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3月开学，获录取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都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就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課程涵蓋警務訓練、刑事調查、警務實習、職場和學術語文。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一間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死於不明原因肺炎。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星期三說，伊爾庫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勢平穩，不存在健康風險，州首府伊爾庫茨克市正是解除相關預防措施。局方通告说，超过90%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说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说俄方的暴行必须要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487点，跌5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89美元，卖出4,148.7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

0: 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回油麻地方向，近年南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龙尾都几长，排回去葵涌道近年美孚新村对出的，就是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年南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回去葵涌道近年美孚新村。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年公鞍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一段都仲系车多噶，咁朗天路啦，同埋红天路出翻元朗公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榕园路同埋平下路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啦，入翻香港仔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咧而家排翻去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就喺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啦，落返去观塘裁判法院嗰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比较繁忙，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等等，
1: 笑谈新潮语，
4: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4: 正确非常好啊！
2: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4: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2: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1976年啊，50年前嘅呢一部电视单元剧《无花果》有呢一首非常好听嘅主题歌曲，唱过嘅系邓智新同埋杨师弟啊。咁而喺早一年啊，1975年有一部青春励志剧《乘风破浪》咧，就喺今日启播。杨师弟系其中一位演员啦，咁当然唔少得咧，仲有赵雅芝、程可为、庄文清、高妙思等等。马上带嚟有呢一首非常经典嘅主题曲《

乘风破浪啊！开始我哋今日两个钟头嘅自在早晨啊！一年带嚟两首电视剧歌，大家中唔中意啊？嚟到星期五咯，我哋好好享受音乐，迎接周末周日嘅来临啊！咁以前嗰个年代咧，睇电视已经成为我哋最基本嘅娱乐噶啦。不过嗰阵时咧就以剧集为主嘅，咁而歌唱节目咧就唔系话太过多噶。咁喺台湾都系咁嘅情况嘅。不过有一个叫做五灯奖嘅电视音乐节目系好受欢迎嘅，原来系1965年今日启播嘅。咁咁多年嚟咧，哇，真系有好多出名啦，甚至系出道咗之后唔系好出名嘅朋友咧，系喺呢一个节目里边咧，系透过呢个途径而加入演艺界嘅。咁数下出名嘅，咁近年咧就一定会谂起有张惠妹啦。咁再早喺60年代尾咧，就有一位男演员兼歌手叫做欧峰嘅。咁仲有喺70年代咧，就有呢一位，我哋有个绰号俾佢叫做月亮歌后嘅李佩卿。

佢嘅成名作啊，我爱月亮，佢系李佩清啊。嗱，认识呢首歌咧，我细细个嘅时候系听嘅小凤姐嘅演绎嘅。小凤姐咧当年好中意咧将一啲台湾歌啦，咁啊带到嚟香港，被我哋嘅歌迷认识。以下嘅呢一首咧，都系因为佢啊，我哋认识欧阳菲菲嘅版本，嚟自《功夫舞》呢一张大碟里面有呢一首啊。

0: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1: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的认识有几深，
2: 机会嚟啦！
0: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
1: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0: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的香港暖流，
1: 打电话嚟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2: 就是你。
3: 自在早晨，陈永业。
4: 今天的日子是10月9日，令我哋谂起呢一位非常伟大嘅音乐创作人兼歌手 John Lennon 啊。1940年今日佢喺英国出生，15、16岁嘅时候咧，同中学嘅校友咧组成乐队啊 Quarrymen 啊，咁后嚟咧就进化成为 The Beatles 披头四啦。John Lennon 喺1970年啊发表首张嘅个人大碟。直至80年，大碟 Double Fantasy 推出3个星期之后被枪杀为止。

送上七十年代 John Lennon 的这首歌叫做 Love 爱啊，咁又谂起1988年今日话，香港嘅一位演员兼歌手啊，芬妮咧就喺1988年今日结婚啦，咁同李先生系共系连理，咁跟住咧佢就离开咗香港啦，移居到加拿大啦，亦都生咗个仔个女嘅，可惜咧就因为佢前夫一啲嘅唔系几好嘅事情啦，咁然之后就喺97年咧正式离婚啦，咁佢哋呢段婚姻咧维持咗就头头尾尾啦，差唔多有十年啦。咁而近年嘅芬妮咧，亦都系深居简出啦，因为有呢一个红斑狼疮症嘅影响啦。咁佢绝迹咗喺公众嘅场合，系非常非常多年噶啦。

离咗婚之后，芬妮咧曾经喺2005年啦，系短暂咧复出过嘅，不过真系好短时间啦。咁而近呢10年咧，真系绝迹江湖啦，冇人可以见到佢啊。咁喺公众场合出现嘅，头先送上嘅系佢嘅成名作《每当变幻时》。时间嚟到8:30啦，我哋休息一阵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话，超过九成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的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扣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个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当地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话，5000几个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今次部署期间执行了几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话，林肯号今次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日，连续264日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今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日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61点，跌4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97美元，卖出4147.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龙尾排返去龙翔道啦，近住龙盘苑㗎。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返观塘道呢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另外沙田乡市会路左转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交通意外呢就啱啱清理好，咁但係车龙未消散㗎。龙尾都系排到去沙田围路啦，近住沙角村啊。咁再重复多次，沙田乡市会路左转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 个位置近住沙田街市噶，咁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翻去沙田围路近住沙角村。咁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转返落去蝴蝶谷道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在榕园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分享一下呢位歌手嘅资料先啊。1947年啊，喺巴黎出生，佢叫做 France Gall 啦。爸爸咧就系著名嘅作词人 Robert 啦，咁妈妈咧亦都系一位歌手嚟嘅。咁佢有两个哥哥啊。咁而 France 喺1963年就开始音乐工作噶啦，16岁嗰一日咧就发表佢首张嘅细碟。一年之后咧，佢就代表卢森堡参加欧洲歌唱大赛，就凭住以下嘅呢一首作品夺得冠军而一举成名啊！

Franz Gala， 咁而如果係用法文咧去讀佢嘅名咧，就係 Franz Gala。咁而喺十幾歲嘅時候，就憑住啱啱你聽過嘅呢一首歌咧，叫做《立娃娃》同埋《木娃娃》，就得到呢個歐洲歌唱大賽嘅冠軍，然之後成名啊。咁而佢嘅作品咧，我記得咧有好多咧都係被一啲嘅南亞嘅歌手咧係曾經係翻唱過嘅。咁講到歐洲歌唱大賽咧，咁喺1967年咧有一首咧，亦都係家傳户曉嘅作品係得到冠軍嘅，就係、是、當時 Sandy Shaw 係代表英國出賽啊，就憑住呢一首 Puppet on the String 而係得到冠軍嘅。我哋一齊聽下呢一個國語版本啦，我哋有請鐘玲玲。

0: 间。
1: 六十年代至到八十年代咧，欧洲歌唱大赛咧喺乐坛系享有崇高嘅地位嘅。咁而喺香港嘅电视台咧，七八十年代咧都有播映嘅现场播映呢个比赛嘅实况啊。不过近年咧就冇啦。咁而佢嘅影响力咧都系细咗好多嘅。头先呢首作品咧就系1967年嘅冠军之作《Puppet on a String》嘅国语版本啦，由钟玲玲演绎嘅。在你手中把線牽，咁而呢一首歌亦都有另外一個版本嘅，就係、星馬嘅歌喉啊，櫻花所演繹嘅《什麼是愛》。咁櫻花咧唱好多改編歌噶啦，哇真係立埋啊！我諗冇八十咧都有七十噶啦。呢一隻歌咧係佢好早期嘅作品啊，1966年六十年前啊改編自 Set Movies 嘅《知心話》。

1966年有呢一首《知心话》，佢系樱花，咁当时咧都仲系单人匹马闯荡江湖啊。后期再过多一年啦，咁就联同埋灵魂一齐合作啦，亦都系喺乐坛咧缔造咗好多精彩嘅歌嘅，譬如话《新桃花江》啊，《印度姑娘》等等啦。咁讲到灵魂咧，原来佢比起樱花咧再早少少出道，咁而佢嘅起步点咧喺台湾，咁出过咧系一两张嘅碟嘅，咁然之后咧先至翻去佢嘅老家喺新加坡再出碟，然之后先至走红嘅。以下呢首歌咧都系一首英文改编歌啊，喺1969年面世嘅《真心爱你》。

0: 灵魂真心爱你。而这首歌呢原本就是 Connie Francis 的作品 Pretty Little Baby， 也都有粤语版的。一阵间我们不如咁啦，就听返首 Connie Francis 嘅歌啦。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2: 日上三竿啊！起身啊！起身啊！
3: 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五十年代尾至到六十年代中咧，佢绝对系流行音乐嘅女王嚟噶。当时有好多上榜歌，亦都系真系好多都系风行全球嘅。咁头先嘅呢一首咧，系嚟自一个六三年嘅作品，叫做《Follow the Boys》，Connie Francis。好啦，咁送多一首老歌啦。咁呢位女歌手咧，就系希腊籍嘅女歌手，亦都系红遍全球嘅，非常少数可以嚟自希腊而咁成功嘅歌手，佢系 Nana Mouskouri 啊。呢一首歌歌名叫做《Cuckoo Paloma》。

Cuckoo Paloma， 佢系 Nana Muscuri。一阵间翻嚟咧，就会带嚟左邻右里嘅演唱会，边两位巨星唔使多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录取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

0: 职，发展商场实习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纸。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八乡星期三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在机场拉了一个36岁非华裔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事发在星期三晚九点几，一个35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全锦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怀疑被对面行车线一架轻型货车的侧镜撞倒，失平衡倒地，涉事轻型货车在意外之后未有停低并驶离现场，电单车司机手和脚部受伤，送院之后延至昨日凌晨证实死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66 点，跌675 点，港金报 38,780 元，升185 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8.57美元，卖出4,149.1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皇岗口岸最快下星期一开通，消息话新口岸将会在当日朝早6:30正式启用，而开通前一日，即是星期日，会举行开通仪式。有的士业界透露，当局已经提早向业界表示，星期一当日朝早加派的士到新口岸候命，准备迎接客人。又话的士上落客区同机场安排类似，缓冲区暂时预计可以容纳100架的士。亦都有的士业界话，星期一虽然唔系假期，但相信通关当日会有唔少市民旅客贪新鲜过关，预计需要派出最少300架的士先至能够应付出行需求。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地盘六栋大楼，两年之前被揭发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昨日是说其中三栋今年五月已经陆续展开补救措施，发展商是决定拆卸重建剩下的三栋。发展商长实集团回复是形容拆卸重建三栋是属于最悭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拆楼的费用是由发展商支付，不涉及公帑。涉事的项目是政府首次以卖地的形式提供首置，2024年遭到揭发钢筋问题，廉署和屋宇署是先后拘捕和检控了16人。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现时食环署辖下有6个火葬场，一共设有34个遗体火化炉，每年一般可以提供大约50,000节火化时段，使用率趋向饱和。环境及生态局、食环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在和合石坟场兴建火葬场，以已工程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0亿3340万。当局会在拨款获批之后随即展开工程，目标是新火葬场可以在2032年投入服务。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元朗狗咬人的事件早前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一，渔护署昨日开始展开4个月的特别行动，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和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捕捉没有人看管的狗只。报道说他们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不是已经植入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的牌照，并且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和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是会检控畜养人。经济日报报道。
3: 文汇报

0: 报道，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下个月11号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国际警务学院将面向海外执法机构，打造高端专业警务培训和交流平台，透过20几个不同旗舰项目，聚焦重点培训课程和警务领导论坛，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合作，构建常态化的警务交流和情报互通机制，共同应对跨境犯罪、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执法挑战，为全球安全网络贡献香港方案。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现时本港可以提供给家庭共居的院舍服务设施十分之短缺。私营院舍虽然有相关服务，但是收费贵。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就提出，政府应该考虑善用内地相关设施，在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优化，以先导或者试验的方式，将对象延伸至到有长期住宿和照顾需要的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等等。信报报道。
0: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消息话，皇岗口岸将会在10月12号正式启用。新口岸的意义已经远超一项单纯的交通基建，成为加速大湾区软硬联通、推动香港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双城一体化的重要枢纽。放眼未来，香港应该以新皇岗口岸开通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跨境基础设施升级，完善各项制度和规则衔接，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增添新动能。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亦都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开通，粤港澳大湾区融合迈出一大步。每一个口岸开通都标志着内地的开放改革和香港的内联外通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口岸的增设配合内地准许赴港自由行，都为香港的旅游业注入蓬勃生机。信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国庆黄金周录得超过141万人次内地旅客来港，超出当局预期。旅客多了固然是好事，但旅游业要持续发展，更要思考如何让旅客留得更耐、玩得更深、买得更多。只要发掘更多新特色，让旅客每次来港都有新发现，感受更多新魅力，常玩常新，旅游经济势必更旺。商报时评。
1: 明报社评就讲到，中国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竞选下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若果当选，将会是继陈冯富珍之后再有中国人执掌世卫。评论话，美国今年年初正式退出世卫，中国就加大力度支持世卫，一退一进，对比鲜明。提名本身是已经展示了中方对多边主义的支持，愿意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承担更多责任。明报社评。
0: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龙翔道，跟住星河名居。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啦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船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的，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而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带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接近明爱医院。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早晨，我是陈永业。
2: 自在早晨，欢迎你。

第一首喺呢一个演唱会啊，左轮右你演唱会2003送俾你嘅系爱到你发狂，我哋有谭校长同埋李克勤啊，接住佢哋送上一连串嘅靓歌，一首 Medley 啊。

0: 謝多謝多謝曬最多朋友，多謝。
1: 夜靜的燈火，照樣感覺美麗，多謝。浪漫是月

哇，真係非常精彩。谭咏麟、李克勤一口气唱咗六首歌，包括有相识非偶然啦，谁愿分手，雨丝情仇，只想你会意，小风波同埋红日啊。哇，这个演唱会真係正啊，不过这个时候呢要送上最后一首啦，因为时间剩返五分钟。

0: 唔觉咁就十二场啊，舍唔舍得？
1: 梗系唔舍得啦！
0: 你嗰度会唔会就咁样放我哋走？
1: 啊，呢个尾场咁啊有啲特别安排啊啦！
0: 我唔知啊，睇情形啊，睇情况啊。

但我坐咗喺直播室啦，咁你又坐喺屋企啦，直情咧我感觉到咧好似置身喺红馆啊，欣赏紧呢个咁精彩嘅演唱会。你唔好话俾我知你够喉啊！下个礼拜继续啊，左轮右你2003演唱会嘅 Part Two， 好唔好？左轮右你，亦都系为咗呢个演唱会啊，佢哋所灌录嘅全新作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还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说俄方的暴行必须要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扣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扣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10多个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扣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7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16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0点，跌1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45，跌1.65；盈富基金24.66，升2.4；友邦保险70.55，升3；腾讯控股416.4，升5蚊；汇丰控股144.8，系升2.2。南方恒生科技4.02，升3仙。长飞光纤光缆161.5，跌6.1。建滔积层板48.48，跌1.67。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8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1， 人民币 6.699，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3，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293 点，跌748点，港金报 38,780 蚊，升18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67.71美元，卖出416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柏澳湾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过咗柴湾各熟食市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就过咗柴湾各熟食市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贤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

0: 议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同时咧，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美孚新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柏澳湾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丽城花园。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会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百厌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在早晨，陈永业。
5: 嚟紧周末周日有会唔会啲好嘅安排咧？天气咁好咧，可以进行多少少嘅户外活动啦。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都谂住啊，去呢个郊野公园咧烧嘢食，真系好耐好耐冇试过。好啦，呢个时候咧要同呢一位著名嘅导演关锦鹏讲声生日快乐啊！阿关系1976年考入 TVB 嘅第5期艺训班啦，1979年咧就转投电影行业啦。当时咧就系替许鞍华咧做副导演嘅，咁而佢自己首部执导嘅电影咧就系1985年嘅《女人心》啦。咁两年之后咧就系有《胭脂扣》啦，咁而呢一部电影更加为佢赢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导演嘅。咁啊，2002年咧，佢嘅一部《蓝雨》就为佢带嚟金马奖嘅最佳导演荣誉嘅。嗱，不过咧唔讲，可能大家唔知啊，原来咧佢曾经为3首歌嘅 MV 咧系做过导演嘅，其中有一首咧就系刘德华嘅《真永远》啦，另外一首就系阿妹谢梅艳芳啊，呢个音乐录影带就系由关锦鹏执导。

我睇过呢个 MV 啦，好靓嘅。原来系出自关锦鹏嘅《执导》，唔怪得知咁正啦。主角咧就系妹姐梅艳芳啊，女人花啊。嗱，今日咧原来系世界邮政日，由万国邮政联盟咧喺1969年嘅大会度通过决议啦，咁啊定10月9号咧就为啊万国邮联日，咁啊再喺1984年咧就改咗名啦，简单啲叫做世界邮政日啊。邮递嘅服务咧帮助我哋好多嘅，尤其是系以前嘅年代啦，好靠好靠啊！邮政服务，当然仲有就系邮差叔叔啦。

0: 早晨嚟到九点搭九嗰啲啦，刚刚听过有王菲嘅作品《邮差》，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王丽玲《删了一百片》。
4: 你不必去多想，请追我自己承担。
3: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四十年前，1986年嘅今日啦，呢一部经典嘅舞台剧《歌声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就喺英国伦敦公映。咁而第一代嘅男女主角咧就系 Michael Crawford 同埋 Sarah Brightman 啊。刚刚就带嚟有呢一首非常精彩嘅主题歌曲啊，咁希望大家中意啦。咁另外咧又要介绍一位咧喺1949年今日出生嘅英国音乐制作人兼作曲作词家 Rod Temperton 啊。咁佢曾经咧就系70年代嘅一对乐队啦 Heat Wave 嘅成员，咁后嚟咧就被音乐大师 Quincy Jones 招揽咗。咁就睇佢旗下嘅歌手咧，系写歌嘅。咁例如咧有 Michael Jackson 啦、Patty Austin 啦、Donna Summer 等等嘅。咁仲有呢一位男歌手，我都系非常中意嘅。佢亦都系同 Quincy Jones 合作过好多次嘅 George Benson 啊。呢首歌有啲 jazz 嘅味道啊，80年嘅作品啊，《Give Me the Night》。

Give me the night, George Benson。好啦，望下大钟，剩翻三分钟左右啦，我就要离开五台嘅直播室啦。一阵间咧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啦。星期五咧有阿直直啦，仲有阿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三个钟头嘅，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好啦，呢、這个时候送上最后一首歌啦，都系有 Jazz 嘅味道嘅。佢就系专唱呢一类歌嘅能者，佢系苏永康啊。爱是这样微妙啊！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嘅节目啦。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周日啊！嗱，约定你下个星期一早上八点见，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佳状态迎接各位旅客。

0: 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都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就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话，超过九成同患者有接触嘅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冇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嘅健康问题。近五千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嘅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喺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嘅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22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54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3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1点，跌1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15，跌1.95；盈富基金24.72，升3毫；腾讯控股417.8，升6.4；阿里巴巴105.6，升3；友邦保险71.8，升2.55；小米集团25.24，升1.58；南方恒生科技4.02，升5.8；建滔积层板是47.86，跌2.29；中芯国际55.9，跌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54，澳元5.474，加元5.524，新西兰元4.407，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529点，跌512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54美元，卖出417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坚拿道。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

0: 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在常怡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不要匆忙转线，要适当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和回头看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嚟到2026年10月9日农历8月29日早上嘅10:12啊！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星期五嘅早上直播室入边有黎先贤、直直同埋 Harry 哥哥啊！
1: 眨下眼又到咗星期五啦，精神奕奕嘅呢一个小直直咧，又喺呢一度同大家见面啦噃！
0: 1234，今日天气好唔好 ，Harry 哥哥？
1: 今日天气非常之好啊，因为咧今日咧我哋终于咧去到礼拜五啦，全新嘅节目咧就喺呢个星期一路唔停咁俾大家。大家咧已经喺头嗰四日讲咧，点解我哋个结束15秒去咗边啊？
0: 喺星期一啊！
1: 嗱，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咧今日嘅呢个星期五咧有好消息，一阵间咧我哋今日咧会有个新游戏同大家玩嘅。
0: 冇错啦，咁啊喺讲我哋节目流程之前，先听下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咯，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咧会吹强风。展望听日咧到下周中期都会持续天晴干燥啊，而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就会比较大噃。
1: 现时嘅气温27度，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4，中等嘅。紫外线指数方面咧系4，强度属于中啊。干燥嘅东北季候风而家已经影响紧大家啦，
0: 好精神啊 ，Harry 哥哥，真系觉得
1: 系啊，呢一阵风吹埋嚟，真系好爽噶噃。
0: 一个早上拣嚟有徐小凤姐嘅喜气洋洋，
1: 送俾你。

0: 我成日都听到热烈地谈情啦，我成日听到。
1: 咁谈情都可以热烈地唱咁样，
0: 系啊，即系我唔系好明，咁谈情就要好热烈，咁唱歌又好热烈。
1: 咁咪好咯，即系代表你做咩事情都好投入啊嘛。
0: 我哋今日都好投入啊，
1: 系，
0: 因为今日咧街坊维威威咧，亦都系有两个咧非常之。维威威，
1: 哦哦，维威威，
0: 滴答
1: 滴答，维
0: 威威，维
1: 威威，
0: 维威威，
1: 好
0: 嗱，咁啊，成首歌系咁，维威威，维威威，你为我，我为你，维威威，
1: 呢个咩歌嚟噶？你啱啱作噶？
0: 一秒钟
1: 嘅，下一期我哋嘅街坊维威威咧，新嘅主题曲咧，咁啊 ，Happy 哥哥就会为大家
0: 唱首歌，街坊维威威咁样，喂，我哋即刻，喂，我哋即刻做个嗱咁样嘅。喂喂喂喂喂喂喂，我指你你就喂喂咁样，然后跟住一搭手指就一齐讲，交翻喂喂吓 ，OK， 喂喂喂
1: 喂喂
0: 喂
1: 喂喂
0: 喂喂
1: 喂，
0: 街坊喂喂喂，搞掂，
1: 好啊。好下一期啊，
0: 系啦，咁啊，
1: 你可以排住期先啦 ，Harry 哥哥。
0: OK， 搞掂。咁今日咧，
1: 所以今日有咩
0: 今日咧
1: 知嘅嘢？
0: 除咗咧呢一个有两则嘅街坊维威同你咧一齐喂下之外咧，星期五咧就遵从要求继续咧会有呢个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1: 点解嘅？点解都要继续上堂嘅？即系虽然我想听英文歌，但系咧成日上堂，其实咧都。
0: 你唔觉得我上堂好开心嘅咩？
1: 咁系开心嘅。
0: 因为其实最成功嘅先生咧就系啲顽皮嘅学生嘛，有好多咧以前细个好曳。
1: 你
0: 系顽
1: 皮嘅先生，但系
0: 以前啲细个好曳，你唔好嘈咧。
1: 你顽皮嘅先生，
0: 你觉得顽皮吗？
1: 你唔顽皮，你都唔顽皮啊？
0: 哇！你觉得我唔喂，我好正经噶，教书嗰阵，其实唔系，其实一个好嘅先生咧太过正经咧。啲學生悶㗎。
1: 咁又係啊。
0: 係啊。
1: 會瞓曬覺㗎。
0: 我係嗰種呢其實成日都讓我同啲學生一齊玩啊跟住好癲啊咁樣。
1: 但你又教咗佢嘢。
0: 係啊教咗嘢啦。跟住呢如果有一個呢突然之間唔受控制同埋即係唔受控制都有幾多種有好多種㗎。係。有啲呢就係佢自己唔覺意㗎嘛你明㗎嘛。咁即係等佢慢慢 calm down， 咁我好多方法嘅。但係有啲特登喺度搞事嗰啲呢我忍咗佢好耐呢我突然之間有一下㗎。係。係啊。
1: 你會鬧佢
0: 㗎。我唔係我
1: 通常。
0: 我通常一個學期呢我惡一下㗎咋。惡完一下呢成班就驚㗎啦。
1: 會㗎咩
0: 係啊。我乜都唔講㗎即係嗰度我忍住唔講跟住忍住又唔講佢又再繼續嚟咁啦咁要搞去到一個好極點呢因為撳到我盞燈啦撳到我盞燈咁樣啦咁我就去個台嗰度做完個手砰一下
1: 我想挑戰 Harry 哥哥嘅呢個底線
0: 你挑戰唔到
1: 好咁冇嘢啦
0: 以你嚟講你嘅底線再乘十都去唔到我嘅底線
1: 咁有佢啦咁我哋陣間今日學咩歌啊
0: 今日呢我哋有首好有趣嘅歌有鍾意嘅話可以同我哋一齊唱因為呢首歌呢係幾開心嘅大家呢70年代有聽嘅
1: 哦，咁啊，期待
0: 咁多先啦。
1: 好啦，咁神秘，咁但系咧，依家就要讲一个好重要嘅事啦。
0: 系，
1: 就系11点到12点嘅新、
0: 啊、
1: 完全新环节。
0: 劲，遵从要求啊，因为咧有好多朋友就话，哎呀，我哋想玩多啲游戏，
1: 最中意玩
0: 游
1: 戏噶啦。
0: 所以咧，我哋咧由今日开始，每逢星期五嘅11点至12点钟咧，系会送上呢一个环节，就系叫做
1: 香港游戏王。哇，点玩噶？有咩玩噶？
0: 香港游戏王，咁一阵间。我哋咧就教后嘅时候嗱，留心听住啦。
1: 依家略略地话俾大家知，
0: 轻微讲下先啦。我哋咧就会接听两位朋友嘅电话，
1: 冇错。
0: 咁所以你哋咧其实想玩游戏咧，随时已经可以打电话嚟啦。
1: 依家已经要打嚟登记噶啦，系
0: 啦，
1: 电话号码系18723112。
0: 冇错。咁当然咧，
1: 大家都想知道点玩先敢打嚟噶嘛。
0: 嗱，个游戏咧就咁嘅，我哋接听两位听众嘅电话，然后每一位听众咧就要答三条问题，
1: 咩问题嚟噶？
0: 每一条问题咧都有15秒嘅时候咧，俾你就系去考虑嘅。乜嘢问题咧就有趣啦，
1: 咩都有噶。
0: 因为有历史题啦，有娱乐题啦，有地理啦，咁即系天文地理乜嘢都有啲。
1: 咁咪好难啊嘛，又唔识点算啊？
0: 唔识唔紧要，因为我哋有得拣
1: 嘅。啊，咁啊好啲。
0: 系啦，不过咁，我哋咧亦都系嗱，游戏之余咧，希望锻炼大家嘛。
1: 系。
0: 所以咧，呢一个游戏最紧要嘅考你咩咧？
1: 系
0: 就系留心要听。因为我哋会讲一次嘅啫，
1: 问题
0: 问一次，
1: 答案
0: 亦都系讲一次，
1: 哦、
0: 你就唔可以话 听唔清楚再嚟过，冇得再嚟过，
1: 系
0: 系啦，然之后就会俾十五秒嘅时间你，你点样做都得，咁喺你喺个十五秒度答。
1: 唔紧要，咁如果万一真系听唔切，咁佢都系得 A、B、C 三个答案，我撞一个，话唔定我嗰日好彩撞啱你。
0: 你估好似我咁样，我以前考试咪就系咁噶咯。
1: 咁点先可以攞到礼物咧？
0: 吓，咁啊，咁咪好简单啫。
1: 系，
0: 咁两边对垒嘛。
1: 系，
0: 咁攞足三分嘅就最高噶啦，满分噶啦。
1: 咁万一佢有三分，我有三分，会唔会又要好似玩道路安全一二三要计时噶？
0: 哦，咁大家握个手，阎王乜都冇噶啦。
1: 吓，
0: 梗唔系啦。
1: 咁系点啊？
0: 唔可以咁啊，应该两边都有奖。
1: 啊，即系佢啱晒，我又啱晒，就大家都有礼物咁开心。
0: 系啊，即系如果大家都三分满分嘅话咧，我哋就两个。超市礼券咁飞出去噶啦！
1: 哦，哇，原来系有超市现金礼券啊！咁我依家要开始打电话嚟咯，1-8-4-3-1-2-6，
0: 开心啦，
1: 开始
0: 个
1: 电话要
0: 开始啦，嗱，1-8-4-3-1-2-6，嗱，咁接听你嘅电话啦。咁所以咧喺11点至12点咧，除咗咁之外，仲有一样嘢正嘅，因为希婷咧有个好特别嘅新嘅环节送俾大家。
1: 我琴日听咗。好紧张一张嘅，听到我心脏扑扑跳嘅。
0: 讲乜嘢嗱？我睇完之后咧，其实咧就又唔知佢系咩嚟嘅。咁就系叫静物房的秘密。
1: 静物房的秘密啊！
0: 静物，
1: 佢入咗去嗰啲咧，放住嗰啲静物啊？啲咩系静物啊 ？Harry 哥哥，
0: 咦？系咪即系哇？
1: 即系案件嗰啲咯，
0: 即系啲案件里边咧嘅证，系啊嘅证物咯。
1: 系啦，即系譬如呢一样嘢，到底当年拎嚟做过啲咩？
0: 空气啊，
1: 发生过啲咩？
0: 系啊，
1: 嗱
0: 呢把
1: 唔惊啊，我听都唔惊就
0: 呢把铰剪，其实当
1: 年就剪
0: 过
1: Harry 哥哥嗰包薯片。
0: 啲鼻毛添，
1: 如果我讲食，你又讲鼻毛啊？而家核突啊！
0: 系同一把铰剪嚟嘅。
1: 啊，
0: 而家核突啦！
1: 哎，唔紧要嗱，总之咧，阵间咧，我哋就可以听希婷嘅呢个新环节《精密房的秘密》啦。咁有游戏玩，又有嘢听，
0: 咁啱晒你啦。
1: 啱晒我，
0: 有晒嗰啲侦探 feel， 嗰啲金田一嗰啲啊嘛。
1: 我呢排包青天紧啊，希荣哥。
0: 喂，琴日包青天咧，回响好大，回响好大。
1: 系啊，
0: 因为咧阿乐乐咧做呢个陈世美咧。哇！入型入格啊，真系冇得倾嘅，真系你真系选角一流啊，真系。
1: 我哋冇咩角色可以选嘅，就嘉欣。
0: 嗱，但系话俾大家听啊，阿乐乐其实本身系一个爱妻嘅人嚟嘅，你唔好咁系啊。佢其实系演戏演得好嘅。OK， 好啦，咁啊到第三个钟头啦，
1: 继续有游戏玩、啊。
0: 仲有
1: 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咯。
0: 三个钟头玩两个游戏，
1: 咁开唔开心啊？
0: 咁啊快乐嘅。
1: 系啊，
0: 系啊，咁咧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咧就会系。喺一点钟之前咧，就会同大家
1: 系啦，
0: 玩乐一番。
1: 咁到时12点左右就可以开始打嚟登记。咁依家就登记咗玩香港游戏王先。
0: 系，咁第三个钟头仲可以打电话嚟倾偈咧。
1: 冇错啊，仲有暖流热线咧，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又玩游戏。哇，今日个电话接不停啊！
0: 好，一个深呼吸，大家舒舒服服咁样听完一首歌之后，我哋就开始今日嘅维威威啦。

0: 运动唔单止系一件体力、耐力加技术嘅事，佢背后嘅数据计算同埋指标更加不可忽视噶。
1: 体适能与你。
2: 有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喺现代嚟讲叫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系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就养身。咁啊，正正啦，咁啊同个 fit 有关系。
0: 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体适能同你嘅关系，就要收听 CIBS 节目《体适能与你》。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今年是张国荣七十岁诞辰，你又会怎样去怀念这一位的传奇巨星？
5: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 我们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
4: 如果想了解多些，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五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6: 也在是
7: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街坊喂喂喂，今天跟大家讲下嘅就是长者食鸡蛋的问题嘅。
8: 食鸡蛋
7: 是啊，喂，我今天带了道具嚟。
8: 你做咩带了两只鸡蛋？听如果唔准喺直播室食嘢啊？
7: 我梗唔食啦，但我俾个道具俾大家睇下。
8: 你剩一烤爆咗，
7: 系啊，有两只啊，真噶。嗱，咁咧，其实究竟我哋应唔应该食鸡蛋啊？又应该点样煮法最好咧？咁每日食几多只咧？推介咧有三个最好嘅健康煮法。咁咩叫一类人？
8: 即系有一类人咧，佢就要好好咁样严格控制住佢食嗰个量数。
7: 即系有啲人就唔可以乱咁食。
8: 系啊，咁到底长者每日可以食几多嘅蛋呢？有研究就指出，原来鸡蛋入边嘅胆固醇咧，其实系唔会直接令到血液中入边嘅坏胆固醇升高噶，反而会增加啲好嘅胆固醇。所以咧，其实健康嘅长者一日食两只蛋都系冇问题嘅。但系烹调嘅方法就最重要啦。如果你唔恰当咁样去煮呢啲鸡蛋，反而会令到佢变得冇咁健康啊。譬如有三高嘅长者咧，佢哋嘅情况就完全唔同啦。每100克嘅全蛋咧，即系大概两只嘅中型鸡蛋，当中咧就含有9.5到10.5克嘅脂肪，系啊，哥哥就系你手上嗰两只啦，同埋咧370到400毫克嘅胆固醇，当中嘅胆黄啊，佢嘅胆固醇含量咧就有每100克超过1000毫克噶啦，所以听到胆固醇呢三个字咧，其实真系令到好多老友记都会有啲却步噶，所以到底系咪唔可以食咁多蛋，定系唔可以食个胆黄咧 ，Harry 哥哥？
7: 究竟事实是否如此咧？咁就听下啦噃。
8: 系
7: 专家话，根据咧哈佛医学院同埋美国嘅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即系 Cleveland Clinic 咧嘅科普指出咧，就话人体血液中嘅胆固醇咧高达7至8成，系由肝脏自行合成嘅。咁而从食物摄取嘅影响相对咧轻微嘅啫。咁实际上啊，适量进食鸡蛋咧，唔单止系唔会直接导致血液当中嘅坏胆固醇啊，坏胆固醇有三个英文字母嘅，就叫 LDL。咁咧系唔使担心佢会飙升嘅，相反咧，蛋黄里边丰富嘅呢个磷磷脂系啦，磷即系鸡蛋啦，磷咧就系磷质个磷啦，咁就呢一种嘅脂肪咧，更加系好似天然嘅乳化剂，有助将血液当中嘅脂肪分子打散，反而系有利心血管嘅健康。有好多长者咧担心话食蛋会令到胆固醇咧会超标噶，咁但系其实鸡蛋嘅脂肪同埋胆固醇咧集中喺呢个蛋黄之中，只要进食得宜啊，咁就无需过分忧虑啦。美国嘅心脏协会又有三个英文字母噶 AHA 咧，就指出啦，咁胆固醇嘅水平正常嘅健康长者咧，每日其实进食，听住啦，系可以食两只鸡蛋嘅，而且咧可以提供丰富嘅营养添。
8: 但你要留意，如果你本身系已经有高胆固醇啦，或者糖尿病呢啲三高风险嘅患者咧，你喺摄取鸡蛋呢一啲高胆固醇食物嘅时候，仍然都要好谨慎咁控制噶，即系唔系 系人人都可以食咁多噶。咁不过每个患者佢哋嘅身体各自嘅情况都唔同嘅，所以调整自己啦。每日鸡蛋摄取量嘅时候咧，其实可以问一下医生啊，或者营养师佢哋有啲咩建议俾你。
7: 冇错，头先我哋一开始咪话要推介一下健康嘅煮法嘅，咁啊唔少嘅长者咧，其实系中意食呢个新呢晒 up 嗰只咧。
8: 新呢晒
7: up 即系太阳蛋啊，但系咧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就提醒长者啦，孕妇仲有免疫能力较低嘅人士啊，建议进食咧呢啲彻底煮熟嘅鸡蛋咧，先至系最稳阵嘅。由于咧鸡蛋壳容易系沾上呢个三门氏菌嘅，哇，听到都惊啦。咁呢一个半熟嘅状态，例如温泉蛋啊、太阳蛋呢啲咧，根本系无法可以杀灭呢个细菌嘅。咁所以长者咧一旦感染，咁咧就轻则咧就会系有呢一个嘅急性肠胃炎。严重嘅可能导致呢个败血症啊，吓吓你哋先啦、啊，致命嘅并发症添啊，咁因此咧食蛋嘅朋友，无论系蛋白同埋蛋黄咧，都一定要煮熟同埋凝固，所以咧我今日攞住呢两个蛋嚟听下，
8: 都系熟蛋嚟嘅，格格格，
7: 好稳阵噶。
8: 咁唔知道喜庆嗰啲红鸡蛋又得唔得咧？
7: 红鸡蛋咧就真系唔怕食啦，系、啊，不过千祈唔好食只壳，因为食完之后咧个嘴好似就好似搽咗口唇膏咁啊。
8: 隔篱有呢首凤飞飞嘅一个红蛋啊。

0: 凤飞飞嘅一个红蛋啊，讲完食鸡蛋之外咧，除咗照顾自己食鸡蛋啦，有时候照顾人哋都好辛苦噶喎。
1: 系啊，好啦，咁我哋就要入呢、這个
0: 系系，
1: 我嚟啦，喂喂喂，
0: 喂喂喂，
1: 喂喂喂，
0: 喂喂喂。
1: 街坊喂喂喂，呢一个嘅照顾者系列咧，就可以讲下啦。有啲咧，成七十几岁嘅照顾者咧，其实应该要学识点样去求助噶。
0: 嗯，即系佢已经年纪比较大啦，但系咧
1: 又要照顾个细佬，
0: 系啊，
1: 又要照顾阿妈，自己又有翻咁上下嘅年纪啦、嗯。其实单打独斗唔系咁简单。
0: 嗯，冇错，照顾者呢三个字咧，真系咧，有时候。大家都是形容身边的人就没有形容自己。
1: 是啦，料理三餐啦，跟住呢又要操持家务啦，陪伴复诊啦，院舍探访，一件一件无声无息咁样就孭晒上个背脊到啦，直至到自己呢根本就撑唔住。跟住先发觉弊啦，原来我照顾人我都需要人照顾啊。
0: 嗯，今日就找咗个个案啦，就是咁样嘅，想同大家分享。一位照顾者啦，我哋叫佢做小杰啦，佢经常呢，其实佢已经七十几岁㗎啦，但佢都要陪伴住佢九十几岁嘅母亲、
1: 嗯。
0: 但係喺陪伴佢嘅时候呢，佢面上面总係会挂住微笑，因为佢觉得呢个家以前一直都係由母亲去操持，独立照顾四名嘅仔女，将屋企嘅大小事务呢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所以呢，佢自己就话啦，自己大半世人都是被人照顾，连煮饭啊洗衫都唔识，所以佢自己理想中嘅退休生活呢，就係唔使为工作去奔波，周围去旅游，但係变化总係嚟得突然㗎。有一日佢媽媽遇上咁样出门买餸，但係就唔认得返屋企嘅路啦。
1: 阴公啊。
0: 之后仲因为跌亲受伤送咗入院，自此之后呢，小杰佢就唔敢离开自己嘅媽媽太耐啦，而冇耐之后年紧五十几岁，即系比佢大概细十几年嘅细佬啦，又突然之间中风，细佬要照顾，妈妈亦都年迈啦。当时已经六十几岁嘅小杰咧，慢慢就将自己嘅日程表由佢想象中可以去工作、去旅游，变成咗一张又一张嘅复诊日期啊！
1: 我自己都领悟到少少、嗯，因为喺几个礼拜之前咧，太太入咗医院啦，咁我咧就要做负责照顾啦。短短嘅几日咧，其实都可以搞到自己好攰嘅。咁啊，喺呢个故事当中啦，呢、這个个案当中嘅细佬咧，虽然系细佬啦，但系又未达呢一个年龄嘅门槛，所以咧就唔可以申请资助呢一个嘅安老院舍，只能够咧入住呢一个私营嘅院舍，咁就弊啦。因为咧好高昂嘅开支啦，令到阿小杰咧一个人就苦苦咁样要撑住啦。每一个星期咧，佢都要攞住好多嘅日用品啦，跟住咧又即系称住个购物车啦，跟住咧就要去呢一个院舍度探访啦，又陪复诊啦，仲有做物理治疗等等嘅，翻到屋企咧，仲要照顾呢一个年迈嘅母亲嘅起居，而每次咧离开院舍，积压已久嘅情绪啊，更加系涌上心头添。佢往往咧一个人就只好匿埋喺呢一个街角嗰度喊，但系喊完之后又唔想俾人知道，因为翻到屋企又唔想妈妈烦噶嘛，咁啊抹干啲眼泪，跟住翻到屋企又要继续照顾妈妈啦。冇几耐之后，你谂下，头先我讲嘅佢都系唔停咁照顾身边嘅人，佢都冇照顾到自己，身体咧就开始发出警号，亦都曾经做过通波仔手术添啊！咁被验出咧，其实血小板嘅指数咧就偏高，而且仲有中风高危一族嘅危险啊！
0: 而喺呢个时候，有一句说话就好似将佢嗰个封闭咗嘅内心打开咗，就系有人同佢讲：小杰，你一定要揾人帮手啊！於是佢先知道係喎，其實我都可以嘗試向外求助。後來呢，佢嘅個案啦就揾到賽馬會嘅護老導航照顧者支援計劃啦，就有照顧者中心嘅社工啦去幫忙跟進，咁就終於有人呢可以幫咗佢，佢就覺得啊，原來真係有人會聽我講嘢，佢願意伸出援手幫我㗎。
1: 冇錯，何官娘呢非常之好，亦都係協助佢呢連結咗社區嘅資源啦，令到媽媽呢去到呢個鄰近嘅日間護理中心嗰度接受訓練嘅，而一步一步呢慢慢陪佢嘅細佬嘅一路呢長遠嘅照顧做打算啦。咁壓喺心頭多年嘅不安呢，終於有人幫手啦嘛，隨住規劃明朗慢慢咁減輕啦。
0: 所以无论几时都好啦，我哋都要相信身边一定会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帮我哋嘅，无论系呢位听众啦，唔系呢个个案入边嘅小杰啦，定系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哋都要相信身边一定会有人愿意向你伸出援手。
1: 除咗知道自己有问题嘅时候，记住唔好挨，要懂得举手揾人帮啊！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上堂啦，上堂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3: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4: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3: I'm really sorry。
4: 唔好意思啊，各位同学，今日迟咗上堂啊。
2: 点解呀？
4: 系啊 ，Good morning class。
2: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4: 因为全新安排，你知道啦，因为咧我哋系啱啱咧嗰啲课堂调咗
2: 啊。系啊。
4: 咁所以咧，其实
2: 由于课堂调动嘅关系，
4: 冇错冇错。
2: 依家英文堂嗌咗少少上，
4: 所以上咗咧呢一个香港维威卫先。
2: 维威
4: 系一堂嚟
2: 嘅。好忙啊。
4: 系啊，咁啊英文堂我哋嚟啦吓。
2: 系。
4: 打开我哋嘅
2: 英文书
4: 个书。
2: 哦，歌单
4: 系啦，第四十五页，冇错。今日咧同大家讲嘅呢一首歌咧，系1970年嘅9月12日咧就系发行嘅。呢一首歌咧系好正噶，
2: 咁先知咧
4: 好正噶，因为咧呢一个嘅乐队嘅名称咧就叫做木匠乐队，
2: 系成日都有噶啦。
4: The Carpenters，
2: The Carpenters，
4: 系啦，你就话佢成日出现，我就好即刻考你啦，讲一首佢嘅歌。
2: Top of the world，
4: 啊，再嚟多一首，
2: 冇啦，尽咗力啦 ，Harry 哥哥。
4: 第二首已经有我今日讲呢首噶啦，
2: 系嘅咩
4: ？Top of the world， 你都要希婷提嘅，
2: 你点知希婷提我噶？
4: 我睇住啦，
2: 你唔可以知道我俾人提水噶噃？
4: 咁梗系可以啦，中史你就提翻你希婷啦，系啦。
2: 中史可能希婷都好劲咧，
4: 系咪啊？系啊，佢其实乜鬼嘢都劲，
2: 哎呀，
4: 好犀利噶佢。讲佢做咩啫？
2: 上堂，上堂，
4: 你真系啊！好啦，今日讲呢个木匠乐队咧，咁就喺呢个1970年咧就出咗呢一个嘅专辑，叫做《Close to You》。
2: Close to you， 即系好近你，系咪啊？
4: 其实都系一，其实呢度咪已经系一首歌咯。咁啊，木匠乐队里边咧，今日介绍嘅呢首歌咧系 very 正嘅
2: ，very 正嘅，
4: 叫做 We've Only Just Begun。
2: We've Only Just Begun。
4: 嗱，有意思点样拣呢一首歌噶？
2: 因为要依家开始啊。
4: 我第一次听咧 ，begin， 根系咩嚟嘅？就把枪嚟噶嘛。
2: 系啊，但我知呢个 begin 啊嘛。
4: 啊咦！希婷喺隔篱拍手啊！
2: 我第一次识
4: 过去识现在识，好嘢。
2: 系啊，小学嘅时候都有好学过英文嘅，
4: 系啊，
2: 后来就冇啦。
4: Go when gone 嗰啲
2: 系。系系系系，背咗我好多个世纪咁样。
4: 系啊，好叻啊！咁其实咧，我就反而唔知，因为我听到跟呢个字咧，gun 跟系咩啊？一支枪嚟噶嘛。
2: 即系佢要做一支枪嚟。
4: 系啊系啊 ，we only just begin， 即系我哋系咪大家一齐做支枪咧 ？be 啊跟啊嘛，系咪啊？
2: 又好似唔系啊，
4: 系 begin， 即系我哋啱啱开始咗啦。
2: 系。
4: 系啦，呢个系几好噶，因为咧系英文先至有噶，啱啱开始。咁究竟系已经开始啊，就嚟开始啊，
2: 定系开始咗啊？
4: begin 即已经开始咗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系啱嘅。点解要拣呢首歌咧？就系、是、因为呢个星期咧，香港暖流有一个好新嘅 line up 啊嘛，吓、全新节目，咁所以咧我哋啱啱开始，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开始里边咧拣呢首歌系几啱嘅。咁我今日咧就想喺里边拣其中嘅几句出嚟，就唔系顺住次序，因为咧我觉得学英文咧学佢里边某几句咧你够使噶啦，
2: 系我要学啦。系
4: 啦，第一句当然啦 ，We've only just begun to live， 我哋咧而家啱先开始生活咋？
2: 哦，即系我啱啱先至出生啊？
4: 唔系，即系just 咁又系，
2: 系咪啊
4: ？We've only just begun to，
2: 我出世应该已经开始生活噶。
4: 咁唔系，咁
2: 即系我明白啦，佢呢个意思应该系咁嘅。
4: 嗱，唔系你嗰个系唔应该唔系咁讲，你嗰个咧应该就系因为 we 啊嘛，点会我同你一齐出世嘅啫？系咪先？
2: 哦，即系我同你一齐嘅生活，
4: 我同你一齐嘅生活咧啱开始咗啦，咁解。
2: 哦，咁我明啦，呢个有啲浪漫喺入边噶。
4: 系啦，咁如果你话我啱啱出咗世，咁你会点讲啊？
2: I born now。
4: 你话嗱，如果你啱出咗世，你会点讲啊
2: ？I burn now。
4: 错啦，如果你啱出世，你应该系咁嘅啫。
2: Harry 嗰个油俾你饮到添，
4: 系啊，
2: 系跟住咧。
4: 嗱呢度咧就呢啲系好外国人 feel 嘅，因为好中意咧你锡我，我锡你噶嘛。A kiss for luck and we're on our way。
2: A A Kiss for Luck and We're on Our Way。
4: 係啦，即係呢借啲機會去錫人一啖，欸，我錫一啖，即係呢
2: 比較幸運之吻，
4: 幸運之吻嚟嘅啫，係啦咁樣。咁我哋呢就開始我哋呢一個上路啦咁樣囉。係啦，
2: 哦，
4: Before the Rising Sun We Fly。
2: Before the Rising Sun We Fly。
4: 嗱呢句好啱使嘅，
2: 即係雀仔囉。
4: 係啦，即係呢個太陽啊都未升起啊，我哋已經展翅高飛啦，係咪？但係呢你可以 cut 咗最後嗰兩個字嘅，咁變咗你做啲咩都好，想起太陽未出世之，即係太陽未出世，太陽未出嚟之前呢就 before the rising sun 㗎啦。
2: before the rising sun, don't eat breakfast。
4: 係啦，通常我哋老人家呢就go to toilet before the rising sun。
2: 咁即係去起身去夜
4: 起身去 wee-wee
2: 囉。 wee-wee 好啦，
4: 咁 so many roads to choose。
2: 係 so many roads to choose
4: 呢句呢，其實
2: 呢個咪即係條條大路
4: 通羅嘛，
2: 係囉，係咪嗰個意思？
4: 條條大路通羅嘛，
2: 你有好多路可以揀嘛。
4: 冇錯，呢句呢其實係我最鍾意呢首歌呢，要俾大家呢知道，有陣時呢覺得自己呢，哎呀前面呢好似冇去路，錯呢，句就係 so many roads to choose。 你要知道呢，其實前面好多條路可以揀嘅。
2: So many roads to choose。
4: 係啦， We'll start out walking and learn to run。
2: We'll start out walking and learn to run。
4: Walking。
2: Walking。
4: Walking。
2: Walking。
4: We'll start out walking。
2: We'll start out walking。
4: 係啦，難嘅。 We'll start walking 呢，你又講到嘅喎。
2: 係。
4: 你試下。 We'll start walking。
2: We'll start walking。
4: 是不是很容易啊？但如果你說 We'll start out walking 就難一點。
2: We'll start out walking
4: 是多了個 out 字難很多。 是不是？
2: 因為嘴型會啊，
4: 所以呢其實學英文呢很重要的，那個秘訣就是什麼？嘴不要懶，動多一點的話，你動一下你跟著它就會去的了。是啦，咁跟住呢終於你講了這麼多呢，有一個人回應了，因為你唱俾佢聽㗎嘛。嗱，我哋呢一齊開始啦，咁跟住呢佢真係有回應喎，佢係呀，我哋真係開始咗啦咁啊。咁嗰句就係 Yes, we've just begun。
2: Yes, we've just begun。
4: 呢首歌特別嘅地方就係咁囉，就係，自己唱完之後又好似有個人答你咁樣。
2: 其實自己答自己咗，
4: 係呀，咁都好，
2: 所以原來佢嘅 V 係自己嚟，自己同自己同行。
4: 嗱，咁樣呢我哋一齊試下好唔好？
2: 係
4: 好 music。We've only just begun.
2: We've only just begun.
4: We've only just begun.

We've just only begin. 哎，哥哥偷笑我见到，因为佢想同我讲，唔系啊，系 We've only just begun 啊嘛。好啦，系啦，嗱，电话号码咧喺1872312啊，依家咧开放俾大家打嚟登记咧，阵间玩我哋嘅香港游戏王啊。咁啊，事不宜迟，大家就要去登记啦。然之后咧，首歌之后我哋就去新闻报道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样处理，陈肇雄说深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当局已经在口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时候出动，运输署已经说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提供相关交通资讯。陈肇雄预期港铁北环线会在2034年通车，到时支线会接驳到皇岗口岸，距离通车前是要靠公共交通接驳，能不能够在不同时段疏导人流要视乎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

0: 研究没有保护罪，涵盖一老一小，将长者纳入保护范围，而且为长者设立类似的强制举报机制。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话：，随住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认为北区经济需要转型，建议政府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商铺，引进更多本地特色餐饮、文创产业，或者举办周末特色市集，将原本的水货街形象转型为有活力的民生步行街。广西贵港市船只闪爆事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两个人受伤。一艘工程船星期二在进行喷漆作业的时候发生闪爆，当时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人失联，两个人受伤。根据当地应急管理局通报，两个失联人员已经找回，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71点，升285点，总成交金额9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39点，跌2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1.5元，跌2.5元；盈富基金24.76元，升3.4元；腾讯控股419.6元，升8.2元；小米集团25.38元，升1.72元；恒生中国企业83.22元，升1.26元；阿里巴巴106.4元，升2.1元；南方恒生科技4.06元，升6.6元；友邦保险71.75元，升2.5元；智普609.5元，跌33.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4，澳元5.476，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7，欧元8.8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8。日经平均指数报68,512点，跌529点。港金报39,005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63美元，卖出4,1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

0: 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嚟到11:09啦，继续都系喺我哋身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啊！我系黎思贤，直接身边有 Harry 哥哥，
1: 一个较为兴奋嘅 Harry 哥哥嚟嘅。点
0: 解较为兴奋啊？
1: 因为11:00至12:00呢个钟头咧，我哋系会有香港游戏王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0: 系好紧张啊，
1: 好开心，
0: 未玩过呢个游戏，
1: 系啦，
0: 我睇咗啲题目都几难噶噃。
1: 好啦，咁我哋咧快快脆脆睇下而家嘅天气状况先。
0: 好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会吹强风，展望听日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到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出门大家记住带翻件外套。
1: 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呢，而家是影响紧广东沿岸的，为香港带来28度，而相对的湿度是 57%。
0: 几干啊。
1: 几干燥的。
0: 我昨天开了加湿器。
1: 是啊，几干燥。我昨天呢就很开心啦，因为其实已经是第三日不用开冷气睡觉啦。而且呢就都要有啲即是要保湿啊，睡觉之前。是啊，会干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怎样啊？ 4-5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7、哦。咁所以呢太红太大大红红太阳高高挂嘅，咁而呢一个紫外线指数亦都系有呢一个嘅高嘅情况出现嘅。
0: 系啊，嗱，大家准备好咧，快啲就打去电话18723122嚟登记，准备阵间挑战我哋嘅香港游戏王。

0: 话我哋咧为咗玩个游戏好认真，搞到咧好似我哋东亚运动会咁，
1: 好认真噶，
0: 好认真，连拣首歌都好认真。
1: 呢一首系罗敏庄嘅《挑战者》嚟噶，因为咧要等大家打嚟进入呢个环节。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冇错，
1: 游戏王，
0: 冇错。冇错啦，就系、是、香港游戏王啦。
1: 香港游戏王点玩法啊 ，Harry 哥哥？
0: 头先话咗俾你听噶啦，有好多关要过，最难过嘅第一关就系打通电话。
1: 呢一关系最难过
0: 的。呢一关最难过，打通咗电话之后，我哋每一日会打两个电话，打通咗两个电话，每位朋友咧都要答三条问题嘅。分別是有歷史題啦、娛樂題又或者是地理題的。
1: 今天是這三個主題。
0: 沒錯，今天暫時是這三個主題先。每一條題目呢我們只會問一次，亦都會給三個選擇你講一次的。
1: 所以呢，不適合就揀一個啦， ABC 都是撞一個啦。
0: 是啦，所以呢第一樣東西打通了電話之後，第二樣東西就是麻煩你就撩下隻耳仔。
1: 是啦，
0: 撩通隻耳仔聽清楚啦，15秒的時間，那作答呢就希望你呢滿曬分就三分啦，跟住就睇下對面有幾多分啦。如果大家兩位呢打成平手嘅話呢，其實都好嘢㗎喎。
1: 其實打成平手就大家都有禮物囉。
0: 大家都有禮物。
1: 即係譬如我一分你有一分，都係大家都有禮物㗎
0: 喎。咁你留心聽一下呢，其實即係話香港遊戲王呢每一日呢一定送出禮物嘅。
1: 係。
0: 就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對唔住啦，冇人贏，一定有人贏嘅。問題就係會唔會兩個一齊贏
1: 呢？兩個都零分係冇人贏㗎。
0: 咁就冇，咁就幫你唔到啦。係啦。咁但係呢我哋今日呢為咗係第一次玩呢，其實啲問題呢都幾賣大包嘅。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2，希望接听到两位嘅听众嘅电话咧，都系从来未玩过游戏嘅，咁我哋就开心啦。
1: 既然系咁，一首歌时间等大家打上嚟啊！
0: 系啦，
1: 先拣嚟有李克勤嘅《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冇你哋打嚟点玩？

0: 陈嘅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啊？如果冇听众打嚟玩游戏，点样赢啊？
1: 唔系就系、是、咯，所以咧你唔使担心啊，因为一定有人打电话嚟噶嘛。
0: 冇错，电话旁边已经有第一位参赛者李女士喺度，你好嘛，李女士？
2: 啊，
1: 李女士，早晨，
0: 早
1: 晨，早
0: 晨，李女士，你都未知道我哋游戏系点玩，你已经打嚟个咯噃。
2: 是
1: 首先要恭喜你打通电话先。
2: 是
1: 第二样嘢要问你几时打入嚟嘅呢个电话。
0: 你几点打嚟登记嘅今日
1: 是啊。
2: 一点。
0: 十一点。
1: 十一点。
0: 叻。
1: 好嘢聪明。好啦咁都已经等咗差唔多二十分钟有多啦。
0: 是啦。
1: 是啦而家个心跳有冇加速
2: 一定有啦。
0: 李女士你以前呢有冇睇过电视台呢我唔讲边个电视台啦有一个呢答问题答啱晒呢就会有100万嗰个游戏节目啊。
1: 係啦可以做个100万富翁嗰个呢。
0: 係啦係啦。有佢都有啦。
1: 噔噔噔
0: 噔如果你呢度呢成功呢胜出呢你都可以成为咗超市现金礼券富翁㗎因为可以获得一张超市现金礼券㗎。
1: 而且仲有你赢嘅机会大好多因为嗰个游戏呢有四个选择我哋得三个啫。咁所以呢嘅赢面係容易啲。咁你准备好未呢
2: 准备好啦。
1: 嗱你记住喎你要答三条嘅题目嘅每一条呢有十秒嘅时间俾你嘅。咁留心你准备开始嘅话呢咁我哋就开始问第一条题目㗎啦。
2: 好。
1: 好留心听住啦。
0: 係第一条问题係由我问㗎係咪 Harry 哥哥
1: 係开始。
0: 好嗱题目係咁嘅。历史题。埃及金字塔。在古代的时候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
1: 好就有三个给你揀的。A 呢就是祭祀神明的神殿。B 是法老的陵墓。C 就是存放粮食的仓库。开始计时。
2: B。
0: B, 他已经即刻答了一秒就答了。正不正确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咯。
1: 恭喜你是正確的
0: 金字塔是在安放古埃及法老遺體亦即是我們叫的木乃伊和陪葬珍寶的地方象徵著法老的永恆居所啊
1: 好厲害啊好啦咁跟住呢就第二條啦第二條是娛樂題嚟嘅經典的童話白雪公主當中这个坏皇后用来问哪个是世界上最靓的人的道具究竟是什么呢
0: ?A 是魔镜 ,B 是水晶球 ,C 是红苹果。
1: 开始计时哇好快啊你真是。
0: 对啦快快到呢我们那些音效都出不切嚟。咁啊又啱喎咁啊最后一题啦。好似好簡單咁啊 ，Harry 哥哥。
1: 咁今日第一次咧，
0: 系咪噶？咁之後咪越嚟越難噶。
1: 系賣大包嘅。好啦，咁啊到第三條啦嚇，聽住咯。第三條嘅問題好簡單嘅啫，係地理題嚟嘅，就係邊一個國家擁有全世界最大嘅領土面積？
0: 好似有啲難。
1: 嗯。
0: 有啲咩揀呢 A 加拿大 ，B 中國 ，C 俄羅斯。
1: 開始計時。
2: Boy
0: 是中国的到底啱唔啱呢
1: 哎呀
0: 唔啱啊咁到底系边一个呢我哋一齐听一下正确答案啦其实呢俄罗斯佢嘅总面积呢就约有 1.710 万
1: 即系1710万
0: 嘅平方公里佢系全球国土面积最大嘅国家横跨咗欧亚两大洲啦占咗地球陆地总面积嘅1%左右嘅咁所以正確答案呢应该系 C 俄罗斯嘅。
1: 係啦因为加拿大总面积呢就系998平方公里而你所答嘅中国呢总面积呢约系960万嘅平方公里系居全球第三大嘅所以正確嘅答案应该系俄罗斯。ABC 嘅，
0: 咁啊唔使担心嘅，李女士答啱咗两题都好犀利噶啦。咁到底你能唔能够胜出咧？就真系要等我哋一首歌时间翻嚟就听下下一位嘅挑战者啦。
1: 都几紧张噶呢个游戏。
0: 咁大个世界，梗要有你同我啦！李国祥嘅《最美世界》等于你嫁我啊！

0: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1: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好久的药呢？
0: 两样都是。
2: 新一季长进课程开始了，
0: 晚上八点钟考古有古，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伯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1: 晚上八点半，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1: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3: 高山、雨林、天坑、涌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4: 继续翻嚟我哋嘅香港游戏王啦 ，Harry 哥哥。
5: 冇错啦，今日我哋咧已经系有第二位嘅参赛者咧，已经系准备出场噶啦。我哋咧用热烈嘅掌声欢迎第二位参赛者心仔。
4: 心仔，欢迎心仔。
5: 你好。
6: 早晨啊
5: ，Harry
6: 哥，早晨
4: 啊，
6: 多谢。
4: 早晨啊，心仔。
5: 恭喜晒你先啊，打通电话。咁啊，系咪系咪第一次打电话嚟玩呢个游戏啊？
4: 咁应该系嘅，
6: 系啦，
4: 咁一定系啦，我都话一定。
6: 今日第一餐嘅食嘢就打电话嚟玩游戏啦，
4: 啊，咁唔紧要，阵间赢咗拎超市金礼券买午
5: 餐，食餐好嘅。
4: 不过我哋冇咁快记嘅。
5: 好唔好啊，心仔？
6: 我预咗啦，等紧食嘅。
5: 好啦，
4: 好啦，
5: 心仔啊，
6: 都几难喎，咁听都。
5: 唔难嘅，唔难嘅，
4: 唔难嘅，唔难嘅，
5: 系啊，唔难嘅。你话俾自己听唔难就得噶啦。头先咧，其实系啦，冇错，啱啦。因为点解咧？头先嗰位参赛者好紧张啊，佢都冇用到嗰十五秒，你明唔明啊？其实你可以慢慢谂嘅、
6: 哦，
5: 其实唔使斗快，系斗啱啫嘛。
6: 咁你有几出十五秒嘅形状喺入边
4: 咯？有
5: 啊，系啦，冇错，系啊，咁仲好过。仲好添，因為極速十五秒喺十五秒要鬥講多嘛，你唔係十秒去緊，係啦，嗱咁嗱，預備好咯，預備好我哋就開始噶啦，嗯，
4: 好，第一條交俾小植問你啊，歷史題，古代咧有一條連接住東西方文明，用嚟運送絲綢同埋茶葉嘅重要貿易路線，佢個名叫做乜嘢咧？
5: 嗱，聽清楚啊，有得嚟，嗱，聽清楚，唔好急，嗱，呢一個咧就係你小心，唔好跌咗落陷阱啦，想答都唔好答住，因為有三個俾你揀啊嘛，係咪？嗱，聽清楚啦，聽埋先，仲要聽埋嗰十五秒，穩穩陣陣，唔使急噶，係啦 ，A 就係茶马古道 ，B 系丝绸之路，B 系丝绸之路 ，C 系香料之路。好，开始计时。谂清楚，
4: 相信自己。
6: A
4: 啊 ，Harry 哥哥，你冇，你冇，
5: 定系 C？
6: 中西嘢冇讲咩地方
4: 我哋去。唔係你相信返自己，唔好俾 Harry 哥哥嗰啲花言巧语嚇到，你再答一次。
6: A 丝绸之路。
4: B 先係丝绸之路啊。
6: 係係呀 ,B 呀 ,B 呀丝绸之路啊。
5: 係
4: 啦。係啦。係啦。Harry 哥哥你唔好喺度誤導人哋啦。
5: 我冇誤導人哋但係
4: 呢。
5: 我冇誤導你哋，所以咧就係、是、要話你俾你聽咧，要聽得好清楚。
4: 係，
5: 你要聽到答案，然跟住咧，
4: 知道佢 A B C 係邊個？
5: 知道佢 A B C
4: 係啦，
5: 係啦。嗱，你明個遊戲玩咩啦？而家
4: 嗯，
6: 明
4: 好啦，咁啊，話翻俾你知，絲綢之路咧就係最初由漢武帝時期開闢咧，以長安即係而家嘅西安作為起點，經河西走廊、新疆，冇錯啦，跨越中亞同埋西亞，最終抵達到咧呢個地中海沿岸同埋歐洲噶。佢唔單單係一條繁榮嘅商業貿易之道啦，更加係促進咗東西方文化、科技、宗教同埋藝術交流嘅一個重要橋梁嚟。
5: 系啦，
4: 恭喜心仔第一条答啱嘅，
5: 啱咗，好啦，咁
6: 啊，有啲咩食嗰啲番瓜啊、胡瓜呢个系啲人都要运咗
5: 嚟，系啊，冇错。哈！你又咁啱嘅，喂！你而家咧，你好似知道我第二條問你咩咁嘅？
4: 咁你問啦。
5: 嗱，我嚟喎。
4: 第二條。
6: 老收貿都無謂嘢
5: 啱啊！我都係，我同你一樣。好啦，而家我哋嚟第二條啦，聽住咯噃。好啦，第二條咧就係娛樂題嚟嘅，經典童話《灰姑娘》當中，神仙咧。阿神仙教母啊，用边一样植物变成咗华丽嘅呢一个车咧？华丽嘅车咧，系啦。
6: 我知道。
5: 好啦，听住咯，听住答案嚟啦。
4: 系玫瑰 ，B 系仙人掌 ，C 是南瓜。
5: 好，开始计时。
6: C 南瓜，南瓜车。
4: C 是南瓜，南瓜车，啱唔啱咧？
6: 系啊。
5: 好嘢，啱咗。
4: 好。
5: 所以唔系好难啦，系咪？
4: 系啦，但系最后一题通常都比较难嘅。
5: 你头先乜瓜乜瓜嗰度咧，好似你知道我哋答乜咁啊？好啦，第三条嚟啦噃。第三条嚟，冇贴士嘅。
4: 准备好答最后一题，系冇贴士嘅。地理题啊吓。
5: 系。
4: 地球表面面积最大嘅海洋，亦即系香港旁边嘅所属嗰一个海洋，系边个咧？
6: 系
5: 听住啦，嗱，有得拣 ，A 系大西洋 ，B 系印度洋 ，C 系太平洋。开始计时。
6: C 太平洋。
5: 好嘢，
4: 冇错啦，正确答案就系 C 太平洋，因为太平洋咧系地球上面最大最深嘅海洋，面积咧比地球上所有嘅陆地加起嚟仲大啊！咁啊，由于咧佢嘅边缘处于呢个板块交界嗰个位置啦，地球上大概有 80% 咧嘅大型地震咧都会发生喺呢一度噶。咁啊，恭喜晒阿心，第三题都答啱咗噶。
5: 心仔，你咧就系、是、我哋历史性嘅呢一个香港游戏王嘅第一个大赢家。
4: 系，
6: 多谢多谢，
4: 恭
5: 喜晒你。
4: 咁头先李女士其实都好叻噶啦，答啱咗两条。
5: 系啊，嗱，咁呢个游戏咧都几紧张嘅，
4: 紧张噶，
5: 系啊，
4: 系好紧张噶。
5: 所以咧，其实下个礼拜五咧，我哋再一次咧就系心跳加速啊，俾大家。
4: 系，咁啊，期待下个星期咧就再同大家玩呢个游戏啊。咁啊，恭喜晒心仔啊，李女士唔好放弃，下次咧再打上嚟挑战啊。咁心仔，我哋稍后会有同事联络你登记领奖噶啦。
5: 大家咧唔使担心，游戏咧陆续有嘅。呢一个钟头咧就玩咗一个游戏，下一个钟头都有另一个游戏。
4: 仲有长者道路安全123，大家都记住依家打嚟1872312开始。

0: 啱啱听过有草蜢嘅大作啊，玩咗咁多游戏，
1: 哇，好紧张啊，真系，
0: 好紧张啊，
2: 我喺出边听我都好紧张啊。
1: 不过今日咧，两位听众都好叻，
0: 好叻噶啦，
1: 系啊，咁但系咧就下个星期咧，我哋又会继续会玩呢一个嘅香港游戏王嘅，咁希望大家咧喺玩游戏之余咧，亦都可以学到一啲关于历史啊，同埋一啲关于地理啊一啲少少嘅常识啦。
0: 咁我哋专登重金礼聘，其实冇邀请咗希婷入嚟。
1: 系啊，喂，我哋要多谢，我要多谢希婷先，因为咧，原来每逢礼拜五咧，我哋系原来有位希婷喺度嘅，
0: 系
1: 啊，佢喺后边坐阵。咁同埋咧，点解要请你入嚟咧，希婷？因为咧，由今日开始咧，我哋有个全新嘅环节。呢个环节咧，我哋大家喺五台就好期待噶啦，因为讲秘密啊嘛，一讲秘密就最中
0: 意秘密
1: 嘅，系啊，
0: 咁好啦，挂秘密咧，好好听嘅。
1: 佢仲要系咩咧？佢仲要系好金田一 feel 噶，
0: 系咯，
1: 系啊。
2: 高街鬼屋、新娘潭，
0: 你讲咗两嘢，我有啲打冷震。
2: 但今次咧，政物房的秘密就系拣嚟全世界一啲奇案，想同大家重温一下。
1: 哇！仲要喂，而家仲要睇到全世界添啊！
2: 系啊，全世界唔系单单香港，
1: 唔系净系香港。
0: 好惊我以前咧，中学好中意听嗰啲咩南海疑事件簿
2: 咁
0: 样。
2: 系啊，呢、
0: 這
2: 个我应该都会日后同大家
0: 說。哇！今日系讲边个？
2: 咁而今日打头就咩咧？就系一宗至今都未破到嘅悬案，亦都系世界上好多人认识嘅。大家一齐听一听。
1: 喂，好期待、啊！
0: 好期待、啊！先听一首关正杰嘅期待，之后我哋翻嚟就进入去嗰一个静物房啦，好吗？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静物房的秘密。
1: 欢迎来到静物房的秘密，我是静物解码专员萧希婷。今日为大家介绍的静物是一条望落平平无奇有些破损的旧披肩。用这条披肩将大家带回去1888年的英国伦敦。讲到1888年的伦敦，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联想起绅士的西装、高帽，还有优雅的马车。但是在伦敦东区一个叫做白教堂的地方，就是另一种世界。在白教堂就等于我们以前香港九龙城寨一样，治安混乱，街道狭窄。而白教堂这个地方亦都发生了在历史上面第一个引发全球报章大规模疯狂报道的连续杀人案。开膛手杰克在1888年8月至11月期间，他连续谋杀了5位女性。1888年的一个晚上，一个叫做 Catherine 的女仔披住披肩在街上面行。她当时完全没想过在大墓入面自己已经变成其他人的猎物。Catherine 在这个晚上倒闭街头，她成为开膛手杰克所杀害的第四个受害者。开膛手杰克这个凶手残忍、冷血，而且行径极之古怪。他在短短几个月入面用很专业，甚至乎专业到似是医生的手法去犯案，连当时最顶尖的英国警方都束手无策。更加嚣张的是，开膛手杰克竟然亲自写信给报社去挑衅警方，而在信入面还附带一块在受害者身上割落来的身体组织。当时全伦敦的市民吓到夜晚完全不够胆出街，简直就是人心惶惶。案发几个月之后，开膛手杰克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突然之间完全没有他的消息。而这个谜一锁就锁了超过100年。不过时间没有将线索完全清除，全靠静物房入面的这条披肩令到大家重新注视这一宗过百年的悬案。大家可能会问，一条历史这么悠久的旧披肩可以有什么秘密呢？当年案发之后，有一个参与调查的警员将这一条在现场发现沾满了血迹的披肩拿了回家。他一直都没有清洗，没有移动，在他们家族入面传了好几代人。直到2007年，一个英国商人，他亦都是开膛手案件的超级发烧友，在拍卖会上面见到这条披肩之后，直觉告诉他这条披肩就是解开百年谜团的唯一关键证物。所以这个英国商人就买了披肩，还找了国际顶尖的 DNA 专家帮手。现代科学比以前厉害得多，专家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在披肩入面分离了两组不同的 DNA。 第一组毫无疑问是属于死者 Catherine， 而第二组的 DNA 结果竟然指向了一位23岁的波兰裔理发师。根据纪录显示，这位理发师当年就是住在案发地点附近，而且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最巧合的地方是，开膛手杰克人间蒸发的时间正正就是这一位理发师精神失常被送了入去疯人院的日子。而这一切会不会是这么啱解释到为什么当年的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会突然之间收手呢？有人说这条披肩在过去100年有太多人掂过， DNA 报告也都可能有误差。虽然2014年和2025年都有研究显示 透过呢一条披肩锁定咗嫌疑人就系波兰裔嘅理发师，但系始终科学界同历史学家至今仍然未有绝对嘅共识。咁边个先至系真正嘅开膛手杰克呢？今日呢件证物带嚟咗好多嘅争议，不过同时透过呢件证物都为我哋展示咗现代科技嘅力量。下一件证物又会带我哋去到边度呢？下个星期继续揭开证物房的秘密。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皇岗口岸会在本月十二号下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日凌晨四点到晚上十点，除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
2: 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四点到夜晚十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会就皇岗口岸通关见传媒，随后多个部门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入境处话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入出入境服务。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第一个星期六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样处理？陈少雄话：深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当局已经在口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鸣，人流多的时候出动。运输处已经话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会提供相关交通资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既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亦都是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同时令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令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话，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且融入

0: 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简朴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的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到 60% 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5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1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6点，跌2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4，跌0.7；盈富基金24.72，升0.3；恒生中国企业83.08，升1.12。腾讯控股419.4，升8蚊；小米集团25.36，升0.7；阿里巴巴105.9，升0.6；南方恒生科技4.05，升6仙；友邦保险71.15，升0.9；智普612.5，跌3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4，澳元5.476，加元5.523，新西兰元4.411，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4。日经平均指数报68,812点，跌229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9.59美元，卖出4,1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左转去文宝街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咁上亚厘北道啦，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就车多缓慢。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咁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同埋长东路欣澳站入翻去愉景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啱啱嚟到中午嘅12:09啊，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直播室，又有黎善贤直直同埋 Harry 哥哥，
1: 全新面貌嘅香港暖流星期五嘅版本咧，头先个钟头已经成功玩咗一个好开心嘅游戏啦，
0: 系啊，
1: 就系我哋嘅游戏王啦。
0: 香港游戏王
1: 一嚟到礼拜五咧，就好多嘢可以玩嘅。
0: 系
1: 而呢个钟头咧，亦都有一个游戏要同大家玩，就系、是、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咧。
0: 电话号码18723112咧，就已经可以登记噶啦，打嚟，快啲快啲打嚟登记啦。
1: 系啦，嗱，而家咧打嚟登记咧，就最有机会可以玩我哋嘅游戏噶啦，18723112，即刻打嚟啦噃。
0: 系咁，天气咧，天气咧。Harry 哥哥，
1: 天气咪大致天晴咯，跟住咧就下午干燥噶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啦，初时离岸风势清劲，而展望咧周末至到下周嘅中期咧持续系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嘅温差颇大，即系话咧呢个周末如果你谂住咧系翻去内地玩嘅话咧，咁啊日头玩到夜晚嘅话咧，唔该你就带件褛仔啦，因为日头咧哎呀好舒服啊，热辣辣啦咁啊，夜晚咧就会。翻风噶啦，因为咧呢个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嘅，咁所以咧所有广东沿岸嘅地区都会受影响啦。而正午嘅时分咧，本港各区嘅相对湿度咧，普遍咧亦都系降低去到呢一个嘅60%或以下，即系点解啊？
0: 其实依家嘅相对湿度咧已经系53%噶啦，而气温咧就系29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等嘅，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系甚高啊！
1: 放松啲，
0: 打嚟18723112，咁咧玩长者道路安全123就唔会迷路。

0: 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
1: 小心啊，小心啊！喂，过马路咧要睇灯噶。
2: 咁梗系啦，边个过马路唔睇灯啊？咁危险，我从来都唔做噶。
1: 仲有而家仲稳阵，讲真，红灯咧上高咧，其实有啲射翻落个地下嘅红色灯噶。系啊，好型噶。
2: 好似唔系度度都有系咪？
1: 唔系度度都有嘅。好啦，咁啊呢个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嘅问答游戏咧，即刻就要同大家玩噶啦。咁如果你哋咧系第一次听到嘅话咧，打电话嚟1872312啦，成为我哋咧两位嘅听众嘅其中一位就可以玩呢个游戏噶啦。打通电话嘅话咧，我就会问你究竟系简易题目或者系高级题目。简易题目每一条答中有1分，高级题目答中有2分。咁你话哇，系咁梗系拣高级。题目咁你又系咪一定答啱先？
2: 咁唔紧要嘅，两条题目都好啦，都会有各设有三题，咁大家都会有1分钟限时作答，咁攞得高分嗰个人咧就为之胜出啦。如果出现同分嘅情况咧，咁啊犀利啦，因为我哋开始嘅时候会计时噶，咁我哋每人都会有1分钟时间咧去作答噶。咁边个最快答晒而又攞到较高嘅分数咧，或者同分咧，就都系计边个最快答晒，咁就为之胜出啦。如果你哋同分同时间答啱晒嘅话，就一齐赢奖品。
1: 喂，咁好难得，
2: 大家零分都冇奖品噶。
1: 系啊，如果两位咧，咁梗系多劳多得啦，要答啱先有得嘛。我哋鼓励咧，大家答多啲啱嘅题目，咁啊做一个咧精明嘅长者。好啦，咁啊我哋咧准备好啦，一首歌之后咧就会玩呢个游戏啦。
2: 健响，快啲打嚟1872312，希婷已经好努力接听大家嘅电话，然之后就嚟挑战啦，送俾大家有《爱的开始》邓丽君姐姐嘅作品啊。
1: OK。

0: 啦啦，呢首咧系一首外语歌嚟嘅，叫 When Day Begin Day Begin。
1: 哦，我哋呢个版本就系爱的开始， begin, 代表住我哋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要开始啦。
0: 系啦。Begin, begin, begin 啊嘛，记唔记得啊？
1: 系啊 ，begin, begin, begin, begin, begin, begin。
0: 系。
1: 电话旁边已经有赖女士喺度，你好嘛，赖女士。
2: 你好。
0: 早晨。
1: 早晨。
0: 恭喜晒你打通电话玩呢个游戏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嘅问答游戏咧。首先要请问你会系拣呢一个初级题还是高级题目咧？
2: 我会拣啲简易嘅。
0: 好。
1: 简易嘅。
0: 非常之好。咁准备好，我哋就开始玩呢个游戏噶啦噃。预备好啦嘛？
1: 好，咁我听到三声之后呢 ,Harry 哥哥就会开始问㗎啦，咁你就准备啦。
0: 3, 2, 1, go! 踩单车人士要点样做才可以安全过马路呢？ A 是冇车就可以继续行驶， B 就是应该将单车推过马路，并且是保留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将单车推过马路。
2: B。
0: 啱。第二条。道路上面画有黄色方格的标记代表什么意思呢？ A 是表示是车辆的停泊位置来的， B 就是表示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在方格里面停留，除非就是出口畅通无阻，如果不是是不可以驶入方格里面。
2: A
0: 错的，这条是好。第三条，以下哪一种天气状况是应该尽量避免踩单车呢？A 是风和日丽的时候，而 B 呢就是台风吹袭的时候的。
2: 可不可以讲多次？
0: 不可以的。
2: B
0: 啱，恭喜你。哇，好紧张啊。哇，好紧张好紧张。是不是啊？完全真是玩游戏呢，尤其是一路听住个音乐呢是好紧张的。咁你呢三条里面答啱咗两条啦，而第二条呢其实个问题就是路面上面呢或有黄色方格标记代表乜嘢。咁你嘅答案就话呢是停泊位置，其实唔系嘅。凡系有黄色方格呢系表示所有嘅车辆系唔应该喺方格里面停留。除非出口畅通无阻，如果唔系唔可以驶进。咁我谂咧，赖女士，你都系因为紧张。如果咧你再谂清楚啲咧，我谂你都会答啱。
1: 冇错啦，换言之，今日赖女士嘅得分系两分，
0: 恭喜晒你噃。
1: 好，写低先，两分嘅赖女士，咁我要睇埋佢嘅对手珍姐又点啦。Hello， 珍姐。
3: 你好，蝶姐。
1: 你好啊，珍姐。
0: 珍姐早晨啊。
3: 开心啊，今次又点？唔好意思啊，蝶姐，上一次咧，我同人倾紧偈，所以接唔到个电话吓。
0: 哦，唔紧要，系啊，系啊，做咩？你哋吓好熟嘅咩？
1: 珍姐，珍姐系我哋嘅忠实听众，之前都有去参加我哋嘅活动。
3: 嗰个啊嘛，父亲节啊嘛。
0: 哦，依种我见过你噶啦噃，你好啊。
3: 我见过你啦。
1: Yeah,
0: 多謝阿珍姐啊，多謝你參與啦。好啦，咁今日好難得接聽你嘅電話，試下啦。咁想問下啦，你會接聽，你會揀選初級題目定係高級題目啊？
3: 初級題目啦，嗰個好難答噶。
0: 未必嘅，未必嘅，係啊，俾啲信心自己，好冇？
1: 係咁，初級題目
0: 好，預備開始未？
3: 聽緊，
0: 準備好，開始啦噃。3, 2, 1, go！在车路上面呢，单车揸单车的人是不准驶入什么地方呢？ A 就是没有不能够使用的道路， B 呢就是隧道啦、管制区啦，还有快速公路。 A 定是 B?A 是错的。好，第二条，在路边呢或有双黄线的是标记代表什么呢？ A 就是泊车的范围，B 咧就全日禁止停车，
3: 又 A
0: 啊，都唔啱。好啦，
3: 喂，即系喊错晒。
0: 第二条唔紧要，听清楚就得啦。最后一条啦，司机喺乜嘢情况之下离开车咧，系属于违法嘅。A 咧就系车厢有乘客 ，B 咧就系引擎仍然开动。
3: 一个 A 咯，
0: 系呢个都唔啱。好紧张，好紧张啊！唔紧要，唔紧要。嗱，有一样嘢好好嘅，你俾个机会我咧，可以再讲多一次，等大家咧可以做一个精明嘅道路使用者嘅。好啦，咁三条咧，第一条就系话喺车路上面咧踩单车嘅人有啲咩地方唔可以进入啊？咁当然咧，其实隧道区咪唔入得咯，话到明系管制区咪唔入得咯，快速公路更加唔可以入啦。
1: 冇错啦。
0: 第二条咧就系喺路边画有双黄线嘅道路标记系代表乜嘢啊？嗱，双黄线，
1: 成日搭车都会话啦，唔可以喺嗰度停车噶噃。
0: 系啦，就算你坐的士有阵时候，喂呢度前面唔停得噶，因为双黄线系乜嘢啊？系全日禁止停车咁解，就唔系泊车范围嘅。
1: 冇错啦。
0: 好啦，而第三条啦，司机喺乜嘢情况底下离开车系属于违法嘅咧？咁。好啦，第一个呢就係话车厢有乘客，呢、這个未一定肯定係，但係引擎仍然开动，即係话如果你架车个引擎开住而离开架车嘅话，当然係咩呀？犯法嘅、
1: 嗯。
0: 所以呢三条嘅正確答案呢喺呢度就送俾大家啦。
1: 冇错，咁今日嘅胜出者就係赖女士，恭喜晒赖女士。
0: 哇，好紧张啊，赖女士呢其实呢就都有少少担心㗎。三条答咗两条会唔会咁样而唔赢呢？唔使担心，两条已经够你赢啦。恭喜晒你啊。
1: 真姐嘅话就唔使担心，今次唔赢，下一次下次再努力一定可以㗎。
0: 再接再厉。冇錯，呢一個先至係我哋玩遊戲嘅精神。希望大家喺玩遊戲之餘呢，亦都係更加醒目，咁就最緊要啦。
1: 隔離有蘇瑞嘅再一次，下一次再努力啦。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3: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2: 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咁齊人嘅，唔係開 show 啦咩？
5: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試下呢首主題曲。
6: 我唱先。香港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7: 我有冇份㗎？
5: 好啊，
6: 開心冇憂愁。
7: 我咧，我咧，我咧。
6: 喺收音機聽到夠。
5: 周以玲收樂。
7: 日日陪你輕鬆過，開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新新年，新新年，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咧？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
3: 係食食啊。
4: 就是 Harry 哥哥啊，
3: 是啊，就是我們兩個，還有還有希婷啊。
4: 咁呢暖流熱線嘅時間。
3: 啊好緊湊啊。
4: 係啊好忙碌啊。
3: 眨下眼呢原來已經去到第三個鐘頭過咗一半啦，剩返呢最後嗰半個鐘頭呢，喺呢個時候呢就仍然要接聽下你哋嘅電話，因為呢呢一個節目呢係好雙向㗎嘛，除咗我哋之外呢，我哋播下歌啊，玩下遊戲啊，亦都希望聽到你哋嘅。咁啊街坊圍威喂，淨係得我同你呢兩個淨係得圍威，就未有喂。
4: 阿威。
3: 係啊，揸埋阿威。喂喂喂咁啊嘛，系啦，喂喂喂喂，咁今日我哋讲咗两个题目噶，
4: 系讲咗鸡蛋，讲咗一日可以食几多只鸡蛋，
3: 系同埋照顾者，
4: 照顾者，
3: 冇错啦。咁原来咧，老人家有啲咧就担心食鸡蛋嘅，有啲朋友咧，我识得有啲朋友咧就食鸡蛋食得好招积噶，就系话
4: 我有啲朋友咧健身嗰啲啊，
3: 系
4: 佢一日拎五只鸡蛋出嚟噶，
3: 有啲过分。
4: 佢话因为咧做健身唔知要多啲蛋白质啊，咁所以就要食好多蛋咯。
3: 但系咧年纪大咗系咪就系唔可以食咁多咯？
4: 要睇翻五只鸡蛋咧，
3: 同埋仲有我哋今日讲咧，原来煮嘅方法好重要嘅。咁啊贪嗰啲咩溏心蛋啊，同埋咧佢如果唔熟嘅话，其实真系唔系咁好。
4: 我真系好贪嗰啲溏心蛋。
3: 你贪噶？
4: 你知唔知啊？网上边咧网购有啲神器咧，叫做溏心蛋神器咁样，你有冇见过？
3: 溏心蛋神器，
4: 其实你要煮一个溏心蛋，一啲都唔容易噶噃。
3: 系唔系？
4: 你要煮到个蛋啱啱好外面熟，中间仲系流心。其实是很难的，是很高技巧的。
3: 是不是真的这么高技巧
4: 呢？因为我曾经有试过一段时间去做这个溏心蛋，上网教要冻水就开始放低隻蛋进去滚了8分钟、中火煮。之后呢它一够钟你就要拿冻水冲回凉它，如果不是它会自己焗回熟，入面的心就没有溏心蛋。有个这样的教学，我试过很多次，它一半机会成功，一半机会就不成功的。咁於是呢我就好苦惱啦，我就諗啊，點解我平時成日出街食飯你嗰啲溏心蛋咁靚，流心流得咁犀利嘅呢？咁於是我就唔憤氣喎，我覺得我一定都要做到一盒，跟住我要醃咗佢好好食咁樣擺喺屋企得閒食下。結果就有朋友同我講，你上網買個五蚊嘅溏心蛋神器咪得囉。
3: 五蚊雞。
4: 五蚊雞。
3: 就得。
4: 冇錯。
3: 佢係咩嚟㗎？
4: 我就相信佢，我買咗。
3: 買咗。
4: 買咗。
3: 有啦。
4: 原來呢係一嚿膠。
3: 是
4: 你有冇睇过嗰啲杯呢？有啲玻璃杯好神化㗎嘛。
3: 啊、
4: 你落熱水落去呢，佢就会显咗一个画面，即係你个杯本来白色。
3: 係会现公仔。
4: 係就会有公仔喎。
3: 佢
4: 个原理应该係差唔多。
3: 係。
4: 佢就叫我呢将隻蛋同埋个神器一齐掉落煲水度煲。
3: 冇错。
4: 咁佢嗰个神器系点呢？佢系一隻透明嘅鸡蛋咁嘅样。
3: 係。
4: 佢预热呢佢就会好似烚熟咗，开始变白色喎。
3: 哦，入佢搞嘅啫，呢个系图案嚟嘅。
4: 系啦，但系佢个图案就系一个指标，佢就话俾你知，当你呢个神器咧，嗰个变白色咧，去到呢一个中间嗰个圈圈位，就代表佢中间你依家烚紧只蛋，佢依家就系烚到嚟呢个位啦。
3: 嗱，就系呢个位啦。
4: 你好停啦，你好拿翻你只蛋出嚟啦。
3: 系啦，
4: 就系咁，跟住我就试咗啦。
3: 系咪一变咗要黄色就要停啊？
4: 冇错，佢去到嗰个位咯。
3: 咁就叫黄好停啊嘛。
4: 吓，好停系玫瑰。
3: 系。
4: 咁于是又真系得噶。
3: 吓，真系得啊！
4: 真系得。从此之后，
3: 我以为你讲完咁耐之后话，喂，嗰五蚊鸡真系悭翻佢啦。
4: 嗰五蚊鸡完全掂晒。
3: 咁犀利。
4: 从此之后，我就成日都整到呢个溏心蛋。
3: 真系。
4: 系。
3: 喂，你搞到我真系有少少。疑惑喎、哦，
4: 好似依家咧，成日街边咪有嗰啲几蚊店、几蚊店咧，听讲好容易都会喺入边揾到，
3: 就揾到噶啦。
4: 系哦，
3: 就是、
4: 你有机会试下。
3: 好啦，
4: 我哋话要食熟蛋嘛。
3: 我咧就会咁嘅，我研究我个方法咧简单土法啲嘅。第一样嘢我发觉唔同嘅鸡蛋咧，其实佢系唔同嘅。点解咧？有啲店可以日日做得咁好？第一，佢一整整几百只啦，咁佢唔可以整得唔好啦。佢练都要练到搞掂先开铺啦。
4: 有个问题嘅 ，Harry 哥哥，嗰啲整几百只嗰啲咧，佢点剥嗰个壳噶？
3: 我见过，
4: 好难剥噶嗰啲溏心蛋嗰啲壳。
3: 我睇过，我见过。第一样嘢咧，佢哋一整咧。 就幾十隻啦，幾多水幾多蛋，同埋邊一種蛋佢哋都係一樣嘅。咁、
4: 哦、
3: 所以其實就好穩定囉。
4: 佢即係佢用邊種蛋，譬如你
3: 而家有好多㗎嘛，有好多時候買咩我鍾意河北蛋香啲呀，有啲人又會買、泰國蛋呀、即係唔同地方嘅蛋呀，又話有啲係大啲，有啲係細啲，有啲係貴啲咁㗎嘛。
4: 我買蛋要專登去荃灣唔知邊個士多啲頭早要排隊咁樣買㗎。
3: 咁巴閉，但係咪好食啲嘅呢？咁佢肯定佢真係覺得好食啲先。
4: 我唔知佢好食啲，因為我不嬲都食開個檔。
3: 哇你呢就真係身在福中不知反呀、啊、你。咁嗱，呢啲店咧就咁嘅，佢哋咧我留心睇過噶，佢一整整幾十隻嘅、
4: 啊，
3: 然後跟住咧佢又有個佢會教個 timer 咁樣嘅，咁但係一定咧，肯定咧就係凍水落蛋，呢、這個係冇呢個係
4: 唔可以滾水落蛋，
3: 呢、這個肯定噶啦。滚水落蛋咧，你控制唔到噶，吓、
4: 嗯，
3: 因为你唔知只蛋会点样样噶嘛。但系因为咧，温水煮蛋就正如温水煮蛙慢慢热咁样。咁、
4: 哦、
3: 其实你如果食，尤其是你想食溏心，你如果想食全熟就好容易啦。咁啊，最简单最基本就系将支等落去，嗰只蛋咧煮到咧，你一捞起嘅时候即刻见到个壳马上干嘅，即系冇水啦。咁嗰只蛋就熟噶啦，已经。呢、
4: 嗯、
3: 一个系我最细个嘅时候学嘅方法，而系永远准确嘅。永遠準確。如果你撩起嘅時候佢慢慢先乾呢，呢有機會溏心，但係唔一定㗎嘛。好啦，咁你呢就我見到佢哋呢就用 timer 嘅，即係嗰啲呢好準確啦。好啦，然後跟住佢哋會點嘅呢？因為佢哋會用一個透明玻璃，我見過下、即係嗰啲拉麵店呀，透明玻璃成個，咁佢等落去呢真係呢搵啲凍水去浸佢。
4: 係啊，因為真係要浸返凍佢㗎。
3: 佢真係搵凍水浸，而一浸嘅時候呢，你以為佢就咁浸，佢浸一段時間㗎，佢唔搞佢㗎。係
4: 呀、
3: 啊、由佢慢慢浸，咁等佢嗰個蛋呢其實就會降溫。
4: 嗯。
3: 就其實同我煮菜呢，我發覺呢近排我都係咁㗎。如果你綠嗰啲菜呢，你一見佢綠色呢，你即刻就要撈佢出嚟㗎啦。
4: 要降一降。
3: 係啦、啊、你撈咗佢出嚟呢，如果你搵啲凍水浸一浸佢呢，佢零舍係青綠㗎喎。
4: 嗯，
3: 系啊，因为点解咧？
4: 都 fresh 啲嘅嗰啲，新鲜啲。
3: 因为如果你唔
4: 系咪叫做锁得啊？即系保留
3: 锁住咗，
4: 系啦，锁住佢。
3: 即系你唔会令，因为你话哦，咁我捞咗出嚟噶啦嘛，唔系个佢里边仲有热啊，佢会令到佢继续热落去嘅。
4: 系啊，就杀熟晒入边。
3: 你冲啲冻水落去咧，你
4: 冷却咗，
3: 咁佢即刻出边
4: 急冻咗佢，
3: 就急冻咗啦。
4: 啊，
3: 系啦。
4: 所以今日我哋暖流热线嘅话题咧，就系讲下嗰个蛋啦。
3: 点样整个溏心蛋出嚟？
4: 你哋识唔识咧？
3: 系啦，你哋咧如果唔用嗰个咁样嘅，
4: 你食唔食溏心蛋？第一定要食熟蛋咧。
3: 系啦，
4: 有啲咩方法咧？有冇一个剥壳嘅秘技咧？因为我次次都剥到烂晒咁。
3: 今日讲呢个蛋咧，系唔准讲嗰啲煮嗰啲方法嘅，因为嗰个要留翻喺星期四嘅。
4: 因为讲技巧
3: 嘅，
4: 系
3: 啦，嗰个要讲技。我哋今日咧净系讲点样去煲个蛋，同埋咧即系如果净系得水同埋蛋嘅话，你点样处理呢样嘢？都幾好玩啊。
4: 係啊 ,1872312 啊，拿住你嗰兩隻雞蛋打上嚟同我哋分享啊。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嚟到12:47啦，继续翻嚟我哋香港暖流 ，Harry 哥哥 ，Harry 哥哥。
1: 我啱啱先有时间咧，睇翻我哋五台之友咧，今日 post 出嚟张相啊，真系哇，有少少咧似呢一个 Harry 哥哥好邻居嘅儿童节目啦。
0: 跟住咧，我都几适合做儿童节目噶。
1: 你唔好话，喂，你唔好话，如果我真系开翻个节目咧，我真系会揾你噶。
0: 我真系要去同啲小朋友玩下游戏先得噶啦。
1: 直直姐姐啊，喂，系、哦，好，就不如我哋下一期嘅呢个 Harry 哥哥好邻居啦，好嘛？
0: 好，
1: 或者系基本，或者系基本法咯。
0: 好 ，Go，
1: 好冇？系啊，一要揾你。
0: 咁我哋你睇咗个贴文，咁啊有张相，咁当然要睇下我哋嘅五台之友俾咗啲咩嘢留言我哋啦。
1: 系啦、啊，呢位咧我肯定佢个名咧就唔系叫陈飞扬嘅，佢改自己个名嘅。
0: 佢可能真系叫飞扬咧。
1: 系啊，我当你系啦，咁我咧就好多谢佢啦，因为佢就支持我，识得欣赏我啲笑位啊，明唔明啊？我 only just begin 啫，佢话我同你一样啊，觉得我哋大家都系一支枪，系啊，系啊，去打仗，打完仗翻嚟食碗辣椒酱。
0: 我细个。我都有听呢、
1: 這个，系啊 ，Elsa 话乜嘢啊
0: ？Elsa 就话唔安咯 ，fear
1: 唔止噶。
0: Elsa 话咧，五台主持幕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同埋
1: 唔系呢个系呢、這个咪 Elsa 嚟嘅呢个
0: 系呢个 Elsa， 诶、啊、有两个，一个系 Elsa， 一个系 Elisa，
1: 系啦、啊。系啦 ，Elisa 嚟嘅。
0: 系啦 ，Elisa 就话、五台主持、幕前幕后工作人员同埋五台好友咧，秋意渐浓，记得要多啲饮暖水，适时咧要添衣。祝大家天天平安、健康、快乐。同埋我哋今日好有儿童电视节目嘅摄影棚嘅 feel 啊！
1: 冇错，系啊，或者系咧呢个少儿综艺节目呢、這个游戏布景。
0: 因为我哋游戏，我哋系游戏王啊嘛。
1: 系啊，所以我哋今日玩游戏咪有呢个游戏嘅感觉咯。好多谢。你哋啊，因为呢、原来你哋都好细心咁样欣赏我哋为你哋准备好多嘅嘢嘅，由呢一个网上边嘅一张相，以至到我哋嘅游戏，或者系送俾大家一个歌曲《亮月娥》，好靓嘅一张，一个。Good morning 嗰个好充满颜色咧，
0: 好 colourful 同我哋张相一样。
1: 系啊，嗰个 message 好靓啦。咁佢就话咧 ，Hattie 哥哥嗱，其实我就唔系 Hattie 哥哥噶，咁啊唔紧要，乜嘢都有人叫噶啦，系啊，都系一句嘅啫。咁咧就我系 Harry 哥哥嘅，其实。
0: Harry，
1: 你写我哈利都得。
0: Harry 哥哥呢个问题我一路都好想问。
1: 哈利都得噶。
0: 我哋成日都系嗌你 Harry 哥哥噶，
1: 系啊，
0: 但系系 Harry 哥哥。到底是 Harry 哥哥定是 Harry 哥哥啊？
1: 是完全同一个字嚟噶，
0: 是一样噶。
1: 是啊 ，Harry 同 Harry 其实都是一样的串法。
0: 咁、我哋应该要点样嗌你先？
1: 咪 Harry 咯，咪 Harry 哥哥咯。
0: 哦，咁所以如果叫 Harry， 其实应该叫 Harry 都啱。
1: 如果有好有好得意嘅，喺英國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會有唔同嘅口音嘅。咁、所以咧，如果咧你去到一啲 up north 咧，即係北上啲咧，佢叫 Harry。
0: Harry
1: 咁樣樣嘅，就唔係 Harry Davidson 嗰隻，係人嘅電單車呼呼呼嗰啲啦。咁啊就佢同埋咧就都同你講咗聲早晨嘅。咁佢話咧你咧呢一個姿勢打扮好好，聲音漂亮，靜物房的秘密啊。
0: 系
1: 欣赏啊，即系中意我哋啦，系啦，咁而且咧呢、這个照片咧就好美丽动人，多谢晒你支持啊，月娥姐，
0: 仲有住 Lisa、Connie 啊、May Mark 啊，大家好多好多嘅听众啊，太多啦，读唔晒啊，都同我哋打咗招呼，诶、不过咧我就见到 T 潘咧都想偷偷地喺度点一首歌、就系话咧，原来佢嘅细女13号生日，想预祝佢生日快乐，永远住一个。轻松的快活人啊，就揀嚟呢一首歌噃，
1: 咁就真系要为你播啦。
0: 林忆莲嘅至少还有你啊，咁听完歌翻嚟，我哋继续主打啦。

0: 即即啊，
1: 揸
0: 住啊，兩支熒光棒俾你啦。呢一首歌咧就係跟住一路搖緊熒光棒嘅一首歌嚟噶。你可唔可以想象咧，直情喺現場音樂會啊？
1: 可以想象到啊。
0: 係啊，就係呢首歌啦。
1: 每一次聽呢首歌咧，真係好浪漫啦，會覺得好 sweet。雖然我就single 嘅一个单身女孩子，但我都会觉得我身边有好多人陪住我。
0: 嗯，呢个系好紧要噶，因为咧一个人寂寞咧同埋孤独咧系两样嘢嚟嘅吓。寂寞系唔紧要噶，寂寞系可以快乐噶。我咧都几中意一个人嘅时候，但系唔代表我唔中意有一班人围住我嘅时候。所以咧可以寂寞，但系千祈唔好孤独。如果孤独嘅话咧，咁好简单嘅啫。扭开收音机，所以你哋冇一个人系孤独嘅，因为孤独嗰啲人系唔会听到我哋把声。
1: 听到我哋把声，我哋就系喺你隔篱，我哋就一定系喺你嘅身边，所以一定唔孤独嘅。
0: 又唔孤独啦，又唔目睹啦，
1: 又学到嘢，
0: 又学到嘢啦，
1: 又开心，
0: 又开心啦，
1: 又多节目听。
0: 嗱，仲有你哋咧呱呱嘈啊，又话要玩游戏啊，又话冇晒啲游戏啊，嗰班人啊。听住啦，我哋好多游戏噶。
1: 逢星期一嘅11点到12点，最尾嗰个小时喺健康好医时啊，第二个小时健康好医时嘅最尾就会有极速15秒。
0: 仲有长者道路安全123啊，日日都有啊。
1: 12点钟有长者道路安全123。
0: 系。
1: 逢星期五11点到12点有香港游戏喎，
0: 巴闭啊巴闭！好啦，咁我哋咧就成功咁样样咧，将最新嘅环节啦，
1: 完成咗一个星期，
0: 体验咗啦。咁我哋会俾心机，下个星期咧我哋会做得更好
1: 嘅，更加精彩。
0: 呢度有直直，有 Harry 哥哥，仲有嗰边嘅希婷一齐同大家讲，希望大家有一个好愉快嘅周末，千祈唔好行开，因为跟住就系
1: 戏曲天地啊！最后拣嚟呢一首许冠杰嘅《锡晒你》，我哋都系锡晒你哋，
0: 锡晒猪猪，
1: 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将会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经过不同演练、测试和优化工作之后，港深双方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良好旅客体验的开通条件。
2: 皇岗口岸的香港口岸区呢，自从在7月31号成立以来，我哋特区政府同埋各部门喺过去两个月咧，系进行咗超过100次大大小小唔同嘅演练。呢啲嘅演练同埋测试咧，系包括一啲系统嘅测试啦，一啲压力嘅测试啦，一啲流程嘅测试啦，同埋好多其他唔同嘅演练嘅。其中系包括咗有两次系涉及10,000同埋20,000个我哋嘅公务员嘅一个嘅压力测试。我哋即时总结咗经验，就住一啲咧系可以优化嘅工作咧，都系加以系开展嘅。例如系譬如一啲 WiFi 嘅接收，我哋加强咗啦，又或者系一啲汽车嘅路面，我哋做咗一啲加强嘅防滑工程啦，同埋我哋嗰个公共嘅运输交汇处咧，系加强咗一啲嘅指示同埋嘅安排。我哋港深双方而家已经确认口岸系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我们旅客体验是良好的开通条件。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的安排，我们亦都会是首个是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个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特区政府的不同部门是已经准备了足够的人手，确保在皇岗口岸开通的时间是运作畅顺和有序。在皇岗口岸开通的当日，保安局将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和我们的前线指挥中心。我们亦会和深方的口岸单位是透过一个联合的指挥中心紧密协调，全力确保是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的安全有序的开通和运作。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说，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第一日安排旅行团集合

0: 人、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同埋被告个仔等人串谋收受嗰个股东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六成中国攞到嗰个房地产开发商嘅股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到 60% 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50%。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04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16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2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9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升3.6；药明生物52.55，跌1.55；恒生中国企业83.32，升1.36；腾讯控股421.8，升10.4；小米集团25.44，升1.78；阿里巴巴106.1，升0.8；南方恒生科技4.07，升8仙；友邦保险71.05，升0.8；建滔积层板47.92，跌2.2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52，澳元5.479，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3，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1。日经平均指数报68,990点，跌51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66美元，卖出4,18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咁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嘅系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慢。是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呢都比较挤塞，车龙呢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回，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緊，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金巴伦道一段都较为挤塞嘅，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佐敦回。睇翻隧道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段都较为多车嘅，龙尾咧就去到佐敦道。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3号干线落。

0: 方向葵芳和长东路欣澳站入愉景湾方向来回。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时间去到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大家好啊，我系梁志杰啊，今日一个人咧主持10月9号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即系农历嘅8月29啦吓。咁啊，我嘅拍档晓君妹妹咧，下个星期咧就会翻翻嚟噶啦。咁啊，到时咧我哋有两个一齐啊，同大家主持节目。嗱，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咧，当然啦，第一个小时出现。首先会有名师出高徒啊，咁啊睇下今次高润雄师傅同埋阿 Blue 蓝伟霆又同大家讲一个乜嘢有趣嘅话题先啦。咁啊接住落嚟，当然就系去到我哋嘅锣鼓新天地啦，呢个重温节目有梁汉威主持嘅。咁啊唔好忘记一路听收音机之余咧，记住去到1:45咧就要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312啊，呢个咧就系好熟悉嘅号码咁。就是我们的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登记啊，点唱的。咁啊记住咯，咁啊如果呢就是星期三约咗你是今日星期五第一首出街的朋友仔呢，记住特别留意啦。咁啊差唔多去到我们的这个小时的节目尾声呢，阿 Blue 呢就会打电话给你㗎啦。咁啊记住咯，接听电话，因为这个机会难得啊。咁啊当然啦，今日接听电话的都会有是阿 Blue 蓝伟霆喺度嘅。咁啊今日有两个小时的锣鼓响想点就点啊，欢迎大家呢落力打电话给我们嘅。
1: 何斜呢？
2: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1: 咪开定声学唱曲啦！
2: 名师出高徒，
3: 又嚟到新一集嘅名师出高徒啊！今集继续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旁边嘅高润雄洪师傅。
4: 大家好，
3: 今集嘅主题系唔落难都可以叹二王。
4: 我哋啲行家咧就有一句话，落难叹二王，即系话咧角色倒霉嗰阵咧，通常都会唱二王煲二王粥嘅。但系咧今日就介绍另外一个例子啦，就系、是《红鸾喜》入边嘅正线二王，讲紧嘅系仙女下凡，仙乐飘飘，完全同落难系两回事嚟噶。
3: 哦，即系所以话唔落难咧。都可以唱二王，二王唔一定系悲惨专用嘅。
4: 系啊，今集都同大家听一下同埋分析一下呢一个唔落难嘅正线二王点样叹法。
3: 咁我哋喺咧分析呢一个正线二王之前，同大家听一下呢一首由方艳芬主唱嘅《红鸾喜》选段啦。

0: 哋就听过有方艳芬《红鸾起》嘅选段啦。《红鸾起》呢一支歌曲咧，简直就系风魔咗几代人啦。
1: 冇错，
0: 特别系子喉嘅话咧，一定咧都系必唱嘅独唱歌曲嚟噶啦。
1: 嗯，
0: 咁不如又教下我哋啊！
1: 嗱，其实咧好多人都话方姐最叻唱咧就系唱反善而往，但其实咧我就觉得正善而往咧都一样系咁耍家噶。我哋要欣赏佢嘅腔，因为喺方腔嚟讲咧，对我哋香港嘅曲艺界啊、粤曲界啊，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
0: 嗯，
1: 我哋听到方姐唱嘢系好轻嘅，佢因为佢鼻嘅共鸣声比较鼻腔比较用得好，佢系好轻嘅啊。一串烟草过云啊东，佢系好轻嘅，满目花飞随风送。

偷啊念啊窿，咁呢个偷啊念啊窿，咁呢啲咧都系阿方姐好有特色嘅一种唱法。咁一听到呢啲咧，大家就知道阿方康嚟啦。啊，离合呢句留意咯，悲欢佢系愣住落去嘅。如果我哋一般就离合悲欢，叮当叮，我哋就唞气啊嘛。但系方姐咧就系、是。

中，佢將佢連埋一起。咁喺有音樂拍和嘅情況，再加阿方姐用呢一種連住嘅方式，咁我哋成日聽出嚟成句嘢咧，好似冇斷開咁，就一種好舒服嘅感覺。到跟住差唔多結句啦，啊，煙霞嶺牙燒彩鳳，堆不盡今年。呢個堆不盡呢，我都想講一講。咁我哋一般好多時呢啲咁嘅三個字嘅所謂嘅咩仔呢，都係會係彩鳳堆不盡今，通常好多時都會咁樣唱。但係阿方姐係彩鳳都要令得一定堆不盡今年。嗰個堆不盡今，佢係有特登有一個諗法，就係將個堆不盡是用一種特別啲嘅咩仔嘅立字方式，就嚟突出咗呢個堆不盡呢一個感覺啊！堆不盡今夜宿呢影啊啊啊空，又係好輕咁影啊。腔呢啲都系一种方腔专有啲嘅腔，咁嗱，我哋由成段唱一次俾大家听下。

0: 咁咧呢一段正線而往，方康嘅正線而往，的確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旋律，所以我就喺呢集度咧就介紹俾大家，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之前嘅集数啦，我哋都有介绍过以往，就介绍反线以往啊，而反线以往咧，听落去就比较阴暗少少啊，比较惨少少啦，惨情啲啦、
0: 嗯。
1: 而正线以往咧，听落去个感觉又唔同啦噃。头先我哋听过嘅《红鸾起》嘅正线以往啦，就好虚无缥缈咁嘅，因为佢系一个仙女嘅感觉啊嘛。
0: 嗯，
1: 洪师傅，仲有冇其他以往可以推介俾我哋有一种唔同嘅感觉带出嚟嘅呢？
0: 好啊，咁我哋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由冼剑丽演唱嘅《一缕柔情》选段啦。

0: 啱啱我哋听过有冼剑丽嘅一缕柔情啊，洪师傅啊，呢一支歌曲咧，我哋好多听众都好喜欢噶，因为嗰个感觉上面咧好轻松啊，一听就好想跳舞噶。
1: 系啊，因为呢个系其实系当其时一支跳舞嘅乐曲嚟噶，佢系全部用西洋乐去伴奏啦，即系有小提琴啊、木琴啊、萨克斯风啊，仲有 jazz 鼓添噶。咁我哋聽到雖然係唱二簧，但係佢會係打住蹦唔測，蹦唔測係可以跳舞㗎。
0: 加入咗一啲唔同嘅元素啦，就可以打破咗傳統二簧嗰種嚴肅沉悶啦。
1: 係啊，仲將古老戲曲呢變得好似流行曲咁樣樣，節奏呢輕快活潑。咁最主要就係佢哋有中西合璧啦，大師呢貼身伴奏，由尹志仲啊、何大傻啊呢啲，嘩犀利，我哋啲名家前輩親自伴奏，小提琴緊緊咁貼住歌聲轉腔，用現代嘅和弦將少女歸怨嘅氣氛呢烘托得極其咁摩登潮流㗎。
0: 嘩，當其時嘅一個創新嘅，我覺得都幾大膽嘅一個創舉啦。
1: 係啊，因為我哋喺30到50年代呢的確成個潮流轉變係好大㗎。咁我哋嶺南人呢喺嶺外以南一帶呢就好接觸好多唔同嘅外國嘢㗎嘛，跟住就將所有嘢都吸納，尤其是我哋香港呢部分吸納得更加深。咁所以啲西洋嘅跳舞嘅嘢呢都可以擺到落我哋中國嘅傳統戲曲裏面。
0: 嘩，我諗呢一個轉變呢都非常之成功啊，因為到現今啦，我哋好多聽眾都好喜歡呢啲跳舞粵曲，成日都叫我哋播㗎。師傅啊，對於今日啦正線二往呢，我哋有冇一啲小結可以同聽眾們分享一下？
1: 嗱，正線二往對比起反線呢，我哋正線二往定然呢係河車，河車線。咁而這個二往是最原始的，即是調式來的，是最基本就教河車這樣就唱這個正線二往。那音域呢就比起這個反線二往呢其實就高了一點的，就因為反線二往我們說過呢它是低四度嘛。那但是我們正線二往呢就不是唱八腔的，我們反線二往呢是唱八腔的。那所以呢在個唱法方面呢，反線二往就用指喉去唱霸腔，但是就降低四度來唱。咁而正線二往呢沒有降低度，就唔使唱霸腔，即係我哋正規啲嘅二往嘅旋律裏面。聽起上嚟呢嗰、那個正線呢就比較係厚實啦、莊嚴啦，有一種古風嘅質感。咁但係反線呢通常呢都會係比較頭先你講過可能係一啲傾訴式啊，或者一啲抒發式咁樣啦。而正線呢就是抑壓啊、含蓄啊咁樣嘅，呢個就係佢兩個最大嘅分別。同學，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時間到，聽下古仔休息下啦。
0: 師傅講古，
1: 又嚟到師傅講古啦。咁呢喺美國返到嚟香港啦，咁八月中咁跟住都要開始中學嘅課程啦，九月開學，但係我喺九月中冇幾耐呢就要入東涌做神功戲。咁正正東涌神功戲呢都係由藝豐粵劇團去做喎，我哋過美國一班嘅兄弟姊妹呢我哋又重聚啦。咁當然係重聚美國情，因為對咗成個幾兩個月大家的感情都真係都幾深厚嘅當其時。咁入到東涌，咁你知道當其時嘅東涌冇而家咁方便啦，而家就可以搭車走，以前唔係㗎。我哋去到離島碼頭搭一個鐘頭船，去到梅窩再搭一個鐘頭巴士，經過兩個山去到東涌，落咗車都仲要行一條好長嘅田基路，差唔多15分鐘先出到去東涌嘅戲棚。而我哋音樂師傅呢嗰陣時呢，我細個嗰陣時呢已經係好啲啦，已經係租裏面入面一啲村民嘅我哋所謂嘅館啦，租啲村民嘅地方住啦，即係好似而家類似度假屋啦咁。咁我哋中西樂10个人左右呢就住埋一層咁樣喺東涌嘅村裏面。 我仲记得嗰个叔叔叫莫才啊。咁啊，我哋住二楼，三楼咧就另外有一班演员喺度住啊。咁啊，地下有一间房咧，我记得就应该系阿心姐，即系说心小姐就住喺地下嗰间房，因为的确系入咗去叔叔叫莫才啊。咁啊，我哋住二楼，三楼咧就另外有一班演员喺度住。咁啊，地下有一间房咧，我记得就应该系阿心姐，即系说心小姐就住喺地下嗰间房，因为的确系入咗去就好难走嘅，嗰阵时喺咁离岛。咁啊，嗰间馆离开嘅戏台咧，那个田基路咧就大概十分钟左右啦。夜晚封上演正本戏，大家演完戏啦，咁啊各自各翻去瞓啦。咁但系我哋啲兄弟姊妹呢，美國嘅兄弟姊妹一班啊，姐姐仔啊，林寶珠佢哋呢就話，喂，我哋今晚不如喺度燒嘢食啦，咁喺個戲棚旁邊燒嘢食，同埋一啲啊哥哥姐姐一齊咁燒，咁好開心咁樣燒，咁燒嘢食，咁但係夜晚喎，又凌晨喎，燒到咁梗係唔敢自己一個人行十分鐘田基路啦，好黑㗎嘛，又冇街燈，同埋細路仔你知道又怕黑又怕鬼，唔敢行㗎嘛。咁啊，足之咧喺台瞓，咁啊瞓咗一晚，第二日啦，咁我哥上台，你琴晚唔翻嚟又唔讲啦，冇啊，烧嘢食烧到好夜，咁所以唔翻咯，咁，唉，咁你今晚翻唔翻啊？咁啊，跟住佢哋话，唉，仲有啲嘢剩，咁啊，如是者，咁我就喺东涌嘅戏棚度咧，喺佢哋度瞓咗几晚，就系重续呢个美国嘅心情，晚晚烧嘢食，烧到声都沙埋，咁啊，呢个系我东涌之旅嘅故事，希望大家鍾意啦。

各位朋友，今天同大家介绍是手板的锣鼓。手板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为首第一段的板式的唱腔，就叫做手板。手板在以前的传统戏里面来讲，通常就会是用在什么呢？在内场，即是演员未出场之前。其实这种这样的表演形式，除了这个粤剧之外，其他的地方戏曲多数都会是这样的，用一种这样的内场唱一句的，只不过个名称不同，京剧就叫道板。而我哋粤剧咧，亦都系借用咗京剧嘅盗版，只不过咧就系话喺文字上面一个错误改成盗版，其实咧亦都系京剧嘅盗版嚟嘅吓。咁今日咧主要咧就系同大家介绍咧呢个手板。咁啊手板咧，除咗内场唱之外咧，喺场外都会唱嘅，即系演出紧嘅情况底下都会唱手板。咁啊点解会唱手板咧？譬如话晴天霹雳突然之间啊，惊闻噩耗啦，个演员咧系剧中人物咧吓，突然之间就晕咗啦，晕咗之后咧有人叫佢苏醒，哎醒翻啦。醒翻之后咧，就先会唱一句手板啦，就或者会系喺呢一打斗嘅场面，所谓大战排场啦，大战排场噩耗啦，那个演员咧系剧中人物咧吓，突然之间就晕咗啦，晕咗之后咧，有人叫佢苏醒，哎醒翻啦，醒翻之后咧，就先会唱一句手板啦，就或者会系喺呢一打斗嘅场面，所谓大战排场啦，大战排场里边咧就系、大家一搭住问内张通明啊，你叫乜名？我叫乜名？之后哎呀，即系大家互相咧用个气势嚟去通过咗啲说话嘅气势咧嚟去压低对方啦，即系你个小小嘅一个乜乜乜将军，我警告你啦，快啲好下马归降啦，如若不然咧，我就杀到你片甲不留。咁啊，对方亦都系讲翻几句咁样嘅说话之后咧，结果咧大家都唔相让咧，就打起上嚟。一打起上嚟咧，就先你就会有一次一枪咧，就有圈住向台口圈住，就跟住咧亦都系向台埋边咧，又圈几下枪，一圈几下枪之后咧，两个演员咧就会背抢，一背抢咧就会起手板噶啦，手板咧就会系唱几句龙争啊、虎斗啊、乜乜乜啊，咁咧三句式嘅手板，跟住开嚟咧就系唱呢个系慢板，咁呢个咧就系话喺场外演出紧嘅情况底下唱嘅手板，咁不过咧就手板咧通常咧都会系喺内场唱嘅，咁内场嘅情况底下咧。好多情緒都唱得啦，啊，譬如話係好焦急啊，好抒情啊，好幽怨嘅情況底下咧，都係會唱手板。咁手板咧，亦都有分一個一句式啊、三句式啊等等啦。嗱，而家咧，我哋同大家介紹一個好傳統嘅戲《紅樓夢》裏邊嘅其中嘅寶玉怨婚，咁啊裏邊咧亦都係唱呢個三句式嘅手板。我哋聽下呢個鑼鼓先啦。

刚才各位听到嘅咧，就系林家声先生唱紧嘅《宝玉缘分》传统嘅一种古腔嘅唱式。咁啊，正话嗰个版式咧系属于呢个河调嘅手版。咁我哋主要介绍嘅咧就系锣鼓啦。咁头先打嗰个咧就系十五曲最长嘅手版锣鼓。咁头先星哥唱嘅咧就系三顿式嘅手版啦。咁啊，有话第一顿咧唱完咗之后咧打一曲，嚓得得碰咁啊。咁第二段完咗咧系打两曲，嘟碰得得碰咁样样嘅。咁第一顿、第二顿咧嘅锣鼓咧就易学啦。咁其实最难学嘅咧就系个手板嗰个锣鼓。咁手板个锣鼓咧有分好多个嘅。咁最长嗰个咧就系头先同大家示范嗰个咧叫十五曲啦。咁跟住咧又系普遍用嘅咧就有呢个十一曲啊，同埋呢个九曲啊等等嘅。嗱咁咧我哋而家咧就再听一次呢个十五曲锣鼓嗰个真正嘅示范系点样打法嘅咧。

各位朋友刚才听到的就是十五取的手板锣鼓的示范。咁先先咧，逢系手板咧，开头呢个掌板咧，先先就系打敲几下，博鱼提一提示，各各各各咁噶，咁咧就先至起嘅。咁各各各各咧有几个用处咧，就系话咧，第一个就系话俾人听系手板咧，第二咧就系提示音乐。弦索手咧就会喺各各各嘅时候咧，且公二车士嗱，呢、這个且公二车士嘅嘴咧，就系代表呢个梆子手板咧，即系时工嘅手板嘅嘴啦。咁譬如话要唱河车手板嘅时候就生生生意思何共何事生何，亦都喺各。各各里面开始介入呢、這个這个手板嘴嘅，咁各各各各只不过系提示啦。咁如果要打十五取一个咁长嘅时间咧吓嘅手板锣鼓咧就各各各各创叉叉创呢个开头，然后又再各一下创得叉粒碰，然后就创的叉的叉的叉的创。第三个环节啦，第四个环节咧，创的叉的叉的叉的创的叉的叉的叉的创叉叉创叉叉创创叉粒创叉的创叉叉得得创，咁锣同埋叉合埋奏一下咧，叫做一锤。咁啊，呢个最长呢个手板咧，总共系十五锤嘅。嗱，我哋咧就再重温一次啊。

剛才我們又再聽過一次這個十五取的手板，其實就是不是很難打的，因為這個鑼鼓是比較慢的，一來就是創叉叉創，跟著就敲鑼鼓語創得叉粒創，第三個環節創的叉的叉的叉的創，第四個環節呢創的叉的叉的叉的創的叉的叉的叉創叉叉創啊叉叉創啊創叉粒創叉的創叉叉得得創，整個十五取就打完了。跟著這個第四個環節開始呢，加入第四個環節之後呢，就根本呢同嗰個十一取手板鑼鼓呢係冇乜分別嘅。我哋聽一陣音樂休息，一陣間同大家介紹十一取手板。

好啦，而家又要继续同大家研究手板锣鼓咯。咁啊，头先咧我哋介绍过呢个十五取嘅手板啦。咁啊，各位朋友咧要记住啊，十五取嘅手板咧，只不过系文锣鼓打嘅。咁啊，高边锣咧就冇人打呢个十五取嘅手板嘅。咁啊，最普遍用得最多嘅咧就系呢个十一取。咁啊，十一取嗰个手板锣鼓咧就系、是、短过呢个十五取啦。啊，当然系啦。咁啊，十一取个手板咧就系咧就好流行、好普遍。嗱，我哋听一次呢个十一取嘅手板先。

刚才用高边螺打出嚟嘅咧就系十一锤嘅手板啦，起色亦都系角角角角咁啊，青底下双足落嘟青，其实角角角青嘟青咁已经系话俾下手听咧，我哋系打呢个系十一锤手板啊，角角角角青嘟青，跟住就青叉叉叉青一个环节停一停嘅吓，跟住咧就。青叉叉叉青叉叉叉青叉青叉粒青叉啲啲青叉叉得得青，嗱我哋再慢一啲讲一次啊，角角角角青嘟青青叉叉叉青青叉叉叉青叉叉叉青叉青叉粒青叉的青叉叉得得青，咁啊总共咧系打咗十一锤锣。咁咧就叫做系十一锤嘅手板。好，各位朋友，我哋而家再重复听一次。

刚才大家亦都系再听过呢个系十一锤嘅手板啦。由于咧佢系用得多同埋普遍咧，一般嘅气场啊或者系唱歌嘅情况底下咧，用呢个手板时候咧都会系打呢个十一锤，因为咧十五锤咧开头介绍嗰个系比较难打啲，咁一般嘅人咧就唔系专业嘅人咧都唔系唔识打呢个十五锤嘅手板，即系十一锤咧比较流行啲，咁希望大家咧即系识听或者系识打最好啦。咁锣鼓经就系各各各。青雙竹個掌板咧，先咧喺個薄魚嗰度敲幾下之後咧，雙竹就大過咗雙皮鼓。青齊竹嘅嘟青嚇，跟住就係停半拍。青叉叉叉青，第一個環節，第二個環節啦。青叉叉叉青叉叉叉青叉青叉粒青叉的青叉的的青，各各各。青嘟青已经系打咗两锤啦，青叉叉叉青打到呢度咧系打多四锤啦，青叉叉叉青叉叉叉青叉青叉粒青叉的青打多十锤咯，叉的的撑后尾嗰个夹埋咧就总共系十一锤嘅。嗱，我再讲一次啊，各各各各青嘟青咁嚟，由个起色开始咧吓，已经系打咗两锤落啦，青叉叉叉青。打到呢度咧，打到四锤锣啦。青叉叉叉青叉叉叉青叉青叉粒青叉的青十锤咯。后尾个收息叉得得青咁啊，总共咧系十一锤。咁呢个咧就系叫做十一锤嘅手板啦。嗱，除咗呢个十一锤手板流行之外咧，咁你一般嘅气场去到嘅比较紧张嘅情况底下咧，就唔可以打个咁慢噶啦。咁啊要打个快啲噶咯。咁譬如话惊闻噩耗啊，或者咩情况底下咧吓，催马加鞭去赶去救人嘅情况底下，先嚟一个内抢咧，咁咧就会用一个九锤嘅手板。咁我哋听下九锤嘅手板点打啦。各位刚才听到嘅咧，就系呢个九锤嘅手板啦。咁啊，好快啊，好似刀写罗蟹咁啊。啊，青都青，青都青，青叉青，叉的青咁样咧，就系呢个九锤嘅手板，好快好快。咁咧呢个咧就要大家都留心学、留心记啦。因为咧个中间咧个掌板咧就提示唔到噶。好啦，我哋而家再听下呢个九锤嘅手板啦。刚才大家听到嘅咧就系九锤嘅手板啦，个锣鼓经咧就系各各各撑都撑撑都撑撑都撑撑茶撑，打到呢度咧已经系打到八锤锣啦吓。啊，我慢啲再讲一次，各各各撑都撑，先系打到两锤，跟住落嚟啊，撑都撑撑都撑撑茶撑，打到呢度咧系打到八锤啦。啊，由头再讲一次啊，各各各撑都撑。撑都撑，撑都撑，撑叉撑，叉得撑，后尾结尾嗰锤夹埋咧，就系打咗九锤啦。咁啊，总共嘅就系九锤手板，个个起色就各各各一嚟就打噶啦。撑撑都撑，撑都撑，撑都撑，撑叉撑，叉得撑。咁啊，呢个就系叫做九锤手板。咁啊，亦都会系喺气枪里边嚟讲就用得好多嘅。咁啊，另外有一个咧就比较用得僻啲嘅咧，就叫七锤。嗱，大家听下，我哋好少系听到嘅呢个七锤嘅手板锣鼓。嗱，呢个咧系打得系比较系省略咗，比头先嗰个咧系更加快一啲噶。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下一个咧，亦都系好少会听到嘅，叫做冲头手板。咁呢个系高边攞用噶，我哋听下冲头手板啦。

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冲头手板，只不过咧就系、加咗个冲头锣鼓喺前边。咁喺粤剧嘅传统里边嚟讲，手板锣鼓嚟讲咧就根本系得几个啫。咁一个咧就系十五锤啦，即系最开头介绍嘅文锣鼓打嘅十五锤嘅手板。咁啊最流行嘅咧就系十一锤啦，十一锤嘅手板。咁要快嘅时间咧就通常系打呢个九锤。咁啊七锤咧就会打得比较少啲。咁咧嗱，咁我哋而家咧就听埋一个另外一个咧系代替咗手板形式嘅咧就是、京锣鼓，咁呢个咧就系、是、盗版锣鼓，我哋听下就盗版锣鼓点样打先。

0: 各位听啊，听到嘅咧就系星哥唱嘅《红叶提诗》里边嘅盗版啦。咁啊，盗版咧喺我哋嘅粤曲同埋粤剧界里面嚟讲咧，叫做盗版嘅。咁其实咧根本就叫做盗版，即系引渡嘅盗先至啱啦。咁啊，盗版或者盗版啦，都系其实都系一样嘅啫。那个锣鼓咧就系得地撑吓，就喺双皮鼓嗰度开始打嘅，都睇地。得撑得撑，点解要得撑得撑咧？喺京剧里边嚟讲咧，嗰、那个点子咧系先俾嗰个锣咧系落前咗少少嘅，即系打出嚟咧，粤剧界嘅人打咧就得地撑，嘟嘟齐地撑撑咁样嘅。但京剧咧就打成得地撑，嘟嘟齐地得撑，佢系交叉足、鸳鸯足一前一后咁扮落去嗰两下，不撑得撑地踏咁样样嘅。好啦，我哋听一次呢个示范嘅盗版嘅打法先啦。系啦，正话嘅咧就系示范嘅打法。咁我哋要留意咧就系个尾嗰度，得地撑，到齐地地撑撑抵达。咁到后尾嗰下咧，就是、以前啲朋友咧就打成折咁咧，其实咁样打咧就唔啱嘅，应该咧就打成小锣同埋个镲咧一齐配合轻声打一下，即系抢突咁样至啱啊！成个锣鼓经就得地撑，到齐地地撑撑。请答咁样就先至啱嘅，咁啊时间就差唔多咯，我哋继续去锣鼓卜卜斋嗰度研究锣鼓啦。
1: 呢有嚟，我有嚟，嚟嚟嚟。锣鼓

0: 伟哥，
1: 系
2: 早晨，伟哥，
1: 系早晨啊！今个礼拜咧，又同大家研究都系滚花吓。
0: 系
1: 嗱，我哋喺呢几个礼拜里边嚟讲咧，已经系学过几个五取啦。
0: 系
1: 吓，咁啊，呢几个五取锣鼓咧，亦都系高边锣啊、文锣啊、京锣嘅打法咧，都系一样，冇分别嘅。
0: 嗯，
1: 但系打到长嘅，譬如话水波浪滚花咧，就有分别嘅、啊。
0: 水波浪，
1: 水波浪滚花嘅时候有分呢个高边锣嘅水波浪滚花，同埋呢个文锣嘅水波浪滚花。
0: 嗯，
1: 呢、這个就日后我哋会慢慢研究啦。
0: 哦，
1: 咁啊，今日要讲一个咧，就系、是、另外一个滚花锣鼓咧，就喺京剧里边借用咗过嚟嘅，又特别系而家咧用得好多嘅。
0: 嗯，
1: 咁呢个锣鼓叫闪锤啊。
2: 闪锤，
1: 闪闪生辉个闪，
0: 系
1: 咁开头一个点子嘅提啫，哒哒不啦咁样吓，
0: 哒
1: 哒先系单嘅点子咧，哒哒不啦咁诶，哒哒嗰两下就单粗啦，不啦就鸳鸯粗锣啦，咁啦吓，然后咧就好简单嘅个锣鼓就唱起唱起唱啊二起得唱咁样嘅啫
0: 吓，
1: 嗱、我哋再噏一次吓。
0: 好
1: 得得不啦，嗱个不啦咧就十六分音符嚟嘅吓，得得就系每个系八分音符啦，得得即系一拍里边有两个得得啊，不啦就系十二分音符嚟嘅吓，
2: 即系前拍，
1: 得得不啦系啦，跟住就有一个后半拍嘅休止，得得不啦，撑起撑起，咁跟住咧就一个撑两个起咧都系一拍嘅，撑起撑起咁去咗四拍啦，撑起撑起第五拍。撑起起得撑咁样噶、啊、其实咧就好易嘅啫，睇住个影头都打到噶啦，得得不啦，咁跟住咧就要单足落啦，撑起撑起，个鼓足咧就唔花嘅，撑起撑起，跟住到后尾嗰锤锣咧就双足落啦，就提下手话俾你听打完啦吓，得得不啦嘅，撑起撑起，撑起起得撑咁样嘅啫。
0: 哦、
1: 我哋试下打一次啊！咁样就系闪取啦。但
0: 系
1: 若果系经锣鼓里边嚟讲咧，又有一个小锣嘅，哒哒不啦，睇咁啊，哒哒不啦，即系话嗰个底咧就喺后半拍嚟，即系个小锣啊。哒哒不啦，或者个敲锣咧，就扣埋喺嗰个锣同埋镲位。
0: 好听好多。哒哒不啦，
1: 撑起撑起，撑起顶起，得起顶撑咁样啊。听唔听到啊？撑起撑起，撑起顶起，得起顶撑咁样啊。嗱。齐地撑个踩喺度，齐地撑，特顶齐，特齐顶撑，我哋打个尾啊！
0: 好，
1: 顶齐，特齐顶撑啊！
0: 哦，
1: 啊，冇错啦，
0: 啊，
1: 收法就咁样样，
0: 系、
1: 我哋再打一次啊！
0: 好，
2: 好。
1: 敲锣都有一定的规矩，经常里面来讲边下同锣一起打，边下跟埋镲一起打，边下摄在锣同镲中间都有一个一定的规格的。哒哒不啦，顶、啊、这个就是在哒哒不啦两个点子之后的后半拍摄入个小锣，
2: 后半拍
1: 这样的、啊
0: 哦、
1: 跟着就、若果啦、如果是要呢冚埋锣镲一齐打咧，咁就喺闪水里边嚟讲咧，个小锣同埋个锣一齐落嘅，连锣连镲一齐落，抢抢抢抢抢啊，顶起顶抢咁样噶吓、
0: 嗯。
1: 因为你哋得两个人打锣镲啦，咁、我就赖埋个卡锣一齐打吓。
0: 哦，
1: 撑起撑起，撑起顶起，特齐地。撑咁样啦，
2: 吓、哦，
1: 嗱咁咧就嗱，其实京剧里边嚟讲咧，凤点头都有个长嘅，
0: 哦，
1: 佢打好长嘅，其实撑起可以打无限嘅，
0: 吓、
1: 咁啊，几时啲收咧就要睇个奖板，
0: 又系奖板，
1: 吓、打个奖板一落双足咧就收啦，吓、得得不啦，撑啊起啊，撑啊起啊，撑啊起啊，
2: 撑
1: 啊
2: 起，
1: 撑齐地起，特齐地撑，啊考下你哋啊，试下识唔识打？ 旗頂旗，而家係個咁尾嗰度做，撐旗頂旗，特旗頂撐嚟試下啦。睇特技咧，嚇
0: 進步咗啦。
1: 咁啊，知道個意思就得啦。因為咧，粵劇好少會咁樣打法嘅，
2: 係
1: 嚇。咁啊，時間又差唔多咯。下個禮拜我哋再研究啲新嘢。
0: 好啊，拜拜，
2: 拜拜。
3: 锣鼓新天地，卢允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扩大中华音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时间去到中午嘅1:59啦，咁大家可以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啊，咁今日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就点歌时间已经系开始噶啦，咁蓝蓝而家系咦比较得闲啲嘅，咁所以想点歌嘅朋友仔咧，而家即刻打电话嚟咧，佢一定系会听到你嘅电话嘅。好啦，听完新闻之后，稍后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琳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以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住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些才去体验。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后的首个周六和周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首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人员将获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通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再次抨击韩国向朝鲜援助医疗设备的计划，认为是自导自演闹剧的续集，重申朝方将对韩国采取敌视态度。金宇正通过朝中社表示，韩国自导自演的地雷爆炸和提供医疗设备闹剧，不过是韩国根深蒂固的敌对恶习，在朝鲜问题上的两种表现形式，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择手段地贬损朝方的尊严和形象。他还指责韩方企图借此向外界表明，紧张局势升级并非首尔方面的责任，

0: 恒生综合指数3811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12592点，跌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升4.8，药明生物53蚊跌个一，恒生中国企业83.66升个七，腾讯控股425.4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108升咗0.14，小米集团25.74升2.08，阿里巴巴107蚊升2.7，建滔积层板48.94跌1.21，友邦保险71.65升2.4，中芯国际57.5升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瑞士法郎9.448。澳元5.482，加元5.521，新西兰元4.411，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6。日经平均指数69080点，升38点。港金报39215蚊，比上日收市升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45美元。卖出419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尖沙咀太空馆对开嘅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嘅意外仲未处理好，仍然处理当中，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都慢车啊，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金巴利道至到恒丰中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就近住海防道慢车，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对开。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都车多。喺深水埗青山道去大埔道方向，近住面包厂一段系车多繁忙。另外，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啦，跟住濠涌都系慢车。另外提提你有关单车节嘅消息啦，喺星期日嘅凌晨一点钟，亦即系今个星期六嘅深夜啦，多区都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当中就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以及西九文化区等等啊。咁当中啦，由屯门公路或者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系会受到影响。是会受到影响，并且需要改道，同时多条的巴士小巴路线都是会因应封路调整服务的。公众记得留意住最新的消息，提早出门考虑改搭铁路服务，以及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无 take two 在马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砸眼仔决定？
7: 在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不是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6: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和权益先。
7: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

0: 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两点答疑嘅时间啦，翻返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54%嘅，紫外线指数6度，强度属于高啊！咁啊，再呼吁一下啦，咁啊，如果大家咧想点歌嘅说话咧，呢个时间最好打电话嚟啦，18723121，18723121啊！蓝蓝喺旁边等紧大家嘅电话嘅，咁啊约咗另外一位朋友仔咧，而家要听佢电话啦，话佢就系洪祖啦，午安啊，洪祖。
1: 哇，梁小姐，早晨。
0: 早晨，午安，早晨，冇乜所谓啦。戏班好中意叫早晨嘅，唔知点解。系洪祖。
1: 系我今日点走？我走彭家驹嘅
0: 《人生曲》系嘛？
1: 人生曲啊，系。吓吓。你哋五台全体听友听啦。
0: 好多谢。
1: 五台嘅听众啦，祝你身体健康啦，全部。
0: 系，多谢你。你都要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系。咁啊，系咁多啦，系咪啊？
1: 好，系啊，系啊。
0: 好啊，继续打电话支持我哋喎吓。
1: 我又系打啦，咁啊，话啱啱时间唔啱啊，配咗你呢今日啫
0: 嘛。唔紧要，总之出到街咪得咯。
1: 好啦，
0: 多谢你。好，大家咁话吓 ，OK， 拜拜。洪祖今日点嘅呢一首咧，好多人都好中意听嘅，一听再听啊，谭家宝嘅《人生曲》。

0: 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谭家宝唱嘅人生曲啊，咁啊，老实讲咧，即系里边嘅啲曲词咧都好吸引人嘅，因为个个好朋友仔都觉得即系话，哇，讲嘅说话里边啲曲词咧，个个都好似感同身受，真系好似一个人生里边嘅一个缩影咁啊，咁啊，谭家宝嘅人生曲一向咧都咁受我哋欢迎噶啦。
1: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2: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1: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3: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4: 唉，乖孙，咁等我醒返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3: 哇，你喺边度学噶？
4: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周10点到1点嘅香港联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㗎嘛，乖孙。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2:29啦，咁啊继续呼吁大家打电话嚟啊，18723121872312啊，我哋嘅名额咧仲有嘅，咁啊所以如果想点歌嘅说话咧，出下街啊，咁啊大家空气中倾下偈咧，快啲打电话嚟啦吓。好啦，呢个时间啊接通咗第二位朋友嘅电话，佢系方姐啊，方姐午安，
1: 阿志杰妹妹午安，
0: 午安，方姐食咗饭未呢？
1: 食咗啦，我好早食饭。
0: 系嘛，哇，好健康、啊，早食饭吓。
1: 早瞓早食。
0: 好啊，非常好啊。嗱，方姐今日想听新马师曾嘅歌曲
1: 系
0: 咪
1: 啊？系啊。
0: 嗯，咁啊，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听呢？
1: 你哋两个靓女啊吓。
0: 哇，多谢啊，方姐做乜今日咁好啊？赞啊，我哋啊。
1: 成日话你哋靓女嘅
0: 咧。哎，多谢你。
1: 阿家姐嗰啲歌又好听。
0: 系，多谢多谢。
1: 有一次又唔记得啊啲名。
0: 系唔紧要嘅，你总之你话俾我哋同事仔听，会帮你揾噶啦吓。系、咁啊，仲有冇啊？
1: 戏曲组嗰啲人咧。
0: 好啊好啊。好啦，今日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方姐啊。好，我哋听歌啦。拜拜。方姐今日点嘅呢一首系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的《沙三少之情挑忍者》和《林营》两段的。
2: 哎呀哎呀忍者啊忍者，哎呀我想得你好辛苦啊忍者，哎呀忍者你快点入来陪住我啊忍者。哎呀救命啊，哎你救命啊，我就死了。哎得咗得咗。

喺入我心啊！

了，谁

0: 啊，
1: 虽然系啫，如果生肖拉佢知道点算啫？
0: 没有佢，
1: 仲系责罚我噶噃。
0: 有我，
1: 我连个死世都唔清，而且罪名不小啊！
2: 切，佢系插木灵牌啫嘛，只要三少喜欢，点到佢干涉呢？好心你咪咁扭铃吊桥咧？
1: 咁啊，有好啊。

你们话肉麻合约本我并能烧了。

0: 这里。
1: 大妹子，
2: 当
1: 个辫子的鸡仔，嘿，你也当个辫子没杀人啊。

爱你睫毛花容，人渺小啊，都净系相逢恨晚逐那清朝。你好比彩凤随啊，都辜负你青春年少啦，你应该荣华富贵，不应为人。

啊，天大事情都有三少负责，放心啦。

0: 三少，你腳軟呢、你都算有咁耐風流，就有咁耐節度啦。搞到我哋要搵羅嚟抬你去行刑。你都跌埋心水去投胎吧啦、你最迟都系等到三星炮响嘅啫。三少
1: 啊，
0: 你都抵有今日啦、指住六道嘅势力嚟虾人虾物系嘛？有王法噶噃，到今日循环果报，等阵五时三刻，呢边要刀落人亡啦。
1: 循环果报，刀落人亡，惨！
2: 啊，真个是天。

我就三安法，做人就太过邋遢。我原本是又娇妻，又何必造成咁鬼贱格？我恃住老豆千种嘅大老爷，我好日唔做学古惑，阿妈佢中到就我出骨，就索嘢就传教师爷帮我就行策划，就请着阿银姐嚟做我近身。点知啱啱遇着呢个嘅资品客，我用尽就千方百计去偷情，难怪人个老公梗系心胸窄，嗱淫人妻子梗系笑呵呵咧。不管果报循环，我行暗杀，或杀人天靓就你本哥，即奉劝世人咪学我三安伯。哇，原来一举一动有鬼神招，啊点知瞒得世人唔呃得菩萨。做人要磊落就以光明，就千祈唔好就学得我咁衰格。嗱，我劝句就好青年，贪淫就会犯法，就小则就影响前途，大则会将头杀。嗱，船到江心就补漏池，虽知所作所为就都要负。

只可怜闺中个作大夫，从此为我伤那三分。哎呀了，我人将死，参前非，无论要等候嗰、那个。

0: 唉，赶住去死咯！
1: 仔仔啊仔，我见你人瘦多形啊，腿伶俐，悲啊苍啊仔啊，仲指望你开枝散叶，
0: 唔使想，
1: 点估到如此冷酷嘅收啊场啊咧？阿家嫂。你快啲攞碗鱼翅俾佢食啦！
0: 我呢个时候乜嘢我都食唔落噶啦嘛！
1: 哎呀，得噶，你唔食点得噶仔？你做只饱鬼就好过做饿鬼啊嘛！你仲要饮饱食醉，你就乜嘢都唔见痛苦噶啦你！
0: 就算而家龙肝凤胆，我都唔想食噶啦嘛！我只望阿恩最后见我一面，我就死得心甘情愿。
1: 你着阿恩？
0: 系，我仲有，除非佢要喂我食饭，我就食啦。

0: 乜你仲想见下银啊？
1: 哎呀，
0: 好啦，你临死呢个要求，我答应你。好彩佢跟埋一齐嚟咗啫。
1: 系咩？
0: 阿银姐，你快啲嚟见下三少啦。
2: 系啊，三少。
0: 阿银，我哋劝极佢都唔肯食，佢话点都要见下你。佢要你喂佢食噶，阿银，你三少最后嘅要求，唔通你咁都忍心？

0: 我呢一众人点会魂归天国呢？只有打落十八层地狱嘅真咯、啊！
1: 乜你咁讲咧？

Thank you.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沙三少之情挑忍者和林盈两段的。咁时间已经去到差不多接近三点钟了，今天的点唱名额已满，多谢大家。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早前的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港大代表在乒乓球项目中勇夺银牌，他们会分享当中的喜悦和见闻。
3: 又请来中大团队分享水星年轻平原的研究，为科学家提供解读水星地表就接形成的新方式。
2: 还会带大家参与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1: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上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4点至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为下个星期一上午6点半之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朝早6点半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有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确保运作畅顺。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探测和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署、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房协近日发现一个伪冒房协的诈骗网站，已经转交警方调查。房协表示，那个网站伪装成房协粉岭白和路的人工智能接待员，有骗用户与伪冒的人工智能客服人员进行对话。房協澄清，有關詐騙網站與房協及合下所有業務和服務絕無關係。房協提醒和呼籲公眾切勿登入可疑網站和提供任何個人資料，如有疑問可致電2881717聯絡房協，又呼籲市民如果懷疑受騙應該盡快向警方報案。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晤，讨论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意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两人在土库曼会面，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是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会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希齐扬感谢普京和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是维护权利至关重要，若果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会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之内结束。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

0: 生物53.5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3.34升1.38，腾讯控股423升11.6，南方恒生科技49.6升1.04毫，阿里巴巴106.8升2.5，小米集团25.8升2.14，建滔直层板48.7落跌1.39，中芯国际57.4升6毫，友邦保险71.55升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43，澳元5.479，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7，欧元8.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跌11点。港金报39,215，系升6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92美元，卖出4,19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开始行车缓慢。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比较车多，龙尾西港城。至于在地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就近住怡和大厦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过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至于司徒拔道上行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都稍为慢车，后些小大坑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家园，而另一边的车龙就沿住南塘道排到去成和道跟住跑马地警署。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稍为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啦，跟住屯门官立中学仍然车多，龙尾接近杯道路。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青衣西北交汇处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丁九桥方向左转青马大桥机场方向嗰条支路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梨园气宝

0: 传遍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3:11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段啦。咁啊虽然咧进入到都唔够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依然有锣鼓响上点就点嘅，仲有两位朋友嘅电话都未听啊。咁啊而家即刻要听啊林婆婆嘅电话先。林婆婆午安，
1: 午安，
0: 你好啊林婆婆。系今日想听啊任剑辉同埋吴君丽嘅歌曲，系有冇点唱名单呢？
1: 我已经打电话去话咗俾佢，叫佢哋听噶啦。
0: 好啊，咁你而家都喺空气中再呼吁多一次啊！
1: 我啱啱先，头先先就话，就嚟讲，就嚟有电话咯，我哋就开，佢话得噶啦咁。
0: 系嘛？可能其他嗰啲都系听住我哋收音机嘅，应该系。
1: 系啊。
0: 哇！多谢你哋支持啊。
1: 嗯。
0: 系林伯伯，仲有冇其他嘢要讲啊？
1: 冇啊，我净系话你哋个个几好啫嘛。
0: 多谢晒你。
1: 系啊，咁我哋一唱粤曲嘅。就即係希望你真係播到出嚟等我哋。
0: 當然啦。
1: 我哋今日成十個八個人聽㗎。
0: 係啊，多謝曬啊，多謝曬其他嗰10個8個嘅朋友仔啊。林婆婆，咁我哋開始聽歌啦，好嗎？
1: 係啊，好啊。
0: 好多謝曬你。
1: 而家唱啦。
0: 係啊，而家播㗎啦。好啊，拜拜。
1: 拜拜。
0: 林婆婆今日點嘅呢首係任劍輝、吳君麗合唱嘅《鏡花緣》。

正是玉房方中无觅处，怎得化为粉蝶摇群变。

0: 小姐，小姐啊，
1: 问句五娘，你见不

0: 来一语，惆怅复凄抬头望，问一句心上人，你是谁爱尘生，做对夜花天。小姐，咁究竟你爱唔爱我陈三啊？吓，
1: 我
0: 你话啦，
1: 我所以好。

0: 你未讲，我已经心酸。你再讲，我个心仲感觉到沉重埋。
1: 唔通个情字系用酸甜苦辣嚟造成嘅？

0: 任有风波，爱海我愿填，
1: 爱我永久
0: 相依。双红泥结奇遇，
1: 牛甜时每牛甜，
0: 心上许多甜蜜意，
1: 情人苦费永无处。

0: 由任剑辉、吴君丽合唱嘅呢一曲《镜花缘》，将时间带到下昼嘅3:38。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
0: 时间带到下昼嘅3:38。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点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1至5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就听埋今日最后一通电话啦，系来自张女士嘅。午安，张女士。
1: 你好。
0: 你好啊，张女士，今日想听阿威哥嘅《挥泪哭南塘》。
1: 系啊系啊，南屏独唱嘅歌唔系太多咯，呢首我头先听过啦，好介绍咯。
0: 系系，有冇点唱名单啊？
1: 其实呢就是我学粤曲的曲艺社乐逍遥曲艺研习社呢，下个星期呢就是21周年的一个社庆咯。
0: 是是。
1: 我想我们不同班别的同学，我未必识晒，但会挤在一堂去吃餐饭。咁我希望呢首歌其中我哋有几十个同学之中有啲同学听到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到时见面，可以开开心心庆祝我哋社庆。
0: 好啊好啊好啊，张女士多谢你电话下我哋听歌啦。
1: 好啊，多谢你。
0: 好，拜
1: 拜。拜拜。
0: 真係幾好啊，最近都好多都陌生嘅朋友仔打電話嚟啊，多啲打電話嚟最緊要啊 ,187-2312, 咁留到呢今日就星期三啦，聽日星期四呢都會有锣鼓響上點就點嘅。好啦，大家一齊收聽呢一曲梁漢威獨唱嘅《挥泪哭南塘》。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梁汉威独唱的《挥泪哭南塘》，亦都是今天我们戏曲天地节目时间里面的最后一首歌了。这个时间梁之杰要跟大家讲一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4:00至到晚上10:00，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与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之后的首个星期六星期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以及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首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警务处国安处拘捕一名52岁本地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国安处在7月9日在东区采取执法行动，拘捕那名男子。今个月7日落案控告他一项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在同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调查显示被捕男子涉嫌多次透过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内容包括引起他人对国家及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以及煽惑他人企图不循合法途径改变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国家气候中心指，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上个月正式形成。国家气候中心表示，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关键区的海洋温度指数持续快速增暖，其中7至9月的移动平均值超过摄氏2.5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判断九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当局预计未来的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的温度将会继续升高，不排除今次将会是有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60点，升374点，总成交金额19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腾讯控股424.2，升12.8。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1.52；药明生物53.5，跌6毫；阿里巴巴106.8，升2.5；南方恒生科技4.10，

0: 9215蚊，升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8美元，卖出41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Peter 首先同你报告意外的消息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走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车多，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是排到去分域街。另外，花园道上行近住坚尼地道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半咸道和西边街交界一带是车多繁忙的，半咸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柏道近住罗便臣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后些少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至到松柏新村呢一段啦，司徒拔道上行系车多噶。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嘅龙尾排到去近住南塘别墅。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华人基督教坟场呢一段系车多慢驶，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排到制冰厂对开，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嘉麟阁。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太子道西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去怡安阁。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们要怎么做啊？
6: 我们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噶
9: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10: 在大眾來說，面對 SEN 的同學突如其來的情緒，難免呢真的有一些恐懼和不安的，我們都要留意呢，避免用一些很急促的語氣和聲線，因為這樣呢只會令到青少年人更加焦慮的。
9: 更多關於 SEN 學童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 SEN 不是你想這樣的樣，
8: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2: 無論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我是玫瑰，已经连续是第三日陪住你哋啦。好希望呢之后可以慢慢成为你哋一个收听电台嘅小习惯啦。同大家睇睇而家嘅天气状况先，系气温30度，相对湿度5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系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嘅。至于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初时咧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颇大噶，大家记住留意翻着衫着几多啦，可能带啲薄薄嘅外套，又或者要记得带遮出街啊。继续嚟到星期五，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2，可以点首歌。而家咧，首先送上我嘅见面礼先，有周璇姐姐嘅《永远的微笑》，希望可以见到你哋嘅欢笑咧。

呢几日咧都收到大家好多嘅来电，好感谢各位嘅踊跃啊，所以都继续欢迎你啦。如果早几日打唔通嘅话，继续打嚟18723112，好想听到你嘅电话啊！一阵间就会送上你个乖孙听乜歌，4:30之后当然就系你同我嘅环节啦，会听你哋嘅电话噶，所以把握时间，快啲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啦。送上 Patty Page Memories of You。

0: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今次你个乖孙听乜歌？本周乖孙咧就系、是、有。
2: Arvin 曾傲飞 ，Hello。
1: 嗱，而今次 Arvin 呢一首咧叫做《爱与不被爱》啊，其实我成日咧好奇嗰啲歌名咧中间有啲标点符号咧，你哋会点样读嘅咧？
2: 哦，我有个暂时我自己个人嘅读法嘅，
1: 系
2: 我系读爱与不被爱嘅。
1: 系呢一个少少静音嘅 feel 系
2: 系啦，即系
1: 代表啲乜嘢？
2: 佢可能存在，可能唔存在。即系我哋可能系爱人，同时被爱，亦都可能系爱人嘅同时冇人爱我哋。系啦，
1: 咁圆嘅今次，点解咧？
2: 点解呢个构思咧？你就要问翻写词嘅歪文老师啦。咁但系咧，我自己对呢个歌名嘅理解就系因为。其实好多可能性嘅，我哋爱呢样嘢好扑朔迷离啦。好多时候我哋未必系爱人嗰、那个，我哋纯粹被爱，亦都可以系纯粹一个爱人嘅角色，冇人爱我哋。亦都可以系你爱嘅人同你接受爱嘅对象系两个人，即系其实有千千万万种可能性。但系不变嘅就系呢一份歌词入面所讲嘅一啲嘢，例如系一啲阴暗面啦，即系我哋想同人竞争嘅心，但系一得到已经唔想爱嗰种感觉。是应用在我们每个追求爱的人身上，无论我们爱的对象是人啊，抑或是事啊，定还是是一些物件都好。
1: 嗱，爱这样东西呢，我就穷一生的时间呢去思考这样东
2: 西，
1: 即是仲思考紧啦，继续。究竟何为爱和那个标准才为之爱呢？真的很难量化的。即是有阵时无论你在感情生活好啦，或者你在跟亲人的相处也好啦，即是你会觉得喂，你来不时会听到一句说话，就是你都不够爱我的。那点为之够呢？要给几多呢？是啊，即是譬如 Arvin 你的角度，即是你怎样去 show 到你那份的爱呢？
2: 我觉得点样 show 到份爱，其实呢个谂法就唔系源自于爱唔爱嘅，即系我爱你，但系我想 show 到俾你睇，我爱你个动机系因为我想获得翻你嘅爱啫，系啦，即系我觉得 show 俾人睇几多，就反而系呢个系两个人之间嗰个接收同埋发放嗰个模式一唔一样啊？因为好多时候就系、是、大家一定有经历就系、是。你阿媽一定有啲嘢係做咗你覺得好嬲或者好唔開心，但係我為你好啫咁樣。係啦，好多時候我哋其實愛最難嗰樣嘢係乜嘢，就係我哋好多時候以為自己為緊一個人著想，
1: 係，
2: 但係嗰個人係未必領情嘅。咁但係慢慢慢慢發現，其實我哋係有責任嘅，即係其實愛一個人同埋令到佢接收到你嘅愛係兩個課題咯。咁所以我會覺得。要爱人，首先你要知道你接收爱嘅方式啦，同埋你習慣施予爱俾人嘅方式系点样样，咁你先可以同你被爱嘅对象去协调到咯。
1: 因为有阵时咧，就系嗰一种，我头先啱啱问嗰样嘢咧，就系纯粹系从一啲个人嘅不愉快经历咧，即系总会系真系你同。当其时嘅前伴侣嗌交咧，一定会问噶，就系、是、你唔够爱我，咁所以就系头先 Arvin 嗰个其实一个好好嘅答案嚟嘅，即系喂，你觉得你唔爱我，有啲情绪添，我都突然间就系、是、你觉得我唔爱你嘅时候，你讲到嚟呢度真系会有啲懵嘅，就
2: 系、是、
1: 咁又调翻转啱噶，就系、是、咁，请问你又？觉得你做咗啲咩嚟表达，即系所谓叫做表达你嗰份？
2: 我觉得爱有好多种表现形式噶，
1: 系
2: 有时好奇怪噶，好似你咁讲呢一种情况咧，其实好得意噶。大家表现爱嘅方式就系质问对方点解唔爱自己咯，即系你驳唔到噶，因为你只会爱对方，你只会着重对方爱唔爱自己噶嘛。
1: 系啊，
2: 咁但系变咗做呢一种爱，只不过系双方不停咁样互相捉嘢嚟投诉咯。
1: 系啊。
2: 系啦，
1: 互相質問同埋咧企圖咧或意圖去量化嗰件事咯。
2: 系啊，其實係奇怪噶，因為呢個唔應該係我 感受到爱嘅方式嚟，因为呢种爱系窒息噶嘛。
1: 系，
2: 因为你只系不停咁样认知到，或者唔系认知到啦，你不停咁接收到对方认为你有嘅不足。
1: 嗯，
2: 系啦，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哋每个人爱人嘅时候都要学嘅，就系、是、当然我哋每个人都会想获得多啲啦，我哋都渴望被爱。
1: 嗯，
2: 但喺我哋被爱嘅时候，我哋有冇讲过？表达过一声感谢，或者是有没有讲过啊，我这刻好感受到被爱，其实好多人是觉得不被爱的时候先会出声的嘛。
1: 是啊。
2: 咁所以就会大家变咗做好似互相投诉咁样。
1: 嗯，同埋呢就是有阵时会真係望返转头呢先至发觉啊，其实嗰阵时原来我有㗎喎、哦。你会感觉得到嗰一份嘅关怀或者嗰一份嘅关心，你会知道。
2: 是啊，我觉得有时就是其实所谓的爱就是不用说真的实质噏得出是做了些什么、
1: 嗯、
2: 反而是有时陪伴都是一种爱，即是他未必有做些什么、嗯、就是坐在你隔离，即是可能在人哋眼中是不值一提的一些小事，但是因为你两个之间的经历，因为你们两个之间做过的所有东西加加埋埋才会成为了你心目中的那一种爱。
1: 嗯，咁同埋呢今次呢一首歌呢嗰、那个 MV 我都觉得係用一种艺术啲嘅方式，啲画面上呢即係都会有啲係比较抽象嘅时候嘅，尤其是係即係你譬如喺个人群之中啊，一个紫色嘅背景啊嗰啲，即係譬如嗰一种嘅做法，其实係咪某程度上都係交代緊有陣时有啲嘢都係未必係睇得咁清楚嘅呢？
2: 哇，呢、這个我自己理解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想在个 MV 入面做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1: 嗯。
2: 咁好似你话嗰、那个好多人喺隔离穿梭嘅感觉呢，就是一嚟系我个角色喺入面，就是好似观察住周围发生嘅嘢。
1: 嗯。
2: 我可能都系自己个故仔入面嘅主角。
1: 嗯。
2: 咁但系我哋每一个主角望住人哋嘅故仔，其实都有啲嘢思考㗎嘛。
1: 嗯。
2: 即系因为爱呢个课题其实系我想是全人类适用的，
1: 嗯，
2: 亦都是我哋成世人一路都会好像你咁讲啦，一路都思考緊啦。
1: 是啊。
2: 是有时觉得自己明啦，有时过一第二日又会在度諗返我琴日究竟在諗緊乜嘢啦。
1: 嗯。
2: 即係好多呢啲好辗转嘅。因为我觉得爱就係一种好流动嘅状态，其实未必样样嘢都有答案。咁但係正正係因为人係最主意追一啲冇答案嘅嘢，想俾个答案佢。呢、這个就係爱最朴朔但又最吸引人嘅地方囉。
1: 呢一首会唔会係即係你推出过往嘅作品比较之下呢，呢一首係会令你思考得比较多呢，即係会有好多嘅疑问会问自己好啦，或者譬如我同你做访问我都会问啲好奇怪好空泛以及抽象嘅嘢呢。
2: 呢隻歌都有嘅，但反而係將我一啲念頭俾咗個契機，我再挖深啲去諗落去囉。
1: 嗯，
2: 即係例如係歌詞其實好全面嘅，講得有啲就係講啊，人類會為突然想吃肉，誰來也抱住啦，即係講人嘅嗰種慾望。跟住有啲就係最後尾段嗰度就係一得到已不想愛。
1: 嗯。
2: 即係個個爭相出賽，但係爭到你又唔想要喇、
1: 嗯、
2: 即係其實呢啲我覺得唔只係人啊，直情買嘢都係㗎、
1: 嗯、
2: 即係成日話限量版㗎嘛，點解限量版你會想搶，就因為你覺得人哋會想同你爭，或者人哋買咗你就買唔到啦，即係你有個咁樣嘅心態，
1: 唔好蝕，
2: 係啦唔好蝕，又或者係你會覺得佢更加珍貴，因為佢稀缺。
1: 嗯，
2: 咁其實人就更加，因為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㗎嘛。
1: 嗯、
2: 有時候有啲人去即係一齊去追一個女仔呢，其實可能唔係真係好喜歡㗎，係、
1: 嗯、
2: 因為見到會有人爭喎。
1: 係
2: 係啦，即係你會有個想同人競爭嘅心態，但係問到去最後抽絲剝繭，你係咪好愛呢個女仔，你咪好珍惜呢段關係，可能未必係。即係我哋其實好多時候愛有好多種形式嘅、嗯、即係好難話點樣係最純，即係純愛其實好難去定義，我哋一定有啲雜質參與入面，咁係咪有雜質嘅愛就唔係愛呢？幾純正先叫做真係愛呢？其實呢個係我哋一路思考嘅嘢囉。
1: 係呀，咁我哋就今次可以聽住呢一首，不如交返俾阿 Arvin 去講多次個歌名，係用你嗰個演繹方式等、
2: okay、
1: 大家知道係啦。Arvin 曾浩飛嘅全新派台作品
2: 《愛與不被愛》。
1: 是啦，是爱与不被爱。我们期待下一次呢再看看 Arvin 又有些什么的新歌可以推介给我们。Thank you, 你。
2: 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搜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及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且出席竞委会的聆讯。案情表示，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 VR 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的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政府建议在和合石坟场兴建新火葬场，预计2032年启用，其他火葬场亦都会分阶段更换火化炉，应付火化服务需求至少到2050年。政府初步预计以工程计划所需费用大约20亿3340万元。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新火葬场的设施包括10个全新火化炉、6个仪式礼堂等。新火葬场亦都将会采用新火化炉技术和设备，令到每节所需时间由现时平均大约90分钟缩短至平均大约75分钟，每年可提供额外超过21000节火化时段。渔护署寻日下昼联同警方在元朗南生围路和沙头角鹿颈一带进行特别联合行动，行动之中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被捕捉的狗只未有植入晶片。渔护署话会核对捕失记录，如有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未能够找到畜养人的狗只，经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和兽医师耐心观察，并且确认身体健康及性情温顺之后，会转交伙伴动物福利机构接受绝育手术，并且安排俾市民领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425点，总成交金额209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元，升4.2元；腾讯控股424.8元，升13.4元；阿里巴巴107元，升2.7元；恒生中国企业83.5元，升1.54元；药明生物53.85元，跌2.5元；南方恒生科技4.98元，系升0.04元。小米集团25.96元，升2.3元；友邦保险71.25元，升2元；建滔积层板49元，系跌1.15元；中芯国际57.65元，升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 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50蚊，系升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26美元，卖出419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对开啦，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葵涌公园对开，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西港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较为车多啦，排到去黄竹坑嗰边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接近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都车多，龙尾去到波老道。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在西半山啦，英皇书院对出啦系车多繁忙噶。观咸道来回方向分别排到观咸道观立小学同埋圣士提反幼稚园。至于西边街上行啦，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西。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后些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制冰厂。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水坝比较繁忙，咁去柴湾道方向车龙比较长啦，龙尾过咗红山广场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就近住法国医院车多少少，龙尾接近九龙城回旋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濠涌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一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官立中学都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今年是张国荣70岁诞辰，你又会怎样去怀念这一位的传奇巨星？
6: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 我们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
5: 如果想了解多些，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7: 也在是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继续回到嚟有你同行的时间，而家喺第五台陪住大家的有我黄好庭玫瑰。 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最近我在网上见到一段影片都有很多的关注的。咁呢段影片呢係嚟自英國一名叫做22歲嘅女仔，佢叫泰斯。咁佢就喺網上平台上載咗一段佢個主題呢就叫做我沒有任何朋友嘅影片啊。咁佢喺呢段影片裏面佢就話，因為自己其實一直以嚟都好難去建立一啲友誼，可能係個人會較為內向啦。咁所以通常都係孤零零咁自己一個。直到有疫情发生咗之后啦，佢就开始更加觉得自己被孤立。佢仲形容当时佢身边系冇任何人可以倾诉，成个人一度陷入一个好低落嘅状态咁样。咁点解佢会拍呢段片呢？就系话佢有晚自己准备出去行街，突然之间觉得好惊同埋好难受。咁所以佢就喺街头度打开个镜头，自言自语咁讲佢嘅感受。这段片他就将它摆了上网，结果也都引来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鼓励，慢慢慢慢他也都觉得自己不再那么孤单了。当你行在街头，周围都是人，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跟你倾诉的那种孤单感，其实我都明白的。当你觉得寂寞、孤单或者不开心的时候，你又会怎样面对这些情绪呢？你会漫无目的地继续行，还是现在就即刻拿起个电话打来一个你咁啱听到的电台呢？1872312，继续等你打来。有齐秦的思念是一种病。

0: 带俾大家嘅系齐秦喺80年代尾嘅呢一首作品《思念是一种病》。继续欢迎你哋打嚟18723112，点一首你哋喜欢嘅歌曲。今日嘅名额都仲有一定量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而家打嘅话咧，我嘅拍档加面姐姐就会即刻接听你嘅电话噶啦。记住拣定一首靓歌啊，因为我都好想听到你哋嘅选择啊。而家电话旁边我哋有梅姐你嘅电话。梅姐你好。
1: 嗨，你好你好，思妍。
0: Hello， 你好啊，梅姐。
1: 嗨，你好啊。
0: 是，今日打到上嚟，听到啊，今日打上嚟有啲乜嘢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
1: 是，开心事，听日我想听，听日我生日。
0: 是咪啊，听日生日啦，是咪啊，梅姐。
1: 是，听日生日。开开心心，
0: 嗱，听日就生日啦，有冇话咧今年会去边度庆祝生日噶？
1: 我会喺屋企，
0: 喺屋企啊，
1: 系
0: 系，有冇话
1: 边度都冇
0: 去？咁你有冇话咧，即系生日特登买啲自己喜欢嘅嘢食翻屋企食噶？
1: 自己落去买又唔得咯，嗌外卖咯。
0: 嗯，系咪因为只脚行动不便咁
1: 啊？系啦，只脚啊，只眼啊，唔系几方便咯。
0: 系屋企有冇人照顾你噶？
1: 冇啊，自己顾自己啊。
0: 自己顾自己，唔怕唔怕。系因为都听到你咧，而家把声都好乐观，好开心。同埋就算自己出唔到街，买唔到都好啦，你都识得叫外卖，好叻啦。
1: 系。
0: 系。今年咧就几多岁生日啊，梅姐？
1: 72岁
0: 啦。喺度预祝你啦，听日啦72岁生日快乐啊！
1: 系，多谢多谢。
0: 系，唔好客气啊！嗱，最近咧，自己喺屋企即系多啦，系咪啊？都系。
1: 系啊，多数喺屋企，唔会边咧啊。唔敢出去一个人啊，惊眼又望，脚又唔系好。
0: 系
1: 行唔好系。
0: 有冇啲朋友或者屋企人定时都嚟探下你咁噶？
1: 电话会佢又嚟咯，电话唔会佢又唔嚟咯，自己顾家咯。
0: 系，明白嗱，但系如果真系有需要揾人帮手，又或者有时要出街复下诊嘅话，都记住要即系放心打电话俾佢哋啦。
1: 系打电话俾佢，佢又嚟，系
0: 啊，系梅姐自己喺屋企有啲乜嘢嘅娱乐方法啊？你
1: 都冇乜嘢啊。
0: 嗯，系咪都系听住电台啊？
1: 自己身体健康得噶，身体健康，眼光光，瞓得好好咯，今晚瞓得唔好咯。
0: 啊，做乜嘢啊？系咪有嘢烦啊？定系即系突然之间瞓得唔好咁样啊？
1: 系啊，即系有啲唔开心咧，心谂下谂下又好似系自己唔开心咯。
0: 你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你自己喺屋企谂啲乜嘢啊？
1: 好多嘢谂啊，又谂呢样谂嗰样谂，谂下一时又瞓着，一时又瞓唔着咯，即系琴晚瞓唔着啊。
0: 有时候呢，如果你瞓唔着仲摊喺张床铺上面，你就会开始胡思乱想㗎啦。咁有啲朋友就教啦，如果真係瞓咗落床半个钟都瞓唔到嘅，可能就係坐起身你可以听下电台，有机会又开下电视听下声，又或者即係自己有啲小细艺，可能周围抹下咁样都好过俾你呢摊喺床度喺度胡思乱想嚟得好嘅。因为有时我会话有啲情绪，有啲嘢咧系自己突然之间转牛角尖，然后就有啲情绪低落咁样啊，系咪啊？
1: 系啊，情绪唔平衡啊，系啊，
0: 嗯，
1: 即系好唔，即系唔开心咧，就系瞓唔着啊，成晚
0: 系咁
1: 啊，到凌晨4-5点又瞓得着啊。
0: 嗯，你瞓醒完之后，你到而家，你仲有冇因为琴晚嘅事觉得有啲难过，或者仲系谂紧嗰样嘢噶？
1: 冇啊，今日冇谂嘢，开开心心。
0: 哦，咁就好啦。你都系系咪算系属于一瞓醒就冇事嗰啲人嚟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嗱，咁所以系都好嘅，即系证明咧，你个人都仲系好乐观、好积极咁样咯。
1: 即系瞓醒啊，舒服晒，好唔开心，即系 唱下歌哈，諗下第二種啦，開開心心啦，係咯係咯。
0: 嗱梅姐，咁我喺呢度咧，祝你繼續身，我要你身體健康啦，好唔好？咁咧生日快樂啦！知道你有時都會轉下牛角尖啊，諗下一啲嘢啦，諗得太多啊。咁但係知道你一瞓醒冇事咧，即係屬於樂觀嘅人，咁我就覺得啊都 OK， 同埋平時都要揾翻啲樂趣啊，例如聽住電台，有間唔中打嚟啊。
1: 係啊係啊，日正日。一起身嚟五点四点几就开始听听粤曲，听开始听到而家收音机冇停过。
0: 系啊，即系由可能清晨爽利就已经开始慢慢听，听到而家就可以打上嚟打下牙教都几好个嗬。
1: 系啊，打去同芝儿拱啊，开开心心。听日生日咧，听日星期六系啦。
0: 系有冇话想特登中意食啲咩噶？因为咧有啲人生日咧始终系中意食鸡髀嘅。咁你咧，你有冇话生日最想食啲乜嘢啊？
1: 乜嘢都唔想食，食乜嘢都得。
0: 哦，即系冇咩特别话好食啲乜嘅。
1: 冇啊。
0: 但系食得是福啊，系咪啊？
1: 系啊系啊，乜都食系啊。
0: 好啦，嗱咁喺呢度啦，祝你生日快乐，亦都咧将你嘅呢一首点唱歌曲送俾你。呢首歌咧叫做沈殿霞嘅《一於繼續笑》，有冇话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啊？
1: 点俾自己开开心心啦、点俾。仔辛苦啊，孝顺啦、
0: 系啦，之后咧再约佢哋一齐食饭啦。记住，有时需要帮助，唔好话怕麻烦到阿仔阿辛苦啊。始终都系要揾佢哋帮手嘅，知唔知啊？
1: 系，好啊，好啊，多谢。
0: 好，同你倾到呢度，而家就送首歌俾你啦。
1: 好啊，好，多谢，拜拜。
0: 拜拜。

好多謝梅姐呢一個點唱啊，即係非常之充滿呢個正能量啊！喺度繼續祝你生日快樂，亦都想提提各位聽緊電台嘅老友記，如果有時咧真係想好掛住自己屋企人，又或者有啲嘢要揾佢哋幫手咧，都千祈千祈唔好覺得怕醜或者怕麻煩佢哋而唔去做啊。跟住落嚟要送上嘅係蔡枫华嘅《點樣講你知》。好多嘢唔知點開口啊，係咪啊？唔緊要㗎，試下啦，繼續打嚟18723112。五點後聽你嘅電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十二号下个星期一上午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大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着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些才去体验。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首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劏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减泊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既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亦都是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同时让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让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史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及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会累计增加 20%， 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 10%。他同时祝愿即将出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港队健儿再创佳绩。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昼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425点，总成交金额2091.9亿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腾讯控股424.8升13.4，阿里巴巴107元升2.7，恒生中国企业83.5升1.54，药明生物53.85跌2.5，南方恒生科技4.98升0.04，小米集团25.96升2.3，友邦保险71.2。

0: 点，港金报39,250元，升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02美元，卖出4,1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怡角苑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嘅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葵涌公园。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怡和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去到黄竹坑嗰边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断断续续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必加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论伦街繁忙，龙尾排到过咗亚皆老街少少。至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就排到桑亚道油站。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黄金海岸商场一段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早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屯门。最后啦，揸车朋友都要留意，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04，另外听朝日出嘅时间就系朝早6:1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

0: 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
6: 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13，欢迎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玫瑰继续喺呢度陪住大家。睇睇你，而家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5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0.4，强度系属于低噶。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12，少量嘅名额就系等你而家打嚟啦。咁而家咧，快啲听听我哋听众嘅电话先。电话旁边我哋有朱太喺度，朱太你好。
1: 系你好啊，玫瑰。
0: 朱太你好啊，欢迎你打嚟有你同行啊。
1: 系啊，哎呀，我真系第一次打嚟嘅啫，又估唔到咁好彩喎。
0: 哎呀，恭喜你啊，第一次打嚟啊，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唔知讲乜嘢好。
0: 哦，唔使怕嘅，我有啲好奇啦。你听咗我哋第五台几耐咧？同埋点解突然之间啊有个冲动又想打上嚟俾我哋嘅？
1: 其实我听咗好多年噶啦，即系我听到好多听众打嚟都话好难打个电话嘅。咁我个心咪唔会谂住打嚟咯。不过今日咧坐喺度啊，我又同个仔讲话。试下打电话睇下打唔打得通啦咁，又估唔到又打得通喎、
0: 啊，系啊，所以朱太
1: 好中意听你哋嘅，
0: 系
1: 啊，又试下李仁杰啦，不过佢而家退咗休咯，你又系我哋又好中意听，
0: 多谢，
1: 系你好好啊，
0: 多谢晒你，同埋阿仔仔系咪喺你附近啊？所以。
1: 诶、系啊，佢喺出边做紧嘢。
0: 哦，咁所以听电台又会啊间唔中同仔仔倾下偈，听落你哋感情都唔错噃。
1: 都几好嘅，真系啊，一家人都算系 OK 啦。
0: 一家人呢我觉得呢齐齐整整啊，身体健康呢已经系最大嘅福气嚟噶啦。
1: 都系嘅。咁啊，不过我就唔系咁好彩啦。几年前就有咗个骨髓瘤，不过就而家医翻好啦。
0: 系，
1: 今日先再去复诊，咁医生都话 O K 噶啦。不过佢话痛嗰啲咧就系咁噶啦。
0: 系你而家系即系呢个骨髓瘤啦，个状况 O K， 但系都仲系有啲痛，系边度觉得唔舒服啊？有冇啊？
1: 佢第一、第二節骨冧咗，咁就第三節咧又即系又開始有啲唔係咁好咯。
0: 係主要影響到身體嘅邊個部分咧？腰骨。
1: 係啦。
0: 明白。
1: 所以早嗰幾年就都行唔到一段時間嘅。多得個仔咯。
0: 係
1: 係啊。
0: 多得个仔陪住你系复诊啦，又或者系都陪下你周围做下运动啊。
1: 系啊系啊，样样都有啲啦。真系好彩噶啦。
0: 好彩啦，同埋都系我觉得虽然系真系不幸患病，但系有福气就系有福气在于阿仔即系屋企人嘅陪伴啦，我会系咁样觉得。
1: 是啊真是啊。
0: 其实当你即是一知道有骨髓瘤的时候，我相信仔仔的心情都是会很难过同埋很难受，但是都过了几年啦，都继续陪住妈咪，去到你而家都状况 OK 的时候，咁就开始慢慢再享受多啲生活，是啦，我会觉得是这样。
1: 都是咁啦，系咯，同埋都多谢我屋企人啦。我四个妹，
0: 系四个妹妹系咪啊？你有
1: 系啊系啊，
0: 关系好好噶系咪啊？你嗰个年代同啲兄弟姐妹
1: 系啊系啊，真系啊！头先听到啲听众打嚟同你哋讲话啲屋企人点好点好，我个心话都啱嘅，讲中晒我嘅心想讲嘅嘢咯。
0: 是同埋是咪真係当啲姊妹啦知道可能身体患病啦都会陪下你同埋都即係轮流陪下你傾下偈咁样㗎呢
1: 都会嘅 嚟同我去食饭啦，到时做节啦，咁样咪车我去食饭咯。
0: 系，我相信你都感受到佢哋嗰种嘅关爱。有时候咧，有啲关心唔一定讲出口嘅，过嚟陪下你，可能系食个下午茶，又或者去散下步，或者喺隔篱陪住你咧，其实都已经够啦。有嗰种心啊，你会感觉到噶。
1: 是啊，知道的，收到的。
0: 嗯，好好啊。咁而家啦，你话嗰个腰都系有啲痛啦，系咪啊？
1: 唔系有啲，
0: 系
1: 非常之痛。
0: 嗯，有冇药食啊？即系嗰啲止痛。
1: 有食止痛药，食到吗啡止痛药。
0: 咁都好痛喎、啊，其实真系。
1: 系啊，食咗三四年啦，个吗啡止痛药。
0: 嗯，
1: 平都要几时先至可以唔使食？
0: 我只可以话咧，继续复诊，勤力啲，咁就呢啲只要你努力咗，咁所有嘢之后，我会觉得系听天由命，系啦。但系你咧就要继续保持住一个，我觉得系积极啦、正面嘅心态面对呢一切，同埋都系嗰句，一定要享受生活，就算痛都好，有啲嘢你系开心嘅。平时有冇啲咩细艺噶？
1: 咪日日出街行两三个钟头咯，
0: 哇，好叻喎！两三个钟好耐噶，
1: 你推住架轮椅去，
0: 嗯，
1: 系啦，即系行到攰啦，就可以坐下先至再行咯。
0: 系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嘅运动，同埋晒下太阳啦，其实都对你嚟讲几好噶。
1: 系啊系啊，哎。晒到成嚿朱古力咁样，
0: 有冇咁夸张啊？
1: 系啊，我啲妹成日都话：，哇，你只手啊黑到啊咁紧要嘅。
0: 你有冇搽防晒噶？
1: 冇噶，
0: 冇噶。有时太晒唔系咁好嘅，因为始终有啲紫外光。不过你有努力咁做运动都叻噶啦，已经。
1: 系啦、
0: 啊。系啊。
1: 好啊。
0: 嗱，跟住落嚟咧，继续积极面对啊，同埋继续享受生活，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0: 系啊，你都可以叫阿仔听翻今日呢个直播，因为你头先喺言谈之间都表达咗对佢嘅爱，唔知道你平时有冇开口讲呢？
1: 我哋就讲笑嘅啫，多数都系。
0: 所以咧，阿仔知你心，如果你中意嘅话，就叫佢听翻啦，等佢知道妈妈见到佢嘅陪伴，都好多谢佢。
1: 嗯。可能佢都会知嘅。
0: 好啦好啦，朱太，今日咧同你倾到呢度，之后多啲、有机会可能隔一排又打嚟同我哋倾下偈，好冇？
1: 好嘅好嘅。
0: 好，今日你点咗一首歌噶，系张国荣同埋许冠杰合唱嘅《沉默是金》，有冇话想点俾边个啊？
1: 点俾边个？都冇啦，点俾我啲屋企人。姓王嘅一家听啦，
0: 好啦，而家就将
1: 因为佢哋开工都听唔到嘅。
0: 哦，唔紧要，但系我相信你嘅心意，佢哋都会收到。
1: 系，知道噶啦，好啦，
0: 倾到呢度，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有呢一首《沉默是金》，头先听听下都令我谂起咧，我细细个其实有学过钢琴噶，咁就行到去一啲卖书嘅地方啦、书店啦，就见到一啲琴书，就哎妈咪买俾我系呢啲流行曲嘅琴书，就喺嗰本琴书，我就学识咗呢一首《沉默是金》。当时我系未听过呢首歌，弹弹下又觉得几好听，系一个几得意嘅体验嚟噶。跟住落嚟咧，我哋把握时间。又听下群姐你的电话。群姐你好。
1: 喂，你好啊，玫瑰。
0: 你好啊，群姐。
1: 诶、
0: 我知道啦，你今日生日啊，系咪啊？
1: 系啊，今日生日啊，啱啱听到电台话仲有空缺啊，嗱嗱声睇下自己有冇咁好彩打到电话
0: 啦。今日生日咧，所以你又真系咁好彩，恭喜你群姐成功博到出街。
1: 真
0: 系，唔好客气，群姐嗱，我喺呢度咧，祝你生日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
1: 多谢，
0: 系啦，一家人和和气气啦，最紧要，同埋咧，多啲倾偈啊，同人多啲打上嚟、
1: 哦，
0: 好
1: 冇？好，多谢你，
0: 唔好客气，群姐今日咧有冇话去边度庆祝啊？
1: 冇啊，好平淡啫，屋企今晚等个女翻嚟切蛋糕咯。
0: 哎哟，嗱，其实咧呢一啲平淡正正系幸福嘅呈现啊！你话即系有时咧，我成日都觉得咧，最普通、最平常嘅画面，即系阿女翻屋企切蛋糕，呢啲已经系福气所在啊。
1: 系
0: 系噶，咁啊，边个买蛋糕啊？今日
1: 个女咯，
0: 阿女买。你中意食咩蛋糕噶？
1: 其实冇所谓嘅，我哋年年都系。订个生日蛋糕，咁唱下歌，咁就得噶啦。
0: 系一个觉得好开心嘅仪式感嚟噶噃。
1: 系啊，即系我哋又冇话出去庆祝嘅，都系年年都系咁喺屋企咯。
0: 系有啲长辈啦，又或者应该话我自己啲长辈咧，佢哋唔中意庆祝生日噶。你咧，你本身会唔会都搞生日派对咁样噶自己？
1: 都冇嘅，都系屋企一家同埋个先生三个喺屋企庆祝嘅啫。
0: 哇，有埋个孙嚟啊，系咪啊？今晚
1: 咁又未有
0: 啊？未有孙啊？哎哟，之后可能会有咧。
1: 系啊系啊，快啦快啦
0: 快！系 OK， 唔好吹唔好吹，有啲嘢咧佢慢慢嚟，福气到就会嚟噶啦。咁就而家就做长辈就关心下啲女就算噶啦，唔好吹佢。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哎哟，你都好开通喎、啊。
1: 冇乜所谓啦，依家都其实都唔到我哋唔开通噶啦，依家都。
0: 你讲得好啱，时代真系变咗嘅。有时候长辈你点吹都好，其实咧，嗰个自主权都系掌握喺仔女身上。你唯有嘅就
1: 系
0: 希望佢哋唔好行差踏错，其余就开开心心、平淡是福咁样咯。
1: 系啊，讲得好啱啊，你。
0: 系啊，阿女今晚就翻嚟同你切蛋糕啦。咁你有冇啲乜嘢生日愿望啊？
1: 咁都系希望一家人开开心心啦，顺顺利利咁样咯。
0: 系，有冇话今晚咧系屋企食饭啊嘛，系咪啊？
1: 喺屋企食啫嘛。
0: 有冇斩料啊？
1: 冇啊，买咗寿司啊，买咗只蛋糕啊，咁啊算噶啦。
0: 哦，你真系好开通、啊，因为咧通常啲长辈咧都未必中意食寿司噶、啊。
1: 哈哈哈！
0: 你中意食定系阿女中意食啊？
1: 三个一家三口中意食嘅，
0: 哎哟，好开心啊！我有时买寿司翻去，仲会俾阿妈闹，话食生冷嘢。
1: 咁啊，唔会嘅，唔系成日噶嘛。
0: 系啊，不过呢啲嘢咧都系适可而止咁样啦，会觉得
1: 系。
0: 咁今日啊，咁所以平时咧阿女生日你会又会点样同佢庆祝咧？
1: 咁佢唔会同我哋庆祝喎，通常同啲朋友庆祝喎。
0: 哦，
1: 大个咗噶啦。
0: 佢几大啊？其实。
1: 都
0: 费
1: 事
0: 讲。哦，都费事讲。哦，
1: 应该我话讲个秘密出嚟咯。
0: 因为我听你把声咧，我系纯感觉啫，唔好再讲年龄啊，就系后生嘅。你系偏向我觉得好精灵啊，六十零咯，最多系咁咯。
1: 今日六啊四。
0: 今日六啊四，哎哟，同把声一样，都系咁后生，系啊。好啦，喺呢度咧，最后都继续祝你生日快乐啦！今晚希望你餐饭虽然冇斩料，得寿司，不过寿司都好开心噶啦，同屋企人继续共享一个好开心嘅夜晚。咁就酸嗰啲就迟啲先算啦，最紧要就系平淡是福啊！
1: 咁啊，都工作你个个都工作顺利啊！头先听电话个姐姐点埋俾你听啊！
0: 好啦，我哋阵间听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为下个星期一上午6:30之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朝早6:30，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确保运作畅顺。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探测及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首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和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且出席竞委会聆讯。案情表示，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 VR 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的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1年2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丽景村。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怡国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就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 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系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繁忙，龙尾圣座治大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嘅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至福亨村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半个小时咋，时间嚟到下午的5:37，而家38分啊，睇睇你而家气温是28度啊。头先咧喺新闻之前，我哋听过群姐的电话啦，咁知道佢今日生日，喺度再次祝群姐你生日快乐，今晚开开心心，可以同个女咧一起切个蛋糕，呢啲再平常不过嘅画面咧，其实已经好幸福、好开心噶啦。跟住落嚟咧。要送上你自己的点唱歌曲，是张伟健的身体健康。

0: 将呢个生日嘅祝福、身体健康送俾而家每一个听紧电台嘅你啊！跟住落嚟咧，听下李婆婆你嘅电话。Hello， 李婆婆，
1: 你好啊，玫瑰，
0: 你好啊，系咪第一次同我倾偈啊？
1: 第一次同你倾偈，但听过你同你对话嘅，
0: 嗯，
1: 打个电话嚟你听电话嘅，
0: 哦，系啊系啊，我都好中意做接线生噶，因为可以听足咁多人嘅电话，系啊，欢迎你李婆婆，多谢你打俾我今日。
1: 今日第一次打俾你，希望下次打到。
0: 好啊，李婆婆，
1: 容易打到噶，
0: 系咪啊？因为始终都要俾多啲唔同嘅听众，咁就今日咧就恭喜你，
1: 系个女。
0: 阿女系咪啊？
1: 系啊，
0: 嗯，
1: 叫阿琳琳啊，生日快乐，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愉快幸福，天天开心。
0: 嗯，你婆婆，我听到你对阿女阿琳琳嘅呢个祝福咧，都系点讲咧，系好简单，但系呢样嘢亦都系最开心，日日开心呢样嘢咧，
1: 开心啊，愉快幸福、
0: 啊，系啊，一定要愉快幸福啊，
1: 系
0: 系啊，
1: 最紧要噶嘛，呢样最好，身体健康第一啦，
0: 系啊，
1: 系咪，天天幸福愉快啦。
0: 嗯，
1: 系咪？
0: 系，同埋
1: 天天开心啦、啊，咁又好简单嘅祝福佢。
0: 系啊，冇错。同埋咧，有时听到咧，有啲人会祝我啦，步步高升啦。我听到嗰下咧，我系觉得啊，呢、這个就还好，摆后啲都 OK。反而系你头先祝阿女嗰啲咧，全部我都觉得哇正。系啊，因为都唔使
1: 你哋会继续噶，
0: 会继续嘅，会继续做，但系唔使高升噶啦，开开心心喺有你同行就 OK 噶啦，我觉得。
1: 唔系会有你升嘅，人工会加嘅。
0: 最好最好加人工做多啲工作啦，其实应该咁讲。好多谢你啊，你婆婆阿女生日啊，系咪啊？咁所以有冇话去边度庆祝啊？
1: 有噶啦，有晒计划噶啦。
0: 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啲嘟嘟啊？
1: 系啊。都是吃喝玩乐啦，
0: 哇！吃喝玩乐，
1: 系啦、吃喝玩乐，食啲嘢佢中意食嘅嘢啊，开开心心啊，咁咪得噶啦。
0: 系，
1: 一家人围住食餐饭都好开心啊，咁样有啲叫做仪式感啲啦，切个蛋糕啦，
0: 系啊，系啊，你婆婆嗱仪式感真系好重要噶。去到近年咧，因为我自己咧，爸爸妈妈都唔中意庆祝生日噶嘛，都讲过。咁但系咧，近年我真系会买蛋糕翻去嘅。始终有一个回忆，系啊，同埋咧，你同佢影过张相咧，间唔时都攞出嚟睇下，其实系一种回忆嚟噶，真系噶。
1: 系啊，年年嘅生日都要影下相噶。唔影相咧，就得哎呀，边年边张相唔同咗，咁、自己都可以留念啊嘛。
0: 系阿女细细个嘅时候咧，有冇嗰啲即影即有相机，又或者系一啲菲林机去影低阿女长大咁噶？你哋
1: 有，有嘅，但唔系一定系生日咯，生日嗰时仪式感就冇咁浓郁话影相咯。相都有影嘅，起碼學校都有啦，幼稚園學校都有影㗎嘛。
0: 有紅雞蛋嘅以前。
1: 係啊。
0: 係啊，大頂生日帽跟住有紅雞蛋坐喺度影相。
1: 係啊，學校即係學校呢一定呢、這個月份嘅學生
0: 就一齊
1: 就一人帶一個蛋糕返去咁樣囉。
0: 嘩好開心喎、啊、以前我都係食雞蛋咋冇蛋糕食㗎。
1: 唔係啊有㗎有蛋糕㗎學校都有叫你啲家長如果你哋買到去咪擺喺度囉。如果冇嘅佢咪有個大大蛋糕，個個人企喺度影影完嘅，你哋買咗啲咩咩分俾小朋友食嘅，咁咪一啲咯，多啲啲咯。嗰陣時學校咧要個個先生唔同嘅，個個學校嘅做法唔同啊嘛。
0: 係啊，
1: 後屘大個咗啦，佢哋有儀式感啊，會買蛋糕啊。生日一定生日蛋糕点点点咁啊，
0: 又要吹下蜡烛啊，又要许个靓愿啊，咁就又过咗一年，咁然后又望下身边嘅屋企人，哇，嗰种满足感咧真系开心啊！
1: 唔该晒你啊，你帮我揾到首歌嚟听啊！
0: 嗱，梗系帮到你啦，
1: 你
0: 拣咗咩歌啊？
1: 你同我
0: 系
1: 拣咗，你同我多谢啊啊
0: 嘉敏
1: 姐姐，同埋你哋嗰个柜台即系。有你同行啊，同埋嗰几个电台咧，我即系几个
0: 主持系咪啊？
1: 有
0: 当
1: 啊，
0: 好啊，好啊。
1: 侯伟新佢哋嗰啲都冇，而家唔出 字噶啦嘛，要唔知几时先至出。
0: 之后希望有机会啦。咁但系咧，侯伟新佢有听紧节目嘅，咁所以你都可以多谢埋佢嘅，冇所谓嘅。
1: 系啊，我有同佢影相噶。
0: 系啊嘛，佢好靓仔噶，
1: 李仁杰佢哋噶，
0: 系啊，
1: 我有影到噶，
0: 系两大猛男啊。
1: 好多你哋柜台都有，你不过你嗰个你。去嗰日好多人，你冇影到相啫。
0: 哦，可能之前一啲快閃活動啦，係咪啊？
1: 嗯，快閃嘅活動你冇同到你影相啊。
0: 嗱，呢啲唔緊要嘅，因為將來可能有更加多活動咧，到時記得揾我影相，因為我都會留底嘅，我自己都攞出嚟睇嘅，真係㗎。
1: 哦，好啊。
0: 係啊，好啦，今日同你傾到呢度。
1: 好啊，唔該曬你哋先。
0: 好，拜拜。
1: 唔該你哋啊。好，拜拜拜拜，祝工作愉快啊。
0: 係，送俾你。你的选择啊 ,Beyond 的喜欢你。

0: 将呢一首 Beyond 嘅喜欢你送俾你婆婆，我哋下次再倾过好冇？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下关婆婆你嘅电话。关婆婆你好，
1: 系
0: 你好 ，Hello， 梗系听到啦，听到
1: 听到啊，
0: 系
1: 我第一次打嚟嘅，
0: 系
1: 啊，我上次打过，但系冇出到街，
0: 嗯
1: 啊，
0: 系
1: 系啊，
0: 好欢迎你啊，关婆婆，多谢你打嚟啊，今日都
1: 我日日都有听嘅，
0: 嗯
1: 啊，所以我都唔识讲乜嘢啊，只不过尝试下咁啊，跑出第一步先咯。
0: 你好叻啊，关婆婆，
1: 唔叻噶啦，几廿岁
0: 嗱，几廿岁嗱，听咗电台几耐啊？有冇话？
1: 断断绝绝咯，就而家即系喺个手机嗰度咧，就成日听咯，一早就。即系听下二台啊，普通话台啊，咁样咯，即系中意听下歌咁样咯。
0: 哦，台台都有听嘅，最中意就系听歌啊，系咪啊？
1: 系啊，咁你哋咧，我觉得你哋个节目咧，我都去过沙田嗰度，唔知道我认唔到你边个系玫瑰，即系阿李仁杰，李仁杰喺嗰个沙田嗰度。是咪快闪啊？
0: 我记得我记得当时是有个展览㗎，係啦，咁然后呢我哋就喺个展览嗰度啦，就有啲表演啦，又玩下游戏咁啦，当日我有去嘅，唔认唔到唔紧要，下次有机会再见好冇？
1: 係呀，我同阿李仁杰影咗张相囉。
0: 是啊，人杰条腿好长 啊，个个搵佢影相。
1: 即係我又諗住第一次见下你哋即系柜台嗰啲人啊，咁样因为我好少参加呢啲嘅，我第一方面我好怕人多啊。
0: 啊，嗰次咧真系人好多、啊，但系真系
1: 就所以我早啲去排队咯，
0: 系啊，
1: 排队攞下飞仔啊，咁样咯。
0: 系不过好就好在有冷气叹住，唔怕焗亲你哋就真嘅。
1: 系因为佢个。沙田嗰個車站嗰個嘛，
0: 所以商場裏邊係啦，
1: 啊呀，都 OK 嘅，啊，咁你就櫃台辦嗰啲唱片嗰啲展覽咧，我都有睇過，
0: 嗯，
1: 啊，我但係冇，即係或者時間唔啱就冇見到你哋，反而我見到阿車淑梅姐姐。
0: 哦，系啊，因为我哋唔同台咧，都有啲日子啦，之前咧就去嗰个沙田嗰度啦，就搞呢个唱片展咁样啦，有好多黑胶睇噶，我去到现场，我自己都睇咗好耐啊。
1: 系啊，系啊，我都睇咗好耐啊。咁啊，影过张相就好似即系你唔同咗样咁样咯，出嚟个效果。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好多朋友都有影噶，可以将你咧换面啊，换咗落咧嗰张黑胶唱片个样上面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几好玩咯。
0: 系。
1: 即系嗰次我行街咁样就即系望到啫，我都唔系即系唔系刻意嘅啊。
0: 嗯，系。
1: 咁样又。错有错着
0: 啊！系啊，我有啲好奇、啊，因为你去呢个就黑胶展啦。你以前咧讲紧你嗰个年代，你有冇买呢啲黑胶唱片去听噶？
1: 系胶，但系咧就有五颜六色咯，有黄色啊、绿色啊。因为咧嗰阵时我先生就中意买啊，佢中意邓丽君嗰啲啊嘛。
0: 哦，
1: 佢即系以前都有部机嘅，即系可以啊。
0: 黑胶唱片机嗰啲，
1: 黑胶又有有黄色有绿色咁样嘅，
0: 哦，系啊，咁所以你哋都好中意听歌喎，
1: 系啊系啊，都而家都仲保存紧啊，
0: 系
1: 咁多年都
0: 系好多谢你今日打嚟啊，因为时间有限啦，只能同你倾到呢度，但系我好多谢你鼓起勇气打嚟，同埋我今日都要送翻你点嘅歌曲俾你，系葛兰姐姐嘅《我要你的爱》，点俾边个听噶？
1: 点俾全世界啲人啦，
0: 系
1: 个个都有爱咁样咯，
0: 系好开心啊！嗱，你睇下你讲嘢几叻，边会唔识讲嘢？我觉得你鼓励到其他哥哥姐姐打嚟添啊！好啦，今日同你倾到呢度
1: ，OK，
0: 好，
1: 下次再打过嚟，
0: 好啊
1: ，OK，
0: 拜拜，好开心可以听到你哋嘅声音。今日有你同行到呢度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星期日上午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屯門富泰村的涉嫌虐兒案，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入住臨時住宿。美國和烏克蘭今日將舉行會談，消息指美方將會提出新建議，包括俄烏互相停止襲擊能源基礎設施，尋求打破僵局。詳細新聞內容，皇岗口岸。

0: 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到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任信希报道。
1: 港深两地政府发出联合公告，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下星期一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至于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届时就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开通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亦都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理解在口岸开通初期可能有较多的市民有兴趣前往试用和体验，当局有充足的人手和应变方案。
2: 当然我们一方面是亦都可以呼吁一些朋友，如果不是真的赶住的，你迟少先去体验咯。但是就算真的去的话，正如我所说，我们已经预示了是会有特别多的人的，我们是有足够的人手，我们也有很多不同后备的方案是处理一个突如其来的很多的人的人流出现的情况的。
1: 邓炳强又说，选择当日朝早6点半开通是因为人流和车流都没有那么多。
2: 因为凌晨的时分是其他口岸的车辆都是可以是使用皇岗口岸的车辆，就可能会比较是复杂的。所以我们拣选是朝早6点半，当我们的通关的汽车只是有皇岗车牌的车可以用的时间是开通，而这个时间人流相对也是未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是一个是最理想的一个交接的时间。
1: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亦都到皇岗口岸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处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当日上午6点15分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黄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陈乐谦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由今个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登记，相信更多宣传之后将有更多市民登记。
4: 我哋做多咗更加多嘅宣传，而且当新皇岗口岸正式开关，我相信会有更加多嘅香港市民登记嘅。亦都再次呼吁啦，所有香港嘅市民啦，香港居民啦，如果真係计划係会想使用新皇岗口岸往返香港同深圳嘅呢，请大家可以预先下载咗香港呢度流动应用程式，亦都可以就即时做个登记，咁过关嘅时候就会更加便捷啦。
3: 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12号当日上午6点15

0: 足到咧市民嘅需求嘅。我哋有需要时候咧，会动态优化同埋调整我哋嘅公交服务嘅。
1: 另外，警方表示，12号朝早6:30之前，落马洲管制站会继续运作，踏入6:30，旧口岸就会截龙，并将所有前往深圳嘅车辆引流至重建后嘅皇岗口岸。警方会设北行车辆缓冲区，视乎情况分阶段将缓冲区嘅车辆放行进入新嘅口岸。警方又会喺12号嘅0时起，喺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同车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我哋喺稍后嘅新闻特写环节，请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讲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早上正式开通之后，对过关安排同交通配套嘅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既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亦是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同时让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让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未来5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3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如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盧子清報導。
3: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2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活動之後表示，政府同全城都關注事件，懷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醫院接受健康檢查。社署評估認為，3姊弟出院之後現階段不適宜回家，會為她們安排臨時住宿。孫玉涵又說，社署會盡快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長遠福利計劃，在有定案之前，3姊弟都不會回家。
4: 這個會議開有定奪之前，他們3姊弟我們不會讓他回家住的，會在院舍住住先。但當然，如果開完會之後大家都覺得無論他面對的安全風險、家庭的狀況，我們覺得如果是不適切的話，其中一個方向當然就是會向法庭會申請照顧或者保護令，但這一刻咧就講唔到住嘅。
3: 對於有市民質疑涉事家庭領取綜援，但係日常消費高，孫玉涵話：社署正係檢視緊，如果發現涉及違規情況，將會轉交警方跟進。
4: 社署而家係檢視緊佢哋綜援嘅狀況嘅，即係我哋會睇嚇。如果喺個檢視過程入邊，我哋發現有任何違規唔符合要求嘅話咧，如果係一般狀況咧，我哋會按我哋現有規矩去處理啦，即係我哋社署有的。但如果情況係屬於嚴重嘅話咧，我哋之前都有嘅，就會轉介俾警方去跟進嘅。
3: 孫玉涵重申，綜援設有明確嘅申請門檻同申報要求，係為咗支援缺乏經濟自給能力嘅人士。對於濫用綜援嘅人士，當局會嚴厲打擊。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立法会连续第3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议案，议员就不同民生问题发言。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亦都有议员认为要提高生育率，最重要是搞好经济和住屋，给打工仔有合理工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过去3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发放超过15亿，对鼓励生育起到作用。行政长官在今年施政报告

0: 再推出11項鼓勵生育組合拳措施，目標是要管控出生率下跌問題。陳曉慶報導。
1: 立法會最後一日合併辯論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議案，議員圍繞就業、生育和房屋等不同民生議題發言。勞工界議員周小松說，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明確指出保障本地勞工權益，但他說餐飲業失業率已經升至 6.8%， 失業人數更達到16,000人，有關狀況維持頗長時間。
2: 在飲食業獲批准輸入的外勞之中，廚師是超過19,000人，侍應超過14,000人。我認為餐飲業這一類失業率持續高企的行業，應該進一步減少甚至暫停輸入外勞，確保僱主有動力優先聘用本地人。
1: 在鼓勵生育方面，月底將會做爸爸的新民黨議員何敬康說，不一定要派錢，最重要是經濟好，有合理工時和有屋住，生育率自然提升。
3: 有 work-life balance，唔使日日咁样无休止咁样 OT， 翻到屋企有时间陪另一半，有精神谈情说爱。当经济好，薪水足，有屋住，有时间放假，你就唔需要出动到11招去叫佢生，佢哋自己都会抢住生。
1: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嘅时候话，过去3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起到鼓励生育作用。截至今年9月中，計劃已經向78,530名申請人發放獎勵金，總共發放金額約157,100萬。今年施政報告再推出11項鼓勵生育組合拳措施，目標就是要管控到出生率下跌的問題。
4: 出生率保持平穩或者上升，固然是我們所樂見。退一步講，就算出生率依然下跌，我們亦都是要將下跌的比率和速度盡量減到最低，不致出現大幅下滑的情況。
1: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說，議員有關保護勞工權益的意見他聽得很清楚，強調會致力保障本地勞工優先就業。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手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及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案情表示，有关供应商是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及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的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人员将获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任浩峰报道。
5: 警察学院的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年底招生，明年3月起开学，未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警员可以报读。课程分两级，中学学历警员读初年级，名额80个，持有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的警员或者警长可以报读高年级，有40个名额。有意修读都要先通过轮选，获取录将会有全额资助。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等，要去到警区前线和刑事调查单位实习，日常执勤计入实习时数，要完成毕业专题报告。警方强调，即使进修，仍然以工作岗位行动需要为先。又透露，去年和今年的新入职警员40%拥有学士学位或者以上，余下60%未有学士学位。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 希望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
6: 无论佢哋喺一啲譬如组织能力啊、分析能力啊，相信佢哋喺学位课程咧都会有所得着。当人员佢哋嘅能力提升之后咧，绝对系有利佢哋服务社会、服务市民嗰个质素嘅。呢一样嘢都系一个晋升嘅阶梯啦。当人员佢哋能够将佢哋嘅学历或者佢哋嘅能力提升之后咧，佢哋都有升迁嘅一啲方向啊、目标啊咁样。我哋相信都系有助咧，能够更加吸引多啲人咧去投考警队嘅。
5: 另外，警方将会喺下个月11号正式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学院会专责筹办国际重点培训课程，例如大型活动安保及人群管理，亦都会统筹警务领导论坛等，以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协作，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同埋中国故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国和乌克兰的代表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谈。官员消息说，美方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僵局。据报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暂时未有实际执行细节。而在会议前夕，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持续发动袭击，导致几乎多处停电。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郑浩景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会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两日，乌方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特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以及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泽连斯基又说，期待有欧洲代表能够加入会谈。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期选举和乌克兰进入冬季之前取得外交突破。他已经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汇报的最新提议，并且给予意见。消息人士说，美方与乌方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期间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据报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暂时未有实际执行细节。消息人士又说，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一连两日的会议，各方将会讨论乌克兰安全保障以及战后经济复苏等的议题。而在会议前夕，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持续发动袭击，基辅市长说俄罗斯空袭当地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大量用户受到影响。乌克兰东部前线要塞，包括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亦都遭受袭击。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话，俄罗斯使用航空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至少30人死亡。当局发布的图片显示，巴士燃烧后剩下金属残骸，碎片散落一地，路面上有遇难者遗体。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指责俄军蓄意针对平民。泽连斯基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伊朗和美国仍在透过调解方继续间接谈判。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张曼燕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日前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国防部日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几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说，相关指令并未提到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但是报道引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者可能在十月尾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又说，伊朗正是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日内作出回复。阿拉格齐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9: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0: 新闻特写，
9: 皇岗口岸将于下星期一上午6:30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认为，当皇岗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运作畅顺之后，市民就会很容易适应。至于前往和离开口岸的交通接驳，陈少雄认为现有多条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及跨境巴士路线落车位置都方便过关，相信乘客的体验会顺畅。记者李俊杰访问了陈少雄，听下他的意见。
11: 凡是新的模式呢，是需要时间习惯的，但是因为他现在用了一个叫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呢，再加埋佢有个新嘅安排底下，就係可以拆面咁樣，唔使攞張证出嚟呢都可以过关嘅。咁嚟嚟去都係过三道闸。我深信佢一行咗畅顺之后呢，应该就好容易适应嘅。而且因为佢个真係方便呢，时间係减散咗呢，咁我认为啲旅客係欢迎。
12: 交通安排方面呢，其实如果向内地方向嗰边啦，你认为呢口岸开通嘅初期呢，你认为能唔能够消化相关嘅人流呢？
11: 今次呢个皇岗口岸大楼嘅安排呢，只要你係按照佢而家现有嘅巴士线，譬如有七条嘅专营巴士、六条专线小巴同埋五条24小时运作嘅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呢，佢就可以直接去到皇岗口岸大楼入面嘅交通交汇处，落咗车之后就直接可以去查验嗰个地方㗎喇。一地两检嘅情况底下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呢，就好快就会即係入咗去深圳境。咁所以相对嚟计个乘客体验呢，安排就应该比较顺畅啲嘅。咁但係当然呢，大家都关心究竟而家呢七条专营巴士线、六条专线小巴同埋24小时运作嘅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系咪可以满足到旅客嘅需求呢？咁我哋都认为呢，喺而家嗰个安排底下，应该就係政府当局会同相关嘅营办商、巴士公司等等就住个路线嘅规划应该作出个部署。就算嗰啲乘客或者係市民佢唔係喺屋企直接可以搭到车去，佢要通过转乘嘅话，其实头先所讲嗰啲巴士路线係会经过一啲港铁站啊、交汇处啊等等咧，佢落咗车可以转驳嘅话，其实应该相对都系方便嘅。我相信政府 就會觀察咗一段時間，睇下個成效如何。如果有一啲路線係需要調整嘅，或者要增加嘅，我希望政府可以係即係盡快可以作出有關嘅調整安排咯。
12: 咁如果我哋講喺抵港嗰方面，喺內地過翻嚟香港呢一邊個旅客嗰方面咧，你有冇信心可以即係順利疏導得到咧？
11: 所以南下即係由深圳經皇崗口岸到香港嗰度咧，出咗關。進入咗香港境咧，咁佢就會去到一個交匯處，咁嗰度咧就有不同嘅巴士線咧，就去到港九新界各個地方嘅咁。咁其實如果以佢作出嗰個演練咧，都應該係嘗試過不同情景底下，尤其是有一啲壓力測試底下咧，點樣可以盡快疏散嗰啲乘客。咁我哋一路都關注咧，就係話除咗專營巴士，除咗小巴。除了跨境的巴士之外呢，的士他现在就只是容许没有载客的，即空载的的士在那里等一些旅客来接载他们。如果有是预约的一些网约的士车队，他就可以很顺畅安排这些的士车队的的士来接载乘客。但是唯一一样东西就是说，他现在是没有地方安排去给一些网约的的士，而不是的士车队的。好快地我哋就會有網約嘅私家車，暫時見到喺皇崗口岸大樓都係冇呢啲設施係讓網約嘅私家車停泊或者係接載乘客嘅咁。咁我哋多次喺立法會不同嘅場合咧，就同局長同埋運流局咧去商量呢段時候咧，局長嘅信息係比較明確嘅，佢就話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就認為。透過的士車隊再加埋市區同埋新界的士咧，應該就可以滿足到利用皇崗口岸出入關嘅一啲旅客嘅。就暫時係呢個階段係冇打算咧，係讓私家車或者係一啲網約私家車進入皇崗大樓去接載乘客。我就希望咧，局方嗰邊係要密切注意咗而家交通安全，適嘅時候咧應該就係要考慮一下係咪喺。皇崗口岸大樓附近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安排到啲私家車上落客或者是網約的私家車去提供服務的。
9: 重複新聞提要，皇崗口岸下星期一早上六點半正式開通。屯門富泰村的涉嫌虐兒案，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三名子女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美國同烏克蘭今日將舉行會談，消息指美方將會提出新建議，尋求打破僵局。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4至6，路邊監測站是5，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0%。 跟着是财经消息。
1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下午升幅扩大，恒生指数最多升大约440点，收市报24211点，全日升了425点，升幅大约 1.8%。 主板成交额大约2092亿元，科技股推动大市向上，科技指数高收超过 3%， 收报4197点，小米急升近一成，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阿里巴巴、美团和腾讯升近 3% 或以上，平台类股份亦都做好，哔哩哔哩和快手分别升 4% 和超过半成， AI 和晶片股就个别发展。重磅金融股亦都支持大市， 港交所、汇控和友邦升近1%至到近3%，内银和黄金相关股份做好，内险股个别发展，中人寿跌超过2%，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医药股就偏软。首日上市的易思伟计算收市报1.53元，比起招股价跌大约1%。今个礼拜累计恒指同埋科指都系升大约1%，分别结束4个星期同埋2个星期嘅跌势。辉立证券董事黄伟杰总结大市表现。
14: 我睇暂时都系一个技术性反弹啦。其实由过去1个多月咧，恒指咧你睇到嗰个趋势咧，就系每次创咗一个近排嘅阶段新低之后咧，都例牌会有反弹嘅。例如喺9月中嘅时候咧，当时跌到去24,357点，跟住就反弹翻上去25,250咁上下，跟住弹完之后又再落。跟住個低點呢就落到24275，比之前個低點24357低。咁上個禮拜恆指嘅低點呢就23835，跟住亦都見到今日禮拜二呢係反彈過上去24350点左右，然後禮拜四創完個近期新低23737呢，咁所以又係反彈。除非呢我睇恆指要上返企穩24500啦，咁先至係即係顯示嗰個下行嘅趨勢有機會完結囉。
12: 展望返下個禮拜啦，你覺得方向上會係點樣呢？恆指星期四個低位23737点，呢一個位呢支持力度多唔多呢？
14: 暫時應該就有一定嘅支持嘅，因為我哋之前睇嗰個恆指跌穿咗24000之後呢，下面一個比較重要支持位就係23500，咁你23737同23500呢都即係好接近啦。咁下個禮拜我諗就開始嚟緊會留意，就係美股嗰方面就啲大銀行公布季度業績啦，我哋呢邊亦都開始會進入第三季嗰個嘅業績公佈期啦，咁所以就下禮拜會市場嘅焦點會多啲聚焦翻喺個別公司嘅業績啊，或者一啲營運嘅數據上面咯。
13: 证监会表示，延长交易时段将会率先在衍生产品市场推行，有助投资者及时应对跨越不同时区而且瞬息万变的环球市场步伐，确保香港保持竞争优势。港交所亦将在今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表讨论文件。证监会说正着手提升抵押品框架效率，下一步将会同港交所合作推动跨结算所的保证金对销安排。罗伟浩报道。
15: 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在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论坛上面发表主题演说，表示正是逐步推动延长证券交易时间，计划先从衍生品市场开始。至于现货市场延长交易时间，港交所会在今季发表讨论文件。
16: This will enable investors to respond to evolving global developments across time zones and ensure Hong Kong remains competitive. Over time, longer trading assets will be supported by innovations such as tokenized money and Yi Hong Kong dollar enabled settlement possibilities. These initiatives allow investors more room to adjust their positions and manage risks. When Hong Kong EX issues a discussion paper in the fourth quarter, I encourage all of you to share your views.
15: 梁凤仪又提到，正是着手提升抵押品框架的效率，下一步将会同港交所合作，推动跨结算所的保证金对销安排，在风险受控的情况下，释放资金和提高效率。另外，香港场外结算公司 OTC Clear 将会精简流程，推动债券提存即日结算，争取在今年内推出，推动非现金抵押品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融资工具。梁凤仪说，今年以来港股日均成交额超过2700亿元，较2023年增长大约1.6倍，反映当局提升市场流动性措施的成效。又提到本港交易所买卖产品 ETP 日均成交额已经占主板成交额近1/5，成为全亚洲第三大 ETP 市场。随着内地保险资金获准透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市场增长动力可望延续。他说 ETP 的成交额日增，吸引更多国际性证券庄家和流动性提供者落户，近月国际流动性提供者贡献市场成交额超过30%，有助收窄买卖价差，增加买卖盘的深度和提升交易执行质素，吸引更多采用多元交易策略的业界进驻。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3: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港台节目提到，港股延长交易时间，现货和衍生品市场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处理。他又表示，目前有大量新股正排队在本港上市，但不会迁就上市公司质素，又表示会利用 AI 筛查新上市公司是否满足到披露要求。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15: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延长交易时段，现货和衍生品市场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处理，指出衍生品市场有条件延至到凌晨四点到五点收市，现货市场就要考虑对不同类型投资者的影响。
17: 衍生品而家已经可以交易到凌晨三点，同美国收市就唔重叠。咁而通常收市嗰阵时候咧，交易量系会高嘅。如果可以拉长少少，覆盖到譬如我哋凌晨四点或者五点咧，已经可以有一个重叠啦。技术上同埋系统上问题系唔大嘅。现货市场咧就复杂啲啦，既有散户，亦都有机构啦，本地都有海外嘅参与者啦。內地通過互聯互通參與我們香港市場的投資者都很多，要充分分析對每一個這些群體它的影響是什麼。
15: 陳奕婷提到，港交所的內部檢討認為，本港有能力將港股現貨市場的結算周期由 T+2 縮短至 T+1。 他說將委公布諮詢總結的時候交代可以提供的配套協助市場適應。
17: 譬如我要借股票来交收的周转业可以配合到啦，我可能是外国的投资者做结算，我还要换汇，如果我们最后真的拍板要做 T+1 结论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顺便和市场交代一下我们可以有些什么配套措施去帮市场适应转为 T+1。
15: 陈奕婷说，目前有大量的新股排队在香港上市，但他强调不会迁就上市公司的质素，为应付工作量，除了招聘人手，更加会运用科技提高效率。例如上市科会利用 AI 筛查新上市的企业是否满足到所有的披露要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3: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61.2， 按星期升大约 0.7%， 结束了连续两星期下跌，今年以来累计升了接近一成二。大型屋苑领先指数升 0.7%， 在今个礼拜是按星期升 0.7%， 中小型单位和大型单位就分别升了超过 0.4% 同埋超过 0.9%。 四区楼价入面，新界西和港岛还有九龙按星期升大约 0.4% 至到大约 1.6%， 新界东就跌了大约 0.8%。在岸人民币创超过四年新高，收报 6.6921 对1美元，比昨日的收市价升93点子，升幅是超过 0.1%。 人民币中间价就创了超过三年半新高，升到去 6.733。国家财政部表示，将会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财政部指出，将会合理加快资金拨付和使用进度，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实施效果，合理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更好衔接项目实施和债券发行，亦都将会继续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政策，加快化解存量隐性债务，推进地方融资平台退出和改革转型等。恒生指数收市是报 24,211 点，升了425点，主板成交额2091亿9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 24,153 点，跌了39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 3,813 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2,641 点，升了20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腾讯控股424.8升13.4，阿里巴巴107元升2.7，恒生中国企业83.5升1.54，药明生物53.85跌2.5，南方恒生科技4.09升咗1.04。小米集团25.96升2.3，友邦保险71.25升2元，建滔积层板49元跌咗1.15，中芯国际57.65升咗8.5。五大升幅股份系耀星科技集团、世茂集团、Republic Healthcare、华益金控同埋比特元宇宙。五大跌幅股份系真健康医疗、富银融资股份、米兰站、九富来同埋高宇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系报39,25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80.99美元，卖出价4,181.8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跌咗0.1。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Kevin 首先同你讲相当挤塞嘅位置啦，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沙仓，即系加农村嗰边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相当挤塞，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另外反方向屯门公路去九龙啦，近住兆康嗰边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道路避免挤塞啦。另外就系呈祥到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坏车，经过要留意。隧道情况方面，喺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警察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至于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繁忙，龙尾去到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车龙排到竹园道，另外沙田入口都慢车，龙尾喺隔田村对开。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喺观塘啦将军澳道下行系挤塞嘅，龙尾喺将隧嘅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挤塞，车龙排到启明寺。域多利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岛中学，至到沙湾消防局都繁忙。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同军中心嘅车龙分别排到去漆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连翔道后车少近住樱桃街挤塞，龙尾喺南昌公园。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啦，就介乎加道里道至到窝打路道慢车。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上怡道桥底同埋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至于观塘绕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去观塘码头系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圆洲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大埔墟港铁站。另外就是吐露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和污水处理厂。另外在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都挤塞，车龙过了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去屯赤隧道公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另外就是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都是挤塞的，龙尾接近南丰工业城。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0: 冇石油气咯，
21: 我订咗啦。
20: 吓，你识拣咩？
21: 唔使担心，而
20: 家符合安全表现的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我们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了。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2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署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3: 财经新思维，
24: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纳税人一般就在十月开始陆续收到税单，因应需求银行亦都会推出税贷。今天我们就找来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副总经理刘宝平 Mina 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年市场的情况。你好 Mina。
25: Hello，Kami 你好。
24: 是啊，咁啊见到咧，即系联储局就加咗息啦，同埋银行早前嗰个拆息咧都有啲波动。对于今年你哋啦或者市场嗰个定价策略方面咧，有啲咩考虑咧？
25: 銀行咧喺釐定税貸價格嘅時候咧，會綜合考慮咧多方面嘅因素嘅，包括市場環境啦、資金成本啊、客戶關係、信貸因素等等，希望咧喺審慎風險嘅管理同埋呢個客戶體驗之間咧取得平衡，為客戶咧提供具競爭力嘅貸款產品啦，同埋優惠安排。雖然咧今年呢個利率環境啦，同埋資金成本咧仍然存在一啲變數啦。面對市場的變化，中銀香港將會持續密切去留意市場的息口的走勢、市場的情況和客戶的需求，靈活去調整這個價格和優惠的安排，去配合客戶這個財務方面的需要。為了讓客戶更早去規劃這個資金的安排，我們今年早於9月底已經推出了這個稅季的貸款。
24: 不過呢始終加息呢，成本上是否資金成本上是否都有略為提升呢？
25: 資金成本呢，其實呢我們看回呢，即長遠來看呢，是見到個利息是趨升的。咁我哋喺嗰個定呢個利率嘅水平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睇翻啦，即係剛才所講啦，各方面嘅因素啦，亦都會考慮同客户個關係啊，各方面。咁所以我哋希望啊，喺稅季嘅時候咧，都會咧係可以提供一啲咧係具吸引力嘅價格咧，去讓呢個客户咧喺嗰個稅務嗰方面嘅安排咧更加靈活嘅資金嘅調動嘅。
24: 點樣評估今年整體啦？市場對於稅貸嗰個需求咧，即係特別而家個環境之下，估計佢哋可能即係平均申請額啦，有冇啲咩變化？
25: 税貸主要在税季期間為客戶提供流動的資金，去應對這個財務上的安排和一些資金的周轉的需要，而私人貸款的需求一般都受這個宏觀經濟所影響，市場的利率走勢和客戶個人財務的狀況多方面的因素所影響。而近期本港我們見到那個 GDP 和這個零售消費的表現是持續增長的，反映整體的經濟的氣氛是改善。雖然息口走勢都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但市民對於這個稅務相關的資金的剛性需求仍然都維持穩定的。咁我哋對今年啦呢個税貸業務咧係保持一個審慎樂觀啦，預期呢個貸款嘅金額咧係會穩步增長嘅。
24: 有冇話即係有目標要即係錄得幾多變化？譬如會唔會雙位數嘅增幅啊咁樣咧？
25: 我哋都會睇翻即係實際嗰個需求啦。咁剛才所講啦，我哋都保持一個樂觀嘅睇法，咁亦都覺得會有一個平穩嘅增長咯。
24: 近期咧就見到市場陸陸續續咧都有唔同啲嘅税貸推出嚟吸客啦。其實除咗即係你哋傳統銀行之外咧，虛擬銀行咧都用唔同嘅方法去吸客，譬如可能快啲批啊，或者比較低嘅息率去吸客啦。其實你點樣睇你哋同埋虛擬銀行喺呢方面嗰個互補同埋個競爭關係咧？
25: 整體嚟講咧，香港嘅銀行業咧都係朝住數碼化嘅方向發展噶啦。是不同的市場的參與者都很積極去運用一些金融的科技去提升效率和客戶的體驗，為客戶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產品和服務的選擇。至於在稅貸和私人貸款的市場方面，客戶的需求是都有不同的。 除了關注利率同埋申請嘅便利嘅程度之外咧，亦都會好視乎個人個財務需要啦，同埋一啲理財目標，考慮整體嘅服務嘅體驗啦，同埋產品配套嘅。因此咧，喺唔同類型嘅銀行咧，係會透過咧各自一啲特色嘅服務嘅方式啦嚇，去為客户提供多元化選擇，去滿足唔同嘅理財需要咧，一齊去推動呢個市場嘅發展嘅。咁無論係傳統銀行或者數字銀行咧，都會係持續去推動數碼化方面嘅服務，去提升客户嘅體驗。就例如啦，我哋嘅私人貸款咧，個申請咧可以全程咧係透過咧呢個手機咧嘅渠道去辦理嘅。喺符合指定嘅條件底下咧，客户咧更加可以快至一分鐘內咧係獲得呢個批核，同埋咧係即日放款嘅。咁而傳統銀行咧，除咗貸款服務之外咧，亦都會為客户提供存款啊、投資啊、保險、財富管理等一站式嘅金融服務，從客户整體嗰個財務嘅需要去出發嘅，提供更加全面嘅支援。而銀行咧更加會咧因應客户咧喺唔同嘅人生階段嘅規劃啦，同埋財務目標，去提供一啲個人化嘅理財嘅服務，涵蓋流動資金嘅管理啦、資產配置啊，以至去一啲傳承安排等嘅範疇。透過長期嘅互動啦，同埋深入了解客户嘅需要，成為客户信賴嘅長期嘅理財嘅夥伴啦。
24: 嗯，即係唔係一次嘅交易啦。頭先咧提到咧，其實你哋而家都好快下，即係可以好短嘅時間去批到一啲貸款。其實而家銀行嗰做法咧，係咪都已經拍得住一啲虛擬銀行咧？
25: 喺嗰個客户個體驗嗰方面咧，我哋銀行咧係十分之重視嘅。咁所以剛才所講啦，我哋都係喺個數碼化嘅推動咧，係有好大嘅投放。咁所以無論喺一個申請嗰個體驗啦，成個審批嘅效率啦，以至配套即係其他嘅即係增值嘅服務咧，我哋都會走一個線上化咧，同埋全自動化啦。咁變咗呢一度咧，其實我哋嗰個係有一個好大嘅競爭力喺度咯。
24: 嗯，明白，即係話其實無論係你哋啦，或者虛擬銀行，可能大家都即係各有唔同嘅優勢啊。頭先提到銀行一啲嘅即係數碼化嘅情況啦，即係今時今日都真係加快咗個數碼化嘅發展啦。有冇話你哋而家啲客咧申請貸款嚟自一個嘅數碼銀行啊，或者手機 app 嗰啲做咧？
25: 喺呢個數碼化嘅轉型嗰方面咧，我哋成效十分顯著嘅。我哋嘅客户咧，透過電子渠道申請貸款嘅比例咧，係持續係上升嘅。譬如今年啦，頭九個月啦，經呢個電子渠道去提交呢個私人貸款申請咧，係佔總數嘅八成，而貸出嘅金額咧，亦都按年上升咗咧25%。而其中咧，喺呢個特快線上審批，即係即日放款嘅貸出嘅金額咧，更加錄得咧係一個50%嘅顯著嘅增長嘅。
24: 嗯，嚟緊呢方面係咪即係重點一個嘅即係客户申請貸款嘅來源啦？見到你個佔比都好大下。
25: 絕對係啊，咁所以咧，因應客户咧對呢個線上渠道嗰個偏好咧，我哋持續咧都係做好多嘅優化。就例如咧，我哋最近咧就配合呢個金管局呢一個户口互聯嘅計劃，率先咧喺市場咧係推出一個簡化嘅私人貸款嘅申請流程。客户咧係透過手機銀行咧申請私人貸款嘅時候咧，可以授權咧我哋銀行咧係取得咧佢哋喺其他銀行嘅月結單嘅數據咧，作為呢個信貸嘅審批，係無需要咧另外去提交呢個入息證明嘅，係成個過程咧係大大咧係加速咗，咁整個效率同埋個客户體驗咧都係提升咗嘅。
24: 嗯，明白。頭先都提到私人貸款啦，嚟到年尾啦，又係一個嘅消費旺季啦，旅行啊，再加埋嗰個稅務需求咧，整體點樣睇今季嗰個貸款市場啊？
25: 第四季咧都係傳統私人貸款嘅旺季嚟㗎啦，即係剛才你所講啦，無論係個節日消費啊、旅遊嘅高峰嘅帶動啦，咁當然啦，打工仔咧亦都需要準備交税，咁所以咧呢個私人貸款咧喺呢一個第四季咧嗰個需求咧會顯著比其他季度咧有所增加。咁另外啦，各大銀行啦都陸續推出呢個稅務貸款啦，亦都提供唔同嘅優惠，呢個咧亦都係帶動咗咧第四季私人貸款嗰個需求咧係上升嘅。
24: 嗯，有冇話啲客户嗰啲貸款用途咧，即係見唔見到近年或者過一年咧，有冇咩新嘅變化或者趨勢咧？
25: 嗱，其實私人貸款嘅用途方面咧，主要咧包括咗幾種啦，首先就係一啲個人啦同埋家庭嘅開支，譬如交税啊、裝修啊、買車啊、進修啊、子女教育等等，又或者係一啲長遠啲嘅人生嘅規劃，譬如係結婚、創業或者理財啦。咁亦都有啲係短期啲嘅資金嘅周轉嘅用途嘅。咁大致上咧，我哋見到咧嗰個情況咧都係沿翻呢幾樣嘅用途咯。
24: 嗯，私人貸款質素方面個情況又點樣咧？
25: 嗱，私人貸款嘅質素咧，我哋根據翻呢個環聯最新公布嘅市場數據啦，截至今年嘅六月底，私人貸款六十天或以上咧，逾期嘅客户比例咧係 0.91%。是按年跌了7个点子的，反映出整体还款的表现是有所改善。另一方面，直到6月底，整体私贷市场的撇账率是 3.6%， 相关的数字也是自2025年中开始逐步的回落，显示这个市场整体的资产质素是趋向这个稳定的。所以总体而言，私人贷款市场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健的发展。随着这个预期还款和这个撇账率逐步改善，市场的资产的质素其实持续是一个平稳的状态。
24: 嗯，有什么因素带动呢？
25: 其实我们看到总体来讲，香港刚才所讲整个经济其实也都是开始趋向稳定，而同一时间就是市场上我们看到个人的失业率也都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所以各方面的因素整个经济环境是向好的话，其实这一方面是有助私人贷款的质素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的。
24: 嗯，近年就有些绿色的私人贷款， Mina 你又怎样看这类型贷款的前景啊？
25: 近年我们看到同业推出了一些不同的绿色的私人贷款，反映这个金融机构也是致力将这个 ESG 的理念伸延到去个人消费金融的服务范畴。而市场上的绿色私人贷款主要都是为一些符合指定绿色资金用途的客户提供贷款和相关的优惠，例如买电动车啊，去支持这个客户实践一个绿色的生活的模式。我们一直都很积极去推动这个绿色金融的发展的。我们提供的绿色私人贷款包括了这个购置的电动车、可再生能源的工程，譬如装置这个太阳能板，以至报读一些认可的 ESG 的金融的课程。而在个市场发展方面去看，公众对这个绿色的金融产品的认知也都逐步提升的。根据中银香港和这个香港理工大学在今年9月联合发布一个调查的研究结果显示，超过八成半的受访者表示是曾经听过这个绿色金融产品，而绿色的私人贷款的认知度也都是高达 44%， 反映市场对这个绿色的私人贷款有一定的认知度。与此同时，我们亦都观察到客户对绿色金融的产品的兴趣持续增加。今年头九个月，我们做的绿色私人贷款的贷出金额是按年增加了一倍，反映客户对这个绿色金融的需求是有所上升，由这个认知逐步转化成为行动的实际需要了。反映客户对绿色私人贷款的接受程度持续提升的情况底下，我们认为相关市场的前景是很乐观的。
24: 其实有没有说这类型的绿色私人贷款呢，那个息率方面是怎样的呢？
25: 绿色私人贷款，因为我们都希望鼓励客户采取一个即绿色的生活的模式，所以在利率方面呢，会是同一些相同类型的一些私人贷款呢是更加有优惠的。
24: 嗯，好啊，今天多谢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副总经理刘宝平 Mina 和我们分享了今年利率趋升和拆息波动之下个税贷的情况。他是提到他们就对于绿色私人贷款市场的前景乐观的。今天多谢 Mina 你，跟你谈到这里先。
25: 好，多谢 Cammy。
24: 唔该晒你。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到这里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如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政府建議在和合石墳場興建新火葬場，預計2032年啟用，其他火葬場亦會分階段更換火化爐，應付火化服務需求至少到2050年。政府初步預計以工程計劃所需費用大約是20億3340萬。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新火葬場的設施包括10個全新火化爐和6個儀式禮堂等。新火葬場將會採用新火化爐技術與設備，令到每節所需時間由現時平均大約90分鐘縮短至平均大約75分鐘，每年可以提供額外超過2萬1000節火化時段。香港电台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节目资源、人才交流、节目制作等多个范畴合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融合，向世界展示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活力，说好中国和大湾区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到深圳，与深圳广电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尚博英签署合作备忘录。关婉仪表示，今次合作充分发挥深港两地广播机构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大湾区观众及听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广播内容。港台会继续拓展与更多中国内地媒体的合作关系，并透过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向外说好国家、大湾区和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表示，伊爾庫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勢平穩，不存在健康風險，州首府伊爾庫茨克市正解除相關預防措施。局方通告說，超過九成與患者有接觸的人員已經結束醫學觀察，沒有發現與感染病理學相關的健康問題。接近5000份實驗室檢測結果顯示，沒有發現危險致病微生物。兩個負責監督落實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員會都證實，研究所在展開與致病微生物相關工作過程中未曾發生事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现场相当挤塞，系相当挤塞，车龙好长噶啦，排到去豪景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咁另外，屯门公路反方向去九龙啦，近住兆康嗰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现时屯门区内 带交通繁忙嘅，咁当中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跟住青田路系车多，龙尾去到杯道路；而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跟住湖翠路亦都系挤塞，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屯赤隧道公路嘅小隧道入口。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运头塘村。至于呈祥道观塘方向啦，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嘅坏车啦，仍然处理紧，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警察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来回方向啦，近住香港大会堂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国金同埋近住会展。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仍然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车少啦，近住樱桃街就系连翔道近樱桃街车多，龙尾喺南昌港铁站。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辉道慢车，龙尾排到油麻地交汇处。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车龙排到沙利道，影响埋窝打路道南行，跟住太子道西车多，龙尾对行道。另外，观塘道油塘方向啦，介乎康宁道至到常怡道车多，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近住法院嘅车龙啦，系排到汇景花园噶。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4: 当欺凌被视为个别事件，沉默就成为帮凶。取材自剧作家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剧作纯属个别事件，故事是讲些什么呢？
5: 纯属个别事件是由智利剧团 Arthur Urato 制作，剧中作为女儿的角色坦白承认自己要为学校入面一只狗的死负责。随着更多真相被揭开，观众会发现焦点其实不只是一次事件的责任归属，而是整个社群怎样在不知不觉间纵容了某种暴力的存在。
4: 纯属个别事件这部作品获得智利第十九届国家剧作奖，而作为香港演艺博览2026其中一个国际精品演出，它将会首次在亚洲和观众见面。交给香港演艺博览联合总监陈安宁继续讲下最希望香港观众带走怎样的体验。
5: 作品采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这种演出方式需要观众主动投入，近距离目睹一段非常私密的对话。剧作家亦通过这个剧疗愈自己本身所经历的创伤，同时在精神上连结曾经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4: 香港演艺博览2026纯属个别事件，以西班牙语演出，附以英文字幕，10月11日东九文化中心乐馆。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7: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1%。另外亦都有一个特别的交通消息要提提大家的。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鐵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非常之擠塞，駕駛人士請考慮改用其他道路啦。來到星期五的晚上時候，休閒安多芬。通常呢去到呢啲日子呢，即係明天呢可能就大家有休息嘅時間啦。咁所以呢今日嘅心情應該特別休閒嘅，係咪呢？咁而如果係放假嘅時候，你通常會安排一啲乜嘢嘅節目㗎？又或者會唔會就係平時呢要返工嘅日子呢比較忙碌一啲啦。咁所以有一啲嘅就算係日常生活嘅運作呢都會留返喺禮拜六或者係禮拜日嘅。其中一样嘢我諗起呢就係剪头发啦。尤其是呢自从剪咗短头发之后呢，我就更加觉得啊去发型屋修剪头发嘅次数同埋频率呢係会多咗嘅。同以前长头发真係好唔同啊。讲个秘密你知啊，以前长头发嘅时候呢我係好少机会呢

是需要去剪头发的。是啊，真的我是由他留长他的。最多咪自己试下剪下个发尾，修剪一下咁样咯。咁但系我相信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总会有机会咧试过帮衬呢个非法铺嘅。无论系旧式嘅非法铺又好啦，又或者新式嘅所谓发廊啦，又或者近年咧好兴嘅一样好快速剪头发嘅，有啲地方就称之为速剪嘅地方。无论是帮衬哪一种的发型屋，甚至你说了、不是的，通常我就在家剪头发的。那都会经历这个剪头发、吹头发、洗头发的这些过程。今天我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就是洗剪吹、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你会见到咧，施政喺今日嘅贴文嘅呢张相片咧，系啊，你哋好叻啊，好多听众咧都估啱咗。施政咧前一排咧就经过呢一个彩虹村啦，咁你知嗰度咧就有好多旧式嘅铺头噶嘛，包括有呢一间嘅旧式嘅发型屋。无论是它里面剪头发的那张凳啦，又或者它提供的服务和现在的速剪的地方真的很不同啊。是啊，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的这个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你过往曾经试过去洗头发、剪头发和吹头发的经验。而今日为你揀嚟嘅歌曲当然系同剪头发啊呢啲有关啦、第一首同大家分享嘅歌，听歌嘅同时啊，好想问一下你，知唔知道呢一首歌嘅歌名里面有几多个的字呢？罗大佑嘅呢一首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罗大佑的这一首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哇，整句的歌名里面有三个的字，所以呢我好记得这一首歌，亦都是张学友的《轻抚你的脸》的国语版来的。一路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就想返起啦，以前呢即是一经过这个发型屋的时候呢就会闻到好独特的味道的。后来先知道呢可能那些呢就是发型屋所用的洗头水啦、护发素啦，或者是那些染发剂那些味道来的。咁所以呢每次经过的时候呢都总会有这一种的回忆喺度的。咁当然除此之外你都会见到啦，每间发型屋外面呢都有个转转的灯箱在这里的，有一些可能是圆形的或者是长形的，总之离远见到这个转转波波的话就知道啊，那里就是一间发型屋了。咁呢種呢就喺過往嚟講呢都係一個髮型屋嘅傳統嚟嘅，但近年呢多咗啲嘅促展之後呢就發覺啊似乎呢就冇咗呢個傳統啦。又或者咁講，如果你仲見到呢一個轉轉嘅波波嘅話呢，就代表呢一間嘅髮型屋呢都有返咁上下嘅歷史呀。讲起剪头发呢，以前好多嘅街坊呢都会去一啲嘅譬如发廊啊，又或者係一啲呢係可以提供有好多相应服务嘅地方嘅。咁去发廊除咗话啊去剪头发之外，仲有好多㗎噃，仲有洗头发啦，仲有男士嘅剃须啊等等啦，同埋当洗完头发啦帮你吹头发嘅时候呢啊仲会帮你呢整个靓靓嘅头，或者正所谓 set 头啊。呢樣嘢就好記得嘅，因為呢以前呢我有位嘅長輩呢每逢要去一啲嘅飲宴之前呢都總會呢提前呢幾個鐘頭就會呢換好晒衫啦，跟住呢就會去一個髮型屋嗰度就請個師傅呢幫佢洗頭啦同埋梳髮嘅。咁嗰陣時呢開頭我都唔明啊點解要特登去呢個髮型屋嗰度洗頭嘅呢。后来我就明白啦，因为发型屋嘅师傅咧，佢哋 set 头咧特别犀利，特别靓噶。

送上有心心嘅呢一首歌《长发姑娘》啊，咁头先讲到咧一啲旧式嘅发廊啦，咁啊记得以前有啲嘅长辈咧，佢哋咧就会系临去饮宴之前咧，就会去呢啲嘅发廊度梳个发啦。嗱，以前咧我系唔系好明白嘅，咁啊我净系谂话啊咁啊剪头发啊，咁当然就会去发廊啦。但系如果洗头发或者梳头发嘅时候，甚至吹头发嘅话，其实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啦。唔系噃，但系原来喺呢啲发廊里面咧，所 set 嘅头发咧特别靓嘅，都真系我系曾经试过一次咧，好隆重地咧系走去发廊嗰度咧去 set 头发，仲要唔系我一个添嘅噃。因为话说当年咧都好多年前啦，有个朋友结婚啦，咁啊然之后咧佢就话啦，我哋一班嘅兄弟姊妹，希望大家咧都有啲特定嘅服饰啦，就系呢个中式怀旧啊。咁于是咧我就特登咧就去揾咗件咧长衫啦，咁啊然之后咧大家就谂紧啦，咦有啲咁靓嘅衫，咁梗系要 set 翻个靓头啦。咁于是咧一对新人咧就揾嚟咧一个上海嘅理发铺，然之后咧就特登咧就帮我哋咧预约咗时间。咁于是咧我就成班兄弟姊妹就浩浩荡荡去到呢一间嘅上海非法铺嗰度，用咗都几长嘅时间咧去 set 头嘅。我仲记得嗰阵时，因为我长头发啦嘛。咁所以咧就可以 set 到咧就好似一个好蓬松咧有个髻啊咁样嘅头啊，然之后我再望望块镜就发觉，哦原来以前啲人咧上一代嘅人咧真系可以 set 到个咁靓咁靓嘅头发噶。自此之后我就更加明白点解上一辈嘅人咁中意去发廊度 set 头发啦。

关正杰同埋娃娃合唱呢一首歌《白发魔女传》啊，咁头先咧讲到就系啲旧式少少嘅非法谱啦，啲发廊啊咁样啦。咁我谂大家可能印象更加深刻嘅咧，就系以前嘅年代啦。如果你话次次都去呢啲咁靓嘅发廊嗰度剪头发嘅话，其实花费都几多嘅。而更加普及、更加普遍嘅话咧，就系可能系一啲比较简单一啲啦，可能系喺一个街边嗰度啊。甚至是有些在后巷那里，有些比较简单的剪头发的地方啊，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即是当年的小朋友都曾经去过这些地方剪头发的，他们很开心的，他们因为去到这些非法铺的时候就可以一路等住剪头发，一路看看那里的漫画书或者故事书。那时候这些故事书都真的吸引很多小朋友就是去剪头发的，咁令到佢哋咧觉得剪头发呢个过程咧系非常之咁开心嘅，同而家嘅小朋友咧，其实都有啲类似嘅情况嘅。有冇留意啊？而家嘅小朋友咧幸福好多啊！佢哋如果去剪头发嘅话咧，可能去一啲嘅发廊啦，又或者亦都有啲嘅速剪嘅地方咧，系专系为小朋友而设嘅。我都曾经咧见过一间咧系专系为小朋友而设嘅速剪的地方，咁呢一个剪头发嘅地方咧，哇，周围咧布置到好似一个玩具店一样嘅，嗱，包括系小朋友坐嗰张凳咧，就好似咧一只飞机啊、太空船啊或者玩具车啊咁样。而四周围咧，仲有扭蛋啦，仲有玩具啦，咁样，咁啊，等啲小朋友咧就可以咧好享受剪头发过程啊！你会见到咧，其实而家嘅小朋友，尤其是好细个啲，譬如可能碎领嗰啲咁样啦，咁可能咧屋企人咧未必会想喺屋企帮佢剪头发，咁于是咧就带佢去外面剪头发啦。咁但系咧，有啲小朋友咧一去到陌生地方啦，又或者见到个发型师攞住把铰剪嘅时候，佢就会惊地啦，咁于是咧就靠周围嘅呢啲嘅装置啦，呢啲嘅玩具啦，去引开佢嘅注意力，令到佢咧唔会太过惊，唔会太过担心，就好似我哋以前细个咁样咧，可以一路睇住个漫画书，一路剪头发，咁就好享受啊嘛。咁所以话咧，唔同年代都有唔同嘅方式去吸引一啲小朋友去剪头发噶。唔知你系咪就系当年一路攞住本漫画书，一路喺后巷剪头发嘅小朋友咧？送上有徐小凤嘅呢一首歌，经典啊，《长发为君剪》啊，1976年嘅作品。

0: 徐小凤的这一首歌《长发为君剪》将时间带到晚上的7:33了。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2%。在这个时候我们唞一唞先，听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继续会有今天的休闲安多芬。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3: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很久的药呢？
4: 两样都是。
5: 新一季奖进课程开始啦！
4: 晚上8:00考古有股，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伯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3: 晚上8:30，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4: 香港电台第五台奖进课程，
3: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6: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回到陈思正为你主持的休闲安多芬，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5了。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2%。嗱，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咧，洗剪吹啦，系啊，通常咧，如果去到一啲嘅传统嘅发型屋里面嘅时候咧，都可以拣选有晒洗剪吹嘅三样服务嘅。咁而印象当中咧，施政当年咧去呢啲发型屋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系净系剪嘅啫。尤其是咧，如果我系去屋企附近嘅发型屋嘅话咧，我就会谂住啊，剪完之后自己翻屋企洗头、吹头都可以啊。同埋，如果净系剪头发嘅话，会平好多嘛。咁当然有啲朋友就话啦，唔系嘅。如果咧由发型师咧帮你洗埋吹埋嘅话咧，真系靓好多噶。兼且咧，你可以睇下咧，究竟个发型师点样帮你吹靓个头。咁你学咗嗰啲技巧之后啦，翻到屋企你就知道之后点样去处理呢一样嘢啦嘛。但我总会发觉咧，一样嘢就系啲师傅咧，因为佢哋本身咧技巧好好啊嘛。就算佢哋好俾心机教我点样去吹嗰啲头发啦，点样去拨嗰啲头发啦，又或者之后用一啲乜嘢嘅美发产品去固定嗰啲形状都好咧，我都总系学唔识嘅。所以而家咧剪咗短头发之后咧，发觉真系方便好多啊！以前的发型屋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服务，剪头发、洗头发、吹头发，还有染发、有跳染，还有漂头发，还有如果你说头发、好像乱乱地不是很好，那就可以去做负离子。如果男士方面咧，系啊，以前嘅发廊咧，仲有呢一个剃须嘅服务添啊。但系而家唔知系咪因为咧，大家咧生活嘅步伐比较急速一啲啦，连剪头发呢一个步骤都希望越快越好。所以咧，而家咧四周围咧都有好多咧细细嘅发型屋，佢哋咧就净系提供剪头发嘅服务嘅啫，就即系刚才都有提过嘅速剪嘅服务啦。 嗰啲咧通常咧铺位咧相对嚟讲系细好多，因为就唔需要顾及埋洗头发呢一个部分啊嘛。兼且咧，当你入到去嘅时候咧，你坐喺个剪头发嗰张凳上面之后咧，其实大概十分钟到咧，你就已经可以走得噶啦。咁而师傅咧亦都系好纯熟咁样咧，你一坐低好简单咁问你啊，你想点样剪啊？咁佢就好快脆帮你剪好噶啦。咁所以既然系咁嘅时候，最好咧你就谂定你系想点样剪头发，又或者攞定张相俾佢，就话俾你听，师傅啊，我想可以咧，好似呢张相里面嘅呢个发型一样啊。兼且呢啲速剪嘅地方呢，你就好难好似以前咁样呢我指定係边一个师傅帮我剪啦。因为通常呢啲速剪嘅地方呢，可能有三四个发型师，然之后轮到你嘅时候你就坐喺嗰张凳，你就係用呢一位嘅发型师帮你剪头发啦。係咪呀？记唔记得呀？所以话呢，而家嘅速剪服务係快好多嘅。起码唔使等咁耐啦，又或者唔使洗头啦。咁但係可能如果你话我好挂住以前嘅嗰种快快脆脆可以坐低，然之后师傅可以同你慢慢咁去讨论嘅发型嘅话，呢啲服务係更加窝心，係咪呢？

张惠妹嘅呢一首歌《剪爱》啊，系亦都系一首同剪头发有关嘅歌曲嚟噶。好啦，亦都见到咧喺留言区里面咧，系有好多听众分享翻你哋过往曾经去剪头发嘅一啲嘅经历啦。咁样见到阿梁生嘅留言啦，佢话咧以前咧去一啲上海理发铺嘅时候咧，哇，真系好享受，好有仪式感噶。尤其是咧帮你剃须嘅时候咧，嗰张凳咧就会放半平，咁然之后咧有条热毛巾仔啊冚一冚住啊，嘅意思系咪真系即系暖咗嗰个要刮胡须嗰个位置先咧，等佢湿润啲，容易啲刮，刮得特别靓，系咪咁嘅意思咧？系啊，我睇戏嘅时候咧，我都曾经见过有啲咁样嘅情节喺度啊，我估系咁样啊，唔知系咪咧？你话翻俾我听啊。另外见到有小慧嘅留言啦，小慧问啦，就话咦？先生啊，今日呢张相系咪喺彩虹村嗰度影咧？系啊，冇错，你好叻啊！咁啊，亦都系喺当即系嗰度咧一个非常之即系古色古香啊，可以咁讲，系一个非常经典嘅一个旧式嘅发型屋啦。跟住见到有叮当嘅留言啊，叮当就话啦，我嘅头发咧一路以嚟都系我太太帮我剪头发嘅，因为咧佢识得。剪一个叫做陆军装嘅发型，吓系啊，冇错啊，呢一个发型咧非常经典嘅。咁佢话咧，亦都系可以悭钱啊嘛。冇错啊。不过咧，其实阿叮当话咧，佢系想试下咧非光头噶，因为咁样咧就方便打理啊嘛。不过咧就话老婆唔中意，唔紧要，最紧要老婆开心啊嘛。好，跟住有 Winnie 嘅留言啊，佢咧而家就话啦，佢话而家咧就净系会剪短头发，咁然之后咧翻到屋企咧先至自己洗头同埋。染发添嘅噃，我觉得的而且确系嘅。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去发型屋染发，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啦，啊唔系噃，而家咧嗰啲染发剂咧都相对嚟讲方便易用嘅，咁就可能咧就选择自己喺屋企度做呢一个程序都未定啦。咁都系噶，咁啊当然啦，我记得咧，即系如果譬如话自己染发嘅话咧，最好要睇清楚究竟咧呢啲成分你会唔会有敏感啦，咁啊要小心啲处理呢啲嘅染发。好，跟住有郭荣嘅留言啦，佢话后生嘅时候咧，非常之着重呢个仪容噶，咁咧就经常咧会去呢个理发店嗰度咧，就洗剪吹全套做齐晒嘅，咁同埋啊，同埋只要你系一个熟客仔嘅话，一入到去见到个发型师就同佢讲唔该照旧啊，咁个发型师因为大家都相熟啊嘛，都知道你平时剪开乜嘢发型，咁于是就知道点样帮你剪头发啦。所以呢个人情味咧，真系好难忘噶。

的冷战，不再到会边，不再共看星星，现在市场及波或速短发，愿可把你一人看得清，但你已远去，今天一切我哪知道。

郑伊健嘅长发。在留言区里面呢，见到有 Ruth 的留言，哎呀好得意啊，你说呢原来呢你帮你剪头发的理发店那位的发型师呢初时呢是帮你妈妈剪头发的，咁后来呢就帮你啦，亦都帮埋细佬呢剪头发的，哎仲有喎、哦佢咧剪頭髮非常之犀利噶，佢話咧試過有一次，因為佢本身咧嗰日咧就諗住準備去教會領洗啦，咁啊本來諗住咧就剪個普通頭髮嘅啫，咁啊點知咧呢一位嘅髮型師咧就好有心機幫佢 set 咗個好靚嘅頭髮啊，係啊又有髻啦又有辮啦，好靚好靚啊，咁因為佢話。嗯，你要去洗礼啊嘛，咁重要嘅日子唔可以简简单单嘅，一定要隆重其事噶。咁而后来咧，佢话啊，每次咧，佢如果要去一啲嘅婚宴啊，又或者做姊妹嘅时候咧，都会去佢嗰度咧 set 好一个好嘅头发。好多朋友都赞，嗯，你个发型非常之靓啊。嗯，咁我相信咧呢位嘅发型师咧真系好有心机啊。好，跟住见到 Connie 嘅留言啦，咁佢话咧以前啊。佢媽媽咧會帶佢咧就去後巷啊啲巷仔裏面有個伯伯咧專係幫人剪頭髮嘅，仲剪咗個下平裝添啊！咁啊細個時候當然就唔知乜嘢係下平裝啦，後來大個先知道哦，佢講嘅下平裝就係柯德利下平啊，一個特別嘅靚頭髮啦，非常之靚嘅，非常之記得咧，係咪咧？嗯，咁亦都咧有聽眾留言啊，係啊，見到咧。有 Josephine 嘅留言啦，原来咧佢话记得70年代嘅时候咧，去一啲嘅上海理发店咧洗头嘅时候咧，个头咧就系要向个面向下嘅。佢话去到80年代开始咧，先至调翻转系瞓喺度剪头发嘅。啊，原来咁样噶，我都唔知道，原来系有个咁样嘅即系时间嘅分界喺度嘅。好，跟住有志宏兴嘅留言啦，咁佢话咧以前咧佢都有光顾过一个上海理发店嘅，咁啊洗剪吹全套有齐，兼且咧仲会吹埋个波波添嘅噃。啊，你嘅意思系咪即系话咧啲男士咧系好兴咧，即系咧前头嘅头发咧？就会拱起咗噶嘛，系咪咧？呢、这个咧，我觉得咧系要非常之好心机咧，先至可以出得靓靓地噶。咁同埋咧，佢话以前咧去到呢啲发型屋嘅时候咧，就有公仔书啦，又有啲嘅娱乐杂志咧，就俾大家咧一路等啊，一路睇嘅。嗯，系啊，的而且确系啊，因为去到呢啲非法铺嘅时候咧。每一次咧都会花好多时间，咁所以咧都真系要睇下呢啲杂志咧去消磨时间噶。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噶啦，而喺呢个时候咧，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找住秋天的尾巴上集。你有没有试过为了欣赏特别景色而规划旅行路线呢？如果你喜欢秋天，又想看看世界各地特色的季节美景，不妨参考以下的地方，找住秋天的尾巴了。一是韩国，赏花不是春天的专属。秋季除了可以赏红叶之外，更加不可以错过秋天花王之称的菊花。每年去到十月底之前，都可以欣赏到盛开的黄金波斯菊，尤其在十月中是最佳的赏花时机。位于韩国首尔市区的奥林匹克公园，在每年秋天都会拥有大片盛开的野菊花和大波斯菊美景，整片山坡好像一张黄色的地毡一样，经常吸引很多游客驻足拍摄。第二个介绍的地方就是加拿大了。加拿大又称为枫叶国，由十月开始在温哥华的伊丽莎白女王公园、鳟鱼湖公园、中央公园等等的地方，随处都可以见到片片飘落的红叶。而加拿大的魁北克亦都是十分推荐的观赏枫叶城市，尤其是曾经有韩剧因为在这个地方取景拍摄而成为旅游热点。剧中的男女主角由韩国穿越到魁北克，剧中拍摄场地例如城堡酒店、达弗林平台、小尚普兰街等等，绝对是粉丝们必去造访之地。还有其他欣赏秋天美景的地方，下个礼拜再介绍。

送上有吴浩康嘅呢一首歌，就系、是、叫做《洗剪吹》啦，系咪好贴题呢？系啊，冇错。咁今日咧喺我哋嘅七点钟歌单里面咧，一路分享到关于剪头发嘅经历啦，或者系一啲好有趣嘅回忆啦。最后送上有梁咏琪嘅呢一首歌《短发》，亦都趁呢个时候约定大家。一定大家在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皇崗口岸今個月12號下個星期一早上6點半正式開通，到時往來深圳皇崗口岸臨時旅檢樓和香港落馬洲管制站的旅檢服務將會停止。兩地政府會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區舉行開通儀式。兩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聯檢大樓已經通過驗收，上方已經完成一系列系統測試、試運行和應急演練，確認口岸已經具備開通條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當局已經準備充足人手和應變方案，應對可能增加的人流。香港电台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节目资源、人才交流、节目制作等多个范畴展开合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融合，向世界展示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活力，说好中国和大湾区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到深圳，与深圳广电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尚博英签署合作备忘录。关婉仪表示，今次合作充分发挥深港两地广播机构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大湾区观众和听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广播内容。港台会继续拓展与更多中国内地媒体的合作关系，并且透过香港内联外通的独有优势，向外说好国家、大湾区和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同三日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 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仍然系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时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不过而家去元朗方向都仲系有两段车龙噶，咁主要就系近住新墟呢一段啦，车龙系排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公园。咁另外后些少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大榄涌至到浪翠园呢一段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中山公园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过去香港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喺湾仔洛克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早嘅六点钟，去警察总部方向，跟住到老智道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噶，车辆禁止右转道老智道去海旁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市超域道同埋轩尼斯道，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青衣西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嘅五点半。青衣西路去长安村方向，跟住寮土路的慢线是会封闭的，要特别留意

0: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4: 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敲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3: 接住
4: 感想、
3: 感学、
4: 感试。

各位晚上好，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到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落零时感的有邓添乐，亦都有周以玲。周以玲今日不在，因为以玲身体抱恙啊，要告假一天，希望佢尽快好翻啊。各位两位都要保重身体啊。咁今晚咧，乐仔继续都会带大家去捐窿捐啊，发掘哦，原来咁是咁的啊！希望各位咧勇敢去到接触多啲不同嘅事物，亦都可以吸收多啲知识，同身边嘅人分享嘅。今日要认识嘅东西咧，其实我哋经常都见到嘅，落街就会见到噶啦。佢可以喺马路边，佢可以喺山上面，而佢咧系有时候系绿油油嘅，但系有时候咧。又会光秃秃的，就好视乎它的品种，好视乎气候。对，你说得没错，就是树木啊。今晚它出来叫做树木是感的。其实有一排乐仔很沉迷的，很沉迷去到认识我们城市当中森林里面不同树的品种。那究竟当初为什么会接触到的呢？一阵回来告诉你。

乐明是锦的之，树木是锦的。我是邓添乐，不知道你对城市当中的树木有多少认识呢？我估啦，就算你未必话特登借书去睇啊，上网去查，都数到一啲嘅，即系至少数到，哦呢一种咧就系榕树啊，呢一种啊就系杨枝荆，啊呢一种咧就系台湾相思啊，我估啦，大家初步有啲嘅认识嘅，乐仔咧有一排好沉迷啊，好沉迷喺城市嗰度捐窿捐啊，去到认识不同嘅树木，啊点解会咁嘅咧？因为当初咧就发现啊，有个有心人。他做了一个应用程式，就是透过在我们的城市当中的树木扣住那些 QR 曲、政府去放下去的那些 QR 曲是透过那个应用程式呢，你扫一扫就可以看到、那些树木的资料的，而他很有趣的，他还用了一个游戏的方式，你扫一扫就可以看到树木的资料，还可以捉了他，怎么捉他呢？就是将它变成了一只叫做小树灵，就是好像我们年轻人捉那些小精灵一样，就透过你不断去到树木那里扫一扫它，捉了它，然后你的图鉴就会越来越多，若果你够努力的话，就可以收集它现在现有的小树灵图鉴了。当时乐仔就被它吸引到，一来就觉得挺好玩，吸引我多了在城市里周围走，除此之外呢，亦都真係因此呢而認識多咗好多關於樹木嘅資訊㗎。真係㗎，因為呢有時候你每一日返工返學出街，其實你一定會經過佢哋，但你冇好好去認識佢哋㗎喎。究竟佢哋叫咩名呢？點解佢個品種係咁樣㗎呢？佢有啲咩嘅特色，有啲咩嘅特徵㗎呢？我係透過呢一個遊戲而真係認識多咗好多一啲嘅冷知識㗎。可以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啊！有一棵樹，它的名字叫做血桐，桐就是木字邊做同學的桐，血桐。當初我在街上面數一數，哦，原來這一棵樹叫做血桐，才發覺原來它的名字的由來很有趣的，血桐、柳血桐，這些俗名都有個血字，原來是因為呢當這一棵樹它受傷之後就會流出了一些樹液啦，這些樹液氧化了之後就會變成紅血色，有點像流血咁樣的，咁而因此得名啦，就叫做血桐。佢又有另一個名嘅，叫做帳篷樹啊。啊，點解叫帳篷啊？因為咧佢個樹冠同埋葉啊，好似一棵傘一樣，一把傘一樣，好似打開咗個帳篷咁樣。咁所以有個別名咧，又叫做帳篷樹。英文名又好得意嘅，叫做 Elephant's Ear。中文即是大象的耳朵，换句话讲，形象好像一个盾状的叶，就好像大象巨大的耳朵一样，所以你说一棵树很简单，血桐都可以有不同的故事了、因为流血这样的，因为帐篷这样的，因为好像大象耳朵这样的，于是呢就吸引了我去继续周围走了。關於樹木呢，其實有好多我哋唔知嘅事，當中呢好多都好有趣嘅。即如今晚八點鐘到九點鐘，短短一小時嘅時間，除咗介紹呢剛才我講到呢好得意嘅樹木名稱之外，都希望呢你哋可以認識多啲關於佢哋嘅故事。

乐龄是感的枝，树木是感的。我是邓添乐，今晚同你讲树啊。讲到树，你会用啲咩嘅形容词呢？好粗壮，好宏伟，好高大，等等等等啊。你有冇谂过会用大只嚟到形容一棵树呢？吓，平时会用大只嚟形容咩人嘅呢？大只佬啦，就系你一见到佢啦，哇！全身浑身肌肉，又有老鼠仔，又有胸肌，又有背肌啊，咁啊只脚又哇脚瓜啷又好粗啊咁样噶。而家多咗好多女士啊，哇都健身得好厉害噶，咁啊比乐仔更加大只添。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平时会用大只嚟到形容人啦、啊，好少可咧会用大只嚟形容一棵树啊。但系最近有科学嘅研究发现，哇原来植物啊都好大只噶、啊。点解咁讲呢？佢话佢哋有肌肉喎、啊，吓唔见、啊，平时成日都望啲树噶啦，冇见过佢有老鼠仔、啊。今日有科学研究就话啦，其实咧树木有一个隐藏嘅能力噶，能够令到佢哋可以被动咁承受住一啲风吹雨打。呢、這个隐藏嘅能力咧，佢话有啲似动物嘅肌肉嘅一个叫做感觉。运动回路咁、啊、究竟系咩嘅一回事呢？呢、這个报道咁讲嘅，咁就系话啦，其实树木系可以知道自己咧嗰、那个弯曲嘅状态，仲可以透过自己生长特殊一个叫做木嘅张力啊，将自己拉翻直一啲。呢、這、一个研究啊，系颠覆咗我哋对植物姿势嗰个控制嘅认识嘅啊。咁其实即系简单讲系点嘅咧，就系、是、树木可以靠自己企翻直啊。有一啲树木因为佢因为环境嘅关系啦，咁啊树干弯曲咗啊等等啦吓。但系原来经过研究就系话啦，几个礼拜嘅啫，佢就可以自己咧慢慢去到变翻直。咁啊而显微镜去到睇佢啊，仲可以睇到啊，哇喺一啲转弯啊等等嗰啲咧。停止咗发育，取而代之系生翻啲新嘅出嚟，令到佢系可以直一啲嘅啊！哇，咁所以咧，植物其实真系仲有好多我哋人类未知嘅事嘅。咁啊，经过科学家研究就发现啦，除咗可以自己企翻直之外啦，甚至乎啊，仲怀疑植物佢自己咧都有一啲嘅感觉嘅，可以透过重力啦、光源啦。去到影响佢哋嘅成长同增长噶，而根据乐仔嘅观察啦，有唔少嘅树木咧，其实都好不直嘅，例如有一种叫做柠檬胺啦，又或者咧有一种叫做假槟榔啦，都系非常之不直噶。咁啊，而榕树啊，又或者系其他品种嘅树，菩提树啊等等啦，咁啊当然啦，佢哋嘅形态就有啲唔同啊。咁啊，究竟佢哋系咪真系有自己嘅感觉？有肌肉去到伸翻直咧，咁我呢一个咧就可以继续睇一啲嘅研究报告去到再了解一下，咁亦都可以咧吸引我哋咧多啲去到观察一下树木佢哋嘅形态啊。

頭先講到啊，樹木咧都可以好大隻噶，因為咧科學家話樹木都有肌肉啊，咁所以咧佢可以靠自己企翻直噶。咁當然啦，要符合一啲嘅條件啦。咁啊，但係咧都能夠令到我哋咧認識多咗，哇、哦！原來樹木嘅可能性同埋樹木我哋未知嘅事仲有好多啊。其實咧，樹木真係好得意噶，佢好茁壮成长，咁啊而又可以抵受风吹雨打，亦都为我哋去到遮阴。但我哋又唔能够同佢倾偈，我哋都唔能够了解佢更多。咁啊，但系咧曾经有科学家又研究啦，佢话唔系噶，树木佢哋之间咧都会倾偈噶，仲会倾八卦添噶。咁我就又好好奇啦，吓佢哋都冇嘴巴，又唔会讲出声。咁啊，树木又点样可以互相倾八卦，去到互相警告一番呢？吓，咁样噶，原来话树木之间咧有一个沟通嘅机制，佢哋之间都会互相提醒嘅。攞个例子啦，有一棵柳树，嗰棵柳树佢俾一啲嘅毛毛虫，又或者佢俾一啲嘅飞蛾攻击佢。咁呢个时候，咁啊，佢梗系唔想俾人攻击啦。佢都好唔希望佢身边嘅柳树都俾呢啲嘅虫虫攻击，咁但系佢唔会咁讲噶嘛，即系佢唔会话走啊，快啲离开呢一度啊，呢一度有毛毛虫啊，即系佢哋唔会咁噶嘛，但系佢哋会取而代之，用咗第二个方法嚟到提醒佢哋噶，就系、是、释放一种化学嘅气体啊，哦，即系透过呢一种化学气体。嚟到通报啊，周围嘅树木收到警告，咦，有阵味、啊，有阵除、啊，于是乎佢哋就会分泌一啲咧讨厌嘅单宁酸，系昆虫讨厌嘅单宁酸，会令到佢哋点咧？唔系赶佢哋走，系令到佢哋消化不良啊，都系间接赶佢哋走嘅，但系就唔系话走离开，而系令到佢哋消化不良先，提早做好一个防御。咁啲昆虫啦啊，个肚仔唔舒服啦，哎呀，咁我唔留喺呢一棵树啦，就要离开噶啦，系咪？咁所以咧好得意，警告对方都系一种树木沟通嘅方式嚟嘅。咁啊，唔知呢一阵味我哋又闻到啦吓。如果咧闻到嘅话，我都会好想知道啊，呢一阵令人讨厌嘅单宁酸，究竟系咪真系闻得到有味嘅咧？而我哋人类闻到又会点样嘅咧？

乐龄是锦的之树木是锦的，我是邓添乐啊，今晚同你讲树啊。讲树之前呢，问下你哋啊，平时人多挤迫嘅时候啊，咁啊，小不免要企得密一啲啦。你嘅感受系点嘅呢？有啲人咧其实好怕嘅，因为人同人之间系要有社交距离嘅，太近嘅话，同你又唔系好熟。咁就有一种唔好舒服嘅感觉，咁所以咧一直都鼓励啦，我哋咧保持啲空间俾对方，唔好太近，咁啊太逼就冇办法啦。人同人之间要空间，要社交距离，咁植物、树木又需唔需要嘅咧？都需要嘅，同人一样都要啲空间嘅。喺呢个树林当中啦，我哋如果鸟瞰啊，即系假如我哋系一只雀仔。在天上面望落去，咦，咁啊茂密嘅森林啦，系咪？咁但系小不免我哋会望到有一条好清晰嘅狭缝，咦系，有条罅嘅，咁点解呢条罅咁明显嘅咧？系边个做出嚟嘅咧？系咪人为嘅咧？唔系啊，系森林嘅树木佢哋有个共识啊，留翻条罅出嚟啊。呢一个现象咧叫做树冠收鼻啊。即是个树冠怕丑啊，要避开啊，都要保持返啲社交距离啊。因为原来同品种嘅树木，佢哋嘅树冠，当佢哋好近对方嘅时候，会触发咗一个机制。呢、这个机制系点噶？就系、是、要停啦。点停法？我唔再生长啦，我嚟到呢个位够啦啊，留翻啲空间俾其他嘅树木。真系嘅，好有智慧嘅，即系呢个世界就咁得意，好多嘢咧系设计得好微妙嘅。有时咧呢一啲嘅狭缝啦，避免系啲乜嘢咧？点解要有个狭缝咧？例如俾阳光去到渗透啦，因为有时候咧，当你一个森林太茂密啦，我哋会幻想到咁树冠下面嘅植物。你就照唔到阳光㗎喇喎。但我哋好清楚知道树木係好需要阳光，好需要水分，好需要养分㗎嘛。咁若果所有太阳都照射唔到喺树林入面嘅树木嘅话，咁佢哋就唔能够茁壮成长㗎喇。咁所以就透过呢一个嘅狭缝啦，能够令到更加多嘅阳光照射到入去啦，係咪？咁除此之外啊，雨水啊等等都可以透过呢一条狭缝啦，亦都去进入到泥土嘅当中。咁所以呢就保持返一个好礼貌嘅社交距离。咁讲到呢度呢就会发觉啦，真係好得意喎，同人一样嘅，又会倾八卦啦，又会企返直啦，又会有社交距离啦。咁究竟树木同埋森林仲有啲咩咁有趣嘅故仔值得我哋去到知道嘅呢？继续一首歌时间，一阵返到嚟交俾我讲。

讲到树木，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咩系年轮噶啦。年轮即系当一棵树如果佢被锯开，咁我哋会见到喺树干嘅中央位置啦，会有好多嘅一圈圈嘅，咁、那个横切面啦，望到嗰个同心轮状嘅结构就系年轮啦。年轮有人会形容哇好靓喎，啊，同埋会话啦喺年轮咧可以睇到好多嘢噶。咁究竟系睇到啲乜嘢咧？都好多嘅讲法嘅。因为有啲人就话啦啊，因为咧北半球嘅阳光系来自南方，咁啊而南面嘅年轮就会阔啲，北面嘅年轮就会窄一啲咁。咁甚至乎话可以用嚟做指南针等等㗎，即係有人就会话啦，年轮係可以用嚟睇方向咁。咁但係呢，经过有博士一啲嘅科学家再去分析啦，就话啦唔係年轮嘅宽窄同方位係冇关系㗎，而亦都唔係话可以攞嚟做指南针咁用㗎。因为最主要是受树干的生长的倾斜度啊，那个地形啊，那个重心啊等等啦，啊，所以如果你在野外拿来做方向的判断就很不可靠的啦。讲到这里就会发觉啦，是的，其实大家呢知道什么是年轮，但又未必知道它背后的一些意思，又或者呢有时会有些误会啊。所以就借住今晚的时间亦都跟大家呢去讲讲年轮啊。年轮其实呢就不是说棵棵树都有的。好多人会说啦啊，树木切开横切面会有年轮的，冇理由冇的。其实呢气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年轮是因为四季分明，雨季旱季交替，导致到树木的生长速度有时快有时又慢，所以而形成的。咁为什么会有啲树冇年轮嘅呢？就係，是，因为喺熱带雨林啦，长年都好高温又好湿㗎嘛，喺赤道位置係咁㗎喇。咁树木全年都喺度生长緊嘅。佢冇明显呢，剛才我讲到嗰啲旱季啊雨季啊咁，冇明显嘅休眠同埋季节嘅界线。咁所以就算將佢噗切开，你是都看不到一圈圈的年轮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树一定有年轮先。又是一句啦，不要以为树的年轮可以作为一个指南针去用。又有个讲法啦，就说啦，嘿，年轮呢就是可以象征住树木的年纪，一个圈就是一年这样的啦。那究竟这个讲法又是不是准确的呢？你们又觉得是不是准确呢？

上回讲到，有人话树木嘅年轮一个圈圈就系一年，咁我就问啦，大家觉得准唔准啊？系咪喺嗰个年轮度望到一个圈，就代表住系佢经过咗一年呢？嗱，讲一个现象俾你听先啦，呢、這个现象叫做 missing rings。缺轮现象，即系生唔到个年轮出嚟啊！啊，点解咁嘅？头先讲到啦，年轮系因为随住四季分明，雨季旱季交替，树木有时生得快，有时生得慢而形成噶。咁气候嘅嘢系会有变化噶、哦。若果某一年遇到极端嘅严寒、极端嘅旱季，树木生长就会停，停咗啦。就可能生唔出个年轮㗎啦，甚至乎有一个情况叫做假年轮。如果喺生长嘅途中突然有气候嘅变化，旱季之后嘩突然之间又落好大雨，森林嘅树木就可能会因为喺一年之内有个咁样嘅情况而形成咗两道以上深色嘅界线，令人哋误判咗嗰个年龄。咁所以一圈就是一年的这个讲法呢，就并不是完全准确的，要好视乎气候啊。那么还要看那个颜色啦，有些深色的，有些浅色的，深色的浅色的是在乎于他们那个季节的，因为呢春天的颜色就会浅一些，那么颜色会淡一些，那么而去到秋季咁就会深色一啲，咁呢一个呢亦都系一个影响嚟嘅，咁所以记住啦，气候都系一个因素嚟嘅。

话声翻嚟到我哋今晚落零时咁啲嘅节目尾声，讲咗咁多关于树木嘅资讯，都好希望我哋嘅旅游记咧出街行多啲，望多啲绿色嘅植物，咁啊欣赏下佢哋嘅美，亦都可以咧花时间去到了解下佢哋嘅故事。我相信咧香港公共图书馆都有好多嘅书籍啦，系关于树木嘅，当中都有好多好有趣嘅背景啦。咁啊各位咧都可以增广见闻，都系嗰句啦。咁啊识多啲之后，又可以同自己嘅朋友同自己嘅孙仔孙女去到分享翻，经常鼓励我哋嘅老友记要终身学习。我哋嘅节目咧都系正如个名一样啦，乐龄是咁的，乐龄就系你哋，亦都系乐仔啦，就系周二零啦，是咁的啊，系咁噶，即系多份好奇心之外，个感咧勇敢嘅感啊，希望大家继续勇敢向前。留意住我哋节目，逢星期五晚上嘅八点钟到九点钟都会有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你哋嘅，咁啊希望你哋都继续收听啊，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孙玉涵又透露，社署正系检视涉案家庭领取综援嘅情况，若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房协近日发现一个伪冒房协嘅诈骗网站，已经转交警方调查。房协表示，那个网站伪装成房协粉岭白和路的人工智能接待员，诱骗用户与伪冒的人工智能客服人员进行对话。房协澄清，有关诈骗网站与房协及辖下所有业务和服务绝无关系。房协提醒和呼吁公众切勿登入可疑网站和提供任何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致电2882-1717联络房协。又呼吁市民如果怀疑受骗，应该尽快向警方报案。法国雷诺亚博物馆上个月初发生盗窃案，最后两幅画作被寻回。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9月8号清晨遭人闯入，在几分钟之内偷走四幅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的作品。警方在案发翌日在博物馆花园寻回其中两幅画。警方当地星期三采取行动，拘捕多名怀疑同案件有关的人，包括两名疑匪，并且寻回其余两幅作品。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奕行、刘全谦。
6: 欢迎收听今晚嘅六天工作，今集有 Anderson 刘全谦，
7: 有我 Jason 林奕行。
6: Jason 啊，平时咧我哋喺城市入边咧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动物啦。
7: 你有冇话平时你留意到最多系啲咩小动物咧？喺你嘅生活圈入边，
6: 就喺我哋 工作附近嘅范围啊，喺广播道啊，夜晚左右嘅时间啦、啊，你会见到有一啲蜗牛喺度嘅。
7: 系好啊，好大隻嗰啲好似叫非洲大蜗牛，唔知有冇？
6: 系啊，都大隻噶，但系咧，大家即系如果见到有蜗牛嘅话咧，都要留意，嗯、因为咧你稍一不慎嘅话咧、嗯，就会踩到嗰啲蜗牛。
7: 系啊，我都唔小心试过踩中佢啲蜗牛，咔一声咁，
6: 咔一声，跟住你就谂到我好似杀害咗一个好无辜嘅小生命啊！
7: 系，虽然行得慢啫。
6: 是啊、
7: 但是无辜的嘛
6: 是、啊。是啊。
7: 我家就没有那么多这些那么可爱的小动物，反而就很多昆虫。
6: 哦、
7: 可能因为住村屋的关系，有时有些几得人惊的昆虫，我是之后上网才找得回，原来那隻东西呢叫做油盐。它是一样很得人惊，但是它是益虫来的。
6: 啊、
7: 但它是有很多对脚的，但是脚是长过蜈蚣很多的。然后它的 size 就大概 10cm 左
6: 右，
7: 然后就很多隻脚走得很快很快很快的。
6: 就是被它见到的时候，它就会很快咁样雪走咗，
7: 系啊系啊，
6: 我有见过呢只，
7: 系好得人惊嘅，喺屋企成日出现嘅，不过益虫嚟嘅，所以我都冇即刻拍死佢嘅，我有用个盒装佢，跟住放翻生佢嘅。
6: 哦，我会特登养走佢咯，即系通常见到呢啲小昆虫嘅时候，我会养走佢咯，
7: 系系系，
6: 特登走去杀佢咯。
7: 系啦，咁今集上到嚟嘅四位同学仔咧，佢哋就嚟自香港华仁书院啦，佢就兵分两路，透过自己嘅发明咧，去帮助喺城市咧或者喺佢哋学校附近出现嘅小动物。咁至於係咩動物呢，咁我哋就不如交俾佢哋介紹下啦，我哋即刻請佢哋出嚟，咁就等大家認識下佢哋先。好 ,Hello 大家好，你哋好。好，首先由我對面嗰位同學仔，你先介紹下自己先啦。
8: Hello, 我係 Luke。
7: Hello, 你係中幾嘅學生啊，同埋
8: 而家中四。
7: 而家讀緊啲咩科㗎？
8: 而家係 Physics, Chemistry 同埋 ICT, 即係電腦。
7: 哦，咁有冇話你係幾時開始接觸環保啊，或者生態相關嘅嘢？點解會有興趣做呢啲個發明嘅今次？
8: 都係去到上年 Form 3嗰陣時咧，我哋學校有個 idea 嘅堂。咁 idea 主要就係 STEAM 啦，嘅元素同埋加埋 design 好似，跟住咧 form 1 2就會教我哋啲 laser cutting 啊 3D printing 唔同嘅技能啦，咁 form 3就會有一個大嘅 project， 就成年都係做嗰個 project 嘅，咁我哋上年咧就係、是、做關於環保，咁我就接觸咗環保呢一個 topic。
7: 哦，咁你最尾就係揀咗個，
8: 我係關注蝴蝶嘅，
7: 我關注蝴蝶嘅，好一陣間大家會聽到佢分享更多關於蝴蝶嗰個發明係啲咩嚟嘅。好，跟住就請隔離位同學仔都可以介紹埋自己喎。
9: 係，我係 Stevie 啦，我係都係讀中四嘅，而家就係讀緊Chem 啦、Bio 同埋 Econ。不過我學即係呢一啲生態嘅嘢咧，我都係 Form 3先開始認識佢哋嘅。因為平時都係冇咁注重呢啲嘢，即係可能周圍行行嘅時候見到就覺得好靚喎咁樣。

0: 留到好晏，要做好多執嘢，即係玩完之後要執好多好多嘢，執到好晏。咁其實執到好晏之後，啲動物就會開始出嚟咯。試過見到啲好靚嘅雀仔，即係有貓頭鷹嘅出過嚟。
1: 哦。
0: 咁有陣時都試過見過好多昆蟲啦。
2: 嗯。
0: 其實夜晚你雖然係黑，但係因為可能會驚少少。留意多身邊嘢咯，咁就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小動物。
2: 咁有冇話係即係你可能由 Form 1 Form 2就接觸啲小動物啦？咁會唔會係因為之後 Form 3都有嗰個堂，跟住就會更加有興趣去 join 今次呢個活動啊？
0: 係啊，咁今次有呢個活動，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嘅機會啦。
2: 嗯嗯嗯。
0: 最尾同 roommate 一齊傾咗之後，決定做麻雀一個係一個好好嘅選擇。
2: 一陣間再聽你詳細分享嗰個麻雀嘅一個
1: 樂園啦，佢
2: 樂園
1: 麻雀樂
2: 麻雀樂園。好，我哋交俾最後一位同學仔都介紹下自己先。
3: 大家好啦，我係叫做 Isaac， 而我嘅選修科就係 Cam 西史同埋 Econ 嘅。咁我就選擇咗一個比較全面嘅科目啦，咁都希望可以涵蓋到唔同嘅範疇嘅。
2: 嗯，
3: 咁對於今次呢個 project 咧，我都同三位同學都係好相近啦，都係因為 Form 3呢個 STEAM 嘅 project 而有一個更透徹嘅理解啦。
2: 嗯，
3: 而我自 Form 1入嚟之後，其實一直都察覺到華人有好多唔同嘅小生物啦，而都係覺得特別嘅，但係就冇一個真正嘅機會同動力俾自己去研究佢哋咯。
2: 哦，啱聽你哋老師講咧，好似你哋喺校園附近咧都見到一啲好特別，即係除咗麻雀啦同埋會之外咧，都有發現過一啲比較少見嘅動物，係啲咩嚟㗎？
0: 有果子狸啦，
2: 係
1: 果子狸，
0: 係啊，
2: 你哋係親眼有見到一隻果子狸㗎？
0: 係啊。但好快雪就爬走咗。
2: 果子狸唔係夜行嘅動物嚟嘅咩？
0: 唔知喎、啊，嗰陣時喺大概 lunch time 嗰段時間
2: 見到果子狸，
0: 係跟住見到。
1: 哦，
2: 特登之前有試過喺山嗰度揾都揾唔到果子狸。
1: 你真係有特登去揾果子
2: 狸？我認得佢哋嗰啲排泄物嘅，但係見唔到嗰隻果子狸嘅真身。
1: 個真身
2: 係啦係啦，就見到佢啲排泄物啫。好想睇下佢真嘅真身係點樣樣。
1: 哦，
2: 啱啱係咪都有提及過見到啲 raccoon 碗熊嗰啲嘢
0: 啊？應該之前。我哋做 project research 嗰陣時係放嗰啲野外嘅鏡頭喺學校附近，咁咁啱捕捉到喺深夜嗰陣時就有啲類似 raccoon 咁樣動物係喺埲牆上面爬過，係成屋企人嚟，有
2: 哇一家大細都喺見到，
0: 一家
2: 佢哋可能喺你哋學校入面有個竇喺度。
1: 但係你哋頭先所講，你話裝一個紅外線嘅鏡頭啊？夜視嘅鏡頭，
0: 即係應該係平時啲電視台，即係啲有線電視，佢哋咪用窄啲鏡頭放喺啲樹上面嘅，然之後當有動靜就會開著，然之後即刻錄嘅。咁應該係一個平少少，但係都係同類型嘅嘢。
1: 哦，
2: 咁嗰時係由學生去提出或者裝呢個鏡頭啊，定係老師佢哋話可能我哋附近學校都有好多特別嘅動物，不如我哋 set 個 camera 喺度睇會唔會捕捉到啲得意動物啦？係由學生啊，定係由老師提出？你哋知唔知啊？嗰陣時候
0: 學生未提出，老師已經諗到。
1: 因為其實我哋要睇呢啲嘅夜行性嘅動物咧，你真係好難去捕喺一啲嘅野外環境嗰度。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因為我哋自己始終我哋都要作息，有陣時夜晚我哋都要瞓覺咁樣，即係好難話一時三刻我哋都要抽個時間喺夜晚嗰度去睇呢啲嘅動物咁樣。咁但係如果有咗呢啲嘅 cam 嘅時候，當佢哋去有一啲嘅動靜嘅時候，我哋都可以透過影像去記錄下，咦究竟呢隻係咩動物咧？佢哋而家做緊啲乜嘢咧？所以我覺得老師呢一步其實對於觀察成個學校一個整體嘅生態嚟講係一个几好嘅决定，
2: 系咯，都引发咗佢哋嘅好奇心，去继续研究呢啲动物。
1: 系啊，
2: 系咯，我哋就不如暂时倾住咁样先。系啦，我哋因为佢哋都有好多内容准备咗，咁我哋就而家先进入以下呢个环节先啊。

0: 呢、這個環節我相信咧係絕對考驗唔到 Jason 嘅，
1: 係
0: 因為咧以我所知咧，你嘅往績咧係非常之好嘅。
1: 希望今次唔好出醜啦。不過我事前都有做少少功課嘅，關於蝴蝶同埋麻雀嘅啲冷知識，希望幫到手啦今次。
0: 嗱，咁要考一下。

0: 温书温得准唔准确啦。对于我嚟讲咧，就应该系考我有冇呢个天才波。
1: 嗯，
0: 因为我咧完全系冇特登去揾下一啲关于
1: 凡冇温书嗰啲，通常都答啱晒啲问题嘅。
0: 唔係㗎，我真係唔識㗎咧。
1: 真係天才，
0: 唔係啊，真係唔係天才咧。咁啊，佢哋咧啱啱都有約咗同大家講過啦，佢哋嘅一啲嘅計劃咧，其實係同麻雀啦同埋蝴蝶有關嘅。咁、所以咧，今集嘅同學仔咧都會帶一啲同麻雀、蝴蝶有關嘅冷知識去考驗我哋嘅、
1: 好，我哋不如交俾 Isaac 去問下我哋關於麻雀嘅問題先啦。
0: 係咯。
2: 哇！咁我哋嗰组今日都准备咗几条问题去考下两位啦。
0: OK。
2: 而我哋第一条问题就系会问到关于喺香港嘅麻雀嘅品种嘅。
0: 好。
2: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香港有几多种普遍嘅麻雀咧？
1: 冇温到添呢条。麻雀唔系得一种嘅啫咩？
0: 我
1: 麻雀，麻雀
0: 咪麻雀，
1: 有分几多种噶？
0: 我觉得咧，我觉得呢个位 Isaac 系冇遇到有选择题俾我哋。
1: 可能就得一种咧，可能我答案就
0: 系第一系嘛？
1: 系咯，唔系咧，希望咁简单啫。
0: 我唔觉得系
1: 麻雀，但以我所见就好似真系得一种嘅啫，应该冇咁简单嘅。有冇头水啊？
0: 咁如果你捉住常见呢一个字，
1: 一种
0: 咪一咯。
1: 麻雀最常见麻雀，我真系冇见过第二个样嘅麻雀，都系啡色、黑色、白色，
0: 其实
1: 跳跳下、扎扎跳嗰啲咪麻雀咯。
0: 唔系，但系可能我哋见个样系咁啫，但系实际上佢可能细节上面有啲嘢我哋
1: 系
0: 冇，咁就已经系另外一只噶啦。
1: 我坚持自己一种，你觉得呢？
0: 我有少少探秘精神咯，我估两种咯。
1: 好，最终答案。
2: 最终答案系三种。因为我哋平时大部分人我哋喺都市行都其实见到啲好相近嘅麻雀啦，都系遍布成个城市啦。咁但系其实原来我哋发现咗之后，其实麻雀系有分三大类嘅。
1: 点分？
2: 系有呢个山麻雀啦，
1: 山麻雀、
2: 加麻雀啦、
0: 加麻雀
2: 同埋树
1: 麻雀。
2: 呢个树麻雀，
1: 我识呢个树麻雀。
2: 冇错。而我哋学校最常出现嘅就系树麻雀。
1: 啊。
2: 咁所以我哋就选择咗树麻雀做我哋嘅研究对象。
1: 但系山麻雀同埋加麻雀同埋树麻雀，佢哋有冇啲好明显嘅啲特征嘅分别？我哋可以一眼就分得出噶。
2: 个外形同埋颜色就大致系差唔多嘅，但系啲特性佢哋会就有啲唔同咯。
1: 哦，即系肉眼未必分得出佢哋系边一种嘅。
0: 所以唔怪得知我哋就会喺度纠结紧，即系喺个外形上面
1: 系
0: 就系一种咯。
1: 系咁，其实严格嚟讲，我哋都算系啱啊，因为外形上我哋一样噶嘛。
0: 得唔得咁样嘅？学仔已经讲咗系三种啦。
1: O K， 树麻雀、山麻雀同埋加麻雀，佢哋嘅特性系有啲唔同嘅。好，系咪仲有第二条关于麻雀嘅问题啊？
2: 系，冇错。
1: 好。
2: 第二条就想问一下两位，究竟你哋知唔知道麻雀佢哋系独居嘅生物啊，定系佢哋系群居嘅生物呢？
1: 我又冇做呢条嘅功课添。
0: 喂，你究竟啲功课做喺边度啊？
1: 我谂下先，独居定群居？应该群居啊！佢哋成日见到一扎一扎噶嘛，喺街嗰度，但系佢哋食嘢嗰时先系群居咧。
0: 我觉得系出去觅食嗰阵，我哋见到佢一只一只咁样，所以就会系独居咯。
1: 居、啊，
0: 即系我哋会以为独居啊，即系单独。sorry， 系啊，佢哋都会有自己筑巢嘅地方啊。
1: 佢都有 me time 嘅，咁我相信。
0: 唔系，就细个仔嘅 me time。
1: 咁究竟佢哋群居定独居咧？算系，
0: 我觉得系群居，
1: 系
0: 始终佢哋都系筑巢，咁唔会自己
1: 咁佢自己住噶嘛，唔会自己住。
0: 咁个巢都会攞嚟去生
1: 生育啦，
0: 嗰啲
1: 系。其实我都估群居嘅，
0: 系咯。
1: 但系佢哋觅食嗰阵时候就真系自己一个多嘅应该。
0: 咁佢哋可能担完啲嘢食，然之后翻去嗰个巢嗰度。跟住先至俾佢啲同伴食咧。
1: 咁你嘅最终答案系
0: 群居。
1: 咁我估独居啦。
0: 咦？好
1: 好，最终答案。
2: 今次系 Edison
0: 啦。哎呀，
2: 错啦，就系呢个群居动物啦。
1: 系。
2: 咁我哋平时喺都市，因为佢嘅数量好多啦，我哋可能都经常见到佢哋单独出没嘅。
1: 系。
2: 但其实佢哋原本系一班群居动物嚟嘅，同人类都系好似嘅，会成群结队咁出没嘅。
1: 即系佢哋系个巢入边已经通常系住埋一堆啦，但系佢哋通常觅食嘅时候都系会单独去出动噶，系咪？
2: 通常都係會一齊，
1: 都一齊嘅。
2: 但係可能有時都市都唔係好提供到足夠嘅食物，可能就會分開咁混咯。
1: 長知識，長知識。好，係咪仲有一題係關於麻雀嘅問題啊？
2: 係，冇錯。
1: OK。
2: 就是想問一下你們、你們認為麻雀是比較喜歡他們自己捉巢啊，還是住在人家已經捉好的巢上的呢？
0: 會住在人家的巢的嗎？有雀仔、
1: 欸、是不是關於這個成語什麼、
2: 雀巢溝潛
1: 雀巢溝潛但是他們是說那些溝會霸了雀的巢，但是如果這些問題的話就問麻雀究竟會不會用人家的巢還是自己捉。我又好少真係見麻雀去擔住啲柴枝去捉巢，通常都係見到啲大啲嘅雀仔擔住啲柴、或者樹枝去捉巢。
0: 或者咁講，你有冇見過麻雀嘅巢啊？
1: 少見啲嘅，佢中意同平時一般嗰啲巢嗰啲唔同嘅，通常係啲窿窿罅罅位啊，啲冷氣機嘅罅隙位啊，可能都會見到麻雀嘅巢嘅，好似有個波波咁樣嘅，係啦。但係佢會唔會咁中意 free ride 自己唔捉巢去主人嗰啲屋企咧？
0: 定係純粹係有個人捉完個巢，跟住我唔住嗰個地方啊，跟住就有個不速之客見到有個現成嘅巢，跟住我攞嚟住啦咁樣。
1: 可能會咁樣喎，因為係啦，啱都有提及過佢哋喺都市可能揾食都艱難㗎嘛，咁已經咁難去揾食啦，咁可能已經冇咁多心力啊去自己捉一個巢出嚟，咁可能佢就要用呢個方法就去揾人哋啲巢當自己屋企。
0: 但我覺得雀仔又好似冇咁衰喎，係
1: 咩？
0: 自己嚟啦呢啲，你自己即係你自己住嘅地方，你自己捉翻起佢咪得咯。
1: 我支持呢個概念嘅，但我覺得佢哋好衰。咁究竟最終答案係咩咧？
0: 我估係自己捉，
1: 我估佢會偷人啲巢嘅。
2: 而佢的確係會偷人巢，佢呢個都係有人類嘅智慧嘅，佢會為咗自己方便去利用善用人哋已經冇用嘅巢嘅。
1: 但佢點知真係冇人用咧？
2: 佢哋應該都係會 feel 到
1: 的 ，feel 到，
2: 同埋有一啲氣味啦，
1: 哦氣味，
2: 同埋一啲嘅可能有一啲巢嘅特徵可以令到佢哋知道。
1: 證明雀仔佢哋都幾醒嘅，即係佢哋識善用資源啦。好聽啲嚟講，
0: 係咯。
1: 難聽啲嚟講就係剝奪啲人哋嘅資源啦。
0: 唔係，咁人哋都唔用啦，人哋都唔住啦。
1: 咁啊係，咁啊係。好。
0: 咁如果你話人哋住，然之後你又夾硬去搶咗佢，或者人
1: 咁就唔啱啦。
0: 係啦，咁就唔啱啦。
1: 咁究竟麻雀咁唔啱啦？咁蝴蝶咁啱唔啱咧？係咪啲蝴蝶嘅問題都想問下我哋嘅？
3: 係好，好，我哋就預備咗兩條問題啦。
1: 嗯哼。
3: 咁先第一条就係佢哋嘅觸覺啦，咁人類呢嘅觸覺就係主要係靠眼睛同埋掂到啲咩呀嗰啲觸覺去feel 呢個世界，
0: 即係皮膚嘅觸覺。
3: 係咁你諗唔諗到，估唔估到蝴蝶仲係有啲除咗觸覺同埋視覺做啲咩其他嘅感官呢？
1: 超能力嚟㗎，其他嘅感官
3: 佢哋會比較 rely on 佢嘅嘢，
0: 我覺得首當其衝就一定係嗅覺啦，即係佢都係一個花粉嘅傳播者嚟㗎嘛，咁、你都要聞嗰啲花粉究竟喺邊度㗎嘛，咁、所以嗅覺囉，嗅覺應該係佢哋最倚重嘅一個感官嚟嘅。
1: 呢題呢我就做咗少少功課，但唔知啱唔啱啊。因為我睇咗一個冷知識咧，就係話蝴蝶咧係用佢隻腳去做一個觸感嘅，即係佢會睇下嗰個植物啦、嗰啲樹葉啦，佢係咪係適合去產卵，佢就用隻腳去 feel 嘅，佢就唔係用睇或者聞去 feel 嗰個地方係咪啱，佢用隻腳去 feel 嘅。
3: 呢個係啱嘅，
1: 啊係係。
3: 咁係當降落咗落啲花度啊，咁佢哋就會用隻腳去嗰啲味覺、去睇下佢哋係咪真係嗰樣嘢係啱佢哋嘅。
0: 腳嗰樣嘢係
1: 就唔叫觸覺，叫味覺，
0: 叫味覺，
3: 係啦。
0: O K，
3: 即係好似我哋條脷飲佢只腳咧，就
1: 條脷嚟，
3: 可以有味道 ，feel 到嗰啲味道嘅。
0: 哦，
1: 咁咪有六條脷咯，六隻腳
3: 都可以飲。
0: 即係如果我哋係蝴蝶嘅話，我哋每行一步，其實我哋都可以親吻品
1: 嚐大地，親吻大地，
0: 品嚐大地嘅咯。
1: 哇，好特別喎呢個。 即係佢哋嘅
0: 味覺
1: 味覺喺只腳度。
3: 係啊，即係佢可以摸下踩落去就知道，即係係咪要佢哋要嘅嘢。
0: 咁、我頭先講嗰個嗅覺係咪有㗎？
3: 係啊，嗅覺都係其中佢哋一個好重要嘅感官嚟嘅。咁佢哋嗅覺係好靈敏嘅，一英里外嘅嘢都可以聞到嘅。咁同埋佢哋有個叫強斯頓嘅器官啦，
1: 強斯頓，
0: 斯頓
3: 係，跟住就好似 GPS 咁嘅，
1: 係，
3: 咁就可以負責飛行嗰陣時嘅平衡啦、風速同埋方位、方向、定向嗰啲咯，
1: 好強呢、這個強斯頓，
3: 嗯，係，
1: 咁關唔關下一條問題事嘅呢、這個
3: 強斯頓？呢條問題未完
1: ，OK OK，
3: 佢哋仲有一個感官嘅，
1: 仲有一個感官，
3: 好重要嘅都。
1: 但係你啱講個強斯頓已經係一個好勁嘅感官嚟嘅，佢可以 feel 到風速，你亦都可以當 GPS 咁用，
3: 係咯。係啊，蝴蝶係冇耳仔嘅，咁所以佢就有第二個感官去感應空中裏邊嘅聲音震動。
1: 係咪有個窿窿㗎？
3: 唔係窿嚟，
1: 係窿嚟嘅，
3: 係
1: 對翼嘅鱗片。
3: 是關於對翼事的，
1: 哎呀，差少少，差少少，差少少。
3: 咁佢係用
1: 係
3: 佢對翼上面嘅靜物嚟去感受啲聲音嘅震動嘅。
1: 哇！
0: 哇！
3: 係啊，同埋佢身上面都有嗰啲好細嘅毛啦。
1: 嗯。
3: 咁佢就可以感應到啦嗰啲風速同埋氣流咯、氣壓咁嗰啲咯。
1: 哇！細細只蝴蝶，但係佢係咁精密佢個感官。
0: 係咯。
1: 哇，好犀利啊！我仲 shock 緊啊，個人。
0: 即係當我哋以為，哎，隻腳可以當條脷咁樣，
1: 都不得止，
0: 都仲不得止啊！而家
1: 對翼係可以 feel 到個聲波。
0: 係。
1: OK， 好，仲有一條問題啊。
3: 係。
1: OK，
0: 而家真係落下一條啦。
1: OK，OK、okay, okay。
3: 咁蝴蝶其中一個感官都係視覺啦，好似我哋咁，咁佢就係覆眼嘅、用。即係兩隻大嘅眼啦，每一隻眼裏面都有好多隻好細隻嘅眼。
1: 係，
3: 咁就想你哋估下佢哋一隻覆眼裏面大概有幾多隻眼呢？係一個 range 嚟。
1: 數字題我唔識嘅，
3: 係唔同品種係唔同嘅，咁係有一個 range 咯。
1: 我記得細個喺科學館咧，有擺個投入去嗰個蝴蝶嗰個睇嘅。
3: 哦，係啊，係啊。
1: 但
3: 係好多個，
1: 有好多個唔同嘅，係啦。但我就冇數到有幾多個印象啦。就
0: 嗰個純粹係俾你模擬一下，究竟係一個點嘅感覺啫。
1: 真係佢嗰度又擺咗好多個唔同嘅細嘅窗口，跟住真係有好多。
3: 嗰個都應該唔係 exact 好似蝴蝶咁，因為咧蝴蝶嘅視覺係比我哋更加之廣闊。
1: 係，即係應該
3: 接近360度都可以睇到。
0: 係。
1: 咁啊，有冇選擇題㗎？幫你撞下都好啊，500至1000咁樣。
3: 第一 A 100至500隻，B 500至1000隻，C 1000至5000隻，D 6000至15000隻。
1: 應該 C 咯，即係應該未到上萬嘅咁勁嘅。
0: 我覺得都係細啲好啲，因為即係蝴蝶
1: 咁細
0: 細隻，你好難想像到其實佢入面有成幾千隻眼睛喎。
1: 咁咪幾千隻眼，佢係好似唔同嘅角度都有個，唔知佢有好多個角度可以睇到啦。
0: 嗯，
1: 係。
0: 我估 B
1: 好，正確答案。
3: 是 D 的。
0: 蛤、
3: 他們是有剛剛我說5000至15000隻啦，是但是因為不想讓你們那麼遠到呢，其實是6000至17000隻的。
0: 哇，
3: 那就看看它是什麼品種啦。
0: 究竟有什麼品種是可以去到17000隻呢？
1: 不知道。
0: 但是總言之有一個這樣的品種。
3: 是啊，那還要記住是一隻眼的，佢係兩隻眼係真係成二，即係如果係
1: 34000隻
3: 啦，如果多就
1: 睇咁多嘢都幾煩喎，其實佢要一眼關37000，一眼關7000。
3: 其中一個就係佢睇到咁多嘢啦，有咁多感官啦。咁如果佢哋喺啲氣壓比較亂啊、比較大壓力嘅地方咧，佢哋會感官超載嘅，咁就好似
1: 會暈低㗎，
3: 醉咗咁，
1: 醉咗咁樣。
3: 咁你就會見到佢飛咧，就唔會飛咯。唔會好穩定，就會好似醉咗咁咯。
1: 但點樣先會超載？即係佢哋身邊插都係發生緊啦，即係
3: 好多氣壓，
1: 好多氣壓。
3: 係啊。
1: 我同人一樣，我哋有時 feel 太多嘢都會有啲迷茫啊，咁樣都會
0: 嘅。係啊，所以你見到我而家個人都牛牛地啦。
1: 係啦，咁休息一陣先啦，好唔好？翻嚟再繼續
4: 六天工作。

0: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音乐导航，
3: 音乐导航。
13: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14: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嘅认识有几深，
15: 机会嚟啦！
13: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5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
14: 胜出嘅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13: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嘅香港暖流，
14: 打电话嚟18723121，下一位胜出者
15: 就系、是、你。
16: 6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6天工作，林奕恒，刘全天。

0: 好啦，我醒翻啦 ，Jason。
1: 系，早晨，早晨。
0: 喺呢个知识嘅超载嘅过程当中，我哋终于都搞得掂翻同学讲过嘅一啲关于蝴蝶啊，关于麻雀嘅一啲知识啦。
1: 系。
0: 咁所以咧，而家呢一节咧，就嚟同大家去认识翻，究竟佢哋喺呢一个嘅 project 入边，做咗啲乜嘢去帮蝴蝶或者去帮麻雀嘅咧？啱啱同学仔亦都有讲到啦，喺佢哋学校附近，其实都有一个几唔错嘅生态多样性啦。你睇到好多唔同嘅动物啦，嗱果子狸又有啦，
1: 有猫头鹰啦，
0: 猫头鹰就夜行性嘅。咁但系亦都正想讲，即系夜行性动物都可以包括在内。
1: 系
0: 咁好啦，咁多嘅动物当中啦，咁你哋又点解会拣蝴蝶？点解又会拣麻雀咧？边个讲先？
2: 麻雀咯。
1: 好啊，
2: 首先我哋要讲翻，我哋学校有好多动物啦，你哋啱啱都讲。
0: 系啊，系啊，系系。
2: 咁我哋其实有好多同学，做咗狗啊，做咗猫，有啲做咗鱼啦。咁但系点解我哋拣麻雀咁微细嘅嘢咧？系因为我哋认为麻雀俾人忽略咯。
1: 系。
2: 因为当你见一样嘢多，或者你食嘢，即系例如每日食面包嘅话，
1: 系
2: 食下就冇味啦。咁就好似我哋日日见麻雀一样啦。咁我哋日见麻雀就好似佢唔存在咁样，咁我哋忽然之间就冇留意过佢自己嘅困难咯。咁当我哋决定咗做麻雀之后，我哋即刻留意到佢哋好多遇到嘅困难啊。For example， 佢哋嘢食方面咧系好困难先揾到嘢食嘅。我哋有一个例子就系其中一个组员喺我哋嘅鸡蛋花树下面，见到一啲麻雀喺度抢食羽毛。
1: 抢食羽毛啊！
0: 羽毛
2: 系有啲白鸽嘅羽毛喺地下上面，即系喺度抢。
0: 但本身羽毛应该唔系佢哋嘅食物嚟噶。
2: 系啊，咁所以当佢哋系咁啄嚟啄去嗰阵时，我哋又留意紧麻雀，就令到我哋好诧异咯。
0: 即系当佢哋连一啲唔系佢哋本身要攞嚟做粮食嘅嘢都要抢嚟食嘅时候，咁我哋就知道其实
1: 有帮助啦。
0: 系啦，麻雀呢样嘢，即系可能佢哋放咗，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就喺粮食嗰方面。
1: 系。
0: 呢一樣嘢就真係要大家去關注一下多少少，即係唔好話成日見到麻雀好似好多咁樣，但其實有好多嘅問題大家都忽略咗咯。
1: 係，佢哋就將呢個被忽略嘅問題將佢呈現俾我哋睇，即係我哋本身可能都唔知麻雀原來喺都市其實係面對緊呢啲困難。
0: 係啊，諗下我哋連啲麻雀都唔識分，
1: 有三種嘅。好，咁另外一邊你哋會揀蝴蝶嘅？
3: 係。咁我哋 idea 堂嗰陣時啊，一開始頭兩個禮拜啊，大概就去咗一個 ecology walk
0: 生態行，
3: 就去俾我哋圍住學校啊，佢有啲 checkpoint 俾我哋去嘅，咁就圍住行一行，就睇下有啲咩問題 topic 我哋想做嘅，咁行到一條天橋啦，我哋學校有一條天橋係喺 main building 去。Gordon Wu Hall 去第二個 building 嘅一條天橋嘅，跟住去到嗰度咧，我就見到地下有啲蝴蝶嘅屍體啦。咁我平時都留意到，咁我特登去行呢、這個玩身體行咧，跟住就更加留意到啦。咁就開始去諗點解佢會有啲咁嘅問題啦。咁之後都其實諗下，都有幾多人係對蝴蝶有誤解嘅。即係例如。你画蝴蝶嘅话系四隻翼都系摊晒出嚟噶嘛？
1: 系，
3: 但系其实蝴蝶正常嗰阵时系唔会四隻翼摊晒出嚟，佢头上面嗰两隻翼咧系接落去下面少少嘅，系做标本嗰阵时至会四隻翼摊晒出嚟嘅。
1: 系，平时佢哋系咯，佢哋就咁如果静止喺度，其实佢哋系合埋噶嘛，得两块嘢喺度嘅
0: 啫。
1: 系啦，唔系，
0: 即系最多飞嗰阵就两块嘅啫，都系，就唔会四块，
3: 伸出嚟少少，但系唔会伸晒出嚟咯。
0: 哇，下次有蝴蝶飞过嘅时候，我都特登睇一睇先。
1: 咦，但系唔系有啲系分开四块，但系有啲其实真系一大两大块。
3: 系嗰啲又第二啲品种。
1: 系。
3: 但系通常啲人画蝴蝶都系画四个，
1: 即系嗰种，
0: 系咁样画。我画蝴蝶都系画四个噶，啱
3: 但系有啲误解啦。
1: 啊，
3: 有啲人会忽略咗咯，即系觉得佢好靓。但系就
1: 都好靓嘅，真系
3: 系，但系就欣赏完之后就唔会 諗下佢平時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啊？
1: 嗯，
3: 人類有啲咩會影響到佢生活啊？
1: 咁你哋最尾揾咗個咩問題？即係蝴蝶而家可能喺你哋嗰條橋嗰度啦。
3: 嗯，
1: 有啲咩問題咧？點解會發現到咁多蝴蝶嘅屍體嘅？
3: 誒，嗰條橋上面咧就有一個拱形嘅roof 嘅。
1: OK， 係 OK。
3: 跟住咧，佢又係透明嘅。
1: 係。
3: 咁蝴蝶亦都係冷血動物啦。
1: 嗯。
3: 佢就需要熱能去生存嘅。
1: 嗯。
2: 嗯，
3: 因為那個拱形的 roof 它就會困住了那些熱能，
1: 那
3: 就蝴蝶就會
1: 吸引了它，
3: 是啊，吸引了它，okay。 那吸引了它 suppose 原本是沒事的嘛，
1: 是，
3: 但是呢它就又透明了，那個天花板，
1: 是，
3: 那它們就看不到是透明，看不到是有半牆擋住它，它就不識出回來了。
2: 哦，
1: 即是它不是因為撞到個牆而死，它是出不回去而死，
3: 是。
1: 哦，咁你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啊？
3: 咁一開始諗到有個方法呢，就係將個天花板改造可以開山嘅。
1: 係。好大工程喎，呢個。
3: 係啊。咁我哋就整咗個 3D model 啦。
1: 係。
3: 咁但係之後就發現好大工程喎，亦都好難搞，要用好多錢啦。
1: 係。
3: 咁最後就放棄咗呢個。
1: 係。
3: 咁我哋呢之後就上網做 research 啦。就找到有些膜是可以黐落玻璃度嘅，就好像黐落嗰啲車窗度咁啊，
1: 系，
3: 咁就會反射嗰啲熱嘅，
1: 咁就變相令到嗰個室內嗰個環境就冇咁熱，所以啲蝴蝶就唔會飛入去啦。
3: 系啊，就冇咁易吸引到入去啦。
1: 哦，咁有冇話之後你可能黐咗幾耐之後就已經冇再見到啲蝴蝶嘅屍體？
3: 我哋就學校暫時未實
1: 行，哦，暫時未黐呢個
2: 實。哦
1: ，OK， 即係呢個係而家係暫時係概念啫，就未真係黐喺嗰度。哦 ，OK。咦，咁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另外嗰個麻雀樂園喎。係啊，入邊其實究竟係點樣嘅嗰個麻雀樂園？
0: 包含咗啲咩啊？
1: 係啊，
2: 咁全部其他動物嘅需要咧都好相似嘅。
1: 嗯。
2: 衣食住行咁。雀仔唔需要穿衫啦，咁佢翻食住行啦。
1: 嗯，
2: 咁我哋之前讲过雀仔冇嘢食，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冇地方饮水啦。最常见嘅咧就系落完雨佢哋会饮地下啲污糟嘅水啦，或者系冲凉都系喺嗰啲水度冲啦。咁其实好唔卫生啦。
1: 嗯，
2: 虽然系话动物，咁但系你谂下最常储到水嘅就系停车场啦。咁停车场啲車行過都唔乾乾淨。
1: 嗯，
2: 最後呢我哋就整咗，你可以諗一個酒店啦，或一個酒店類似嘅嘢啦。
1: 嗯，
2: 其實啱啱麥一橋講過啦，呢啲麻雀呢好鍾意用其他人嘅巢嘅，咁可能樹洞呀，其他人啲巢啦，咁我哋就因應佢哋嘅喜好，佢哋嘅需要，整咗一個半窿呀半巢嘅咁樣嘅屋仔啦，咁係通風嘅，所以其實佢哋唔會覺得好混住入邊啦。呢嚿嘢係有一個我哋自己用翻喺 Form 1 Form 2學翻嚟嘅 3D printing 嘅技能，整翻一個 custom 嘅餵雀器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用咗整咗一個bird bath， 就係清洗嘅。經過研究之後咧，我哋發現雀仔第一唔中意會發光嘅，即係反射嘅。第二佢哋咧。比較 prefer 有地方找住，即是你會說可能石頭啦，啲好細嘅石頭喺水底咧，俾佢哋找住佢啦，咁就會揀俾佢哋穩定啲企喺度水入邊嘅。咁呢啲都係為啲麻雀着想啦。
1: 嗯，
2: 咁加加埋埋就會變成我哋一個好完整嘅 project 咯。
0: 啱啱Luke 咧都有講過，佢哋喺研究呢個蝴蝶點樣去。防止佢哋去撞玻璃嗰樣嘢嘅時候，都有諗過一啲嘅方案，最後都要因為遇到一啲嘅困難而作出咗一啲嘅改良咁樣啦。咁你哋去製作呢一個嘅麻雀樂園嘅時候，有冇啲咩困難遇到呢？
2: 一開始我哋其實經過三個 design 嘅，我哋第一個 design 係淨係俾三隻麻雀，然之後係比較大啲嘅，咁但係。發現其實唔係好神啦，因為我哋雀仔唔係只得三隻。如果我哋整一個樹屋係長期住嘅話，咁都永遠都可能淨係得個幾隻雀仔。咁我哋唔係想淨係幫個幾隻雀仔，我哋想幫好多隻雀仔。咁之後我哋就整咗另一個 version， 就係 enclose 嘅，即係一間一間房咁樣，俾 大概十隻雀仔住入去啦。咁但係問題又到啦，咁我哋唔想佢哋永遠住喺度，想佢哋住完一陣之後，可能去揾下個地方，但係都有食同埋沖涼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哋就最尾就變成一個 open 嘅，即係有牆，但係冇一個位係完全閂曬，得一個窿咁樣咯。咁所以佢哋就如果住喺嗰度嘅話，都係住一陣之後就會去揾下個地方，咁但係亦都有沖涼同埋食嘢嘅功能咯。
1: 我同學就好犀利，佢哋可以喺呢個咁即係要設計呢個部分，可以諗到咁多位調節，然之後真係可以可能吸引到啲麻雀係真係去嗰度未必係住嘅，可能係嗰度暫時咁逗留啦。
0: 係
1: 係啦，咁其實我都想知道咧，因為啱啱Luke 都有提及過啦，其實佢哋除咗嗰個貼膜之外咧，佢哋都用咗一啲小發明啦，令到大家對於蝴蝶嗰個關注度可能提升咗嘅。
4: 係啦，就係、是、聽Luke 頭先講嘅嗰個防熱嘅膜啦，即係佢可以反射啲熱能啦。咁我哋仲發現咗蝴蝶咧，如果佢係睇咗一個3×3 size 嘅一個pattern 嘅話咧，咁佢哋就會覺得係一個障礙物啦，或者係一埲牆。咁佢就會自然會離開佢哋，即係離開嗰埲牆啦。咁佢就會避免就會入咗去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就想用一個蝴蝶嘅角度啦，去望，即係佢哋係咪真係可以成功，即係俾佢哋睇到係真係有一種嘢係擋住佢哋，同埋佢係唔會專登入去一個比較熱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哋就整埋一個蝴蝶嘅視覺，就係俾我哋睇下嘅。
3: 係，咁嗰個就係一個蝴蝶嘅模擬器啦。咁就係用 AI 去幫手 coding 嘅。咁我哋就用咗藝色啦，因為蝴蝶見到 UV light 嘅，咁我哋人眼係睇唔到噶嘛，咁就用咗第二隻顏色去模擬翻 UV light 咯，跟住同埋將佢個 image 分咗做好多格細格嘅，咁就更加似佢嘅覆眼咁咯。
1: 咁即係其實最主要係可以令大家可以真係 feel 到蝴蝶嗰個視覺，
3: 係同埋去都睇翻我哋整咗嗰塊膠，因為我哋整咗個模型嘅，咁我哋之後都畫咗啲花紋啊喺上面，咁去做翻俾佢見到係半牆嘅效果啦，咁都用翻個模擬器去影翻落嗰塊膠度，咁就見到係好大分別，係會有半牆喺度噶啦。
0: 其實最主要就係要等啲蝴蝶去知道翻，其實你眼前嘅嗰樣嘢，你唔可以飛過去嘅，佢係一半牆嚟嘅。如果唔係嘅話，就真係撞埋去嘅話，咁又係冇一個無辜嘅生命啊！
1: 好，咁我哋不如暫時傾住咁多先啦。我哋都聽咗好多關於佢哋呢兩個項目嘅一啲資訊啊。依家聽下小環節，
5: 自然學。
6: 自然科学，自然学，
7: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要解决雨季低洼地区水浸嘅问题，唔少地区都会考虑兴建水坝，喺暴雨期间可以拦蓄洪水，减轻下游水患。其实有一班好帮手，可以利用大自然嘅材料起好水坝。唔单止帮城市减低水浸风险，仲可以增加附近嘅生物多样性。讲紧嘅就系今集 ORN 要介绍嘅主角河狸。河狸系一种半水生啮齿动物，佢哋会利用石头、泥土同木材建造水坝，拦截溪流，令到周围环境嘅积水成为一片湿地。甚至是河狸池，这一片湿地不单止是河狸的食物来源，还可以保护它们免于掠食者侵扰。而这一类水坝亦成为很多动植物的栖息地，包含水生昆虫、鱼类、两生类等等，甚至连鹿科、美洲鹤、驼鹿、美洲野牛等大型动物都可以受惠。河狸的水坝除了控制洪水之外，还身兼天然的防火线、碳汇等多元功能。 蛤蜊藉住强而有力的门牙咬树木和其他植坯，不单止清理林地，更运用伐倒的木材建造水坝，调节水流。按科学家的定义，能够改变生活环境，令原本无法取用的资源可以被利用的动物，可以被称为生态系统工程师。而蛤蜊正正就是最能够代表生态系统工程师的例子了。英国、捷克都试过利用蛤蜊建造的天然水坝，解决当地水浸、水资源等问题，省却兴建水坝带来的高昂成本。今个星期我们自然学到蛤蜊怎样成为一位生态系统工程师。蛤蜊曾经因为皮草产业盛行而遭到大量猎杀，令部分地方的蛤蜊灭绝，直到湿地干涸，水生物种渐渐消失，大家才发现蛤蜊有几咁重要。不少地区重新引进以及服育蛤蜊，尝试将蛤蜊再野生化。
5: 林奕行、刘全添，六天工作。
0: Jason 啊，嚟到节目嘅最后一节啦，咁啊，不如都请同学仔去介绍下佢哋制作紧一个佢哋嘅，不论系蝴蝶嘅防撞网啦，定还是系佢哋制作紧一个麻雀乐园嘅时候，究竟佢哋有冇啲咩嘅难忘嘅时刻咧？
1: 我都好想知啊，
0: 交俾 Luke， 系咯 ，Luke 好分享下先。
3: 咁首先就系做紧嗰阵时啦，一开始做 research 关于蝴蝶嘅，咁就觉得其实我哋平时真系错过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留意到很多东西，即可能你一个平凡的举动会影响到他们那么多东西，会有为他们带来那么多不便。第二个深刻的都是当我在学校跟人家 present 我这件事那这个 project 那时候，他们就很有兴趣，他们都很惊讶原来蝴蝶其实是这样的，哇原来平时咁多嘢系冇留意到嘅，
1: 成功唤起咗同学仔对蝴蝶嘅关注。
0: 系啊，即系唔好话系同学仔啊，甚至乎系我哋两。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其实如果冇你哋呢个 project 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唔知道原来即系我哋经常都有听过就系鸟会撞玻璃啦。但系我哋都冇谂过蝴蝶都会遇到一个咁类似嘅情况咯。
1: 系系。
0: 咁啊，跟住到
1: Stevie
0: 啦，
4: 系，我覺得最難忘嘅時刻就係做緊 research 啦，同埋行嗰個生態行嘅時候，就係咧，我做 research 嘅時候咧，就發現真係估唔到，我哋原來呢咁嘅人為嘅建築物啦，可能有啲橋啊嗰啲嘢，就可能會影響到佢成個生命嘅存在啦，因為可能都會令到佢哋有一啲阻滯啊呢啲嘢，咁我就每次即係見到佢有屍體嘅時候，即都會覺得好似傷害咗佢哋咁到佢哋。同埋行呢個 ecology walk 嘅時候，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對學校同埋對社會都係好有意義，因為可以令到我哋俾我哋知道更加多生態呢樣嘢啦，因為我哋平時都好少去認識呢樣嘢同了解，咁我哋呢一個係可以好好咁了解我哋學校嘅生態環境。
1: 好，跟住我哋就問埋 Kyle 啊。
2: 我最難忘嘅咧就係有一日我係星期六嚟嘅，咁喺屋企温緊書做功課嗰啲啊，咁我有個同温嘅 friend 去翻咗學校，佢交啲嘢，咁咁啱佢見到嗰陣時我哋 group 放咗一個測試品嘅餵咗氣放咗喺個雞蛋花樹嘅隔離，咁然之後真係有雀仔過去食囉。咁嗰陣時我個 friend 錄咗條片俾我啦，係啊，咁我做緊功課，然之後我
1: 即醒曬，
2: 即刻醒曬，好開心，因為其實做呢啲 project 你個 expectation 都通常格我會格到最低嘅，
1: 係
2: 啊，咁當呢啲事發生嗰陣時係會好開心咯，會即係好似飲咗啖咖啡咁樣，好醒，即係好醒。翻到學校嗰陣時，我 check 翻個胃咗氣喺空嘅入邊，一粒少少嘢都冇，仲食曬， 好開心，
1: 喺個雀仔都好開心，我相信。
2: 係。覺得著好好多係。
1: 好，最尾 Isaac 你都分享下，好似有啲好深刻嘅得著喎，你係嘛？
8: 都係嘅。係。咁透過呢一年嘅計劃啦，咁其實我自己有一個好深刻嘅得著就係、是。其實見到在這幾年我們自己華人的校舍都有很多新起的設施啦，即都有不同的政策去盡量令到這個校園更加對我們好啦、但其實我又可以在這個計劃之中在另一個角度望到，其實這個校園就不是我們一班學生的、還有很多動物其實都是在這裡做一個棲息地、咁而我哋都終於有機會係可以用我哋自己嘅能力啦，用我哋嘅構思去幫到佢哋一班嘅動物。咁而我哋今次呢個計劃有一個好重大嘅主題呢，就係、是、根據返上一位嘅教宗阿方濟各所講嘅嘢，就係願你受讚頌。咁我哋喺呢個 project， 我相信我哋都係 work out 到，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呢個唔同嘅生物都可以即係有一個更加好嘅影響力。
0: Isa 講一樣嘢就好緊要，即係我哋一路喺度發展緊，講緊點樣可以為我哋去做得更加方便嘅時候，我哋都可以藉住我哋自己擁有嘅一啲力量，咁可以嘗試一下，咦？我哋其實喺個校園入面，即係同學仔亦都講過，有啲好多唔同嘅動物可以見到一啲出面平時未必見得到嘅甚或乎老師都好支持佢哋，所以就裝咗一啲 cam， 其實佢哋學校都有好多夜行性嘅動物喺度，我哋可以點樣利用咗自己嘅一啲力量去幫助到成個學校嘅生態圈，究竟可以點樣去維持返個動物有一個咁好嘅一個棲息嘅環境呢？咁呢個同學仔就用咗佢哋自己嘅力量去做緊囉。
1: 係啊，希望佢哋之後嗰麻雀樂園都可以越搞越好啦，同埋希望佢哋嗰個蝴蝶防撞膜都真係可以成真啦。咁我哋再一次多謝四位嚟自香港華人書院嘅同學仔上到嚟今集嘅節目啦。咁嚟到節目尾聲啦，不如我哋嗌返聲節目嘅口號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星期日上午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立法会经过一连三日辩论，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屯门富泰村的涉嫌虐儿案，孙玉涵表示，涉事家庭三名子女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会安排他们入住临时住宿。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即是下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到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任信希报道。
2: 港深两地政府发出联合公告，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下星期一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至于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届时就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开通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亦都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理解在口岸开通初期可能有较多的市民有兴趣前往试用和体验，当局有充足的人手和应变方案。
3: 当然我们一方面是亦都可以呼吁一些朋友，如果不是真的赶住的，你迟少先去体验咯。但是就算真的去的话，正如我所说，我们已经预示了是会有特别多的人的，我们有足够的人手，我们都有很多不同后备的方案是处理一个突如其来的很多的人的人流出现的情况的。
2: 邓炳强又说，选择当日朝早六点半开通是因为人流和车流都没有那么多。
3: 因为凌晨的时分是其他口岸的车辆都是可以是使用皇岗口岸的车辆，就可能会比较是复杂的。所以我们拣选是朝早六点半，当我们的通关的汽车只是有皇岗车牌的车可以用的时间是开通。这个时间人流相对也是未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交接的时间。
2: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也到皇岗口岸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处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当日上午6点15分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陈乐谦报道。
4: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 并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由今个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登记，相信更多宣传之后，将有更多市民登记。
5: 我们做多了更加多的宣传，而且当新皇岗口岸正式开关，我相信会有更加多的香港市民登记的。也都再次呼吁所有香港的市民、香港居民，如果真的计划是会想使用新皇岗口岸往返香港和深圳的，请大家可以预先下载了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也都可以就即时做个登记，那过关的时候就会更加便捷了。
4: 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12号当日上午6点15分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就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至于由市区开往重建后黄岗口岸的头班车，大约会在朝早6点起由市区总站开出，而由新口岸前往市区的头班车就会大约在朝早6点40分到45分开出。对于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和网约车的上落客位，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相信公共交通服务可以满足市民需求。
6: 专营巴士啦、专线小巴啦，同埋跨境巴士、的士等等咧，就去提供呢一个服务。我哋相信咧，我哋加强咗嘅本地公交嘅服务咧，系可以满足到咧市民嘅需求嘅。我哋有需要时候咧，会动态优化同埋调整我哋嘅公交服务嘅。
4: 另外，警方表示，12号朝早6点半之前，落马洲管制站会继续运作，踏入6点30分，旧口岸就会截龙。并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警方会设北行车辆缓冲区，视乎情况分阶段将缓冲区的车辆放行进入新的口岸。警方又会在12号的零时起在黄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立法会通过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不少议员关注本地就业、旧楼维修、提升公务员效能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总结发言时说，政府坚持以民为本，排解民生忧难，令市民安居乐业。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林汉山报道。
7: 立法会一连三日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合并辩论，最后一日围绕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及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今次是宏福苑火灾后首份施政报告，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欢迎政府提出改革旧楼维修机制，期望当局强化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
8: 就宏福苑大火将在月底前是提交报告的，我期望政府积极研究报告的内容，切实跟进建议，盡快推行相應的改革，並向公眾公布具體的細節。我期望當局進一步研究成立樓宇維修局，徹底杜絕黑箱作業和圍標。
7: 多名局長回應時提到

0: 持续高企的行业应该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确保雇主有动力优先聘用本地人。
1: 当局回应话，会密切监察输入劳工供求的变化，做到动态调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总结发言的时候强调，政府坚持以民为本，切实排解民生忧难。
2: 我哋决心持续改善房屋、医疗、教育、安老、青年发展、劳工保障同埋弱势社群嘅支援，并推动绿色同埋可持续嘅发展，建设更宜居、更安全、更具韧性嘅香港。我哋要建立更周全、更具可持续性嘅民生保障体系，让市民咧系安居乐业，青年咧睇得见前景，家庭咧更加有信心，长者亦都得到适切嘅照顾，让所有阶层嘅市民亦都能够生活。
1: 两项议案均获立法会表决通过，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强调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议员的意见，确保施政落到实处，并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三日，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25份提名表格，包括220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三会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50份，其次是基层社团，一共27份。提名期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一共接获68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長遠福利計劃。孙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检视涉案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如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卢志清报道。
4: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活動之後表示，政府同全城都關注事件，懷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醫院接受健康檢查。社署評估認為，三子弟出院之後現階段不適宜回家，會為他們安排臨時住宿。孫玉涵又說，社署會盡快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長遠福利計劃，在有定案之前三子弟都不會回家。
5: 這個會議開有定奪之前，他們三子弟我們不會讓他們回家住的，會在院舍住住先。但當然如果開完會之後大家都覺得無論他面對的安全風險、家庭的狀況，我們覺得如果是不適切的話，其中一個方向當然就是會向法庭會申請照顧或者保護令，但這一刻咧就講唔到住嘅。
4: 對於有市民質疑涉事家庭領取綜援，但係日常消費高，孫玉涵話：社署正係檢視緊，如果發現涉及違規情況，將會轉交警方跟進。
5: 社署而家係檢視緊佢哋綜援嘅狀況嘅，即係我哋會睇嚇。如果喺個檢視過程入邊，我哋發現有任何違規唔符合要求嘅話咧，如果係一般狀況咧，我哋會按我哋現有規矩去處理啦，即係我哋社署有的。但如果情況係屬於嚴重嘅話咧，我哋之前都有嘅，就會轉介俾警方去跟進嘅。
4: 孫玉涵重申，綜援設有明確嘅申請門檻同申報要求，係為咗支援缺乏經濟自給能力嘅人士。對於濫用綜援嘅人士，當局會嚴厲打擊。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3: 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和调查结果采取所需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六年物业结构保养以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的声明说，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和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和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和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三年执修期之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

0: 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人员将获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同中国故事。任浩峰报道。
1: 警察学院的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起开学，未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警员可以报读。课程分两级，中学学历警员读初年级，名额80个。持有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的警员或者警长可以报读高年级，有40个名额。有意修读都要先通过轮选，获取录将会有全额资助。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等，要去到警区前线和刑事调查单位实习，日常执勤计入实习时数，要完成毕业专题报告。警方强调，即使进修，仍然以工作岗位行动需要为先。又透露，去年和今年的新入职警员，四成拥有学士学位或者以上，余下六成未有学士学位。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话：，希望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
2: 无论佢哋喺一啲譬如组织能力啊、分析能力啊，相信佢哋喺学位课程咧都会有所得着。当人员佢哋嘅能力提升之后咧，绝对系有利佢哋服务社会、服务市民嗰个质素嘅。呢一样嘢都系一个晋升嘅阶梯啦。当人员佢哋能够将佢哋嘅学历或者佢哋嘅能力提升之后咧，佢哋都有升迁嘅一啲方向啊、目标啊咁样。我哋相信都系有助咧，能够更加吸。引多啲人去投考警队。
1: 另外，警方将会在下个月11号正式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学院会专责筹办国际重点培训课程，例如大型活动安保及人群管理，亦都会统筹警务领导论坛等，以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协作，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同奖牌嘅总数都系历史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喺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佢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以及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累计增加两成，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一成。他同时祝愿即将出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港队健儿再创佳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联合声明说，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关系更加平衡。郑浩景报道。
3: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且使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出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 商务部刊登双方的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同意继续探讨在世贸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下加强沟通合作，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双方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运能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并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展开技术对话。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要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双方并且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亦都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文件亦都提到，双方已经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同意透过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成果共识清单共有16项。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承诺参与世贸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以期取得实质进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和乌克兰的代表将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谈。官员消息说，美方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僵局。据报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暂时未有实际执行细节。消息人士又说，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的官员亦都会参与一连两日的会议。而在会议前夕，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持续发动袭击，导致几乎多处停电。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再由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会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两日，乌方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特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以及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泽连斯基又说，期待有欧洲代表能够加入会谈。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期选举和乌克兰进入冬季之前取得外交突破。他已经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汇报的最新提议，并且给予意见。消息人士说，美方与乌方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期间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据报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暂时未有实际执行细节。消息人士又说，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一连两日的会议，各方将会讨论乌克兰安全保障以及战后经济复苏等的议题。而在会议前夕，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持续发动袭击，基辅市长说俄罗斯空袭当地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大量用户受到影响。泽连斯基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两地政府星期日上午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立法会经过一连三日辩论，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屯门富泰村的涉嫌虐儿案，孙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最快今日或听日出院，社署会安排他们入住临时住宿。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 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1419点，升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93点，升了28点。港股下午的升幅扩大，恒生指数最多升大约440点，收市就报24211点，全日升了425点，升幅是大约1.8%，主板成交额大约2092亿元。科技股推动大市向上，科技指数升超过3%，收报4197点，小米急升近10%，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阿里巴巴、美团和腾讯升近3%或以上，重磅金融股亦都支持大市，港交所、汇控和友邦升近1%至到近3%，内银和黄金相关股份做好，医药股就弱势。今个礼拜累计恒指和科指都升大约1%，分别是结束4个星期和2个星期的跌势。辉立证券董事黄伟杰总结大市的表现。
6: 我睇暫時都係一個技術性反彈啦，其實由過去1个多月咧，恆指咧你睇到嗰個趨勢咧，就係每次創咗一個近排嘅階段新低之後咧，都例牌會有反彈嘅。例如喺9月中嘅時候咧，當時跌到去24357点，跟住就反彈翻上去25250咁上下，跟住彈完之後又再落。跟住個低點呢就落到24275，比之前個低點24357低。咁上個禮拜恆指嘅低點呢就23835，跟住亦都見到今日禮拜二呢係反彈過上去24350点左右，然後禮拜四創完個近期新低23737呢，咁所以又係反彈。除非呢我睇恆指要上返企穩24500啦，咁先至係即係顯示嗰個下行嘅趨勢有機會完結囉。
7: 展望返下個禮拜啦，你覺得方向上會係點樣呢？恆指星期四個低位23737点，呢一個位呢支持力度多唔多呢？
6: 暫時應該就有一定嘅支持嘅，因為我哋之前睇嗰個恆指跌穿咗24000之後呢，下面一個比較重要的支持位就係23500，咁你23737同23500呢都即係好接近啦。咁下個禮拜我諗就開始嚟緊會留意，就係美股嗰方面就啲大銀行公布嘅季度業績啦，我哋呢邊亦都開始會進入第三季嗰個嘅業績公布期啦，咁所以就下禮拜會市場焦點會多啲聚焦翻喺個別公司嘅業績啊，或者一啲營運嘅數據上邊咯。
5: 证监会表示，延长交易时段将会率先在衍生产品市场推行，有助投资者及时应对跨越不同时区而且信息万变的环球市场步伐，确保香港保持竞争优势。港交所亦将会在今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表讨论文件。证监会说正着手提升抵押品框架的效率，下一步将会同港交所合作推动跨结算所的保证金对销安排。罗伟浩报道。
8: 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在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论坛上面发表主题演说，表示正是逐步推动延长证券交易时间，计划先从衍生品市场开始。至于现货市场延长交易时间，港交所会在今季发表讨论文件。
9: This will enable investors to respond to evolving global developments across time zones and ensure Hong Kong remains competitive. Over time, longer trading assets will be supported by innovations such as tokenized money and Yi Hong Kong dollar enabled settlement possibilities. These initiatives allow investors more room to adjust their positions and manage risks. When Hong Kong EX issues a discussion paper in the fourth quarter, I encourage all of you to share your views.
8: 梁凤仪又提到，正系着手提升抵押品框架嘅效率，下一步将会同港交所合作，推动跨结算所嘅保证金对销安排，喺风险受控嘅情况下，释放资金同埋提高效率。另外，香港场外结算公司 OTC Clear 将会精简流程，推动债券提存即日结算，争取喺今年内推出，推动非现金抵押品成为更具吸引力嘅融资工具。梁凤仪话：今年以嚟，港股日均成交额超过2700亿元，较2023年增长大约1.6倍，反映当局提升市场流动性措施嘅成效。又提到，本港交易所买卖产品 ETP 日均成交额已经占主板成交额近1/5，成为全亚洲第三大 ETP 市场。随住内地保险资金获准透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市场增长动力可望延续。他说 ETP 的成交额日增，吸引更多国际性证券庄家和流动性提供者落户，近月国际流动性提供者贡献市场成交额超过30%，有助收窄买卖价差，增加买卖盘的深度和提升交易执行质素，吸引更多采用多元交易策略的业界进驻。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提到，港股延长交易时段，现货和衍生品市场可以有不同方式处理。他又说，目前有大量新股正在排队来本港上市，但不会迁就上市公司质素，又说会利用 AI 筛查新上市公司是否满足到披露要求。罗伟浩另一节报道。
8: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延长交易时段，现货和衍生品市场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处理，指出衍生品市场有条件延至到凌晨4点到5点收市，现货市场就要考虑对不同类型投资者的影响。
10: 衍生品而家已經可以交易到凌晨3点，同美國收市就唔重疊。咁而通常收市嗰陣時候咧，交易量係會高嘅。如果可以拉長少少，覆蓋到譬如我哋凌晨4点或者5点咧，已經可以有一個重疊啦。技術上同埋系統上問題係唔大嘅。現貨市場咧就複雜啲啦，既有散户，亦都有機構啦，本地都有海外嘅參與者啦。內地通過互聯互通參與我們香港市場的投資者都很多，要充分分析對每一個這些群體它的影響是什麼。
8: 陳奕婷提到，港交所的內部檢討認為，本港有能力將港股現貨市場的結算周期由 T+2 縮短至 T+1。 他說將委公布諮詢總結的時候交代可以提供的配套協助市場適應。
10: 譬如我要借股票嚟交收嘅，周转业可以配合到啦。我可能系外国嘅投资者，做结算我仲要换汇。如果我哋最后真系拍板要做 T+1 结论出嚟嘅时候，我哋就会顺便同个市场交代一下，我哋可以有啲乜嘢配套措施去帮市场适应转为 T+1。
8: 陈奕婷话：目前有大量嘅新股排队喺香港上市，但佢强调唔会迁就上市公司嘅质素。为应付工作量，除了招聘人手，更加会运用科技提高效率。例如上市科会利用 AI 筛查新上市的企业是否满足到所有的披露要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是报 161.2， 按星期升了大约 0.7%， 结束连续两个星期跌势，今年以来就累计升了接近12%。中原表示，近期多家银行推出按揭优惠计划和调高现金回赠，预料对楼价有支持。睇翻外围股市嘅情况，道琼斯指数系报51384点，升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90点，升咗2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211点，升425点，主板成交额2091亿9000几万。 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4,274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腾讯控股424.8，升13.4；阿里巴巴107元，升2.7。恒生中国企业83.5，升1.54；药明生物53.85，跌2.5；南方恒生科技4.98元，系升咗0.04元；小米集团25.96，升2.3；友邦保险71.25，升2元；建滔积层板49元，跌咗1.15；中芯国际57.65，升咗8.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幣6.692，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港金系报39,25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85.15美元，卖出价系4,186.1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跌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11: 另类、
12: 舞台、
11: 文字、
12: 影像、
11: 形体、
12: 媒介、
11: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3: 当书法遇上音乐，当线条随旋律流动，会交织点样的一片境界？星之墨境是一场融合视觉艺术与音乐、传统和当代元素交织的跨界演出。
14: 巴基斯坦裔视觉艺术家塔辛基隆，随住阿加汗音乐计划、叙利亚裔演奏家 Philas Charleston 的中东卡农琴，同埋巴塞 Rajum 的杜哈拉管、萨克斯风同埋敲击乐，在充满中东乐韵同埋爵士风情的即兴演奏下，附身在画纸上面，即席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同埋乌都语创作书画，书画同埋音乐在演出相互呼应，融为一体。
13: 每晚演出的书画都是即兴创作，独一无二。观众不只见证整个创作过程，还可以在演出前后到剧院旁边的文娱厅画布展区，近距离欣赏作品。交给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副经理 Unis 何子坚继续和大家分享。
14: 星之墨境曾经在卡塔尔上演画廊的版本，而今次香港的演出是舞台版的亚洲首演。书法、音乐两种艺术语言在观众面前同时间创作，诚邀观众放下烦嚣，享受星和墨交织的出尘境界，洗涤心灵。
13: 亚艺无疆2026星之墨境，10月23、24号，世幻河文娱中心剧院。
1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5: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17: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16: 想知多些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18: 嘿，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嚟到咧十月九号晚上咧十点三十九分嘅时间，同大家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大气电波之中一齐相聚啊！咁喺呢个时间开始，有婷婷、林伟婷为你主持嘅戏曲之夜，一连几个钟头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粤曲之外咧，仲有凌晨一点后咧有地方戏曲时段噶。咁啊，睇睇天气情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7度啊，相对湿度72%。好啦，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呢，亦都要同大家预告一下呢，喺今晚为你安排的歌曲名单啊。咁希望当中有你的心水，或者心水歌曲也好，心水歌词也好啦。先呢为你送上呢，就有彭彭彭次权呢加上平姐卢少平合唱超驸马偷看公主啊。咁喺稍后呢 ,11 点后带俾大家龙凤配龙哥李龙加埋凤姐南凤嘅组合啊。当然呢仲有心哥廖国森嘅歌声。白兔重回之荣归团圆。咁如果想听反康嘅朋友呢，何非凡君丽合唱嘅情真夜访潇湘馆，希望你啱听啦。咁另外呢，喺凌晨12点后带俾大家一曲年代远少少嘅歌曲啊，朱老丁加上张月儿合唱褒姒媚君王。咁仲有呢琵琶记呢几个嘅唱段，包括呢有惜别、卖发、诗家同埋庙会啊。当中就会带俾大家呢有华歌、文千岁加上宝姐李宝莹的组合。好啦，一口气呢同你介绍晒今晚所有的歌曲，希望当中有你期待的曲目啦。咁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去偷睇下公主先吓。讲緊嘅呢一首歌曲呢，就係彭次权加上平姐卢少平合唱超驸马偷看公主，同大家一起细欣赏啦。

0: 唐的庄稼，分明作歹为妃，意图行刺哀家。父王御赐金牌在我手中，要斩就斩，不准多讲。
1: 哎呀，人到当今公主，燕岭唔一如圣君，原来文明不如见面喎、啊。唉，真系令我失望非常啊！
0: 死到临头，还敢侮辱哀家？哀家点样言明？你快啲讲！
1: 我敢讲。

0: 公子，世间上只有汤鸡杀鸭唔讲理由嘅啫，杀个人都要讲下理由嘅噃。若果公主你自认系温勇残暴，毫不讲理嘅，咁你要杀就杀啦，否则都要讲下理由好嘛，公主。
1: 哼，好一张利嘴呀！
0: 不敢，不敢。不过讲下理由啫，公主。
1: 咁你假扮菩萨，将哀家好下，又有咩理由啊？快啲直品上嚟。
0: 哦，当然。

小民姑熟狂妄，本系罪无可恕嘅，但系对公主嘅敬仰渴望之情溢于言表，其性亦足原谅，请公主你从。

0: 有损尊严啦，点仲可以讲得话无伤威望啊？
1: 当然系无伤威望啦，大有理由嘅公主。
0: 好，准你就。
1: 公主容就，小民可以打个比喻嘛？
0: 咁你讲啦。

0: 公子，法外施恩，唔看僧面都看佛面，试过我一次呢？
1: 好，安在佛爷面上，姑且饶恕你一次啦。
0: 多谢公主红恩，请下。
1: 我只话将你死罪恕饶，并不是将你放走啊。
0: 咁任从公主处置啊。
1: 我怕你看过本公主之后，口舌歪张，流为话病，死罪可免，官罪难饶。
0: 咁公主要点？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彭彭彭次权咧加上平姐卢少平合唱啊，超富妈偷看公主啊，好鬼马吓、啊！好啦，一齐欣赏我呢一首歌曲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0:59，预告一下先。咁啊，凌晨一点后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嘅粤剧时段，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大家介绍《拜月记》啊，咁啊当中可以听得到咧搭讪嘅一段，咁啊有陈绮加上沈于兰的合唱唱段，想了解多些关于《拜月记》呢，一阵间凌晨一点钟有陈坚以上海话跟大家介绍《拜月记》。现在跟大家准备听一听每小时的新闻报道，转头回来带来有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员李龙、南凤加上廖国森等人的歌声。好了，望下个大钟，接近晚上11点，跟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回来再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邨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立法會表決通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施政議案，行政長官李家超感謝立法會通過議案，以及議員進行深入探討和提出不同意見，政府會仔細分析和研究，確保施政落到實處。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三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25份提名表格，包括220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三会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50份，其次是基层社团共27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68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数据显示，9月底至10月初的一个星期，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通报超过40000宗流感个案，大约是去年同期的7倍。厚生劳动省公布9月28日至10月4日全国平均每间定点医疗机构有 11.35 宗流感个案，是今个流感季节首次达到注意级别。按照地区划分，冲绳县最多流感个案，其次是岐玉县和千叶县。数据又指，日本各个星期有930多间保育园、幼儿园和中小学因为流感而全校或者局部停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64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9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77美元，卖出4183.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等等，
7: 笑谈新潮语，
6: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7: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6: 正确，非常好啊！
8: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6: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8: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9: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收听过咧十一点钟新闻报道，随住大家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带大家翻嚟继续拥抱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吓！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直至凌晨两点钟啊！咁啊喺听粤曲嘅时段里边咧，仲有两个钟头啦。咁啊喺呢个钟头里边，十一点至十二点有两首嘅歌曲咧为大家送上嘅。咁啊稍后咧就会可以听到何非凡、君丽嘅组合带嚟一曲《情真夜访潇湘馆》啊！而家送上呢一首歌曲咧，讲到白兔记嘅故事啊，白兔重会之中荣归团圆。讲到当时咧，其实即系当年一届布衣嘅刘志远，今日已经衣锦荣归啦，就已经成为咗一国嘅君王，一方嘅君王啊吓。咁啊，当时咧即系虽然系已经系衣锦荣归，但系翻嚟嘅时间咧，见到自己嘅发妻咧，阿三姐咧，依然系挨到瘦晒啦，双手就已经系粗糙啦。咁加上咧，连当年生仔嘅时间咧，铰剪都冇一把，咁可以讲得系咧，经历咗几多嘅辛酸啊！咁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咧龙凤配嘅组合，有李龙、蓝凤，加上咧有心哥廖国森嘅歌声，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同大家一齐细欣赏咧。

哎呀，正是远望离边苦，难攀陌上霜啊。

0: 有定金，你收咗佢咧。
1: 老汉不受金，
0: 哦、不受银。刚才为你推衣送暖者，究竟是谁家之妇咧？
1: 阿爸，
0: 收茶吧。
1: 老汉焉敢受金受银呢、哦客官，老汉有句说话欲问客官，请问客官从何而来呀？
0: 乃从汾州而来。
1: 几时回去呢？
0: 来时自来，去时自去啦。
1: 客官啊！我终横老泪，如泉江低头泣诉离家，壮又为太公命李王啊，佢生来一女自三娘，只为佢招郎入舍，错配那刘红鸭汉。
0: 老伯
1: 吓、
0: 你唔可以背顶闹人咯、
1: 客官你有所不知，此人啊，非闹不可。错将黄鹤去配怨，让客官啊，你若到汾阳啊，黄啊。挂上招啊，夫帮再找蔡中郎，惨啊似陈啊刘，遭天啊旱，佢抛下了遭啊旱，去为虎狼，我嘅名骚以仓，你带我汾阳王啊，我若啊见过刘三哥，得呢个亏心咩看啊？我挥拳问个郎，是为旧爱难啊忘，前尘像记心上，我拉佢坐。

0: 疾呼例如不入怨妇之门，离门之外是谁人呼唤啊？
1: 三姐，三阿姐。
0: 哎呀，边个叫我三姐？一定是过路之人借茶问水。客官，薄命人轻素不相容，有茶难款下，你还是到别家去吧。
1: 慢，我并不是别人，乃是李家夫奴刘志远啊。
0: 刘志远，上沙陀村上有边一个唔知道我丈夫叫做刘志远呢？尚不是浪蝶狂风更难招惹。
1: 慢，三姐，你可曾记得当日临别之时，我有三不回之语吗？
0: 那三不回呀、
1: 入不发，即不回，不做官不回，不报李鸿一夫妇冤仇。报，哇，吼吼吼！

0: 一龙送子，你知道你两父子何曾相会呀？
1: 八年前早已相会的啦。
0: 哎呀，好咯，可以今日我打碎井旁见一孩童，稍寻白兔，他自认是旧真岸父之子，莫非你？
1: 大表童便是你的亲生骨肉嚟啦。
0: 咩话？那个小童就是我亲生骨肉，我唔信啦。

0: 你为何泪满腔迹？
1: 四位之子，
0: 今夜愧乎在故乡，
1: 不须说多。倘若你有忠孝切落，不让与他人，今何今日嘅战士救周安父之子呢？
0: 三姐，你且看一看，我是谁人？
1: 你咪当年嘅刘大？
0: 冇错啦，当年嘅刘大就是今日嘅案府，今日嘅案府咪就系当年嘅刘大咯。
1: 我唔信啊！

0: 三者，
1: 此树有枝受金章，你暂时收下，倘若我此去不回，里面将似金章砸落深潭之内吧。
2: 夫、哎、你早去早回，记得为为妻吐一口不平是气，
1: 边去边回，何须介意，收晒嘢吧。

0: 你有保重啊了。
1: 好啦，一齐咧欣赏过咧刘志远同埋三者团圆嘅唱段啦吓，咁啊带俾大家咧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有李龙、蓝凤加上廖国森嘅歌声。好啦，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深夜11:30噶啦，室外气温6摄氏27度，相对湿度73%，听听宣传声带。
2: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3: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2: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4: 笑谈新潮语，
5: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6: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5: 正确非常好啊！
7: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5: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7: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1: 好啦，返嚟呢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呢戏曲之夜啦，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深夜11:31㗎啦。天气预测方面呢，大致系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呢会再低2-3度㗎。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呢，随后数日持续系天晴干燥㗎，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呢日夜温差颇大啊。咁啊，始终叫做啊深秋嘅时间，虽然咧喺中午嘅时候咧，每一日都系比较热啲啊吓，咁啊，但系一早一晚咧，天气都系比较凉少少啦，有啲秋意啦，咁啊，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尤其是天气转变嘅时候咧，更加要咧调息啦，咁啊，同埋留意住身体需要咧，咁啊，当然咧补品啊，或者滋润嘅饮品啊、汤等等咧，都要好好有准备啦。好啦，翻嚟嘅时间，当然为你安排靓歌啦，咁。如果讲到情真嘅话咧，即系一定要谂起阿凡哥何非凡佢嘅作品啦吓。咁以下落嚟送上咧何非凡吴君丽合唱《情真夜访潇湘馆》，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啊！

好啦，同你一齐欣赏过呢一首歌曲咧，有何非凡君丽嘅歌声啊，《情真夜访潇湘馆》。咁啊，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46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74%啊。亦都喺咧我哋听12:00新闻之前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咧录音年代远少少、短短地嘅歌曲。咁亦都系当年咧由阿朱鼎鹤啦，同埋张月儿咧合唱嘅《煲似美君王》，咁啊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0: 请他，打发你老妖送阿姐。
1: 老妖送我，
0: 玉盘露艳如霜。

我哋咩人啊？将阵后跌入晚风啊！你可把大旗嚟斟酌啊？

风扇紧压平生啊，对咱有美人无人

0: 唔系点认啫？
1: 温柔啲先得噶，
0: 温柔啲系嘛？
1: 哎，君啊，系咯，咁就系噶，
0: 系啦嘛，
1: 系你要暗中意啊？
0: 点样啊？
1: 又不妥啊，咁伤人。
2: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朱鼎鹤咧加上张月儿合唱啊《夫似媚君王》，咁啊有一啲小曲咧，其实都几难听到当中嘅唱词啊吓，咁啊亦都系值得我哋再重温嘅，因为始终都系我哋前辈留落嚟俾我哋咧珍贵嘅录音，可能听多几次会得嘅，等我试下先啦。好啦，咁啊继续咧喺呢个时间咧睇睇嘅大钟咧，嚟到晚上11:58，听一听宣传声带。
3: 是张国荣70岁诞辰，你又会怎样去怀念这一位的传奇巨星？
4: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 我们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
3: 如果想了解多些，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5:00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吃多些。
5: 也在是
6: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噶，
7: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8: 喺大众嚟讲，面对 SEN 嘅同学突如其来嘅情绪，难免咧真系有一啲嘅恐惧同埋不安噶。我哋都要留意咧，避免用一啲好急促嘅语气同埋声线，因为咁样咧只会令到青少年咧更加焦虑噶。
7: 更多关于 SEN 学童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好啦，听个宣传声带咧，翻翻嚟嘅时间咧，预告一下，一阵间我哋听一听12:00新闻之后咧，继续喺戏曲之夜为大家送上几段琵琶记嘅歌曲。咁啊，拣咗咧有华歌、文千岁加上宝姐、李宝莹嘅组合，转头翻嚟再会。
10: 午夜12: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埋香港落马洲管制站嘅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喺星期日上午喺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皇岗口岸本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寻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0,000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处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当日上午6:15至2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声明表示，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到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 美国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事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是提供意见。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道琼斯指数报 51,525 点，升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4，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8，人民币 6.692，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0.95 美元，卖出 4191.8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各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未来几日华南普遍晴朗，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4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5: 戏曲之夜，
16: 林伟廷主持。

好啦，由杨嘅开场音乐咧，亦都欢迎大家咧翻翻嚟咧，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啊，今晚咧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直至凌晨嘅两点钟。余下咧唔够一小时嘅粤曲欣赏时段之外咧，咁啊仲有喺凌晨一点后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凌晨一点后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大家介绍粤剧《拜月记》啊！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陈琦同埋沈于兰合唱的《拜月记之搭讪》嘅，喜欢咧关于粤剧嘅故事啦，或者想了解《拜月记》嘅故事多啲嘅话咧，凌晨一点钟千祈唔好错过，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主持咧粤剧时段啦。咁至于而家啦，嚟到凌晨咧12:09嘅时间，亦都非常之感激有你嘅支持啊！咁喺室外嘅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咁呢个钟头里面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呢即係当年都係一个家喻户晓嘅故事，蔡伯佳同埋赵五娘嘅爱情故事啊。咁亦都可以讲得係呢夫妇之间呢成婚之后呢，对于对方呢都係从一而终，无论係呢一个权贵也好啦，富贵荣华也好啦，都难以呢令到对方撼动啊。咁始终都可以撮成一对嘅有情人啦。咁当中揀选咗呢当年呢由华歌文千岁呢加上宝姐李宝莹咧灌录嘅唱片，咁啊赞曲方面咧就系庞秋。

0: 五娘，若果我猜得唔对，你唔好笑我噃。
1: 我罗尔玛才公，你一定猜得对嘅。
0: 咁又未必，即管试下啦。好，等我睇清楚。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喺《琵琶记》之中咧两段嘅歌曲啦，包括咧就有《惜别》啦，以及啱啱收听呢一段咧就系宝姐李宝莹咧主唱嘅《买发》嘅唱段啦吓。咁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33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我哋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一齐欣赏咧《琵琶记》另外两段嘅歌曲，包括咧有《思家》同埋。秒回，转头翻嚟再会啊！
1: 爷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系我嘅宝贝啊！
2: 唉，乖孙啊，咁等我醒翻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1: 哇，你喺边度学噶？
2: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嘅香港联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0: 好啦，翻翻嚟咧喺戏曲之夜之中咧，继续有婷婷林慧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啊。咁啊喺天气预测方面咧，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啊。星期六方面咧，大致系天晴啊。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会再低2-3度噶。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天气展望方面咧，随后数日持续系天晴干燥啊，日间炎热噶。咁啊，内陆嘅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嘅时间啦，同大家一齐欣赏咧《琵琶记》余下落嚟咧两段嘅歌曲。嗱，啱啱啊欣赏过宝姐嘅独唱曲啦，咁啊接住落嚟呢一段咧，亦都讲到蔡伯佳咧上京赴使，金榜麟员，当然有思家嘅一段啦吓，咁啊想念家人啦，想念家乡啦。咁啊，余下仲有思家同埋秒回两个嘅唱段，同大家继续欣赏咧华歌文千岁加上宝姐李宝莹嘅歌声啊。

0: 啊，那边有一位妇人在那里，当我上前向她打听接责。哦，这位大嫂又来
1: 啊。又来啊。
2: 啊，你不是五娘？娘娘娘，为什么你要避开？

0: 若不是老爷临终之时，吩咐我千里寻夫，我就算饿死、冷死，我都不会嚟嘅。
1: 娘
0: 有毒，思思亦思赖而重啊，岂不知抛他和露面，又算夫婿威风，因此回避的错，免使夫郎悲。宁

啊，五娘，我日望夜望都系望你嚟，希望你将爹娘嘅消息带俾我嘅。唔通你除咗回避我之外，就连半句说话都冇？

0: 五娘，你误会晒啦，你卖发为壮家用，你知否我断发却是为谁效命呢？
1: 你断发？
0: 系。
1: 哎呀，父王，你到底为谁断发啊？
0: 五娘。

0: 是张国荣70岁诞辰，你又会怎样去怀念这一位的传奇巨星？
1: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 我们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
0: 如果想了解多些，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2: 也在是
3: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喺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同大家咧喺收听宣传声带之前咧，就一齐欣赏过《琵琶记》当中施家同埋庙会嘅唱段，带俾大家文千岁、李宝莹嘅歌声啊。咁啊，一点钟差唔多咧，亦都要听一听我哋嘅新闻报道啦。咁啊，喺稍后嘅时间一点后啦，新闻之后带俾大家喺戏曲之夜有陈毡以上海话咧，为大家介绍《拜月记之搭讪》。咁啊，呢个唱段咧由陈琦啦同埋沈咁于兰咧为大家唱出噶，好啦，望下个大钟，接近凌晨一点钟，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戏曲之夜。
4: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就欧洲议会发表嘅所谓欧中政治关系报告，涉及香港部分嘅偏颇同埋失实诋毁，表示坚决反对同埋强烈不满，并且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同埋其他相关法律，有效防范、制止同埋惩治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同埋活动，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同埋喺香港特区其他人嘅合法权益，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嘅发展提供稳固嘅基础，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和抹黑香港的言行，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发表不符事实、危言耸听的所谓报告，以及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济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会作出必要回应。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坚持多边主义，倡导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埃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埃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一艘邮轮会于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埃达花城号将于2027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航线增设3个海上游航次，为本地旅客提供邮轮即时目的地的海上体验。埃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埃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埃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埃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 針對美國財政部將國際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單，國際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擾法院的工作，恐嚇法院的合作者，國際刑事法院不會屈服於美方的壓力。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於當地星期五發聲明說，美方正制裁國際刑事法院，總統特朗普絕不允許國際刑事法院起訴美國人，美方將會切斷國際刑事法院的運作能力，並將繼續逐步瓦解國際刑事法院的行動，直到美國人不再受到威脅。道瓊斯指數是報 51,642 點，升41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810 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29，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8， 人民幣是 6.692， 英鎊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19， 澳元對美元 0.69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 4191.62 美元，卖出 4192.48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各区相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未来几日华南普遍晴朗，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9: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10: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9: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11: 等等，
12: 笑谈新潮语，
11: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3: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1: 正确，非常好啊！
14: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1: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4: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5: 今年是张国荣70岁诞辰，你又会怎样去怀念这一位的传奇巨星？
1: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 我们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
15: 如果想了解多些，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2: 也在是
16: 一段旅程，
17: 一段旅程，
18: 一段旅程，
19: 一段旅程，
16: 一次探索。

0: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4: 爷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5: 哎，乖孙，咁等我醒返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4: 哇，你喺边度学噶？
5: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周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6: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8: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9: 新浪潮电影始祖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8: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点05分，港台电视31。

0: 好得啦。
1: 唔該，行入兩步啦，唔該。
2: 搭鐵路多數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國旅遊達人菲烈電視節目《周遊列車再出發》再一次跟隨菲烈坐火車有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亞、斯洛文尼亞到巴西，沿著路軌猛揾當地人瘋狂傾偈。今日下午2:30，港台電視3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阅读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陈姬。今朝的节目辰光里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阅读八月季之第三。故事是讲了搿能介样子的情况，北宋末个辰光，金兵入侵，百姓是纷纷逃难。王传来和伊个母亲辣辣途中失散了，师孙蒋世龙也失散了伊个妹妹传丽。当蒋世龙叫伊个妹妹的名字的辰光，传丽呢因为伊拉两家头个名字相似而答应了。相见的辰光，两人才发觉是一场误会。辣辣搿能介兵荒马乱之际，彼此呢就讲出了自家的不幸。世龙是同情传来固执，传来呢也感到了世龙的真诚，同时侪觉得呢有需要呢相互帮助，两个人呢就相互爱慕，最后结伴同饮。接下来请欣赏由陈琦演蒋世龙，沈玉兰演王传来的八月季之第三。

0: 我的亲妹子，
1: 我倒是我的母亲。
0: 你原来还是一位小娘子，
1: 原来是位君子。
0: 哎呀，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弄错了。

0: 一样。
1: 你为什么上古时候叫谁来？
0: 哎呀，我叫就是谁来，哪一步叫什么谁来吗？
1: 谁来？
0: 叫谁来？哦，原来是一日之差哦。
1: 请问君子谁连是你什么人？
0: 他是我的亲妹子。

亮，怎么大大有生的雨伞们？

0: 既不爱同意，倒也是的。
1: 多谢金子。
0: 还不知他有夫无夫，他说是个有夫之妇，岂不是落得个寡离之冤吗？你这位小娘子，
1: 君子
0: 不知可曾用过茶？
1: 哎呀，此乃乱军之中所随便无，哪有什么茶啊？
0: 我是平常所用之茶，乃是你婆家下的偏。

还有位兄妹，倒也可以。不知他的名貌，可与我相识否？

0: 节目。
1: 哎，要不家女我家
0: 不怎么有的哟。娘是女娃怕谁？有什么要管我去呢？

0: 还不知夫婿什么样。
1: 君子，你猜呀？
0: 啊，猜。哦，莫非富贵你的母亲？
1: 不是的，
0: 富贵玉生我。
1: 哎呀，又不不是了。
0: 那我就猜不着了。

天哪，这个小病了，小病了。

0: 去呀。
1: 求得到像你这样一位实话实有的姑娘。

0: 妹子走一休息。
1: 给我放下雨伞来，再来迎你吧。
0: 不用了。
1: 哎，去。
0: 请。
1: 哎，我也要问问你，不知你家是哪里，姓的名谁，是好人女还是坏人

0: 老弟呀、啊，初次见面，少不得又要肩上一礼，
1: 我在肩骨里呀。
0: 有道是礼多深，
1: 不光是一个礼多深，不光。
0: 哎，来来来，这下人。
1: 那这裙子的又来了。
0: 请。

0: 的妇女呀，于锦要去不怕他了。
1: 在做什么呀？
0: 啊、我在换了三张的鞋呀。
1: 而且你把我的衣裳都弄湿了。
0: 哦，那你就娘开心吗？
1: 啊、哦！我的妹子，你又来了。
0: 亏、哦、得我啊，第一张是挂衣裳，要没有我是挂衣裳啊，可你呀、啊，要落得像我。落汤鸡了，
1: 嗯，亏得我啊，我长得是破鲁军，亏没他鲁军的人啊，淋得像个落水狗一样。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我在念鲁迅啊。哈，
0: 女儿家三无国籍之人，怎么能由得过你？放过城邦的女娃。
1: 哎呀，此乃乱军之中，哪有人有眼功夫放我女儿鲁迅啊？哈，
2: 那言见有骨子，何必就言人言？

0: 娘，一个罗家的女不管，管在哪里发脾气呢？
1: 是你不为你玩，是我也不管。
0: 你把罗俊打给我的三个房子就够了。

0: 外戚女
1: 八字来了，玩什么女八字，人家追不动了哈，
0: 追不动起来跑，
1: 人家追也追不动，跑得动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喊乔治，
0: 喊乔治，
1: 嗯，
0: 好，我去喊乔治。小娘子，没有饺子我们怕是短路啊。
1: 没有饺子、啊、那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再走吧。
0: 哎呀，你看天色已经不早了呢。
1: 哎呀，我实在走不通了。
0: 小娘子啊，

0: 曾经说过，这宝塔落在哪里，我的终身也得落在哪里。
1: 哦，你的宝塔落在哪里，你的终身也就落在哪里。
0: 嗯，啊，叶老金子帮我招堂一招。
1: 你叫我帮你招堂一招，好好好，我去帮你招堂一招。公鸡家，公阿家，休得把你来寻找。哎呀，好难找啊！
0: 阿家君子
1: 啊，啊，
0: 我们找啊，
1: 找啊，找啊！
0: 阿家君子。
1: 在这里呢。

0: 哪去？哪去呀？
1: 君子早上也是一样的。
0: 警察才无事，那你以后永远要跟我走了你。
1: 君子快滚路吧。
0: 哎，别忙，行李快要过坏了，嫂子去找你的母亲，你是怎样的说法？

0: 饭啊？
1: 妹妹说，今到我那奶奶头

0: 送的破盆是真好，
1: 有钱乖呀、
2: 啊！哦，今天真的送的够好看嘛。

0: 圆，圆啊！
1: 就是与你正缘哈！
0: 哎呀！我又不是出家人，结的什么缘嘞？哎呀，你这个人啊，真笨哦！

0: 用。
1: 君子敬啊，
0: 也不得。
1: 那一里呢？
0: 两字，请。

各位听众朋友，在了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辰光里呢，陈姐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拜月祭祀特色。今朝的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再会。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亚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的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党和其他关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的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说，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一类的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日起恢复从首都阿的斯亚贝巴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当地局势影响，埃塞俄比亚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阿克苏姆和希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阿尔法州的阿姆哈拉州，是对阿尔法州和阿姆哈拉州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且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近日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逐步控制提格雷州大部分地区。道琼斯指数是报51663点，升4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8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 倫敦金本安市買入 4195.35 美元，賣出 4196.01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區最低氣温大約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指望隨後幾日持續天晴和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 75%。 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1: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很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10月10号星期六啊，农历嘅9月初一噶咯，咁啊时间都过得好快啊，已经踏入咗咧农历嘅9月啦。咁啊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好快咧就踏入09:00啦，系啱啱09:00啦。咁啊，今晚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涛咧陪住大家噶噃。提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75%啊。好啦，咁啊，今晚咧都准备咗有6首嘅歌曲会送俾大家嘅，就包括咧喺我哋节目嘅第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啦吓，就有2首嘅歌曲。包括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唱出嘅《你候住之自焚》啦，之后咧就会为大家送上一首比较新嘅曲目啦，就系由欧海明同埋尔东真真唱出嘅《姑苏台》啦。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华盏同埋蒋文端唱出嘅《蝶舞逢迎》啊，系梁祝嘅故事吓。好啦，咁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白驹荣唱出嘅《客途秋恨》啊。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即是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梁汉威同埋张琴诗唱出嘅《星星慢》啊。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由刘慧明同埋李淑勤唱出嘅《九天玄女之羽化登仙》啦。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由龙剑生咧就饰演李后主李煜啦，梅雪诗咧饰演小周后嘅歌曲就系李后主之自焚吓。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南唐后主名李煜啦，乃宗主第六子，因宗主让位弄到咧就宫闱生变啦。百众相继而亡，咁啊李煜咧就。

咁咧你后主咧就自焚嘅。好啦，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啊，由龙艳生同埋梅雪诗为大家唱出你后主自焚啦。

一身七匹好烟，徐叔，你会不？你会不呢？徐叔，上去出行再从几时，必要上谁不来几月？这么父母家婆，徐叔终于用这西部写的散漫。何不舍身之下，明明心

0: 正是万方刀难醉在朕宫，与子同无事呢？寡人以抱必死之心，又何忍泪离玉碎珠沉呢？
1: 啊，民间烈妇仍可一死殉妇，何况臣妾身为国后，与主上情同，日夜爱备金箧，臣妾不求与主上生死不离，我只在一跪公母，哀哀求恨。主上，你开门，你开门啊！
0: 所谓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子同，你且啦，我哋今生难同梦，但愿来世再同寝。你足足逃生去吧。

太姓兼叠一半家宴，世上夫妻虽无同生之念，亦有同生

李后主自焚不果，最后呢就帝后隐辱去国归降。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欧海明同埋尔冬真真唱出嘅《姑苏台》啊。

英雄宁敢慷慨死，不作神怒屈膝那汗。

0: 西施，
1: 越人复国，你好应故土重归，来此作甚？

为其主，寡人亦不乐怪你，只恨偷钱小人出尔反尔，当初不听五相国之言，今日

令我姑父西风山坡。寡人顶天立地，气冲霄汉，铮铮铁骨，何须怜悯来自女红妆。

0: 寡人堂堂丈夫，社稷不全，自当殉国，断不孝那偷钱小人，卑躬屈膝，点颜失敌。世事，你是越国子民，你速速逃生去吧。
1: 国师既

虽死无憾。

此孤苏台十数年来苦心经营，焉可留比沟浅？待孤纵火烧毁，玉石俱焚。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欧海明同埋尔冬真真唱出嘅《姑苏台》啦。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6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56，震央位于北纬 7.6 度，西经80.76 度，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10公里。中国与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话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未来，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全球教育监测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收窄，从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都已经实现性别均等，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差距，同时女童完成学业仍然面临早婚早育、经济困难和缺乏支持等障碍。报告在10月11号国际女童日将到之际发表，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取消禁止已婚、怀孕或育儿女童继续接受教育的规定。目前 90% 接受调查的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已经实施相关政策，支持怀孕与育儿青少年继续学业和重返校园。不过截至2026年，全球只有 35% 的国家在法律中明确保护怀孕及育儿女童的受教育权。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经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方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是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于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目前对所有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与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道琼斯指数报51755点，升5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6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本安市卖入4200.19美元，卖出4201.05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的人，帮他们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时间已经到凌晨的3:07了，在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了。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 77% 的噃。好啦，咁啊，我哋喺节目嘅第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即系凌晨2点到凌晨3点呢个时段入边咧，欣赏过两首嘅歌曲啊，包括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唱出嘅《李后主之自焚》啦，同埋由欧海明同埋尔冬真真唱出嘅《姑苏台》吓、啊，一首关于西施故事嘅，咁但系同我哋一般认知嘅认识嘅故事咧，又都有少少嘅落差噶吓，咁 啊比较新嘅角度去描述啊西施嘅结局嘅。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时段啦，凌晨3点到凌晨4点嘅时段咧，都会为大家送上两首嘅歌曲嘅，包括由何华斩同埋蒋文端唱出嘅《蝶舞逢迎》啦，同埋由白驹荣唱出嘅《客途秋恨》嘅。好啦，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由何华斩就饰演梁山伯啦。蒋文端饰演祝英台的蝶舞逢迎，而在这个曲本里面都有八句的诗，其实将故事就是表达到出来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讲到就是说，杭州复读费安排，三载接职两无差，十八里路遥相送，未识眼前事亦差，愿借先醉为媒问，迟来三日恨难谐，坟前一血感天地，许化相蝶舞遥街嘅，即刻送俾大家。《蝶舞逢迎》由何华赞同埋蒋文端为大家唱出嘅。

啊，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贺华盏同埋蒋文端唱出嘅《蝶舞逢迎》啊，系梁山伯与祝英台嘅故事啊吓。好啦，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41噶啦。啊，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咧就系78%个噃。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就为大家送上由白驹荣唱出嘅《客途秋恨》啊吓。咁啊，相信当中咧都呢一支曲。同埋当中嘅故事咧，大家都唔会陌生嘅啦。好，即刻为大家送上由白驹荣唱出嘅《客途秋恨》。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7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点56分。震央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是 12.6 公里。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巴拿马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新华社引述外媒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指未来几个钟头内，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另外，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发公告，指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抵达智利复活节岛之后，影响可能长达几个钟头。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皇岗口岸本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处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于当日上午6点15至20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黄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美元，卖出4195.2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7%。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症状，没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时间已去到咧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呢位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10月10日星期六啦，农历嘅9月初1噶啦。你喺度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78%噶。咁啊，好快嚟到我哋今晚节目咧第三个小时吓，即系凌晨4:00到凌晨5:00啊，亦系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梁汉威同埋张琴诗唱出嘅《星星慢》啦。咁啊，粤曲《星星慢》咧系由著名赞曲家吓方文正先生赞曲嘅，咁由梁汉威同埋张琴诗就主唱啦。咁佢嘅历史原型咧就系取材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嘅悲欢离合嘅故事，咁而个背景呢就系、是、北宋福王后金兵入侵，李清照与赵明诚喺颠沛流离中逃亡啊，而喺曲中呢就讲述赵明诚喺战乱与奔波中呢就染上重病啊，咁啊寄身于荒寺。或者是一些破旧的残留之中啦吓，咁啊李清照带住病容同埋忧思，喺秋风秋雨中四处追寻丈夫嘅踪迹吓，等等故事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梁汉威同埋张琴诗唱出嘅《星星慢》啦。

怎辞声声何哑嘈，热泪笑。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汉威同埋张琴诗唱出嘅《星星慢》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43嘅啦，即刻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由刘慧明同埋李淑勤唱出嘅《九天玄女之雨化灯仙》啦。

想我热相善，行百过寒鸳鸯，怎奈又被江风吹散。

界凡夫先古云归，参见旧天元女。

难全，定头连同紧难断。既然天上即是人间，人间即是天上，你叫我如何？

0: 一日，世上已天年，天海无波，幸患有劫，自然天上不比人间、啊、
1: 既然天上不比人间，又何必以仙女之娇矜，借人间之业债？怕那样。

0: 华阳仙翁，人间有好合之情，九天亦有和鸣之旅。朕将风月仙封为九华仙子，在巫山凤驾台上与元女联婚，仙翁代为月老，速去主持，不得言误。
1: 令旨，仙童效忠。仙我送驾。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经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方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目前对所有和患者有接触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和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会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的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比赛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行，今次是两人职业生涯首度交手。首盘双方各自补发，局数打到6-6，要抢七，周二最终先取首盘。梅石迪在第二盘逐渐稳返状态，在第八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双方前12局各自补发，比赛再次进入抢七，周二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0领先，并且最终获胜。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国家队球手周启豪打入男单4强，王曼旭、陈幸彤晋级女单4强，韩国组合林中芬、申玉斌获得混双冠军。作为国乒男队唯一进入8强的选手，周启豪在男单8强对韩国的张宇珍，最终周启豪以4-2逆转获胜，首次闯入4强，对手是日本的松岛飞空。女单8强战，赛事头号种子王曼旭以4-0轻取韩国球手申玉斌。4强对手是日本球手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以4-2淘汰国家队的王艺迪。另一名国乒女将陈幸彤在先失2局的情况之下连攀4局，反胜日本的桥本凡乃香。陈幸彤在4强的对手是日本另一名削球手佐藤彤，佐藤彤以4-1淘汰国乒削球手朱思冰。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59美元，卖出4195.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4: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7: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6: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8: 今年是张国荣70岁诞辰，你又会怎样去怀念这一位的传奇巨星？
9: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 我们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
8: 如果想了解多些，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10: 也在是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正廷江宏的扮皇帝，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10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的出现。睇下你啦，今日咧就嚟到2016年10月10日星期六噶啦噃，农历咧你个新嘅月份啦，9月初1，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9%。

姚丽姐得不到的爱情。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但系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咧未来几日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啊，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7%。

有冇多咗呢个版本好得意啦？呢、這个版本咧都系吹瓶姐姐嘅，不过咧拣嚟系一个新不同嘅混音版本啊！蓝瓶晚钟，继续我哋有 Michelle 嘅出现。

呢首歌会唔会系你而家嘅状况咧？喺梦里边嘅境况系咪？嗯，或者可能你半梦半醒之间啦，又或者其实你已经醒晒，不过人生咧都总爱发白日梦嘅。其实我觉得咧，发白日梦嘅人都几幸福噶。点解咧？因为有时咧，真实嘅世界未必真系可以达到噶嘛，系咪？咁啊，发白日梦咧，一啲好超现实啊，或者基本上系冇乜机会发生嘅。咁呢啲白日梦咧，我觉得发多啲，对个人嘅身心灵咧，都好好嘅。有时咧，真系嘅。近排睇一篇报道咧，就讲即系。身体的健康其实跟情绪很有关系的。有些人是比较执着一点猛整一点紧张一点，其实对身体都不是那么好的。因为当你一个人很紧张的时候，其实你所有的肌肉器官或者你整体都觉得很猛紧，其实对任何一拍身体任何一拍都是不好的。当然是讲的容易，有些人是天生就是责任感好强，佩佩其实都系嘅，即系我成日都讲，我朝头早个闹钟咧，即系翻清晨上嚟嘅闹钟咧，我永远都系早过个闹钟起身，揿熄个闹钟。点解？即系当然系因为个责任感问题，即系唔想迟到啦。另外一个责任更加大咧，就系唔想因为个闹钟咧就系吵醒屋企人。咁朝头早我成日都话我翻工咧，好似做贼咁样。唔敢开灯啦，开眼即系可能摸黑咁样去洗手间，其实唔好噶，因为真系好危险。咁但系因为都熟悉条路啦，同埋都小心翼翼嘅。虽然你话系冇开灯嘅，但系屋企总有啲光你系睇到嘅。咁希望用最细嘅声咧，就系离开屋企，等冇嘈醒其他人。呢啲都系即系个人系比较小心啲，其实对体质真系麻麻地，都要改下先得。所以会不会呢就抒发自己的情怀呢，就很喜欢听歌啦。当然啦，关了咪就会唱啦。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点解手牵手啊？因为爱咯，系咪？通常咧，你都系爱嗰个人咧，你先至会拖住佢嘅。无论佢系你嘅伴侣啦，你嘅爸爸妈妈啦，你嘅仔女啦，你嘅孙啦，都系出自一份爱，你先会牵住佢走，只手去走嘅。当然啦，有时候喺街你见到一啲需要你扶过马路嘅，你都可以同佢牵住手走嘅，咁啊都可以嘅，都系出于一份爱啦，系咪？即系唔一定系熟悉嘅人，如果你对身边嘅人都有一份爱嘅话咧，其实时常地都可以同人手牵手嘅。当然啦，吓，即系手牵手当中咧，都要人哋愿意先得嘅，唔好夹硬嚟拖人哋嘅吓。好，将时间咧带到嚟早上嘅5:36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近排咧就有好多新闻关于阿 Ken 蔡福华啦。咁啊，佢又就嚟开演唱会啦，我哋都希望佢演唱会成功。

讲起蔡枫华，原来都真系几多歌好熟悉嘅，就好似呢一首咁啦，《绝对空虚》。当然啦，仲有佢十年啦，或者我自己好中意嘅《IQ 成熟时》啦，系啦。咁啊，仲有大家都知道嘅《白马王子》啦，呢啲都系Can 猜蔡枫华嘅一啲大家好熟悉嘅歌曲嚟嘅。咁都近排睇一啲新聞呢，就即係同佢平反啦，亦都即係講咗好多大家以往唔係好知嘅一啲嘅，我諗係啲小秘密啦，係咪？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藝人呢，由出道到可能到而家啦，我講緊可能蔡枫华，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階段。咁我細個都好鍾意聽佢做節目㗎，咁真係佢都陪住即係某一代嘅人成長啦，係啦。咁我亦都有睇過佢做電視啦，係啦。咁亦都劇集就冇乜印象啦，其實。咁但係呢，佢歌仍然深深咁印喺我嘅腦海裏面。嗱，呢位朋友呢，原來都有好多好歌。呢首咧我已经遗忘咗，点知头先拣歌嘅时候，原来我识唱嘅呢首，睇下你有冇印象？麦洁文姐姐，《爱的寻觅》。

陈迪康，伤心的小鹦鹉。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咗呢一个嘅天气预测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7%。

葉振棠都有好多好歌，會唔會呢一首你都係遺忘咗呢？天長地久，我哋有葉振棠阿棠哥嘅歌聲，亦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5:56啦。轉頭翻嚟咧有6:00嘅新聞簡報啦。今日咧就係星期六啦，所以咧就有和光五之和咧帶大家去行下嘅。今日咧哇犀利啦，佢帶我哋去禁區行下喎。咁呢個禁區究竟係邊度咧？咁一陣間咧，先埋個關子，聽完新聞之後咧，就會有佢嘅出現啦。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有 Brenda 盧業明嘅歌聲，夜半無人私語時。咁而家我早上無人都可以私語嘅，唔一定要夜半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亚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是海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指出，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会面临制裁。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且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的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会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我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 7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着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93.83美元，卖出4195.0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2026年一月一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爷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5: 哎，乖孙，咁等我整翻个过马路嘅行人四宝俾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嘅行人过路处啊！
4: 哇，你喺边度学噶？
5: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啲道路安全知识，先可以保护到你噶嘛，乖孙。
6: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7: 新浪潮电影始祖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6: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時間嚟到早上的6:09，聽緊的是香港電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聯合廣播的清晨省利，今早有我錢佩佩陪伴你。看看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9月初一，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 78%， 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转头返嚟呢就有呢个香港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光伍志和嘅出现，今日呢会带大家去禁区嘅。咁呢个禁区究竟系咪情感的禁区呢？嗱，呢个情感的禁区咧就唔系和歌，但系你哋入去嘅，我派刘德华带你哋入去，唔知仲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咧？哇，好耐好耐，世纪之前嘅一首歌啊！刘德华《情感的禁区》。

0: 星期六啦，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省里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星期六咧就有我哋嘅历史文化达人啊，伍志和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佩佩，
1: 你好。
0: 早晨啊，早晨。今日呢和哥呢会带我哋去禁区行下喎。即係讲起呢个地方呢，佩佩呢有一个朋友呢係里面嘅原居民嚟嘅。我成日都好想佢话带我入去感受下呢啲叫禁区嘅地方。不过呢而家就好似方便咗好多，因为行入禁区而家即係上网申请禁个掣就已经得啦，係咪呀和哥。
1: 是啊，以前呢就真係禁區㗎嘛，講得禁區就梗係禁區啦，即係好難入嘅，或者要申請好麻煩。咁近年呢大家都知啦，即係禁區沙頭角個旅遊都開放咗，而家都政府都鼓勵呢大家去沙頭角旅遊。咁然後依家呢就好方便嘅，其實你上去警務署個網站呢、已經可以申請一啲個人嘅一啲禁區旅遊嘅許可證啦。咁、你攞咗禁區紙之後呢，其實你都比較方便咁樣呢入到禁區裏面呢，就即係參觀啊、旅遊啊、或者去沙頭角碼頭坐啲船呢，去到即係沙頭角唔同嘅地方都得嘅。
0: 今日呢要介紹呢個地方就叫吉澳啦。咁吉澳嘅地點頭先你有透露過，沙頭角係咪就喺沙頭角附近嘅呢？
1: 叫做沙頭角裏面，沙頭角其實好大嘅。沙頭角呢個概念好得意嘅。其實呢深圳都有沙頭角㗎喎。
0: 係。
1: 以前沙頭角呢係呀、其實深圳嗰邊呢，其實沙頭角我哋依家好一般我哋理解就係香港即係、叫做大西北，即係我哋唔係大西北，係啦，北邊嘅地方啦，係啦。咁但係其實以前呢大家知道啦，其實以前我哋香港同深圳都係歸新安縣管㗎嘛。咁其實所以我哋以前講沙頭角嘅概念，其實有部分呢係喺香港呢邊嘅，有部分喺深圳嗰邊嘅。所以沙頭角呢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地理嘅概念嚟嘅，咁而今日講嘅吉澳咧，其實就喺沙頭角裏面其中一個地方啦。咁都係一個好多漁民同埋啲客家人住嘅一條即係村落咁樣一個聚落啦。咁其實呢一度咧就亦都係出名。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你都聽過，其實香港咧，我哋喺沙頭角附近咧有一個叫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世界地質公園嘅。其實呢樣嘢都係香港一個我哋好自豪嘅一樣嘢嚟嘅，因為香港咁細啦，但係其實我哋竟然有一個咧世界級嘅地質公園喺吉澳啊沙頭角附近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值得去嘅旅遊嘅地方啦。咁而今次我哋講嘅吉澳呢個島咧，其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即係大家如果有時間都可以睇下感受一下呢個農村風味嘅一個幾好嘅島嶼嚟嘅。
0: 嗱喺我嘅印象裏面咧，佢咧就會有神功氣做嘅，因為我即係令到我對呢、這個地點有印象就係呢一樣嘢啦。咁我亦都知道嚟緊咧，佢哋有太平清照喎。
1: 係啊，佢哋咧其實就太平清照咧，就我哋之前都提過啦。其實大家一般熟悉嘅太平清照咧，就係長洲啦，係啦。咁啊，長洲就佛誕嘅時候做太平清照啦。但其實新界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其實佢哋每隔一般就隔五年十年比較多嘅，就去做一啲真係叫做比較大型嘅太平清照嘅活動。咁而吉澳呢一個咧就犀利啦，佢哋每十年咧就做一次大照嘅，咁咧就五年咧就一次叫壓子一次細型嘅照啦。咁啱啱咧今年咧就係佢哋達正佢哋十年一次大照嘅照期。咁咧個日期咧就啱啱就係聽日開始嘅，係啦，10月11日，聽日佢哋就每年咧就會十年一次嘅大照嘅第一日啦。咁咧呢個大照咧，其實佢哋深信咧，佢哋呢個照得意，佢哋叫安龍打照，或者個安龍太平清照。咁佢哋就即係傳說啦，佢哋村民咧就話佢哋喺吉澳嗰度有條龍脈，咁咧就每十年咧，佢哋透過呢個打照儀式咧，就要去做一啲儀式，去到保護同埋去到即係做一啲儀式，去令到呢個龍脈咧繼續咧去到保佑佢哋嘅風調雨順咁樣啦。咁所以佢哋有一個傳統咧，就每十年去做一次打照。咁啱啱聽日咧開始至到15日咧，呢一年五日咧就係佢哋嘅大照嘅照期啦。咁所以咧呢個都係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咧，有機會聽日咧就可以入去吉澳咧睇下佢哋呢個太平清照嘅盛況咁樣。
0: 首先要講下啦，即係要去吉澳要點樣去嘅咧？
1: 依家嚟講都唔係太複雜啊。首先咧大家就要通常我就坐船嘅。

0: 咁如果我哋坐船比較簡單啲咧，我哋就去沙頭角碼頭嗰邊咧就坐船入吉澳。咁咧，但係咧，如果大家要去沙頭角碼頭嘅話咧，就要首先咧，頭先我哋講過咧，就要去網上邊咧申請咗個禁區自治嘅。咁申請禁區自治好方便嘅，就上網，大家只要提交啲資料啦，咁就可以攞到一個單日嘅即係一日嘅禁區資啦，就可以去到沙頭角嘅碼頭。咁點去個碼頭咧？就可以喺上水或者粉嶺嘅站嗰度啦，坐78K 九巴啦，或者有架專線小巴55K 咧，咁都可以直接咧就由上水站咧就去到沙頭角碼頭噶啦。咁去到碼頭嗰度咧，大家就可以坐只佢有啲船，有啲聽日開始咧，我知道咧佢為咗呢個打照咧，啲班次咧都會密啲嘅。
1: 喺啲街道嚟嘅係嘛？
0: 係啊，街道嚟嘅係啦，半個鐘頭到一個鐘頭到咧，佢有一班嘅啦，咁就。大約就都係坐九個字島啦，就可以咧去到呢、這個吉澳嗰個島上面嘅。咁就可以大家就可以參加去到個島上面咧，大家就可以去觀摩下呢個太平清照嘅活動啦。咁樣
1: 嗱，呢個太平清照咧，同我哋一般認識嘅太平清照即係有啲咩唔同咧？嗱，我哋認識嘅長洲太平清照就會有飄色啦。咁吉澳呢一個太平清照仲話係十年一次喎，呢、這個大招嚟嘅，有咩特色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咧？
0: 係啦，嗱。長洲嘅太平清照飄色咧，就係、是、呢個長洲特色啦。咁而吉澳呢個照咧，其實就有好多嘅儀式去到發生。咁當然啦，有最緊要就係睇神功戲啦上面。咁佢就會請咗一啲嘅粵劇嘅戲班啦。咁如果係聽日我哋去咧，就會睇到佢哋咧有一個禮戲，就係夜晚佢哋應該六點半到啦。我睇佢時間表要六點半到啦。
1: 肯定係做六國大封相先啦，
0: 係
1: 咪？
0: 係啦，冇錯，就是、六國大封相啦。咁六國大封相咧就係、是、粵劇嘅禮戲嚟嘅。其實早期咧，佢哋就話係一個戲班曬冷嘅一個劇目。咁因為咧，大家知道六國大封相要出嘅即係演員好多啦。其實就係佢哋通常就透過呢個禮戲咧，去到俾到主會睇，其實佢哋個戲班咧有幾多嘅即係。重要的演员啊，或者有几多嘅演员喺度嘅排场系点样咧？就透过六国大封相咧，去到即系展现出嚟嘅。咁另外，如果听日去到咧，都会睇到好多佢哋嘅一啲嘅龙狮啊、麒麟嘅表演啦。咁而麒麟都系得意，因为头先我讲过啦，其实吉澳系一条客家村嚟嘅。咁其实客家嘅舞麒麟咧，其实都系我哋香港嘅非遗。
1: 系。
0: 咁啊，平日我哋一般就少
1: 啲噶，真系
0: 舞麒麟嘅。
1: 系啊，舞狮啊比较多嘅。
0: 冇錯，舞龍舞獅大家可能都日常啊喺電視都見得多啦。咁舞麒麟咧就係佢哋一個即係客家村或者客家人咧，佢哋一啲比較特別嘅即係表演嘅項目啦。所以大家有機會咧都會睇到佢哋一啲舞龍舞獅舞麒麟嘅一啲嘅表演啦，聽日都會睇到嘅，
1: 咁嗱，呢、這個打照咧，咁係一十年一次噶嘛，係嘛？咁會唔會淨係做一日咁少咧？定係都會維期好幾日咁樣一路一路咁樣做嘅咧？
0: 其實咧，如果睇佢嘅時間表咧，佢就做到14、15號嘅，即係做幾日做嘅。因為佢其實每一日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其實每一日咧，佢都有唔同嘅儀式嘅。咁嗰啲儀式咧，其實我哋又未必話用一啲好迷信嘅角度去睇啦。咁但係佢嘅所謂裏面嘅一啲儀式咧，都睇到其實佢點樣去到，即係透過呢啲唔同嘅活動啦，去到反映佢哋一啲嘅信俗啦。咁譬如聽日去到，咁佢有第一個，如果大家早到去嘅話咧。佢就有一個叫做取龍水，要好早喎，要九點鐘去到。咁咧就有一個取龍水同埋揚幡啦，其實就係為個打照做準備嘅。譬如取龍水就係佢哋要喺佢哋有口古井啊，佢哋身有口古井嗰度就攞啲龍水，咁就做一啲儀式嘅。咁另外揚幡咧就係好得意啦，即係我哋做一個打照，你梗要話俾佢哋唔同嘅人聽，其實我哋打照個範圍係點樣啦？佢哋有一啲嘅用足一支好大嘅幡杆咧。佢哋就要喺唔同嘅地方咧插好一啲幡杆，咁咧就定義到咧佢哋打照嘅範圍嘅。咁之後就會接神啦，就係佢哋就會喺十點半到啦，佢哋就會接神嘅。咁就會即係佢哋就會將喺吉澳裏面所有一啲嘅重要嘅即係廟宇啊或者土地嘅神咧，佢哋接到去嗰個照場嗰度咧就做儀式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儀式咧都會係聽朝咧，我哋都會睇到，亦都係咧佢哋。一個即係我諗係有啲信俗嘅邏輯啦，佢哋首先我哋做一個儀式，第一樣嘢梗係要定好我哋儀式嘅範圍啦，然後我哋請曬個社區裏面所有嘅神去參與呢個儀式啦，咁所以其實好多 呢啲活動咧，都會聽日係一步一步咧，連續幾日咧係唔同嘅環節嗰度做。咁譬如星期日聽日做完呢啲啦，咁佢哋喺13號咧，星期二咧，佢哋就有一個好大型嘅叫做開幕禮啦，或者一個太平清照嘅典禮啦，咁就會請一啲唔同嘅嘉賓過嚟去到主持呢個即係太平清照活動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連續幾日咧都有好多嘅即係活動喺吉澳嗰度舉行嘅。
1: 咁講緊呢個係十年一度嘅活動啦，咁都有好幾日嘅活動。咁我哋去嘅市民呢，係唔係應該可以喺嗰度住啊？定係我哋要返出嚟再入過去？同埋如果我返出嚟再入過去，係咪要再申請過另外一張禁區紙咁樣㗎？
0: 其實都係鼓勵大家，因為冇乜地方住嘅，裏面一條村嚟，除非大家食人啦，可以住到。咁但通常都係會出返嚟再入返去嘅，咁如果係就應該要再申請啦，因為呢佢除非大家係用第二個途徑喺馬料水嗰邊坐船入啦，如果唔係呢，如果你去即係沙頭角碼頭呢，咁就要再申請另一張嘅禁區紙呢，就放你嗰日去到嗰個碼頭嗰度上船去用嘅，咁呢個都要即係大家留意返啦。咁令我哋都睇一睇，其實今年比較特別啲嘅，我睇到佢嗰個宣傳呢，其實佢除咗佢哋自己即係嗰幾日照嘅活動呢，佢哋好似火拍咗一啲嘅藝術團體呢，喺嗰個照完咗之後呢，佢哋都有啲嘅唔同藝術表演嘅。即係我睇到佢哋今年幾特別，因為大家都知呢，其實佢哋依家做即係呢啲太平清照呢，都會打個竹棚㗎嘛，即係氣棚。咁呢打照期間呢，佢哋就會做一啲嘅即係神功戲啦。咁佢哋今年就覺得嘩，個棚不如冇曬囉，即係佢哋做完之後不如攞出嚟即係做下其他嘅活動啦，咁樣。咁所以呢，其實佢哋依家呢，今年呢，佢哋我見到佢哋呢都有宣傳呢，就係、是、之後佢哋有一啲嘅藝術團體呢都會攞個棚呢去做一啲唔同嘅音樂啊舞蹈表演嘅，喺完咗個照之後。咁依家我見佢都可以公開報名呢，大家可以之後呢就喺個打照完咗之後，喺10月內呢，佢哋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藝術活動呢，係借咗佢哋嗰個棚呢裏面去到即係做演出咁樣嘅。
1: 啊，不嬲個棚就係覺得係淨係睇神功戲㗎嘛，係咪？原來其實都可以有其他嘅一啲嘅藝術活動喺裏面可以發生喎。
0: 係啊，其實呢依家我見有啲照呢都開始咁做嘅，都唔係新嘅，因為我記得好幾年前呢，我去林村太平清照呢，佢個戲棚都係咁樣嘅，即係依家有啲村咧都覺得，尤其是依家文化旅遊都好熱門啦。其實你個棚搭完出嚟，咁你跟住演完神功戲啦，其實跟住就對於主會嚟講冇乜用，即係佢就拆噶啦嘛。咁有時有啲團體咧都會同啲主會去傾話，不如你個棚唔好拆啦，唔好拆住啦嚇，或者留多幾日。咁咧有時就有啲團體就會借嗰個棚咧去做一啲活動嘅。咁呢個都係近年我觀察到呢，都有好多打照嘅一啲叫延伸活動嚟嘅。咁吉澳呢個呢，今年都會咁做嘅，就佢又係即係個棚佢就唔插住，咁然後就係佢就借嗰個棚呢去有啲唔同嘅表演，因為其實都幾有氣氛嘅，諗下即係喺個竹棚裏面，咁互惠互利嘅啫，活動嗰人又唔使話特別要俾錢搭啦，咁主會又覺得又當宣傳下，咁樣其實我覺得都有幾好嘅啲模式嚟嘅呢個係。
1: 嗱，如果我好想去參與呢一次嘅打照啦，咁今日係禮拜六，我申唔申請設得呢一個嘅禁區紙㗎？
0: 咁禁區紙呢都要申請都要兩三個工作天嘅，不過唔緊要嘅，如果今日申請咗呢，有機會呢我哋可以呢去到佢，譬如去到星期二同三呢，佢都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啦，或者有神功戲睇啦，同埋有一啲嘅唔同嘅放山嘅儀式啊，有一啲嘅開幕嘅典禮啊，同埋去到星期四呢，其實佢都有一啲嘅送返個神呢返去唔同嘅佢哋各自嘅廟宇嘅儀式呢都可以睇到嘅。咁我相信呢都可以趕得及呢睇到佢哋照其他啲比較有趣嘅一啲儀式呢，都可以我哋都可以睇到嘅。
1: 係啊，咁同埋呢就可以頭先阿和哥介紹嗰啲喺呢一個打照完咗之後一啲嘅藝術嘅活動，我哋都可以之後參與下咁樣啦，係咪？
0: 係啊，咁大家可以爭取呢個機會呢去吉澳呢，就即係感受下唔同一啲嘅現代嘅活動啦，同埋一啲嘅傳統嘅打照嘅活動嘅。
1: 好，咁今日介紹到呢一度啊，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嘅好去處同大家介紹下啦吧。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該曬和哥嘅，亦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6:29，寶寶要同你講聲再見啦。臨走之前提提你啦，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室外温咧26度，相對濕度79%。寶寶再見到大家將會係下個星期四嘅日子，即係15號啊。咁啊，希望到時喺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再次见到你啦，一定你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6:30，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中国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丙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和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经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罗方的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在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目前对所有与患者有接触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与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日起恢复从首都阿的斯亚贝巴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当地局势影响，埃塞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阿克森姆及希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近日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逐步控制提格雷州大部分地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0号星期六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即是下个星期一朝早6:30就会正式开通。到时来往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是会停止。特区政府昨日都交代了一系列当日过渡到新联检大楼通关的应对方案，阵间我们都会带大家了解详情。
2: 我哋亦都就下星期一启用皇岗口岸啦，访问咗不同界别嘅人士，其中有跨境巴士代表就话，业界已经做好最后准备，会预留后备车辆应付需求。有旅游业界人士相信，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可以带嚟更多商机，又话已经有旅行社安排咗旅行团星期一透过皇岗口岸到内地旅游。留意一阵嘅特写环节。
3: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拍低，發現她手持住了兩大袋罐裝啤酒的事件都引起外界關注。女童的父母是涉嫌虐兒被捕。當局說社署評估是認為懷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 細佬喺醫院接受健康檢查之後咧，係已經出院，話咧現階段係唔適宜翻屋企，係會為佢哋安排臨時住宿。事件引起嘅關注，陣間我哋嘅報導咧都會繼續同大家跟進住。
2: 有調查發現，社區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對整體社區有關服務滿意度以10分為滿分就給了 7.7 分，尤其對服務的私隱保障度、個案經理服務的評分較高，但就認為房屋和就業方面的支援可以再加大力度，一陣會講下。
3: 國際方面，英國和以色列的外交爭端是升級，以色列一方是說英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是要關閉，而英方就說他們會降級，是將會由英國駐耶路撒冷的使團在以色列繼續駐地的服務。外界都認為以英兩國雖然在巴基斯坦問題上分歧不斷擴大，不過分析都相信仍然是有維持外交溝通渠道的現實需要。環看天下鄭欣會報導。
2: 相信不少人为了追求健康或者减肥，都会揀一些加入代糖或者无糖的饮品，以减少摄取糖分。英国就有研究发现，民众在减肥期间就算是饮用含非营养性代糖的饮品，减肥效果和饮水差不多。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升超过530点，收市报51654点，升423点，升幅 0.8%。纳斯达克指数报27366点，升172点，升幅 0.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升幅近 0.6%。 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亚马逊升超过 3%， 微软和 Tesla 升超过 2%， Alphabet 就升近 1%， 不过苹果就跌了超过 1%。 SpaceX 股价升超过 1%， 公司宣布达成协议，将会收购覆盖全美国的低频段频谱资产组合，投资者忧虑协议可能会加剧市场竞争，拖累电信公司 T-Mobile 的股价急跌超过13%， Verizon 和 AT&T 就跌近 9% 至到近 10%。 全个星期计，道指累计上升 0.9%，标普500指数升大概 1.2%， 纳指就升了 0.6%， 连升4个星期。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升近 1% 或以上，汽车股做好，但是电信股就受压。德国 DAX 指数报25087点，升280点，升幅 1.1%。法国 CAC 指数报7803点，升73点，升幅近 1%。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552点，升110点，升幅近 1.1%。全个星期计，德股累计是跌了近 0.6%， 法股跌近 1.2%， 两者都连跌两个星期。至于英国股市就升近 0.9%。美元对主要货币微升，美元指数报102.23，升幅 0.1%。欧元和英镑对美元都变动不大，美元对日元就升近 0.3%。全个星期计，美元指数升了 0.3%， 连升四个星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国际油价收市上升，飓风向墨西哥湾北部逼近，石油公司关闭美国海域超过70%的原油产能。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4.72美元，升44美仙，升幅 0.4%。 纽约期油报每桶91.85美元，升36美仙，升幅近 0.4%。 金价触及一星期高位，现货金一度升穿每安士$4,200，收市报4,193.83，升幅超过1%。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216.3，升幅1.4%。港股美国瑞拓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同埋港交所嘅 ADR 较本港收市升0.5%至到大概0.9%。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较本港收市上升，其中美团同埋阿里巴巴升幅超过1%至到超过2%。港股上日做好，恒生指数最多升大概440点，收市报24211点，升425点，升幅大概1.8%。主板成交额大概有2092亿。科技股推动指数上升，科技指数高收超过3%，报4197点。全个星期恒指同埋科指累计都升咗大概1%，分别结束咗四星期同埋两星期嘅跌势。由辉立证券董事黄伟杰分析港股表现。
6: 我睇暂时都系一个技术性反弹啦。其实由过去一个多月咧，恒指咧，你睇到嗰个趋势咧，就系每次创咗一个近排嘅阶段新低之后咧，都例牌会有反弹嘅。例如喺九月中嘅时候咧，当时跌到去24357点，跟住就反弹翻上去25250咁上下，跟住弹完之后又再落。跟住個低點呢就落到24275，比之前個低點24357低。咁上個禮拜恆指嘅低點呢就係23835，跟住亦都見到今日禮拜二呢係反彈過上去24350点左右，然後禮拜四創完個近期新低23737呢，咁所以又係反彈。除非呢我睇恆指要上返企穩24500啦，咁先至係即係顯示嗰個下行嘅趨勢有機會完結囉。
7: 展望返下個禮拜啦，你覺得方向上會係點樣呢？恆指星期四個低位23737点，呢一個位呢支持力度多唔多呢？
6: 暫時應該就有一定嘅支持嘅，因為我哋之前睇嗰個恆指跌穿咗24000之後呢，下面一個比較重要支持位就係23500，咁你23737同23500呢都即係好接近啦。咁下個禮拜我諗就開始嚟緊會留意，就係美股嗰方面就啲大銀行公布嘅季度業績啦，我哋呢邊亦都開始會進入第三季嗰個嘅業績公布期啦，咁所以就下禮拜會市場嘅焦點會多啲聚焦翻喺個別公司嘅業績啊，或者一啲營運嘅數據上面咯。
5: 證監會表示，延長交易時段將會率先喺衍生產品市場推行，有助投資者及時應對跨越不同時區且訊息萬變的環球市場步伐，確保香港保持競爭優勢。港交所亦都將會在今季就延長現貨市場交易時段發表討論文件。證監會就指，正着手提升抵押品框架的效率，下一步將會同港交所合作推动跨结算所的保证金对销安排。由罗伟浩报道。
8: 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在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论坛上面发表主题演说，表示正是逐步推动延长证券交易时间，计划先从衍生品市场开始。至于现货市场延长交易时间，港交所会在今季发表讨论文件。
9: This will enable investors to respond to evolving global developments across time zones and ensure Hong Kong remains competitive. Over time, longer trading assets will be supported by innovations such as tokenized money and Yi Hong Kong dollar enabled settlement possibilities. These initiatives allow investors more room to adjust their positions and manage risks. When Hong Kong EX issues a discussion paper in the fourth quarter, I encourage all of you to share your views.
8: 梁凤仪又提到，正是着手提升抵押品框架的效率，下一步将会同港交所合作，推动跨结算所的保证金对销安排，在风险受控的情况下，释放资金和提高效率。 另外，香港场外结算公司 OTC Clear 将会精简流程，推动债券提存即日结算，争取在今年内推出，推动非现金抵押品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融资工具。梁凤仪说，今年以来港股日均成交额超过2700亿元，较2023年增长大约 1.6 倍，反映当局提升市场流动性措施的成效。又提到本港交易所买卖产品 ETP 日均成交额已经占主板成交额近五分一，成为全亚洲第三大 ETP 市场。随着内地保险资金获准透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市场增长动力可望延续。他说 ETP 的成交额日增，吸引更多国际性证券庄家和流动性提供者落户，近月国际流动性提供者贡献市场成交额超过三成，有助收窄买卖价差，增加买卖盘的深度和提升交易执行质素，吸引更多采用多元交易策略的业界进驻。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星期六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会系颇大。留意翻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
11: 今日的事，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
3: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是今日会分别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内容。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联同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林正财担任精神健康月启动礼的主礼嘉宾。
3: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是会出席教师梦想计划活动，并且会在活动上支持。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个有关支援地中海贫血患者的慈善活动。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英国啊，有研究发现咧，系减肥期间饮用咧含有非营养性嘅代糖饮品咧，减重嘅效果咧，可能啊同饮水差唔多嘅啫。不过咧，有营养师都认为啦，如果要补充水分，都应该啊系以咧白开水作为首选。阵间会讲下。
1: 美国咧就有科学家为全球已知最长寿嘅陆生动物，一只194岁嘅象龟，完成基因组测序，了解佢嘅长寿机制，有冇日后咧转化为预防人类慢性病、延长健康寿命嘅方法。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陆龟是寿命最长的脊椎动物之一。美国有科学家完成对一只194岁象龟的基因组测序，了解它的长寿机制，有望为人类揭示长寿秘诀。目前在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生活的塞直尔巨龟乔纳森1832年左右出世，现在大约194岁，是全球已知最长寿的陆生动物。美国一个长寿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团队早前趁乔纳森进食的时候采集他的口腔黏膜样本，为乔纳森进行基因解码，结果发现乔纳森体内拥有287个独特的基因变异，专门负责高效修复受损 DNA、抑制癌症、清除异常蛋白质等。另外控制它基因开关的表观基因组极为稳定， DNA 甲基化程度和五岁的年轻乌龟相近，几乎没有衰老的痕迹。团队表示，除了独特的基因，乔纳森的生活习惯和飲食都对他的活力有帮助，他每日都会晒太阳、散步，并由兽医和岛上团队悉心照顾。团队认为，虽然乌龟和人类的生理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但是这些演化线索未来有望转化为预防人类慢性病、延长健康寿命的方法。长期照顾乔纳森的兽医霍林斯早前受访的时候表示，乔纳森虽然因为白内障几乎失明，但是听力依然敏锐，每当兽医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都会抬起头回应。霍林斯形容，经历过世界大战和见证着大英帝国兴衰的乔纳森，是韧性、长寿、耐力和非凡的象征。不少減肥人士為了減少攝取糖分，都會揀一些加入代糖或者無糖的飲品。英國有研究發現，民眾在減肥期間，即使飲用含有非營養性代糖的飲品，減肥效果都和飲水差不多。利物浦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近500个18至65岁超重或者肥胖的成年人，对他们进行为期两年的追踪试验。团队将他们分成两组，分别每日饮用大约660毫升的白开水，或者同等分量含有非营养性代糖的饮品，例如无糖汽水和低热量果汁饮品。结果发现，饮用代糖饮品的受试者在两年之后体重平均减了大约 4.8 公斤。而飲水組別就減了大約 3.7 公斤，兩組的腰圍、臀圍和體脂都有下降，總膽固醇維持在健康範圍。營養師圖洛夫表示，兩組受試者在試驗完結的時候，在飢餓感和糖分攝取量上並沒有明顯差異，證明代糖不一定會增加食慾或者導致補償性進食。非營養性代糖由於本身沒有熱量，在物理層面上飲非營養性代糖飲品和飲水一樣，都不會額外增加身体的能量摄入，是达到相约减重效果的根本原因。不过图洛夫说，不可以将减肥成果直接归功于代糖饮品，因为所有受试者都参加了有系统的体重管理计划，包括营养咨询、行为支持和身体活动建议。他强调，代糖饮品的主要价值在于替代，并不是有神奇的代谢效果，认为民众如果想补充水分，仍然应该以白开水为首选。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会系颇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咧属于甚高噶。留意翻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亦都生效，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寻日发出联合公告，话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上昼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并将会在明天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强调，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通关，它那里的公共交通交汇处是设立了新界和市区的士的候车区，同时是设有专给的士车队网约车的上落客区。对于的士业界批评，只是设的士车队网约车的上落客区是对其他的的士不公平。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昨日说已经是与业界沟通，说相信只是个别业界的误会。他解释说，新口岸交汇处设有新界和市区的士落客区，乘客在市区搭网约的士前往新口岸，是照样可以在那个位置是落客。至于大楼在 L2 层是设有服务柜台，只是安排乘客是选搭的士车队的车辆。他解释是因为空间有限。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为配合新皇岗口岸星期一正式通关，两间巴士公司各开设3条全新皇岗专线。其中九巴宣布将会同步推出转乘优惠，能够同超过100条九巴同龙运路线共享搭2程比1程的折扣。首月亦都同八达通合作推出最高40元车费回赠，方便市民同旅客往返两地。城巴亦都特别推出转乘优惠，市民同旅客由港岛各区往返皇岗口岸，只系需要支付一口价27.6嘅车资。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一连3日合并辩论第一个5年规划的议案，同埋是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昨日是以不记名的方式表决，大比数通过支持两项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议员深入讨论和提出意见，并且说自己和团队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2026年施政报告是实践五年规划的年度行动方案。两份文件一脉相承，制定的过程里面广泛汇聚了各方意见。今年施政报告提出各个领域的多项政策措施，推动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创造更多发展机遇，俾市民分享经济红利，提升民生福祉。大公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屯门富泰村日前有10岁女童被目击手提两大袋啤酒，怀疑被不当对待。她的继父和生母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回应事件，话涉事夫妇的3个子女目前仍然留院检查，最快1-2日内出院。经评估之后，认为3个人现阶段不适宜回家，将会安排入住临时院舍照顾，但受制于年龄未必能够同住。孙玉涵相信这个做法最稳妥，并话会检视家庭的综援情况。孙玉涵指出，社署将会联同社工、教师、医护和执法部门尽快召开跨专业个案会议，由于各方需时准备， 预计会议将会在大约一星期之后召开，以检视涉事家庭状况、安全风险和长远福利需要。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0: 信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多间资讯科技供应商进行调查。据了解，有关供应商涉嫌在向学校以及非牟利机构等提供虚拟实境 VR 服务报价的时候进行围标以及合谋定价等的行为。涉款一共大约是1000万。竞委会说，由于调查是仍然进行当中，是不会对行动作出进一步的评论，并且强调进行调查不代表已经是对个案有定论。竞委会采取执法行动，根据法庭首令搜查了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和设备供应商的办公室，以及是涉案人士的住所。来自信报的报道。
2: 时间接近7点，看下天气。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先听一节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立法会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有议员关注本地就业、旧楼维修、提升公务员效能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总结发言时话，政府坚持以民为本，排解民生忧难，让市民安居乐业。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林汉山报道。
2: 立法会一连三日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合并辩论，最后一日围绕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及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今次宏福苑火灾后首份施政报告，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欢迎政府提出改革旧楼维修机制，期望当局强化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
3: 就宏福苑大火将在月底前是提交报告的，我期望政府积极研究报告的内容，切实跟进建议，尽快推行相应的改革，并向公众公布具体的细节。我期望当局进一步研究成立楼宇维修局，彻底杜绝黑箱作业和围标。
2: 多名局长回应时提到相应的改革，说政府年底会陆续备妥更严谨的维修工程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明年首季推动全新支援服务。当局年底前向立法会提交消防条例修例草案，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的制度，提升罚则和刑责等。不少议员都关注本地就业，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建议政府考虑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饮食业外劳。
4: 在饮食业获批准输入的外劳之中，厨师是超过19000人，侍应超过14000人。我认为餐饮业这一类失业率持续高企的行业，应该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确保雇主有动力优先聘用本地人。
2: 当局回应说会密切监察输入劳工供求的变化，做到动态调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总结发言的时候强调，政府坚持以民为本，切实排解民生忧难。
5: 我哋决心持续改善房屋、医疗、教育、安老、青年发展、劳工保障同埋弱势社群嘅支援，并推动绿色同埋可持续嘅发展，建设更宜居、更安全、更具韧性嘅香港。我哋要建立更周全、更具可持续性嘅民生保障体系，让市民咧系安居乐业，青年咧睇得见前景，家庭咧更加有信心，长者亦都得到适切嘅照顾，让所有阶层嘅市民亦都能够生活得更好。
2: 两项议案均获立法会表决通过，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强调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议员的意见，确保施政落到实处，并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国务卿鲁比奥说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且将继续逐步瓦解这所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法院方面表示，美方的目的是干扰法院的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是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罗宇光报道。
6: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指出总统特朗普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对方的资源，并且令到法院的运作能力陷入瘫痪。鲁比奥又说，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有关威胁，形容一是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威胁行径，一是就由美国终结这所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就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已经制裁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法院方面表示，美方的做法目的是干扰法院工作，恐吓和法院合作的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近年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理由， 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7月1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地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令这所法院无法对美国军人或者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法院方面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鲁比奥同日在社交媒体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同盟友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和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与法律体系的各方面。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的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点25分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亚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话是 6.6 级。至于中午的强震，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是 12.6 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就将这次强震定为 7.2 级，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之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地震。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机长遇袭事件更多调查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表示，涉事副机长早年在澳洲留学期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自杀式袭击的念头。调查又指他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及安全审查要求，并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前有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的情况。罗宇光报道。
6: 迪拜航空航班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发声明指出，涉事29岁亚曼籍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话，那名副机长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表示，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察当局仲调查紧是不是有同党或者其他关联。声明亦都指出，疑犯曾经在2020年至2024年在亚曼航空公司工作，去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转到迪拜航空。调查发现他入职的时候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者袭击计划的迹象。阿联酋检察当局话，将会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同埋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事发在上个月30号，疑犯哈马米在驾驶舱入边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且试图求助。机上一名准备执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之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机舱服务员和几名乘客协助之下制服疑犯。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中国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 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 51,654 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811 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6，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692，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93.83 美元，卖出 4,195.09 美元。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一般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水平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健康风险水平中。预测今日上午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由罗宇光报道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6: 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慈爱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二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比赛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行，今次是两人职业生涯首度交手，首盘双方各自补发，局数打到6-6，要抢七，周二最终先取首盘。梅石迪在第二盘逐渐稳回状态，在第八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双方前12局各自补发，比赛再次进入抢七，周二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0领先，并最终获胜。乒乓球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国家队球手周启豪打入男单4强。作为国乒男队唯一进入8强的球手，周启豪在男单8强对韩国名将张宇珍，最终周启豪以4-2逆转获胜，首次闯入4强，对手是日本的松岛飞空。女单8强战，赛事头号种子王曼玉以4-0轻取韩国球手申宇彬，4强对手是日本球手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以4-2淘汰国家队的王艺迪。另一名国乒女将陈幸彤在先失2局的情况之下连攀4局，反胜日本的桥本帆乃香。陈幸彤在4强的对手是日本另一名削球手佐藤彤，佐藤彤以4-1淘汰国乒削球手朱思冰。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探讨下啲国际消息，睇翻咧英国同以色列嘅外交关系。两国咧外交争端咧系升级噶。以色列方面话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咧关闭，包括咧总领事在内嘅二十名啊嘅外交官咧系结束任期，并且系要离开以色列。
1: 英方就表明啦，唔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呢一座有近200年历史嘅领事馆。同时话，经双方嘅讨论，领事馆建筑唔会关闭，将会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嘅驻地继续服务。
2: 系有观察家咧，系指出以英两国虽然喺巴勒斯坦嘅问题上咧分歧不断。

尔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结束任期并且离开。英国外相文立斌同日表示，英国不认为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力关闭英国领事馆，领事馆将会改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继续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是英国与巴勒斯坦方面保持外交联系的主要机构。那个领事馆已经有近200年历史，地位与耶路撒冷的国际法地位和巴勒斯坦问题密切相关。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之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但这个主张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英国认为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因此不承认以色列拥有关闭英国领事馆的法律权力。这次争议是近年来以英关系持续紧张的体现。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英国政府逐步加强对以色列的外交施压，包括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殖民区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并且限制部分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以色列认为英方措施损害以色列利益。萨尔在9月8号宣布的四项反制措施，除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亦都包括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等。萨尔在过去的星期四表示，这些措施都已经落实。虽然以色列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但是双方对这个问题的法律性质和实际影响仍然存在分歧。萨尔说双方已经达成谅解，根据安排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建筑物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只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方就强调英国在耶路撒冷的外交存在不会中断。文立斌表示，自过去的星期四起，原领事馆建筑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使团将会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而出于安全原因，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英国外交部消息人士形容，保留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整个外交机构并没有好像之前被威胁感要关闭，维持英国在当地的存在将有助于未来恢复外交机构。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杜蒂说，英国保留当地存在，工作人员将可继续开展与巴勒斯坦官方接触的重要工作。有观察家指出，两国长其在安全、经贸和科技等领域合作，虽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分歧不断扩大，但是仍然有维持外交沟通渠道的现实需要。不过英国坚持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强调支持两国方案。以色列就坚持对整个耶路撒冷的主权主张，并将英国近年来的制裁和限制措施视为损害双边互信的因素。今次虽然双方透过谈判降低争端升级的风险，但是未来能否真正改善关系仍然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巴勒斯坦问题、殖民区政策及双边合作等议题上收窄分歧。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9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会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
1: 我哋转睇下一啲本地消息啦。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联同中大医学院公布一项研究显示，受访的社区精神健康服务使用者对整体社区有关服务满意度

0: 以10分做满分，俾咗 7.7 分。尤其对服务嘅私隐保障度，个案经理服务嘅评分较高。
1: 不过研究亦都显示，对于从服务当中可以获得住屋和就业支援方面，研究是发现半数受访者是给予都不够5分。研究在2024年至去年进行，一共访问了363名社区精神健康服务使用者。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过负责研究的中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首席研究员黄丽仪，听听他分析下有关发现，并且提出有什么政策建议。
2: 受访者是对于整个香港的社区精神健康服务的整体评分，在服务经验方面是 7.7 分，服务成效 7.5 分，满分为10分。其实这个分数是相当于高的，都反映了整体服务都获得正面的评价的。而高分的地方包括它设施的安全，社区设施的地点方便，另外在服务过程私隐保障都有 9.1 分，个案经理很尊重服务使用者 9.2 分，个案经理都建立信任都 9.2 分。你看到这里都是反映到前线同工能够跟这个服务使用者建立到一个良好关系，提供一个很好安全的环境的。
0: 不过见调查同时都显示，受访者的健康生活质素指数是偏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有关指数其实是达到什么水平呢？
2: 这个的健康生活指数呢，我们一分为满分，其实现在香港市民的平均值大概是 0.919 分的。在精神的康复人士里面，他的分数是0.758分，即係好顯示到咧，佢哋嘅生活質素咧係比較偏低嘅。咁我哋就喺評估公佈嗰度咧，就發現咗有300嘅地方咧，比較相對於低分，咁可能係同呢一個嘅健康生活質素有關嘅。包括第一就喺經濟同就業支援或津貼方面得4.8分，另外房屋支援方面4.7分，另外有冇足夠嘅資訊，佢能夠讓服務使用者參與一個嘅治療護理方案，等佢可以融入到社區咧，嗰度3.4分。他们往往都跟我们分享，就是现在社区的机构可能是配对不到一些就业，又或者名额很有限，或者一些经济资助也很有限的。另外在房屋方面是有 21% 人是需要的，尤其是跟家人一起住，可能就是一些家里的一些冲突。而另外第三方面就见到他们如果能够给一些资讯，他可以参与到他们的方向怎么融入社区，他们有 93%人都觉得很重要，但有 79% 的人是觉得不足够，而往往都是不知道究竟有什么资讯可以帮到他在住屋、在个经济援助、医疗、学校、工作等等，往往都变了无从入手。
0: 就算这些范畴会有什么政策建议呢？
2: 咁我哋有四大建議嘅。第一就係、希望能夠促進到跨部門嘅協作啦。咁跨部門就包括有醫療啦、社福啦、就業啦同埋房屋方面會唔會有多啲嘅協調，咁可以識別到一啲有需要支援嘅人士能夠可以有一個轉介嘅機制。咁第二就係、去擴建返頻輩嘅支援，因為好多嘅受訪者都話佢哋有時喺啲機構或者喺醫療機構嗰度都未必得到一啲嘅資料，咁資料好似一個斷層咁樣，反而係一啲嘅頻輩嗰度咧獲到啲資料，咁所以希望能夠擴建到個頻輩支援嘅服務，咁可以善用翻啲康復者，能夠幫翻有需要嘅人咯。同時都加強翻咧啲危機管理啊，因為咧我哋都有問過，有一啲緊急嘅情況底下，譬如一啲突然間嗰啲情緒嘅波動嗰陣時候，你知唔知係聯絡邊位咧？我哋發覺咧係佢大部分都會聯絡翻個案經理同埋社區中心，所以個案經理係好重要嘅角色嚟嘅。但係唔係所有嘅受訪者咧都有配對到個案經理，又或者啲個案經理嘅服務嘅年期咧係好短，有啲6个月，有啲1年，咁就完咗。有啲咧，如果安排咗佢去住一啲過渡性房屋咧，亦都停止咗咯。所以佢哋就冇咗一個嘅緊急嘅聯絡人可以俾佢依靠咯。咁第三個建議咧，就強化翻房屋同埋就業嘅支援嘅。房屋同埋就業咧，就係成個社區精神健康服務嘅重要嘅缺口之一咯。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加強翻房屋局啦，同埋勞工部門呢個合作。咁希望喺房屋嘅轉介啊、就業配對培訓啊、就業之後一啲嘅跟進服務咧，嗰啲都好重要，因為有時佢哋往往啲情緒咧，可能都會有起伏啦。咁如果係就業之後都能夠有一啲降經理幫佢跟進嘅話咧，佢更加容易融入社會咯。第四個建議咧，好多時候咧，國際咧，好多國家咧都會定期咧係有一個評估工具咧，收集翻咧服務使用者咧係對一啲服務嘅體驗嘅。 政府就會將呢啲佢哋嘅意見咧，就作為一啲改善嘅方向嘅。今次我嘅研究咧，就啱啱建立咗一個本地同埋驗證咗一個評估工具，咁希望咧就係政府能夠用呢個工具咧，去做一個定期嘅監察，咁而將一啲嘅服務使用者嘅一啲嘅經驗咧，作為咧一啲嘅服務嘅改善方向啦，同埋政策嘅一啲計劃。
1: 跟住我哋都跟进返近日社会关注嘅议题之一，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係被途人发现手持住两大袋嘅罐装啤酒，女童嘅父母呢係涉嫌虐儿被捕。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就话啦，政府同全城关注事件。社署评估认为，怀疑受虐嘅女童同佢嘅细佬同妹妹喺医院接受健康检查，并已经出院，现阶段不适宜返屋企，会为佢哋安排临时住宿。
4: 我哋社署嘅评估咧，就觉得佢哋唔适宜咧，即刻翻屋企嘅。咁所以咧，我哋已经安排咗佢哋三子弟出咗院之后咧，就会去一个临时嘅合适嘅住宿安排，未必可以住埋一齐嘅，因为有啲大少少，细少少，我哋会帮佢安排个合适嘅地方，暂时咧就由相关嘅院舍去照顾住三子弟。我哋觉得咁样做咧就係最稳妥。同一时间咧，社署就会召开多专业嘅个案会议。如果大家都知道咧，所有我哋怀疑嘅虐儿个案咧都会召开多专业嘅个案会议嘅。我哋会尽快召开㗎啦。咁当中会参与嘅人固然有我哋社署嘅社工啦、老师啦、医护啦同埋警务人员嘅。大家会坐埋一齐睇一睇三子弟嘅而家嘅家庭状况，佢哋嘅照顾嘅需要，佢哋面对嘅安全风险，同埋佢哋长远嘅福利需要。多专业嘅个案会议咧，就会就呢啲事倾完晒之后咧，大家就会定一个方案嘅。当然下一步就视乎呢个多专业个案会议最后个评估同埋嗰个建议嘅。但系当然，如果开完会之后大家都觉得无论佢面对嘅安全风险、家庭嘅状况，我哋觉得如果系唔适切嘅话咧，其中一个方向咧，当然就系会向法庭咧会申请照顾或者保护令啦。但系呢一刻咧就赶唔到住嘅，要等个多专业个案会议开完之后咧，我哋先至可以到到最后定夺。
1: 民建联福利事务发言人、立法会议员席洁玲话：，一般嚟讲咧，如果涉及怀疑虐儿嘅情况，社署为儿童安排临时住宿，可以咧系阻绝到即时嘅风险。而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嗰阵咧，佢都认为包括需要结合学校嘅观察。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咧系访问过席洁玲，听下佢嘅睇法。
5: 本身政府喺處理呢一類個案嗰個原則啦，就係兒童安全至上，呢個本身都係嗰個首要原則嚟嘅。喺呢啲懷疑虐兒案發嘅初期咧，涉嫌施虐嘅家長可能就會俾警方扣留或者保釋候查啦。咁家庭環境咧，其實已經被評估係有潛在安全風險噶啦。咁喺未完全可以釐清到個家庭狀況之前咧，其實社署都唔應該。亦都唔会啦，俾啲儿童翻到去原本一个危险嘅环境入面嘅，暂住临时院舍，其实就系为咗隔绝即时嘅风险啦，亦都避免咗儿童喺屋企内部可能承受一啲调查嘅压力啊，或者甚至乎系二次伤害啊，咁体现咗保护儿童机制嗰种灵敏度咯，我自己觉得。
0: 召开多专业个案嘅会议啦，你认为喺个检视过程里面咧，有咩地方系唔能够忽视嘅咧？
5: 我自己觉得咧，喺儿童入住臨時院舍期間，跨部門會議咧係首先一定係要深究究竟個隱蔽嘅風險啦，社署要聯同可能負責嘅社工啦、校長啦、老師啦，甚至乎係負責警員啊，甚至乎係醫療團隊召開多專業嘅會議。咁檢視嘅過程入面咧，一定要徹查背後係唔係存在一啲長期嘅疏忽照顧啊，甚至乎係剝削，亦要深入可能排查下家長有冇一啲情緒困擾呢啲等等深層嘅家庭問題。除此之外，亦都要結合學校平日嘅觀察啦，全面還原翻究竟那個家庭真實嘅處境係點樣咯，唔可以淨係可能走法律程序咁樣啦，一定要兼顧到嗰個心理上面嘅狀況啦，同埋要做好程序解說，這個都係必須嘅。因為突然間你諗下小朋友嘅爸爸媽媽可能被捕啦，咁佢哋又要離開屋企暫 站住，咁年幼嘅兒童係好容易可能會陷入一個狀態，就係、是、係咪我做錯咗嘢，累咗爸爸媽媽，喺呢個自責同埋恐慌入面嘅。咁所以社工啊同埋臨床心理學家嗰啲，我覺得都係要介入啦。咁首先就將佢哋嗰個心理包袱放低咗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的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话是 6.6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直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針對美國財政部將美國將國際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單，國際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擾法院工作，恐嚇法院的合作者，國際刑事法院不會屈服於美方的壓力。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當地星期五發聲明說，美方正制裁國際刑事法院，總統特朗普絕不允許國際刑事法院起訴美國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说，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样的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3: 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今个月的12号，即是下个星期一朝早6:30就会正式开通。到时来往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会停止。两地政府就会在明日的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
2: 两地政府就说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上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的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的人手和应变方案。
3: 警方会在星期一的凌晨零时开始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运输署说有需要的时候会动态调整服务。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的报道。
4: 港深两地政府发出联合公告，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部门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 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开通之后嘅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亦都系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嘅陆路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见记者嘅时候表示，理解喺口岸开通初期，可能有较多市民有兴趣前往试用同体验，当局会有充足人手同应变方案。
5: 呼吁下啲朋友咧，如果唔系真系赶住嘅，你迟少先去体验咯。但系就算真系去嘅话咧，我哋已经预示咗系会系有特别多嘅人嘅，我哋系有足够嘅人手，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后备嘅方案咧，系处理咧一个突如其来嘅好多嘅人嘅人流出现嘅情况嘅。啊，咁所以我哋好有信心咧，就算开头嘅时间咧比较多啲嘅朋友系有兴趣入去睇个情况，甚或有部分嘅旅行团用呢个地方咧，我哋会觉得咧系可以系应付得到。
4: 多个部门寻日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口岸开通嘅安排。入境处表示，会为十二号上昼6:30之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嘅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当日朝早6:30，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如果有人6:30之后先至抵达落马洲管制站，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话，处方都会酌情处理。
6: 我哋即系原本嘅落马洲管制站嗰个时间咧，6:30前，如果佢由搭车嚟到，由落车入到我哋嘅入境大堂，可能已经系6:31嘅，我哋入境处系会帮佢完成埋佢嘅出入境嘅手续嘅，呢个可以放心。
4: 警务处边界区指挥官刘京伦表示，12号朝早6:30之前，落马洲管制站会继续运作，踏入6:30，旧口岸就会截龙，并将所有前往深圳嘅车辆引流至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警方会启用落马洲管制站北行车辆缓冲区。
7: 新口岸启用之后，警方会视乎现场交通以及新口岸嘅通关情况，分阶段有秩序咁样将车辆缓冲区嘅车辆放行进入新口岸，而我哋交通部嘅人员亦都会响新田汇算处以及主要嘅干道巡逻，确保交通运作畅顺。
4: 佢又话，警方会喺12号零时起喺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同车流。公共运输方面，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嘅黄巴，预计喺12号当日上昼6:15至2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嘅黄巴会喺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至于由市区开往重建后皇岗口岸嘅头班车，大约会喺朝早6:00起由市区总站开出，而由新口岸前往市区嘅头班车就会喺大约朝早6:40至45开出。被问到口岸嘅的士服务，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表示，除咗的士车队，当局亦都设有新界及市区的士嘅落客区。
8: 喺個口岸嘅交匯處裏面咧，都設有咧新界同埋市區的士嘅。咁如果乘客咧，如果佢真係咧，譬如喺市區嗰度坐咗佢嘅預約的士咧，佢照樣可以咧上到去口岸嗰度咧，喺個落客區咧作落客嘅。咁因為咧個空間有限啦，今次係暫身咧喺我哋個口岸裏面咧 L 二層咧前面咧有一個服務櫃台嘅，咁就協助啲乘客咧選搭咧佢個車隊的士嘅。我相信咧一个嘅体验咧，可以提升咧乘客咧去出行嘅体验啦。咁日后我哋咧继续会同啊业界去沟通啦，继续去优化嘅。
4: 对于口岸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嘅上落客位，谢善仪相信公共交通服务可以满足市民嘅需求，当局会密切监察并动态调整服务。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就启用，有跨境巴士代表就说，业界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并预留后备车辆应付需求。
3: 有旅游业界人士说，相信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可以带来到更多的商机，而据他了解，有个别的旅行社都计划在口岸启用的第一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出发到内地。至于咧，佢就话咧，佢以佢旗下嘅旅行社为例咧，佢都会咧系观察运作一至到两个星期之后咧，就会咧陆续安排佢哋嘅旅行团使用呢个口岸。
2: 有立法会议员就期望口岸嘅开通初期，两地政府可以安排多啲人手应对可能出现嘅人潮。 新闻天地记者李津杰报道。
9: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启用，政府表示口岸会有7条专营巴士、6条专线小巴、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港九新界各区。港粤直通巴士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平说，业界已经做好准备，除了熟习跨境车辆的检查模式，在口岸开通当日亦都会安排后备车辆支援。
10: 那日都怕那个人流会多，我们都会摆多少少后备车。在政府说呢，会在旧皇岗那边，我们跨境巴士都有缓冲区，都会摆啲车在缓冲区那里，怕他到时真的有什么事，我们可以送去支援。整个市区关口我们有个5个组别车在这里，所以每个组别他根据自己个组别的车来排紧的后备车。礼拜一啦，有几多人啊？又翻时间啦，就未知数嘅。但系原本嘅班次已经都排满咗啦，咁啊，我哋再加啲叫后备车喺度嘅。
9: 皇岗口岸嘅启用亦都为旅游业界带嚟商机。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据了解，皇岗口岸启用首日，有个别旅行社计划安排旅行团由呢个口岸前往内地旅游。不过佢认为，口岸运作大约1至2星期之后，先至陆续安排旅行团透过呢个口岸出发去内地会较适合。
11: 我自己嘅公司啦，或者我个人啦，唔会喺咧即系下星期啊，或者未来1-2星期啦，系不会有咧，即係一啲旅行團啦，係舉辦咧，係經咧新皇崗口岸啦。新皇崗口岸咧，即係等於皇崗口岸，而家其實係每日有一定嘅客流喺度嘅，亦都有啲內地赴港嘅旅行團啦，佢每日係常規去用啦。我諗我哋先俾咧正常嗰個客流，又或者係咧俾一啲赴港旅行團咧，佢每日到港嘅，佢哋用咗先。等交通機構兩地嘅口岸人員熟習咗個運作，我諗過多1-2星期咧之後咧，大家再搞一啲旅行团咧，我觉得呢个会比较适合啲。
9: 港铁北环线主线同支线项目目标喺2034年或之前通车，届时支线会接驳至皇岗口岸。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相信，当铁路接驳皇岗口岸之后，可以进一步促进跨境人流。
12: 随住我哋香港嘅北环线沿线能够接通埋呢个新皇岗口岸，同嗰边嘅地铁可以能够连接埋咧，我相信呢个口岸未来嗰个使用会人流先会能够进一步提升嘅。咁目前纯粹系用陆路嘅交通巴士啦、跨境车啦、小巴、的士咧，响嗰个嘅运力啊各方面嚟讲，交通便利度即系始终而家啲居民好多都系香港市民好多都系会取道即系铁路为主嘅，就算旅客都系以铁路为主。你睇到而家旅客经西九龙入香港咧，系一个即系好主要嘅一个通道啦。其次就罗湖啊，同埋落马洲嘅。
9: 民建联副主席陈勇期望两地政府在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留更多人手应对有机会出现的人潮。
13: 虽然是中秋国庆大的节日过了，但我们觉得即肯定开始之后最高峰除了第一天有很多人想即自身先，还有就是接下来下个星期五即周末肯定是人山人海非常多的嘛，最高纪录一个周末100多万人通关的，这里新关口肯定最多人又特别受欢迎，所以就这方面又增加足够的人手和信息的发放等大家预知到。而且我们看到深圳的 IHOP口岸小程式和香港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出动那些，大家都会多留意，有些还可以即时看到现场的图画的画面，这样你要看一看，可以心里有个预期。
9: 他相信皇岗口岸可以为两地居民跨港深工作、就学和生活提供极大便利，有效释放港深两地的人才流动和产业协同潜力，为推动大湾区高质量生活圈注入强劲动力。

0: 嚟到朝早7:44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会系颇大。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咧系属于甚高噶。咁留意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新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港深湾区联通迎新篇章。商报，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开通。明报，新皇岗星期一开通，两地协调保顺利。星岛日报，新皇岗开通细轩打卡潮，各个部门严阵以待控人流。
0: 大公报的头条是中央出台19项新措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南华早报的头版讲到中欧就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现阶段都积极寻求避免贸易战。东方日报，精神康复者缺乏支援。信报， AI 硬科技是逆市下挫，专炒龙头网股。经济日报的头版讲到 OpenAI 收入唔景， AI 股过山车。
2: 先看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发出联合公告，话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在10月12日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并将会在明日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强调，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皇岗口岸重建项目过关时间预计由以往的30分钟大幅缩短至5分钟，并首次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车辆清关和检查，大约2分钟就可以完成，较以往传统模式大约10分钟大幅缩减。新口岸通关容量实现倍增，设计每日通关流量提升至到20万人次，高峰期更加可以承载30万人次和15000架次的跨境客车。文汇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通关，公共运输交汇处都设有新界和市区的士的候车区，同时设有专系俾的士车队网约车上落客区。对于的士业界是批评只是设有的士车队网约车上落客区就会对其他的的士不公平。运输处助理处长谢善仪昨天解释说，已经跟业界沟通，说相信只是个别业界的误会。他解释说，新口岸交汇处设立新界及市区的士落客区，乘客是在市区如果搭网约的士前往新口岸，是照样可以在那个位置落客。至于大楼在 L2 层设立了服务柜台，只是安排乘客是选搭的士车队的车辆。他解释说是因为空间有限。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为配合皇岗口岸星期一正式通关，两间巴士公司各开设3条全新皇岗专线。其中九巴宣布将会同步推出转乘优惠，能够同超过100条九巴同龙运路线共享搭2程比1程的折扣。首月同八达通合作推出最高40元的车费回赠，方便市民和旅客往返两地。城巴亦都特别推出转乘优惠，市民同旅客由港岛各区往返皇岗口岸，只是需要支付一口价27.6的车资。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1年3日合并辩论第1个5年规划的议案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昨日是以不记名的方式表决，大比数通过支持两项议案。 行政长官李家超都感谢议员深入讨论和提出意见，并且说自己和团队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李家超说今年的施政报告是提出各个领域的多项政策措施，推进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创造更多发展机遇，给市民分享经济红利，提升民生福祉。大公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屯门富泰村日前有10岁女童被目击手提两大袋啤酒，怀疑被不当对待，她的继父和生母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回应事件，话涉事夫妇的三个子女目前仍然留院检查，最快一两日内出院。经评估之后，认为三个人现阶段不适宜翻屋企，将会安排入住临时院舍照顾，但受制于年龄未必能够同住。孙玉涵相信这个做法最稳妥，并话会检视家庭的综援情况。孙玉涵指出，社署将会联同社工、教师、医护和执法部门尽快召开跨专业个案会议。由于各方需时准备，预计会议将会在大约一星期之后召开，以检视涉事家庭状况、安全风险和长远福利需要。若果会议最终评估认为这个家庭环境不适切，社署不排除向法庭申请照顾或保护令。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多间资讯科技供应商进行调查。据了解，有关供应商是涉嫌在向学校和非牟利机构等提供虚拟实境 VR 服务报价的时候去进行围标和合谋定价等行为，涉及款项一共大约是1000万元。竞委会说由于调查仍然进行，不会对行动作出进一步评论，并且强调进行调查是不代表已经对个案有定论。竞委会日前是执法，根据法庭的手令，搜查了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和设备供应商的办公室和涉案人士的住所，要求有关各方包括涉案人等交出文件和资料，之后出席竞委会的聆讯，以及提供和个案相关的资料。来自信报的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赤柱豪宅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楼板出现建筑质素问题。发展商陈文华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将会额外提供6年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为业主和买家安排由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进行物业检测，并承担相关费用。建筑测量师何巨业认为，发展商愿意主动提供相关保养方案，在观感上属于正面。虽然市场曾经有物业在入伙大约8至10年之后才出现建筑结构问题，或者出现潜在隐藏性的缺陷，但现在 One Stanley 的发展商愿意为旗下单位提供6年期的物业结构保养措施，也是负责任的表现。他亦指出，若果经过独立专业人士检测之后，物业没有异样，可以证明建筑质量上有一定保证，相信可以提升买家对楼盘的信心。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渔护署是联同警方前日在元朗南生围路以及是沙头角的鹿颈一带进行特别联合行动，成功是捕捉到一只无人看管的唐狗，并且送去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是被捉到的狗是未有植入到晶片，渔护署会核对翻捕失纪录，如果有证据是会检控畜养人。未能够找到畜养人的狗只，经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和兽医是耐心观察，并且确认身体健康和性情温纯之后，就会转交给伙伴动物福利机构接受绝育手术，并且是安排给市民去领养。为免造成公共安全风险，渔护署是不会将无人畜养的狗只直接放回去社区。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最新一期美国史丹福大学全球首2%顶尖科学家名单显示，以2025年度人民影响力计算，本港学者一共有2108人上榜，按年增加290人，升幅 16%。而学术生涯整体影响力就有1619人上榜，升幅 9.2%。 对比2020年同一名单的1033人同埋878人，六年间近乎翻倍，反映本港学术界国际影响力增加。这个是大公报的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说，政府积极对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正是研究加强保育后海湾，还有展开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的第一期建设。至于在破边州试行在周末和长假期的网上预约制，当局说是会研究收取费用。谢展环说，政府是会在明年启动绿色科技桥头堡计划，建立香港在法律、金融、环保专业的独特优势。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将会在明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起点和终点都在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附近。32公里组继续经两隧两桥，赛道范围覆盖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等等，多区路段分阶段封闭。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打鼓岭新区优先发展区是提交环评简介，项目定位是包括企业园、北都大学城打鼓岭校园区、住宅等等，预计2028-29年度动工，占项目总面积三成的草地是会受到影响，而松原下以及是简头围风水林是会保留。这份环评是由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涉及面积大约330公顷，定位和主要用途是包括建设市中心、企业园、北都大学城打鼓岭校园区、住宅、商业用途等等，主要工程包括土地平整、道路扩建、排水和排污系统等等。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商报时评，皇岗口岸将会在下星期一正式开通运行，跟住落嚟仲要争取将口岸效益最大化，实现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一路通。新口岸采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车道方面亦都首度采用联合一站式采集证件信息和进行体温探测等，两地政府需要继续维持紧密协作，社会各界亦都要群策群力，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在通关效率上面，新口岸呢采用了一地两检模式，这种硬联通和软联通的突破升级，令到大湾区一小时优质生活圈常态化。评论话，特区政府和业界应该因势利导，围绕口岸周边和新界北区積極打造包含是跨境購物、特色餐飲、文化展演以及新界東北生態旅遊在內的複合型業態。文匯報社評。
2: 大公報社評，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意見，部署了19項重點措施，意見中提出的創新主導、改革衛要、因地制宜等原則，亦都要為香港推動創科發展提供了清晰指南。文件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技术革命突破和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投资巨大，特区政府在动用公帑支持的同时，更加要善用市场力量。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安达臣道首置盘项目局部拆卸的事件，加上近期连串工程的问题，都反映旧有监管模式在大环境变化之下逐渐失灵。评论说，当局都需要从制度彻底理顺问责的机制，提高违规的成本，引导市场进行优胜劣汰，当合规成为了唯一的出路，才能够重建到市民的信任。经济日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特朗普政府无限期暂停多间科技公司参与永久劳工认证的计划，让那些效力的外籍专才难以拿到绿卡。美国签证政策越收越紧，等于将主动权拱手让人。面对全球人才流动格局深刻变化，香港若果能够乘胜主动春季，将会能够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国际人才枢纽的核心竞争力。星岛日报社论。
0: 信報社評，近年來法國財政赤字居高不下，歐債主權債務市場開始憂慮十幾年前席捲全歐洲的債務危機是不是會捲土重來。同債務壓力並存的亦都有移民爭議、極右勢力上升等政治問題，評論說都可能加深市場對歐洲政治和政策穩定的疑慮，令到歐盟和歐羅在未来蒙上更深的阴影。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八点，看下天气。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8%。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特区政府就欧洲议会发表的所谓欧中政治关系报告涉及香港部分的偏颇及失实诋毁，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特区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和抹黑香港的言行，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发表不符事实、危言耸听的所谓报告，以及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赤柱 Win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及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6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收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6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域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完善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